0: 好，北京时间6:27，清晨新闻进入收听指南。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中，闪耀全城的文旅活动就是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何把光影节变成链接全球文化资源的全新载体？今天上午9点播出的《直通990》，邀请幕后核心团队和您一起来关注。
1: 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为您介绍中西结合如何助力甲状腺术后康复。
0: 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将与您分享全球加息潮来临了吗？后续会产生哪些影响？
1: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今天的清晨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吴燕，编辑李璐，我是杨硕，
0: 我是兰欣，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昨天，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正式启动收官倒计时50夜系列活动。该剧将于8月30日迎来申城最终场演出，结束近10年静安上演谷助演历程，完成第2670场助演，与75万名观众暂别。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与英国戏剧先锋 Punch Drunk 团队联合打造的中外合作演艺项目《不眠之夜》上海版是中国沉浸式演艺产业的开篇之作与标杆项目。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麦克白》，摒弃传统镜框式舞台，将整栋麦金农酒店打造为复合型沉浸式演艺空间，通过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模糊时空的演绎方式，赋予观众自主选择观演视角、探索剧情细节的主动权，形成千人千梦的独特观演体验。不同于伦敦、纽约、首尔等全球其余版本，《不眠之夜》上海版是全系列唯一深度植入东方传说的专属定制版本。剧目初创排练导演将宝树介绍，以《麦克白》的人性探讨为契合点。该剧融入了中国经典故事《白蛇传》核心元素，
4: 比如说是在白蛇一开始的时候在竹林里面的独舞，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很多的太极的一些的元素，然后在竹林里面穿梭。另外一个就是龙舟姐喝了雄黄酒之后，然后整个变身，然后对这个戏剧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武术的一种防御的一个编创，然后来达到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效果。
3: 空间场景打造上，主创团队融入石库门建筑、中式水墨卷轴、传统药铺等海派与国风元素，改造原有西式街道场景，依托老洋房建筑灵感打造特色民居门面，结合24节气更新场景陈设，上万件道具均遵循以人为本的创作逻辑，留存使用痕迹与时光质感，搭配专属场景气味、互动触感设计，构建起兼具东西方气质的真实戏剧时空，让舶来剧目扎根上海城市土壤，形成独有的地域文化标识。深耕上海10年，剧目凭借稳定的内容品质、专业的空间运营和常态化的品牌创新，持续刷新国内沉浸式助演运营记录。数据显示，剧目首轮万张门票100小时内售罄，长期上座率稳定在83%以上，推出超50场主题衍生活动，观众复刷率超过30%。资深观众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截至目前他一共看了490场，预计很快将突破500场。是什么吸引他一次次复购《不眠之夜》？他解释说，
5: 每次来麦金农，我觉得都是一场穿越旅行。我们作为观众来说，我们是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由走动的，我能够去开我想开的门，我能够去翻我想翻的抽屉，所以我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那这样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个剧，我觉得我就投身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小世界就是1936年的上海。
3: 为回馈10年陪伴的观众，《不眠之夜》收官季将带来3大主题活动，7月22号到8月6号，最后的夏夜主题活动上线，麦金农嘉年华摊位限时回归。8月7号到8月23号，最后的爱人主题篇章开启，经典角色嘉宾将返场。8月27号，剧目首次加开午夜专场，延伸沉浸式体验时长。8月30号，剧目将举办致敬《明天10年》告别派对。以双场联演的形式完成10年助演，终极收官。此外，自7月15号起，剧场为收官季专属打造的石梦画廊

0: 十年记忆影像展正式开放，展览集结十年间上百张台前幕后剧照、主题海报、IP 发展历程、实体道具等，定格一部作品与上海共生十载的故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介绍，《不眠之夜》上海驻演结束后，项目将落地深圳续写全新篇章。未来，运营团队还将在上海全新空间打造剧院魅影沉浸式新作。
1: 之前在不眠之夜的这个拓展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商旅体展的经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沉浸式的剧院魅影啊，我们也将在不眠之夜的这个运营和制作的基础之上，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沉浸式的传奇。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听世赛早知道。今天是9月26日，世界技能大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选手们在为作品收尾，观众们也在抓紧看门道。今天咱们从几个小朋友的好奇心聊起，再去看看一身扎实的本领是怎样一点点练出来的。中秋假期，四叶草里多了不少亲子家庭。有意思的是，孩子们不只爱看热闹，也能盯着时装技术、珠宝加工这些慢工细活看得特别专注。有个小朋友平时就喜欢用布料做衣服，还有孩子把穿不下的牛仔裤改成了小包。到了赛场边，他们关心的是选手怎样设计、怎样裁剪。原来家里那一点小爱好放到这个大赛场上，能看见那么多新花样。有的家庭出发前就对着大会手册做了功课，把孩子想看的项目先勾出来。有人奔着园艺、花艺和烘焙去，有人喜欢机器人和焊接，最后干脆兵分两路。这样的观赛倒不像大人安排了一门课，更像孩子自己带着问题来找答案。新技术也给这些好奇心提供了新的看点。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张丽老师介绍，今年激光点焊机出现在赛场上，但传统的明火点焊并没有被淘汰，两种技术选手都得会。比赛要对接真实的行业需求，不是有了新设备老功夫就可以扔掉。看懂这一点，逛赛场就不只是看哪个机器最酷了。同样是看比赛，职业学校的老师还会提醒学生留意一些很小的地方。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的杜晕老师带队观摩时，会让大家看看选手的工位有没有打扫干净，防护措施有没有及时做好。这些不一定是最抢眼的动作，却是以后走上岗位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杜老师曾让一位学生把一幅门框大小的明清官帽椅整整画了四遍，他看中的不只是画得像不像，还希望学生养成仔细、耐心、能执行的习惯。那位学生叫童星瑜，后来他沿着职业教育的路继续求学，读了本科，又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他还记得研究生报到时遇见了初中班上的学霸同学，两个人走的求学路径不同，却在这里再次相逢，让他又惊喜又开心。如今在谈起学习，童星瑜特别强调，好的设计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效果图上，方案里的每一处细节都得落到实处。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老师也说，把比赛标准变成日常教学标准，不是只为了培养一个参赛选手，而是希望用这些要求培养所有学生。说到把事情做扎实，今天还有一组幕后的故事。比赛顺利进行，离不开保障团队提前解决各种难题。砌筑项目就曾临时需要8吨细黄沙来解决沙浆过粘的问题，可这批沙不在原来的物资清单里，货源、预算、进场车辆每一项都要协调。收到需求后，团队连夜调运，还得人工筛选、装袋，按要求把物资送到赛场。听起来是运沙子，背后却是一整套环节都得接得上。飞机维修项目遇到的难题更像一道空间题。两架全长超过12米的直升机抵达时，距离赛场竣工只剩36个小时，结构已经搭好了，通道最窄处只有6米。怎么进去又不碰坏旁边的展位？保障团队先做动画演示和模拟，重新安排运输流程。项目场地经理吴碧莹介绍，最后在两个小时内完成运输到位，没有拆除现有结构，也没有影响建设进度。这个赛项还把展示做得更直观，机头的电子设备、机身的结构、机尾的发动机，让观众更容易看明白到底在修什么。同时团队把评分点接入考评系统，结合人工智能减少人为主观判断，赛场上考选手，赛场背后也在考组织者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去认识一位 爱收集徽章的外国朋友，来自加拿大的詹妮弗·格林，胸牌上挂着各国的技能大赛徽章，手里两个透明小包，还装着不下100个。他愿意交换，但有个条件，徽章得和世赛有关。他自己也参加过技能比赛，给年轻选手的建议很简单，训练的时候尽可能多提问题。在汽车技术赛场外，马来西亚领队玛利亚姆也正和不同国家的教练边看边聊，他们谈机器人，谈技能的未来，还交换联系方式，希望以后继续开展培训交流。一枚徽章或者一句关于技术的问题，就能把陌生人之间的话题打开。从孩子的一生好奇，到学生反复练习，再到老师、教练和保障团队各显本领，今天的赛场里有许多不同的学习方式。比赛会迎来收尾，但那些想试一试、想问明白、想把事情做好的念头，还会被带回课堂和工作里。我是阿米，世赛早知道，我们下期再见。
3: 依托经典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即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历经多轮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版本饰演与多次内容迭代，主创团队以当代审美重构经典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与精神觉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经典，简爱讲述了孤女简爱饱受寄人篱下的苦楚，后进入洛沃德学校，继续承受精神与生活的双重磨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善良、独立与美好的坚守。成年后，他前往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相遇，相知相爱。这段感情在谎言、抉择与离别考验中不断淬炼，最终简爱凭借独立与坚定，收获了平等且纯粹的情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整蜕变。相较于过往影视和舞台改编版本，2026版原创音乐剧《简爱》立足当代观众审美与情感需求，摒弃传统改编侧重爱情主线的叙事惯性，大幅扩充简爱童年及洛沃德求学阶段的剧情篇幅，完整呈现其幼年遭遇与青春磨砺，清晰铺垫其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人物的坚韧与觉醒更具逻辑、更显立体。导演田一凡强调，在洛沃德求学阶段，简爱唯一的好友海伦为他讲述了关于小鸟的故事，才让他有勇气展翅飞翔。
4: 再回头去读简爱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可能我们想传达的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怎么样去面对社会，可以接纳自己的勇气，去追逐远方的一个勇气的故事。
0: 在主题表达上，该剧跳出传统阶级对立的解读框架，弱化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时代隔阂，将核心冲突从外部社会环境的不平等转化为人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救赎的内心博弈。导演金盛泉表示，
5: 因为这个，所以产生了我们剧中的比较有特殊的符号化的一个解读和解构，就是他的内心的自我审判法庭，有意思，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处理，算是隐藏支线的一个处理吧，是在这个内心法庭中出现的一个小角色。
0: 在人物塑造上，剧组以现代化视角重构角色特质，优化罗切斯特的人物弧光，放大其善良、真诚、幽默的特质，弱化原著中不符合当代审美特质的部分，让人物情感抉择更具合理性，拉近经典角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如制作人、演员高阳所说，
6: 在我的表演中，我更多的去释放更多的善意，可能不光是这个情感之间啊，异性之间的吸引，它更多的是一个赞美与欣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处理啊，也是我对这个人物慢慢的一些感悟与成长，也是从这他的废墟里去捡到的这样一个碎片。
0: 舞台呈现层面，该剧突破维多利亚时代庄园实景的传统桎梏，采用极简先锋的舞美设计，让观众沉浸式聚焦角色内心世界。主创团队以红色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符号，兼具舒适区与禁锢感的双重隐喻，通过演员服饰、道具等细节贯穿剧情，具象化诠释挣脱束缚、突破自我的核心主题。据了解，该剧将于8月13到16号在上海首演，并将于10月开启全国巡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8: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点亮深城夜色。作为黄埔主会场严中绿地的重要点位，上海音乐厅广场披上流光溢彩的新装，音乐光影奇幻秀让建筑光影与旋律奇妙相遇。9月27号下午，玲珑国乐乐阳中秋音乐疗愈现场在上海音乐厅 B2 音乐立方上演，以传统民乐为节日增添文化意涵，将民族器乐与节日仪式相结合，为中秋时节带来独特的文化疗愈体验。10月3号国庆档，入选留声机历史50大钢琴家的英国钢琴家本杰明·格罗夫纳将首登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带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位1992年出生的英国钢琴家11岁即拿下 BBC 青年音乐家大赛键盘组冠军，19岁成为 BBC 逍遥音乐节开幕夜史上最年轻的独奏家。本场演出是格罗夫纳2026年中国大陆唯一一站，也是他首次登上上海音乐厅。曲目编排经过精心构思，带来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肖邦四位作曲家的经典之作。10月11号下午3点半，弦咏浪漫卡米尔·托马斯与朱利安·伯考大提琴与钢琴音乐会将在上海音乐厅上演。10月16号晚，法国梵库四重奏大师杰作音乐会将亮相。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四楼响空间两大沉浸式 XR 体验项目，鬼吹灯之精绝古城 VR 与浪浪山小妖怪幻境奇旅 XR 正常营业，每天中午12点半到晚9点开放，晚8点15停止入场。两大国民级 IP 风格迥异，一个是令人手心冒汗的西域探险，一个是温暖治愈的水墨山林。除了体验 XR 沉浸项目，双节期间上海音乐厅还将开启从上午延续到夜间的自由行模式。市民游客购买预约来探店自由行参观票后，可在开放时段走进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历史建筑，在海上蓝穹顶、汉白玉楼梯与罗马立柱之间漫步，细细感受上海音乐厅沉淀近百年的城市记忆。想听更多建筑故事的观众也可预约专场导览，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探寻音乐厅的历史细节，一天之内既能闯入虚拟秘境，又能漫游现实殿堂，解锁两个音乐厅的独特玩法。国庆期间来探店自助参观将于10月1号、2号、4号、5号每天早10点到晚8点开放，导览参观安排在10月6号的上午10点半。光影节期间，流动的光影为夜色中的音乐厅增添了别样风景。借着这份城市夜游的热度，上海音乐厅携手 SMG 看东方推出夜游上海音乐厅专场直播，镜头将从音乐厅外的光影景观出发，走进南广场市集，寻访音乐厅特色文创，随后步入音乐厅欣赏融乐塑梦的现场片段，感受音乐的交融与碰撞，并沿途探访海上蓝穹顶、镜框式舞台、汉白玉楼梯，聆听这座近百年历史建筑的往事。以音乐厅为起点，文化体验与城市游览、假日消费建立起了更自然的连接，也让上海音乐厅成为双节期间体验城市文化、感受夜间活力的一扇窗口，为上海文商旅体展联动增添了一个鲜活的节日场景。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7: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9: 早起的人儿有话说，清晨说事儿。
10: 清晨说事儿，来聊一聊中秋假期。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申城文旅市场迎来首轮客流高峰。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假期首日上海共接待游客277.38万人次，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达52.46%。假期恰逢世界技能大赛在沪举办，市区两级文旅部门

0: 统筹谋划，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文旅活动，吸引市赛参赛选手、观摩嘉宾在赛事间隙与广大市民游客一同参与游园赏灯、非遗展演、国风雅集、烟火市集等活动，沉浸式感受中秋佳节的全新场景与特色玩法。
1: 徐汇区唐韵中秋活动回归桂林公园主会场，将江南园林化作可进入的画卷。黄浦区推出2026上海旅游节一城揽三国半步入江湖系列活动，以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外滩思南公馆等点位为核心，将非遗戏曲、艺术露台及联票机制融入商圈与街区，助力夜间经济、票根经济提质升级。嘉定区举办2026上海孔子文化节系列活动，以文化展演、雅韵市集、趣味游园会等形式邀请游客品读礼乐古韵，邂逅古今文脉交融。青浦区在盘龙新天地开启中秋走月亮光影巡游，当代纸雕艺术家以月宫神话为创作脉络，打造大型水上灯光作品星卯司，供市民游客沿途赏景打卡。松江区开启方塔有约盛世府城上海方塔园秋季文化游园会，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互动体验，以文化加游园加互动的模式奉上一场中秋文化盛宴。
0: 作为第37届上海旅游节重点活动板块，2026乐游云购国风潮游嘉年华昨天在北外滩国客中心码头启幕。活动以国风潮游为主题，设置五大特色专区、160多个展位，汇集近千项产品，将免费开放至9月28号。乐游云购旅游消费季是市文化和旅游局自2022年起推出的文旅消费惠民活动，今年活动首次落地北外滩，打破以往单纯文旅产品展销的定位，实现从惠民购物到文化体验加潮流消费的全新升级。上海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陈亮介绍，
2: 将黄浦江的景观和文旅的消费场景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打造了开放式清水性的户外文旅体验空间，集结了动漫、潮玩、非遗、演艺、美食等多元的内容，打造了沉浸式综合文旅场景。
0: 除了线下嘉年华，线上活动同样精彩，东方购物电视频道 APP 小程序多渠道同步上线，以逛播带观众云游嘉年华。 APP 乐游云购专区同步上架展品，在线也能打卡淘好物。上海东方数智购商务有限公司总裁李慧荣说，
3: 这个地点把浦西和浦东尽收眼底，消费者有松弛感，很舒服，消费者在触动我们，我们去触动商家，从大屏、小屏、私域、线下，消费者无论哪个地方进去，他都可以体验打卡下单。
1: 昨天长宁区醉虹桥嘉年华2026金秋佳会在上海动物园举行，作为活动的重要一环，时光动物园游园会以一场怀旧复古主题的集章打卡活动，把几代上海人的童年记忆、海派烟火与中秋团圆揉进一场全龄沉浸式体验中。请听报道。
4: 一走进动物园，仿佛翻开一本立体相册，大象、斑马、老虎、黑熊、狮子、熊猫、孔雀、长颈鹿等动物形象以斑斓的几何艺术风格铺满视野。大草坪上，时光动物园游园会早已热闹开场。醉虹桥学校领操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格外醒目。时代在召唤，广播操的音乐响起，刘敏杰25年前的身体记忆立刻被唤醒，跟着领操员做完了全套操，两个女儿也跟着体验。
5: 因为小时候从初中到高中都是练这一套第八道广播体操，所以又比较熟悉一点，还没有退化。
6: 我现在上高中做的是舞动青春，
7: 这个是爸爸小时候做的。
6: 对的，他们节奏比较慢，我们现在节奏比较快一点，动作可能也更加复杂一点。
4: 做完广播操，怎么能不记录一下秋游的美好瞬间？这不，游园会就把上海动物园的老大门搬到了草地上，还有免费拍立得服务。向荣和妈妈徐媛带上毛茸茸的卡通兔耳朵和爪子，站在老大门前拍了张照，留下属于母女俩的特别的中秋纪念。
8: 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时好像才7、8岁吧。

0: 个门感觉跟这个门好像蛮相似的，就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年轻的时候。
1: 我看您今天打扮那个特别可爱。
2: 是啊，越活越年轻。开始。
3: 不止玩，游客在秋游集合点签到，领取时光游园手账，完成相应体验任务即可获得课代表印章，就可参与抽奖。陆磊和孩子一起完成任务，顺利毕业，仪式感满满。
4: 对，
5: 这个自己的名字，你签个字。
6: 三好学生可以领什么奖呀？
4: 有一个杯子。一个我们的毕业，
5: 又是在动物园里面，感觉就特别的开心嘛。再加上有这些小游戏，跟孩子互动啊，亲近大自然，就感觉特别的有仪式感。
3: 这场穿越时光的秋游之旅，童年小游戏、记忆打卡点轮番登场，让大人找回青春，让孩子遇见父母的童年。不少外籍家庭也参与进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杜小明和家人玩得不亦乐乎。
7: 整体活动我很喜欢，大家都很放松，我和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知道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
8: 月亮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月饼，还有嫦娥在月饼上，在月亮上，还有月兔。
9: 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玩得好。
3: 长宁区文化和旅游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潘一华说，中秋假期时光动物园游园会天天上演，活力虹桥艺术商圈、何以爱长宁、微旅行等特色活动也依次登场，给全龄段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10: 我们公园外还有商圈的串联的巴士车，可以到武康大楼，可以到中山公园，也可以到我们的金耀虹桥等商圈，这些商圈的人都可以上车到我们的上海动物园来游玩。我们还有一家十加 X 板块的活动，吃住行游购娱都囊括在里面了，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中秋节。
3: 以上为记者杨丽轩、李雪梅报道。
11: 交通出行方面，中秋假期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为应对大客流，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普速运力资源。上海各大火车站预计共发送旅客74.6万人次，为假期客流最高峰。其中上海站发送旅客18.2万人次，上海南站发送旅客10.6万人次，上海虹桥站发送旅客39.9万人次，上海松江站发送旅客4.8万人次。长三角铁路方面，昨天预计发送旅客418万人次。长三角铁路部门介绍，今年中秋假期，长三角铁路客流以中短途出行为主，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各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之间，中途客流则主要集中在高铁4小时行程范围内。
3: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特别的选择。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晚上6点到午夜12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的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某出行平台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超3000班次，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某在线旅游平台旅游数据研究员石科说，
12: 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在选座阶段呢，超过50%的用户会提前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用户主动提前规划，也说明了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体验的需求在增长。
3: 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萧山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以上是清晨说事。
13: 今年是平遥国际电影展10周年的大日子，不知不觉中，平遥戏成为华语电影圈的劲旅，也成为不少作者电影或文艺片走向院线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重要的发起者贾樟柯导演功不可没。无论如何，

0: 尊重世界多样性是健康文艺的精神内核。在平遥电影展的作品谱系里，若让我来选，无论从知名度还是影响力，5年前的宇宙探索编辑部恐怕还是佼佼者。2021年，在第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他获得了费穆最佳影片奖。颁奖词是这样说的：未来何去何从？每个观众都可能从影片中获得迥异的思考，但如何面对现实的困顿，影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回答。即如片中所说，哪怕摔倒在地，也要努力抬头，仰望星空。炸裂是很多媒体人、影迷在宇宙探索编辑部首映之后使用的关键词。这部影片以平遥为起点，开始了自己的繁花之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亮相，抢票阶段名列最快抢光影片榜第2名，仅次于一部老牌日漫经典。然后就是香港国际电影展，直到2023年愚人节当天上映。同年年底，在金鸡奖4项提名中拿下最佳编剧奖。主创用从小孩桌被邀请到大人桌喝酒的比喻来形容平遥之后的奇遇，观众的认可比任何奖项都要真实。豆瓣评分 8.0， 拍摄期仅37天，几百万的成本博下超过6700万的票房，将国产科幻片的边界拓展到神秘浪漫的精神腹地。平遥系作品集的共同属性就是，相对于纯商业诉求的类型而言，坚持了言之有物的创作者个人表达，就是我们常说也常听到的作者性。人云亦云反而模糊了关于他的内容。在我看来，这个词与文艺青年一样，是人人都知道存在但又不能准确定义的类型。我能想到的解释可能主要表现在创作态度和路径上。所谓作者肯定不像项目经理甚至生意人，严格按照商业标准去炮制爆款或复制产品，追求资源整合和收益的最大化。作者们是向内求的，通过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用真诚的东西交付给观众进行沟通。平遥电影展更鼓励有表达态度的作者性，对于整个电影生态而言的确是有必要的，就相当于一个有文化的大都市应该允许有一类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少有人问津，默默填补着这个城市精神面貌的缝隙。悖论是存在的，在平遥电影工具集的影迷与电影院里的观众对于作品的诉求不是完全重合的，观感的偏移或落差是有可能影响到同一部作品在电影宫内外的口碑。宇宙探索编辑部其实极其幸运的走出宫外，有了惊人的口碑涨势，漂亮从容地达成在作者性与商业回报之间的艰难平衡。更多平遥系作品都败给了世俗的票房数字。平遥的电影宫是有滤镜的，这层迷人的滤镜鼓励着怀揣理想主义的电影创作者继续向内深掘。他们在电影展期间聚集在一起，说着关于电影的共同话题，让平遥这座山西的古镇变得国际化洋气起来。难怪在电影《好东西》中甚至有一句台词说，平遥是中国内地最有法国气质的地方，自嘲之余好像还藏着作者们的骄傲。就在当下，影展期间一票难求的喧嚣自洽以及精神同频的兴奋氛围，与电影宫外不负盛况习惯冷启动的商业院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写给宇宙探索编辑部颁奖词提及的未来，未来始终没有答案。平遥拖住了电影人的起点，哪怕没有任何期待，只要开始了，抬起头就有机会穿透迷茫的雪花点，看到宇宙诞生时的余晖。
1: 六月申城光影逐梦，作为中国唯一蝉联国际 A 类认证的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电影节不仅在展映周期上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更在内容策划、产业探索和城市联动上带来多重惊喜。一场属于影迷的夏日盛宴即将登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2: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含金量从真片就可见一斑。今年上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再创历史新高。不仅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占比也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首选，让业内同行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部策展人沙丹也十分认可。
3: 尤其是咱们这个金爵奖主竞赛都是世界首映，那一个西方三大的这些电影节大家为什么要去，是因为放的电影都是别人没看过的片子，这种首映率是这个电影节当中国际属性的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也是我们走向一个知名的国际电影节要考量的一个目标啊。
2: 这场国内规模最庞大的电影盛会，今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 从今天开幕

0: 持续到6月28号。主竞赛闭幕之后，还专门留了一周返场展映获奖影片，让更多影迷不用再为抢不到票遗憾，也不用赶场连轴转。服务上影节20多年的排片负责人王家燕介绍，今年片子多，大厅也多，尤其是美琪和东宫两个千人大厅的回归，一定能让观众吃饱吃好。
1: 今年是历届最多的一次，有47家影院要放1600多场，电影有400多部，见面会有105场。以前的见面会完了，后面有电影，可能10分钟匆匆就了事了。今年我们排的长一点，让观众和艺术家们有更多的交流，这一点是从来没有过的。
0: 除了影院内的放映，今年电影节也深度融入城市生活，首次举办的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主题特展，从仓库里挖出500余件珍贵实物，老影迷能找回忆，新影迷能读懂上影节30年的成长脉络。各家展映影院都推出了自己的文创周边，让全国影迷把电影节记忆带回家，还联动城市商圈与文化街区漫游消费，让光影文化真正走进城市烟火。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的导演沈仲明充满感情地形容这场家门口的盛宴，
2: 400多部的片量，还有足够的可能性让你去找到自己的遗珠，你能够借这个机会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同的电影院不同的街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黑暗当中你根本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是谁，所有观众的笑点，他们对这个影片当中很微妙很微妙的点他们都完全 get 到，然后大家就在一个非常祥和的就像一家人的那种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上影节还是值得探索的。
0: 在观众看不到的荧幕背后，上影节也持续突破，扶持新人，深研 AI 和科技创制，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全球朋友圈。正如官方宣传语所说，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光影已经铺满深城的梧桐街巷。今天开始，我们影院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大家好，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那么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市场全天低开低走，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4%。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 1.67%， 深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下跌 4.53%， 科创50下跌 4%， 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4600家，全天成交量在 1.7 万亿元，两市中位数为负的 2%。 那么今天相对来说走势比较强的主要是来自于猪肉、养殖业，包括汽车整车以及人形机器人。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来自于算力硬件，比如说易中天集体下跌，光模块震荡下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 PCB 铜箔也位居跌幅榜前列。除了科技今天跌幅榜前列的，还包括像农业，农林牧渔今天跌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大。事实上的话呢，从海外走势上来说今天整体亚太市场虽然说也下跌，但跌幅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正常。你比如像日经指数，整体跌幅都是非常之小。那么为什么 AA 股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跟过节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你从全球海外消息来说的话呢，它并没有形成导致 A 股大幅下跌的刺激因子，没有的。你像中美经贸团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经贸磋商，大家都可以看到对吧，取得了多项共识，那么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消息。那么另外美国和伊朗之前谈判出现了一点的分歧，那么最近可能还会再重启谈判，那么等等相对来说的话呢，消息是来得比较温和和平稳的。那么为什么 A 股跌幅那么大，我们前面谈到过，其实主要还是跟节日8天长假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这8天时间当中，很多资金它是什么要出去进行相应的避险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有资金就提前离开了 A 股。但是跌到今天这个程度大盘再次底部回到3800点上下，这个地方其实再进行恐慌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当然就明天而言，明天是国庆假期长假最后的出清日，因为明天你抛掉股票以后，资金后天它还是可以什么取出来的，所以对明天而言，它不排除还有再次去考验今天低点的动作。但即便如此，整体市场从跌幅来说，基本上也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所以明天再乘一乘，作为明天一个出清日而言，倒反而不用太过于恐慌。那么再者， A 股它还有个特征，最近十年当中有八次全部验证，那就是国庆假期前如果它连续飙升的话，那么国庆假期之后它 90% 以上概率全是下跌的。那么反过来，当国庆假日之前有过一定的探底，国庆假日之后它反而什么更容易进行相应的修复，这个在最近好几年过程当中是屡试不爽。所以今年很明显它已经先在节前进行了相应的回探动作，因此这个地方再过于恐慌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另外从科技角度而言，今天跌幅相对来说是来的比较大，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前一段时间科技涨幅反弹力度是比较大，所以既然碰到了国庆长假，那么有资金它什么前期进行相应的兑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那么昨天美国的议员再次提到要开始封禁我们中国的光模块，这当中他甚至点名了像中继续创、新易盛等等公司，所以这是导致今天 CPU 大幅下跌的原因。那么你 CPU 一跌，那么其他科技什么它也会有所跟随，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最近美国那边的 AI 智能体啊接连失控，所以说你像 OpenAI 已经开始再次叫停了前沿模型的开发。那么这些呢，从短期而言对市场的科技方向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但这个制约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今天有很多科技方向它是什么是跟着 CPU 走的，因为 CPU 它一跌它其他发现什么泥沙俱下，因为整体上都不好吧，全部回来，但是慢慢的它会脱离 CPU 的困扰，因为点名的即便封禁也只是封禁 CPU， 对其他国产方向其实影响并不会来得非常之大。好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衍，蒋朝的蒋，衍繁衍生息的衍，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1: 欢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心血管内科华沙主任医师今天做客名医座堂节目。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可不可以开头啊，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为什么会聚焦在心脏磁共振领域？这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脏健康管理来说啊，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呢，作为心内科医生呢，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碰到一些这个气喘啊、胸闷的这个病人啊，他们就推着轮椅来就诊了。我们常规呢做了一些这个心电图、心超之后，结论往往会告诉他：哦，你心脏大了，你心力衰竭了。但是呢，这个心衰它只是一个结果，代表心脏罢工了。但这个罢工的这个幕后的元凶到底是谁？是因为血管堵了呢，还是因为比如说以前生过一场这个重感冒所导致的心肌炎，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罕见的或者是遗传的家族遗传病？那如果只靠传统的检查呢，医生可能就像刚刚您所说的雾里看花，他病因抓不准啊，他的治疗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比如说腿肿了开点利尿剂，那么气喘了再开点扩血管药。很多患者都是四处求医，可能不仅花了冤枉钱啊，吃了冤枉药，更痛心呢是在这个反复的这个折腾的过程当中，可能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机。所以呢，我之所以来聚焦这个心脏磁共振呢，也是感觉到呢，因为它像一双这个高清的透视眼，对于老百姓来说，这项技术呢也意味着面对一些特别复杂的查不出原因的心衰，我们也不用去猜也不用去试，它能够尽早的来精准的锁定元凶，带着大家少走弯路，让我们心跳跳得更加踏实，这也是我深耕这个领域的初心。
1: 就是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角色，
2: 对，
1: 我不舒服了啊，告诉你现在的不舒服改善症状，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更多的关注点在不断的往前置哈，真正的做到了我们的健康的一个全程的管理了，对我们每个患者来说的话，真的是有切实的一个惠及到了自己哈。
2: 没错，
1: 很多听众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心脏磁共振的这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平时比较接触更多的可能是心电图啊，这个心超啊，包括冠脉的这个 CT， 可不可以您帮我们通俗易懂的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几种检查有什么区别，他们分别会针对哪些问题呢？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的话，他们各自啊承担的任务是什么呢？
2: 对，您这个其实提到比喻这个概念是特别好。其实我在门诊啊，我们有患者常常会拿着一大堆叠这个化验单来问我说，哎呦，华医生，我做了心电图之后，我为什么还要做心超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心脏呢，就可以把它比作是我们身体里的一套这个极为精密的两室两厅的房子，这样说可能比较这个有感触。那么其实心脏是由左右的心房和左右的心室组成的，那么正好是两室两厅。那比如说我们做心电图，那相当于找了一位这个电工的师傅，他来查的呢是这个房子的电路系统，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电线的老化呀、短路啊、接触不良。那如果电路出了问题呢，这个灯呢也会忽闪忽闪的，那其实在人呢就会感觉到像心慌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律失常或者是早搏或者是房颤。那其次呢就是心脏彩超，这个检查呢就相当于我们请了一个这个房屋的结构的一个检验师傅，那么这他查的呢就是对我们房子的空间啊，还有门窗啊，比如说看房间有没有被撑大，或者说是这个门窗关的严不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瓣膜有没有反流，漏不漏风。那么同时呢可以看看这个墙壁的跳动啊，是不是有力气还是软绵绵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也经常会碰到的，比如说冠脉 CT 或者是冠脉造影，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请了一个水管工人来，他呢是专门来帮我们检查铺在这些墙壁表面的一些自来水管道的，看看这个我们心脏通供应的这个血管啊，它有没有生锈，有没有水垢，或者是我们俗称的血管超声下的斑块。那如果是彻底这个堵死断水了，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心肌梗死。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心脏磁共振呢，它其实有点像一位具有透视能力的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鉴定师。前面三种检查呢，看的可能相对表面一些，而磁共振呢，它可以通过看到这个墙砖里面的水泥的一个内部的材质，那透过这个材质能够告诉你，哎，这面墙没力气，它到底是因为这个砖头进水发霉啦，比如说心肌发炎水肿啦，还是因为风化了，它形成了这个里面的这个一些坏死的组织或者是疤痕，又或者是这个墙缝里面有一些垃圾物质。所以这种深入到材质级别的鉴定呢，也是我们前面几项检查所无法做到的。
1: 所以心脏磁共振的话，不仅能够是帮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然后也知道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那这些检查的话，我是不是只要做心脏的一个磁共振就可以了？它能够取代之前的吗？
2: 这个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的。我们这个心脏超声的话呢，它可能往往是初期的做一个筛查，那当它发现形态结构功能有异常的时候，我们再会进一步的给它做深入的检查，而不是所有人都会上来就做磁共振。
1: 所以也就是跟着您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话，也是我们平常心内科的专家给到我们患者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节奏吧。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心电图是最普及的，我们可能每次的这个体检当中最常规的一个检查。
2: 没错，
1: 当发现可能要怀疑什么的时候，我们再往后走。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也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心脏磁共振呢被认为是心脏检查进入到了一个高清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啊。那这个高清啊，对于我们传统的心脏的一个彩超这个老牌金标准，它到底啊这个高在什么地方呢？它究竟是解决了哪些过往可能我们真的是看不清甚至看不到的问题呢？
2: 那其实这个高清呢，其实还是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像彩超，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软肋啊。虽然说它非常的普及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也受限于一定程度上限于它的超声波的物理特性。有些患者比如说他这个体型比较胖，或者说是有一些肺气肿，那么在超声下呢就会像隔着一层这个毛玻璃一样，他会可能会看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生漏诊。那么而且呢就是彩超呢，它可能关注心脏的一个跳动的形态，可能更有优势。而磁共振的一个高清呢，它不仅不受到这个胖瘦啊，还有这个肺部气体的干扰之外呢，它利用的其实原理是一个磁场的一个原理。那不管它这个体外脂肪、体表脂肪有多少，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们的这个切片一样，它可以把心脏一层一层的这个360度无死角的这样来看。那而且呢，能够从它的一个三维立体角度来体现它的一个很好的组织特异性分辨能力。那么它 采集到的这个图像之后呢，它还可以在屏幕上给您标注出来。比如说我们当患者拿到的一个影像的片子，或者说是我在诊室给患者在这个电脑前给他们指一指，我就可以给他指出来，哎，您这个地方这个颜色代表是好的，然后这个地方是代表有异常的。所以呢，它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看得见症状但是摸不清底细的一些临床难题。
1: 嗯，就是原来可能看不透的那些问题，我现在可能都能够发现它的一些蛛丝马迹啊，
2: 嗯，
1: 包括我们那些功能的评估上也能够更精准了吧？
2: 没错。
1: 嗯，其实我们一提到这个磁共振啊，可能很多朋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会不会辐射很大呀？因为我们通常的概念当中，一般不会说我经常去做一个磁共振哈，可能更多的担心就是它的一个辐射的问题，甚至觉得说有这个禁区的感觉。的确，我们去做磁共振的时候发现，对。就是它那个门也是特别厚实哈，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域哈。那想问一下您啊，心脏磁共振它到底有辐射吗？另外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体内如果说有装过支架呀，包括有起搏器啊，甚至有钢钉假牙这些朋友的话，还能做这个检查吗？这是否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禁区？
2: 嗯，那我们今天呢就必须要给这个大家吃个定心丸啊。其实心脏磁共振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电离辐射的啊。这一点呢，其实很多老百姓呢会把这个磁共振啊和这个 CT 会搞混。它其实呢 CT 是一个利用 X 光线，那确实是有这个微量的辐射的。但是呢磁共振呢其实顾名思义啊，它是利用这个磁场加上一个无线电的一个这个射频电磁波来进行一个工作的。它的原理呢更像是咱们家里的这个指南针或者是收音机，对于人体呢是非常安全的。那包括甚至连孕妇啊在特定的条件下也都能做。那么刚刚也提到关于这个金属植入物的问题，其实这个呢大家也不用这个谈辞色变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心脏像冠脉的这个血管支架呢在植入之后的这个做磁共振呢也是安全的。因为呢他们大多数是采用了一种合金，它其实是没有一个铁磁性的，而且呢这个支架在植入之后啊，它是牢牢地长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壁里面的，也是不容易发生这个发热或者是移位的。而像普通的这个骨科的，比如说有一些钛合金的钢钉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用的假牙，这些其实也没有问题。那么像过去的话呢，大家其实最担心这个起搏器啊，我这么大一个这个装置装在里面，我到底能不能做呀？其实现在起搏器也有很多这个新型的抗核磁的型号了。其实只要那在做之前呢，让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啊用这个仪器程控进行调整一下模式，做完之后呢再调回来，这样照样可以安全的进行一个磁共振的检查。
1: 嗯，就是我们在做之前可能要跟医生来充分的一个沟通，
2: 对，
1: 告诉医生就是我的身体当中可能有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医生再会给到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一般来如果说现在比较新的一些材料的话，在这个能否做磁共振这件事情上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2: 对，都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到时候具体问一下他植入的一个植入当时也可以咨询一下当时的医生。那么具体在扫描之前呢，我们会跟医生还有放射科的技师，我们都会进行事先的沟通。
1: 嗯，就我们这个检查前务必如实的告诉医生你现在所有植入物的一个情况哈。
2: 对，
1: 医生呢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到你一些建议哈。
2: 是的，
1: 我们知道心脏其实它是一刻不停的在跳嘛，但是我们肺部也会一刻不停的在呼吸嘛，对吧？
2: 对，
1: 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哈。那以前给我们的心脏拍片子最大的难点就是它动得太快，拍不清楚哈。现在的技术是否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了呢？
2: 嗯，您还真是问了一个，这我们影像学里面其实也是一定的一个难题啊。其实像我们平时用手机，这个拍照，那比如说给这个跳动的心脏来拍照，那就真的像是给一个这个奔跑的运动员要抓拍特写，其实还是很容易糊的。
1: 嗯，
2: 那心脏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在每分钟呢，其实会跳动60次到100次左右，它是不停歇的。那么我们刚刚照相机这个聚焦对准了它，它可能又收缩了，那拍 拍出来的这个图像可能都是重影。那么现在的磁共振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其实科学家也给机器安上了一个叫心电蒙控的这个黑科技。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像给我们的这个相机装上了一个智能连拍的一个快门。那么机器呢会紧紧地盯着这个患者的心电图，当跳到这个同一个姿势的那个0.几秒的时候，来给他咔嚓拍一张。最后呢，在这些同一瞬间所抓拍的这些切片，给他们无缝衔接起来，就得到了一张非常清晰，而且仿佛心脏是在静止状态的一个高清。

0: 画面。所以呢，磁共振检测心脏的这个容量也好，射血分数也好，它不是靠估算的，它是靠这种图像以及计算的方式啊，结合这个三维的方法，像我们刚刚说的，像切面包片一样，把心脏切成很多个组分，然后呢把电脑里的这个切片容积加起来，所以它计算得到的这个心腔的容积是非常精准的，它能够把心脏的这个容积精准到几毫升，所以呢也是被国际所公认的一个这个磁共振作为心脏评估的一个金标准。
1: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呢，看到有一位林女士打进了电话。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思凯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华医生您好。
0: 你好。
2: 我这个正在发生了危急的，我平时去化验血的，那个医院三甲医院医生很仁心，马上手机给我发了，我和心脏的肌腱蛋白有危险，标志有危险，赶快叫我去就医。那我马上去看这个急诊了，急诊绿色通道，挂号什么钱都不要，做了 B 超，好像不太好。后来那么医生，心内科医生叫我，你等一会儿，过了半个又查了一个肌腱蛋白，真的又高了，原来是0.3，后来是0.37了，马上就叫我挂盐水了。
1: 嗯，
2: 就是我想问问华医生，我这个心脏这个指标高，好像人觉得那个时候的脑子是清醒了，就是觉得心跳很闷闷的，因为前几天因为电台里我一直听了，什么我背结果有点痛，还有牙齿有点痛，是心梗的预号呢，有点这个警示了呢。好的，医生呢蛮好的，马上通知我挂了盐水，好像好了，那个肌腱蛋白就下去了，比0.032了。挂了这个盐水，挂了3个小时盐水。我想问问华医生啊，你专家，我这个病，那么急诊医生叫我说还要门诊去看的一个，这个你这个很危险。平时呢，我有左心室肥大的，因为我有高血压的，那个时候呢，我鼻出血，吃那个安诺地平片，这个扩张血管，医生就改我吃代文了。那么我想吃这个药有什么讲究不了什么？可能我想问问该用什么药，我应该还要去什么检查？华医生，谢谢。
1: 好的，就他这个情况要紧吗？该怎么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来做一些干预？
0: 哎，好的，这位阿姨好啊，非常荣幸。对对对，我是刚刚听到您说的这个肌钙蛋白，您还记得吗？是肌红蛋白还是肌钙蛋白？
2: 它这个心肌肌腱蛋白 T。
0: 肌钙蛋白 T、
2: 这个、
0: OK
2: 还有接下来的一起化验了三次，我也很紧张的，因为家里没有那么一个人，还是脑子还算紧张。
0: 是的，是的。
2: 还有这个化验上肌酸激酶 NB 质量也高，4.08。
0: 嗯
1: 嗯，
2: 人不停的在颤抖、就是。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对，那您当时报告中间有没有看到肌钙蛋白癌这个指标？
2: 一共化验了三个指标。
0: 嗯。其他的没有问题是吗？
2: 这个就第一次心脏的叫啥，也是肌腱蛋白 T、
1: 其他都好的是吧？
2: 是0.03的，平时去年的时候我说六月份2005年六月份的是0.024。
0: 嗯，
2: 那么这次看是零，马上通知我，手机马上通知我。
1: 好的，好，我们来听一下华主任的一些建议吧。
0: 好的，好的，
2: 又化验了，心内科医生化验。
1: 好的，好的，嗯。
0: 好的，那当时那个您的肌钙蛋白呢，在经过治疗之后是能够下降的，那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一下，您这个情况可能不是说最最紧急的那种急性心肌梗死，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对，所以这个是先给您先定个调，然后呢，但是呢，不代表他没事儿。那既然已经危急值了，您也接到电话了，那说明它的重要性，对吧？对，所以我们呢，这个方面其实首先在这个排除心肌梗死的方面啊，或者说是严重的这个冠脉血管病变，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检查可以做的，包括我们前面节目里也提到了。
1: 嗯、
0: 您平时
2: 呢，心理上呢，我有4000多个点子
0: 啊，
2: 就是本来开白内障，丰阳的5官科，你只有两个点子，好像这个意思。后来到中山医院背个20小时的号称嘛，有5000多个了，
0: 早搏还是有对吧？
2: 上点子多的要10000多了，
0: 嗯，明白。
2: 后来我就没去看
1: 好。
0: 好的，好的。那看来呢，就是刚刚从您的这个病史上来说，其实您对于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这一类疾病啊，就是对于您这个大的一个疾病的概念来说，您还是有很多危险因素的。那包括像高血压，还有这个您的5000多个这个24小时背出来的早搏，其实他们之间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包括还有就是你平时的血脂啊、血糖啊，甚至于尿酸等等，这些指标还都是要排查。对，
2: 吃了有点高，我吃了要计算器没高，所以我也没吃利普妥， 中山一个，我这个都没有吃。
1: 啊，好，那患者对我们这位林女士啊，你给她什么？

0: 这个是对您来说目前比较合适的一个这个深入的一个检查。那此外呢，还有就是说，
1: 那我说有什么要保守治疗，有什么药？
0: 对，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您在这个确诊完这个之后啊，评估完之后，那么除了相应的治疗之外，您一定要对这个疾病的危险因素加以控制。我们刚刚所有说的一些血压，那么您一定要把血压给控制好，包括这个降压药有没有吃到位啊，还有这个血脂啊，或者是这个血糖等等，有没有把它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如果有一些药不能吃，那你是不是要调整其他的药物，但是绝对不能不管它。
2: 对，李女士，目前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冠脉的一个检查，要再去完善一下评估，另外一个就是平时我们要密切关注血压、血脂啊，这些就我们的慢性病要把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范围里面，好吗？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心血管内科华沙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心脏检查进入高清时代，不用憋气的磁共振。
3: 哎，
4: 你好呀，我们这边是音乐早餐节目组。
3: 你好呀，克里斯是吧？
4: 是的是的，明天是先生的生日。
3: 对的。
2: 他空吗？
3: 控控控，我给他发过信息了。
4: 控控控，好的，还挺有节奏感。控控控，
3: 结婚15年，
2: 哇，
3: 感谢一下，
4: 两个养都过嘞。
3: 哎，对呀，就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能生活的环境啊，从小长大的环境可能比较相似，再加上兴趣也比较，就是兴趣相投吧。还有主要就是我老公他包容性比较强。
4: 真好，听着好羡慕啊。这些年他做过哪件事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3: 哦，那太多了。我记得有一次，就小事情啊，我坐地铁去上班，他送我去地铁口，然后我的衣服可能下车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就把我的那件衬衫掉地上了。上了地铁我才想起来，我的衬衫不见了。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的老公，我的老公就折返回去，然后还帮我找了一路，最后把我找回来了。
4: 哇，他找的哪是衬衫呢？找的是你的心呢。
3: 对，我本来都没有指望他，我只是跟他抱怨一下，说哎呀，我的衬衫居然丢了，我也不知道丢在哪里。然后他就默默的去帮我找，然后就告诉我啊，我找到了。
4: 哎呦，
3: 他就是所有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事情，他都非常的关心关注，恨不得帮我亲力亲为。
4: 我的天哪，那我现在打给他了啊。
3: 好的，谢谢。
4: 哎，
3: 克里斯，你的声音好好听、
4: 哦。谢谢，这话请制作人保留啊，重复播放，谢谢啊。演员就位
5: ，Action。哎，你好。
6: 你好，请问是吴先生吗？
5: 是。
6: 你好，吴先生，我们这边是迪士尼度假区。
5: 嗯，你好。
6: 明天是您的生日，先在这儿呢，提前祝您生日快乐。您知道太太给您报名了参加到我们明天迪士尼的活动吗？
5: 是。
6: 这个名额非常的难得，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您接受这份幸运。
5: 啊，好的。
6: 明天你们大概几点入园呢？
5: 我们再商量一下。
6: 好的，没问题。首先，你知道我是谁吗？
5: 你是，不知道。
6: 我是唐老呀。
5: 啊哈哈。
6: 我不是唐老鸭，我是唐老呀。是今天您的客服，明天我们会针对生日的用户呢有一些剧情演绎，希望在您生日当天把你带到你梦想的世界当中。您有什么梦想吗？
5: 梦想，梦想是见到唐老。
6: 见到我是可以的，除了我的话，您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物？
5: 哦，钢铁侠。
6: 哟，您知道我们的 IP， 那问一下您明天是一个人来还是两个人呢？
5: 应该是两个人
6: 和太太，对吧？
5: 对。
6: 那请问您太太的角色应该是
5: 女超人？
6: 不好意思先生，这个 IP 并不在我们乐园。
5: 哦，对，那就是白雪公主或者那个辛德瑞拉。
6: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故事就是钢铁侠和白雪公主的爱情故事。
5: 哦，好的。
6: 好，您觉得您两个人的爱情故事邂逅的地点是哪里呢？我们用 VR 帮你实现。
5: 想去那个银河系。
6: 好的，故事剧情大概会是什么样的？
5: 就白雪公主遇到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然后我拯救完银河系来救她。
6: 英雄救美的故事。那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当中需要有个坏人的话，那个坏人应该是谁呀？
5: 坏人啊，蝙蝠侠也不行是吧？
6: 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 IP。
5: 那就蜘蛛侠吧。
6: 好的，你觉得蜘蛛侠为什么要害白雪公主呢？
5: 因为他黑化了。
6: 他黑化了，他也不认识白雪公主啊。
5: 没事。

0: 反正白雪公主都已经出现了，我觉得蜘蛛侠黑化也是很正常的。
1: 好的，
0: 毕竟还有那么多平行时空嘛，对吧？
1: 哦，好的。那我们的剧情设置就是，当蜘蛛侠拿着毒苹果给白雪公主吃了之后呢，你拯救完了银河系，飞到了地球上，亲吻了您的公主，她醒来。你带着白雪公主和毒苹果，踩着蜘蛛侠一起走上了幸福的生活。
0: 是。
1: 这个故事你满意吗？
0: 满意，满意。
1: 请问您太太满意吗？陈小姐，您的笑声过于响亮了。
2: 满意，满意，超满意。
1: 好，明天希望你们两个人就带着我的这个拙劣的剧本完成你们的爱情邂逅吧，可以吗？
0: 可以。
2: 可以。
1: 因为我们这里是
3: 一一 Happy Monica。
0: 谢谢。
1: 哎呀，吴先生是不是早就听出来了？
0: 在某一刻你让我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大概率是，
1: 因为我感觉后面很配合，这个剧情一直在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0: 我们家娃在边上做作业，他也听出来了。
1: 哦，真的。明天就是您的生日了，真的太巧了，我们特别开心，在您生日的前一天提前送个祝福给您，也是太太的一个惊喜策划啊。我们来听听白雪公主在踩死了蜘蛛侠之后，要跟钢铁侠过上幸福生活之前，有什么要对先生说的。
2: 谢谢老公，谢谢你这15年对我的疼爱，我很高兴，就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在彼此最好的年华遇到了彼此，然后你也如你结婚的时候说的，这15年如一日的疼爱着我，然后呢，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而且你永远是我的光，当我遇到困难和无助的时候，都是你陪伴我度过的，然后就想说，非常感谢你啊，然后祝你生日快乐。
0: 好的，谢谢老婆。
1: 那个太太会经常夸老公吗？
2: 经常夸，但是主要是他夸我夸得更多一些。
0: 他除了我们平时能想到的一些优点以外，我觉得他现在刷菜也特别厉害，而且他是无师自通型的，我觉得他的心灵手巧这个块特别厉害啊，所以最喜欢吃他烧的红烧肉。
1: 那您是钢铁侠，小吴是什么呢？
0: 你是什么？
4: 我是七个小矮人。
1: 白雪公主和钢铁侠生了七个小矮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小矮人天天要跟着妈妈，所以比较黏白雪公主。
1: 在这儿，我们音乐早餐节目组还是再次祝这个吴先生生日快乐啊！祝您和您的太太生活美满，爱情甜蜜，家庭顺遂。
2: 谢谢克里斯。
1: 好的，拜拜，拜拜，小吴，拜拜，
2: 拜拜。
5: 11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6: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5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7: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6: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8: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6: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9: 现在有5000抵1万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智驾险。
6: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10: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5: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章华和新居台的报道。
11: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12: 赛场之上，近 2.5 厘米宽的扁带高悬百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13: 这样的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12: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的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14: 这是我第一次玩飞拉达，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是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心享受世界。
12: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神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5: 7月17到26号，由樊冲编剧、指导、兼任作词、作曲的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一》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演出。该剧自6月在北京首演后，凭借独特的文化视角与治愈的叙事内核，收获行业与观众的关注。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5: 近年来，原创国风音乐剧持续深耕传统文化创新表达，不断挖掘本土文化内核，对接当代大众精神需求。作为音乐剧领域的全能型创作者，樊冲观察到身边不少伙伴面临焦虑、内耗、失眠等情绪与心理问题，他便生发了要做一部心理向音乐剧的想法。
16: 做心理向的音乐剧呢，其实西方有很多了啊，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音乐剧的中国样式、中国语感，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去讲我们这样一个中国当下的故事。
15: 这部《长安大国》音乐剧以国风喜剧为载体，依托安史之乱后的长安社会图景展开叙事。剧中唐玄宗之女重娘患上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朝廷便广招天下医者，许诺治愈公主者可获大国医封号。赤脚郎中黄七宝与世家医者苏玉携方入长安，他们本为治病而来，却发现真正的大国医所医不止身疾，更是人心。樊冲告诉记者，这部剧正是借古人问诊除病、破除心魔、解开病结的过程，向当代人传递放下执念、身心和解的生活理念。在他看来，遥远的历史时空能缓冲现实题材的尖锐感，让观众跳出当下情绪桎梏，以更平和的视角向内审视自我，梳理人际关系。
16: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心病还需心药医，其实我们觉得就长安大国医还是想把它做成一味心药，这样的话让观众走进剧场之后心药一心急。
15: 为贴合中国音乐剧的本土表达特质，打造专属中国语感与东方美学的舞台作品，该剧在艺术呈现上深度融合多元国风元素。剧中将酸枣仁、白芍、党参、甘草等中药材名称与中医诊疗知识融入原创唱段，朗朗上口的旋律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自然接纳传统文化知识。说着说着，樊冲也唱了起来。
16: 夜桥藤家白芍林慢慢熬，几个疗程见疗效。
15: 在音乐创作方面，长安大国一以中国五声调式为基础，吸纳西北民间音乐、华阴老腔等本土艺术特色，搭配电影化编曲手法与沉浸式音效设计，让舞台视听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质感。舞美设计，徐潇环把可灵活调度的方间作为核心载体，舞台构建能够升降、旋转、重组，既搭建医馆、街巷这类实景场景，又依托坊间本身药方、文稿的属性，隐喻人物的心结与人生境遇。不同于普通舞台作品，长安大国一不只局限于剧场内的艺术呈现，还将剧目蕴含的疗愈内核延伸至线下公益专场活动。7月17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携手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共同开启戏城长安一则虹口跨界疗愈专场直播活动。长安大国一主创团队与医学专家齐聚线上科普直播间，7月18到19号演出期间，多家医院专家亲临剧场，为到场观众提供义诊服务，科普中医健康相关知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记者周宗茂报道。
17: 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皂甲镇，中共合肥北

0: 央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石井岩穴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作为沪港艺术合作的重磅作品，《姐姐妹妹站起来》并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香港艺术节的首次牵手，早在2015年，双方就联合违约制作过舞台剧《乌合之众》，由上话现任艺术总监郁荣军编剧，香港导演邓伟杰执导。后来郁荣军的原创作品《不可说》也被艺术团体镜面二十面体改编为粤语话剧《乌讲德》，于2024年11月在香港首演。今年双方又一次携手，由郁荣军操刀将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利西翠达》改编为中文版话剧，当代希腊顶尖导演卡特琳娜·埃万·杰拉托斯执导，上话十多位女演员主演。这部诞生于2400多年前的喜剧，讲述了女主角利西翠达号召各城邦女性团结起来，以身体为筹码，呼吁男性停止波罗奔尼撒战争，追求和平的故事，蕴含着超前的性别思考和反战理念，在父权制盛行的古希腊堪称惊世骇俗。卡特琳娜表示，这部作品承载着中西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艺术的热爱，能够让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不同于原作的古典语境，《姐姐妹妹站起来》进行了贴合当代的创新改编。剧组摒弃传统古希腊服饰，采用色彩缤纷的现代时装。女演员们顶着夸张的爆炸卷发登场，雅典女子的蓬松发型与斯巴达女战士的朝天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荒诞的造型呼应原作的极端背景，既讽刺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也彰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同时，剧目融入大量全新创作的歌舞元素，既保留希腊喜剧歌舞队的传统风格，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演员们载歌载舞，以俏皮幽默的方式传递严肃主题。与《姐姐妹妹站起来》同期演出的还有舞剧《牡丹亭》。作为本届香港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这部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舞剧此前在内地巡演场场爆满，也曾经在上海掀起观演热潮，其核心创作者黎星更是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回忆起自己的成名舞剧《红楼梦》时曾经说，
2: 其实在《红楼梦》还不是今天一票难求的时候，首轮巡演我们就是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推荐不光是国内更是世界，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创作的力量和我们想要表达的话语。
1: 如今他带着全新改编的舞剧《牡丹亭》来到香港艺术节收尾，也算是又一次艺术巡礼。此外，本届香港艺术节还有诸多亮点，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演绎巴赫、莫扎特经典作品，粤剧名家阮兆辉呈现粤剧经典折子戏，还有一则艺术科技作品以动态捕捉技术重现坂本龙一演奏场景等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比如突然剧烈的眩晕，同时伴有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楚、一侧手脚麻木无力，这是脑中风的典型信号。还有头晕的同时伴有剧烈的头痛、喷射样呕吐，这往往提示颅内压力升高，可能是脑出血，家人一定要及时拨打120送医。还有就是走路不稳，容易摔跤，步子越来越飘，这说明平衡系统出了问题，也要尽快去查。最后一种就是持续头晕一段时间不见好转，休息之后也缓解不了。这不是累了那么简单，就背后一定有原因，也要尽早去医院排查。那像叶大姐这种由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头晕，说到底就是该上到脑子的气血上不去了。 为什么上不去呀？我归纳成两个字，一个是瘀，一个是堵。瘀是血行不畅，堵是脉道不通。具体来说，颈动脉、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血管管腔变窄。你像叶大姐，颈动脉斑块管腔狭窄超过 70%。 中医看呢，这不仅仅是血管堵了，还是痰瘀互结，堵在脉道，血上不去，脑髓就缺血，造成眩晕。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都需要血液的濡养。大脑作为我们身体的指挥部，对血液的需求更是重中之重。一旦大脑得不到足够的血液濡养，首先就会出现头晕、头疼、失眠、健忘、血压升高的情况。严格来讲，脑供血不足并非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由于脑动脉循环受阻，导致大脑整体或局部血液供应减少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你如果放任不管，慢慢的就会出现大问题，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甚至发展成脑萎缩，还会伴随肢体麻木、行动迟缓，要是情况再严重，还会导致中风，就可能出现偏瘫失语，甚至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这不仅会让自己受罪，还会给家人带来巨大的负担。但脑供血不足并不是单纯血管窄了那么简单，它背后有气血不足，也有瘀和堵。气血不足，那通就不只是把血管通开，中医认为脉络也要通畅，血管是我们看得见的管道，脉络是我们气血运行的通道，脉络不通，血即使到了，脑髓也得不到濡养。
4: 李主任，那要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平时在家又能做点什么来预防和调理呢？
3: 那么对于脑供血不足，因为产生的原因很多，像老年血管老化、糖尿病血管损伤、心脑血管病后遗症，甚至长期熬夜、压力大导致的暂时性脑供血不足，都可能有关系。所以第一步，如果症状比较明显，比如经常的头晕、头昏、走路不稳，还是建议先到医院做个系统的检查，就明确一下病因，看看有没有需要规范治疗的血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日常的自我调理可以作为辅助。从中医角度看，脑供血不足往往不是单一问题，有人偏气虚，有人偏血瘀，有人痰浊比较重，所以调理思路也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些方法是比较通用的，适合大多数人日常操作啊，比如督脉养护，它不用打针吃药，也不花钱，在家就能做，安全性也比较高。另外也可以配置温补的大组方膏方啊，比如黄芪、当归、枸杞、百合这些配伍的，也可以作为日常调养的一种选择。这些药材质地细腻，容易消化，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相对温和，适合长期调养，补益气血，稳固药机。那么中医调理往往是一套组合拳，需要内外配合。我刚说了，很多脑供血不足的患者 都不是单一性的疾病，中医辨证也各不相同。那我今天教大家的督脉养护是一种简单通用的方法啊，不管是哪种原因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比如老年血管老化、糖尿病血管损伤、心脑血管病后遗症，甚至是长期熬夜、压力大导致的暂时性脑供血不足，都可以作为日常保健来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中医理论来讲，督脉总督一身之阳，养护督脉有助于振奋阳气，推动气血运行，对脑部供血有辅助改善作用。下面我就具体教大家怎么做。督脉，我经常在节目中提到，这是人体的一条重要的经络。督脉不通，身体会发出四个核心信号：冷、昏、虚、弱。其中这个昏就是头晕头昏，是督脉不通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督脉和脑供血不足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两条路线上，一是督脉直接入脑，气血能不能顺利上溶于头面，跟督脉的通畅度直接相关。二是督脉总管一身阳气，阳气不足，推动血液上行的力量就弱，大脑就容易吃不饱。所以脑供血不足的朋友往往都有这个昏的特点。督脉行于后背正中，上通于脑，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阳气。督脉这条管道一通，阳气能生，清阳才能上溶脑髓。我们很多老朋友后脖子总是发硬发凉，后背也总觉得发沉发紧，像背了一块大石头，这就是督脉这条管道已经堵上了的信号。阳气堵在下面上不来，头部缺少气血濡养，怎么可能不晕呢？所以调理所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核心思路就八个字：温通督脉，生阳养脑。既要把督脉这条通道疏通开，又要把阳气补足了，让气血能顺利的供到脑袋上去。大家看啊，督脉循行于后背正中，从尾骨一直走到头顶的百会穴，就像一条龙脊，所以古人呢又把它叫做龙脉。它分上中下三段，各管着一片天地。上段从头顶百会到大椎，对应的是心肺脑，头晕头昏健忘耳鸣失眠都归他管。中段对应的是脾胃肝胆，消化不良后背沉痛。那下段对应肾和膀胱，腰膝酸软夜尿多。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些毛病，其实都能在督脉这条线上找到对应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养好督脉就是养好我们一身阳气，气血通畅的总开关。尤其对于我们老慢病这些人来说太重要了。那居家养护，我把在康复科常用的方法就整理成了督脉养护三法，每一法都有讲究，大家可以跟着做。第一法，通督梳头啊，我们准备一把牛角梳，就那个梳子齿啊要粗一点，或者你直接就用十个手指头，从前额发际开始就顺着往后梳， 经过头顶的百会，一直输到后脑勺的风府穴，早晚各十分钟，你边输边用指腹重点按揉百会穴，还有它前后左右各一寸的四个点，叫四神冲。百会是中阳之会，四神冲专管安神醒脑，就头部的阳气疏通了，气血就往上走，头晕头沉自然减轻。第二法明天鼓，两手掌心捂住耳朵，手指自然搭在后脑勺上，用这个食指啊压着中指上，再用力的弹下去，咚咚咚，就敲在后脑的玉枕穴上，敲36下。这个方法听着简单，其实也是雷允上医案中记载的补肾益脑药法。肾开窍于耳，又通于脑，常做呀能改善耳鸣、健忘、头昏。第三法是督脉灸，这也是我在康复科给患者做督脉灸最常用的一套手法。首先是开穴，灸之前先用掌根把大椎穴、命门穴搓热，把精气唤醒，然后艾灸。把艾条点燃以后，就根据感受控制与穴位距离，这一步啊就是要激发阳气，促进通脉。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最后一步风穴，就灸完以后用掌心在灸过的地方轻轻的揉按3-5分钟，把补进去的阳气封在体内，不让它散掉。大椎穴就在我们低头时脖子后面最高的那块骨头下方凹陷处，是阳气汇聚的总开关。命门穴在腰部啊，正对肚脐的后方。那么如果居家调理，我不建议艾灸，因为督脉艾灸必须专业人士操作。我们可以用一些现成的督脉贴，它们大多是由中草药制作而成，一般对应着大椎、身柱、脊中、命门四个要穴，从上到下防寒邪，补肺气，健脾胃，温肾阳，和艾灸是一个道理，但温和更安全，好操作。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养生调理本来就不应该是复杂的、昂贵的，最好的方法都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自测和坚持。但我也要提醒大家，这些居家方法主要是针对慢性脑供血不足、反复头昏头沉的调理和预防。如果出现了我前面说的那些危险信号，一定要去医院，千万不能耽误了病。
0: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交响乐团以两场音乐会拉开2026至2027年团听音乐季光芒永恒的大幕，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三部作品，续写乐团与这位苏联著名作曲家跨越近百年的音乐缘分。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深耕古典音乐领域百年，上海交响乐团与肖斯塔科维奇渊源深厚，始终走在中国交响演绎、传播肖氏作品的前沿，创下诸多行业第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便率先演绎肖斯塔科维奇作品。1959年，乐团又快速将刚问世的第11交响曲搬上中国舞台，让中国乐迷抢先领略这部经典的魅力。开幕音乐会也整场聚焦肖斯塔科维奇经典作品，特别是上半场的 F 小调第一交响曲，它是19岁的肖斯塔科维奇的毕业之作，首演至今恰逢百年。作品既融合了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等多位大师的创作特质，又凭借独特的讽刺韵律与细腻的情感表达，彰显出独属于肖氏的创作语言，成为其辉煌音乐生涯的起点。 立足新月季，上海交响乐团再度启动里程碑式企划。此前，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中国，开启横跨四个月季的肖斯塔科维奇15部交响曲全集录制计划，预计在2029年，也就是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50周年之际完整全球发行。届时，上交将成为首个完成并发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的中国乐团。伴随新乐季启幕，项目首批成果正式落地。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曲、第7交响曲、第8交响曲、第9交响曲数字专辑已经全球上线，其中由第7、8、9交响曲组成的战争三部曲同步推出重磅纪念黑胶套装。艺术总监指挥于龙表示，
5: 今年又恰逢这个肖斯塔科维奇120周年，他的15部交响乐是20世纪的一部厚重的音乐史诗。第7、第8、第9这三部作品呢，不仅记录了战争的苦难、人性的挣扎，也书写不屈的信念和对和平的向往，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我非常高兴这套唱片在上交的音乐厅完成。
1: 作为和上交有过多次合作的录音师，资深制作人克里斯托弗·奥尔德告诉记者，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有时候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一个主题可能会反复很多次。主题本身的发展并不多，而变化主要来自配器，这要求乐团能够精准地控制音响平衡和力度，但又不能控制得过于死板。
6: 我觉得上海交响乐团在这次录音过程中真正地去学会了冒险，而我们最终得到的声音却是呈现出非常令人兴奋的音乐表现，真正做到了用音乐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既为上海交响乐团感到自豪，也为录音本身所呈现出的出色声音效果而感到自豪。
1: 据了解，上海交响乐团将在本月季持续深耕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体系，携手俄罗斯音乐、永恒合唱团等国际阵容，为观众搭建起丰满完整的肖式艺术宇宙。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演讲老师，我叫何华章，是我们老科协，今天是信息委的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从扎巴到战士，天宝的信仰之路。同学们，我讲的对象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啊。9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无双的远征，红军长征，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序幕。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红军战士用双脚跨越了万水千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一群年纪轻轻的小战士，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红小鬼。今天我讲的是红小鬼中的之一，他是一位藏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天宝，原名叫莫尔加桑杰月西，这是他的藏族名字。他是从雪域寺庙里走出来的小扎巴，他脱下袈裟，换上戎装，闯过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绝境。他历经长征淬炼，雪城归来，见识故土，他的一生浸透苦难，忠于信仰，更是民族团结的同心的鲜活见证。我讲分五个小题目。第一个，雪域少年，苦难的小扎巴。在四川阿坝马尔康的深山里，凛冽的高原寒风常年呼啸，1917年天宝就降生在这里一户农奴的家庭，苦难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 他家里姐弟四人，大弟日子过得非常赤贫艰难，大弟流落他乡，只能四处乞讨为生，二弟惨遭拐卖，去往遥远的牧区，小小年纪从此骨肉离散，生死难料。在他八岁那年，家中实在无力养活他了，小小的伤绝玉溪就被送进了寺庙当一名小扎巴，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喇嘛。整整十年的寺庙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天还没亮他就得起身诵经学习藏门，还要干没完没了的重活，背水砍柴扫地烧茶，每天都是这样，还经常食不果腹，饿得扛不住的时候他只能偷偷地跑回家，渴求一颗七食。昏暗的经堂，繁重的劳役，少年时尝尽了底层百姓的艰酸苦楚。旧时代的藏区阶级压迫无比沉重，土石头人霸占着大量的 牛羊粮食作为作福，而普通农牧民受尽了剥削，常年饥寒交迫。亲身经历的苦难在少年伤绝一心的心里就埋下一个渴望光明的种子，他常常想什么时候穷苦百姓才能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1935年的春天，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阿坝，国民党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毁灭寺庙，杀害百姓，恐怖像乌云笼罩着整个藏区，老百姓拖家带口慌忙逃到深山去避难。18岁的桑吉玉西也跟着乡亲们待在高高的山头，他们偷偷的小心翼翼向下望去，桑吉玉西心里满是疑惑，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但是眼前所见的一切彻底击毁了谣言。风雪之中，我们红军战士宁可在露天忍冻挨饿，也绝不闯入老百姓的家里。语言不通，他们就面带微笑着打着手势沟通，他们打开土司囤积的粮食，把粮食全部分给吃不饱饭的贫苦农牧民。躲在山上的老百姓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下山。桑觉一夕看见这次队伍纪律非常严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一心为穷苦人民谋解放，长久笼罩在他心里的黑暗终于照进了一丝的光亮。第二个，信仰抉择，袈裟换戎装，立志跟党走。这束光照亮了18岁少年的人生，一边是看不到希望的寺庙生活，一边是为天下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桑吉玉须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抉择，脱下袈裟，放下军衔，参加红军。他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昔日的小扎巴成为红军第一批的藏族战士。因为当时的桑觉玉溪经常忍饥挨饿，他18岁的个子看上去只有12、13岁，非常的瘦小，所以穿上军装后他满腔热血，但是给他是担任的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奔走在草原和群山之间。小扎巴也就是后来的桑觉玉溪，他向藏族同胞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受苦青年加入红军。1935年的秋天，桑觉玉溪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看看，从秋天红军来到春天，也就只有半年多，他成为我党最早一批藏族党员，革命信仰在雪域高原牢牢地扎下了根。 1936年初，天袍和战友们一道召集大金、卓克基、党坝等地受尽压迫的藏族青少年，组建了潘族人民自卫军，2000多名藏族儿女义无反顾跟随红军踏上艰辛的长征征途。这支队伍承载着无比艰巨的任务，为大部队开路，阻击追兵，充当翻译，翻译还要担任向导。熟悉高原山川的藏族战士是长征路上无可替代的力量。天宝被任命为自卫军党代表，雪山作伴，风雪唯一，天当被地当床，一群年轻的战士向着未知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长征淬炼，三过雪山草地，生死淬炼中心。同学们，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就是翻雪山跋涉草地，而天宝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磨难，茫茫草地危机四伏，遍地吃人的沼泽，一步踏错就会被泥潭无情的吞噬，天气变化无常，方才还是晴空，忽然狂风呼啸，冰雹倾斜，粮食迅速耗尽，战士们只能挖野菜，掘草根，忍受严寒饥饿，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永远倒在荒原之上。因为当时的野草不是所有的都能吃的，许多战士掘着掘着草根就这样倒下去了。那这时候桑觉玉溪和他的藏族同胞们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对吧？他们看到无数鲜活的生命长眠于这片沼泽草地，心里感慨无比。饥饿、寒冷、战友牺牲、死亡威胁接踵而来，极端环境如烈火炼金，巩固了桑觉玉溪和他伙伴的革命意志，信仰深度远远地超过常人。他们还要当翻译找粮食，护送伤员，语言沟通与地形熟悉，使他们成为长征队伍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天宝带领藏族战士冲锋在前，凭借着对高原地形的了解，为大部队辨别方向，避开致命的泥潭沼之地，冲到番野沟通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搜寻粮食，搀扶伤员，守护疲惫的战友。饥饿、严寒、死亡时刻环绕身边，苦难就像烈火，锻造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闯过重重的险关，红军终于顺利抵达陕北，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天宝进入了中共中央少数民族班学习，担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在这里，毛主席亲自给他改了名字，叫天宝。为什么叫天宝呢？因为桑觉玉溪他在藏族的意思里面是福族的珍宝，而天宝这个名字包含着我们党对少数民族战士的接纳、尊重与莫大的信任。昔日寺庙的小扎巴在战火的锤炼中成为党的少数民族的工作骨干。第四，回归故土，情寄高原，建设故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天宝奋斗的脚步没有停息，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深越自己的那片故土。1950年，天宝投身进军西藏的伟大事业， 当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曾经追随队伍的普通战士成为家乡建设的决策者。他奔波在高原的各地，带领大家发动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十八军进藏。他组织民众修筑公路、机场，利用自己藏族身份的优势，耐心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的同胞，消融隔阂，助力西藏和平解放。天宝，他以藏族身份获取了民族上层的信任，他以革命者的身份保证了政策的方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到藏族各阶层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50年西藏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危难时刻天宝他自个人安危于度外，在黑水发生匪乱，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破坏边疆的安稳，天宝不顾生命危险，他深入匪巢，他直升了一个人深入匪巢，向民族上层小以大业，成名利害，开展政治争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平定叛乱，守护了北京的百姓的平安。他以极高的人身安全风险承担了政治攻心的任务，精确把握民族上层的心理，灵活运用党的政策，有力配合解放军解放黑水。第五，精神永续，英雄照亮时代。怎么会漏掉了？天宝在解放后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治生命他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组织信任持续稳定。此后的几十年，天宝先后在西康、甘孜、西藏、四川等地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维护民族团结，他始终恪舍尽职，把全部心血奉献给高原，奉献给各族的人民。2008年，92岁的天宝老人在成都安然离世。回望他的一生，农奴家庭的小扎巴，舍生忘死的长征勇士，一心为民的公仆，一共是三个阶段，这是我归纳的，不一定准确。一个底层的少年怎么能够成就波澜壮阔的人生？答案应该是信仰，是信仰让他挣脱旧时代的枷锁，是信仰支撑他熬过草地雪山的绝境，是信仰让他一辈子忠于祖国，心系各族百姓。他的一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教科书。同学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他就鲜活地写在像天宝这样普通战士的生命之中。当年的红军物质极度的匮乏，但是他们心中有理想，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人怀揣共同的信仰，团结一心，就可以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如今我们不必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学习遇到难题，生活碰到挫折， 我们要学习天宝，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学会团结伙伴，胸怀家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攻克艰难奋勇前行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课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同学们，你们说像天宝这样的一个小扎巴，是什么力量让他脱下袈裟，毅然跟着红军的队伍，而且完成了艰苦的长征？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哦，大家想想看。这些你们都说得非常好，是信仰，对，是信仰，还有我们红军战士对他们的感染力量，讲得很好啊、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思考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传承成天宝他们这样的红军战士的精神？或者说天宝的故事对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
6: 采访了百余位动画人、学者与藏家，梳理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脉络的纪录片《中华动画100年》将于6月1号全国上映。从上海7平米亭子间走出的第一帧实验动画，到如今新国漫强势崛起，中国动画攒了100年的故事首次在大荧幕上全景式呈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8: 如今为浪浪山小妖怪共情，同魔童哪吒热血的年轻观众，大概很难想象中国动画最初的足迹是从战火中一步步趟出来的。中国动画100年开篇就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学者陈山和曹小慧介绍了从零到一搭建起中国动画创作体系的万氏四兄弟是如何在淞沪战役中损失了所有设备和手稿，却以笔为枪救亡图存，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一大批鼓舞民心的抗日宣传动画。
9: 把商务印刷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10: 他们并不是在那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8: 上海是中国动画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动画成长壮大的沃土。这部纪录片留下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辈的珍贵影像，比如以骄傲的将军奠定中国动画学派创作根基的首任厂长特伟，比如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隔着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听到他们振聋发聩的创作理念。
11: 看民族行走的梦，敲喜剧功德之门，
12: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远远跟不上。
8: 在前辈们的指导和探索下，上美影诞生了大量融汇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骄傲的将军汲取戏曲元素，猪八戒吃西瓜取材皮影戏，小蝌蚪找妈妈融入水墨审美，九色鹿还原敦煌美学，葫芦兄弟结合剪纸艺术，更别提还有里程碑式的大闹天宫。观众饺子看完直呼童年的美好回忆都回来了。
13: 我是80后嘛，最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就是动画片，然后我一直困惑为什么现在有的感觉欣赏不来，看了这部我一下就顿悟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好了，百花齐放那么多种类的动画片，我们有这么好的宝库可以给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看，也能够向世界去宣传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
8: 本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自称半个上海人，因为他学生时代的带教老师大多是从上美影北上支援学科建设的前辈，从业42年，见证过起起伏伏。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不只给观众带来童年回忆杀，更能给年轻动画人传递一些精神养分。不能做票房的努力，好内容才是动画的根。
14: 其实到现在平台上收视率前10的依然日本动画、美国的动画， 者要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下一个100年呢，讲好中国故事，把真正的中国审美能够表现出来，还是要看。

0: 以新空间里的虹桥草地音乐节港片旋律，朱家角意韵江南沉浸式文化季，上海光影节国庆之光以及国庆舞台演出。十点到十一点的环节，我们将连线记者直击虹桥火车站出行热，浦东机场服务保障，跟着记者打卡马桥网球文化月，解锁这里是马桥文旅护照。十一点到十二点还将为您带来上海、无锡和湖州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1: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2: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3: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听人起劲，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2: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引竹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婷怡：
4: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九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2: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4: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2: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映月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5: 近期上海演艺舞台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部不同版本《哈姆雷特》和两部以道林格雷的画像为灵感的戏剧作品将集中在十月上演，同一文学母题在同一城市，相近时间，以不同的舞台方案面向观众，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思路与行业生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观察。
6: 日前，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公布演出单，担任戏剧类艺术推荐官的郑云龙特别提到，其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将带着两个版本的《哈姆雷特》重返上海。巧合的是，在洋剧场上周公布的2026年秋冬全新演出季里，同样出现了撞车。杜塞尔多夫剧院与德国大嘴突击队分别将在十月带来改编自王尔德经典的《道林》与创作《道林格雷》的画像。经典 IP 扎堆上演，有客观成因。经典文本自带稳定受众，降低项目策划与市场教育成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本身拥有多义性，文本内部留有巨大阐释空间，允许不同导演、不同剧场体系给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上海剧场群落密集，艺术节展持续引入海内外作品，客观上容易出现撞车。但近期的戏剧撞车现象不只是偶然，洋剧场艺术总监包蓉蓉告诉记者，
7: 大嘴突击队也好，龙头威尔逊也好，其实他们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其实他们是最不忠实于原作，但又最忠实原著精神的那种创作者，他们一定会在里面夹带私货，

0: 这两个创作者又会分别呈现出完全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
1: 面对相同母题，不同创作者能否避开同质化，生发出不同的思想切面，也是看点之一。波荣荣就把这两场有关道林的剧目看作是两个高手共同作答一道命题作文。罗伯特·威尔逊版的道林通过三重互文结构，将道林·格雷的预言、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生平与王尔德的遭遇共同交织成一条虚构与真实艺术史并置的叙事流，引发和唯美的概念共振。德国大嘴突击队则邀请上海电影制片厂剧团演员张之华、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王婉娜等本土人物加入，以镜像舞台、即兴影像打造专属上海的限定版本，提醒观众关注在时间流转中被忽略的细节。
0: 它有一个给到一个这个剧作的一个框架，然后呢它会带这个剧到不同的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找六个当地的人，老年组就是玫瑰组和青年组就是雏菊组，跟他们完成共同创作这部作品。
1: 双哈姆雷特的演出更有意思，像是北京人艺抛出了一枚硬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小剧场实验的先锋版，以一人分饰多角的方式构造出一场舞台群戏，投射出每个人的成长与困惑。由郑云龙主演的大剧场哈姆雷特则不再把故事核心局限于王子复仇，而是把生存还是毁灭转化为现代人普遍面对的抉择困境。郑云龙特别强调许多现代艺术元素的融入，为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增添了更多新鲜感。
2: 舞美这次有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力吧，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个舞美剧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所以就是当做了我们舞美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1: 因此同一题材剧目同期上演，不必看作零和博弈，观众有机会在对比中理解不同舞台美学，撞车反而变成了文化增量。当然一个成熟的演艺之都不能依赖于少数世界名著或经典 IP 的循环开发，持续拓展现实主义、本土叙事等题材版图，让原创与经典改编互为补充，更有利于形成健康稳定的创作生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好，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版，特别方便，用香参三克、麦冬六克、五味子三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和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4: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3: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 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4: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3: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 密补

0: 越补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淤血，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滋，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滋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1: 一个以夫至上的态度，要把这个祝福送给远在加州听我们节目的 Jim。
2: 哦，远在加州啊。
1: 对，他是每天会在加州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他很想知道他的家乡，他想知道上海发生了什么。
2: 哦，
1: 他想听听看新上海人上海话刚了哪能。
2: 那他还听我呀。那他听的是直播吗？我在想。
1: 对啊，
2: 也会有时差对吧，他听的时候也许是下班路。
1: 对，他的下班路，他的做晚饭的时间，但是就是我们的实时啊。
2: 嗯，
1: 所以今天 Jim 要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明天即将过生日的太太啊。
2: 嗯，他说希望点播一首张信哲的《无别》。10月1号呢，就是太太亚亚的生日了，祝我最美丽、最亲爱的太太生日快乐！愿你的每一天都能充满温馨、回忆、甜蜜和惊喜，
1: 嗯、
2: 被爱包围。
1: 是的，
2: 爱你，署名 Jim。
1: 这首歌曲也是张信哲本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啊，当时呢是在动画片的主题曲当中出现的这首歌，而他在演唱会的现场也用很棒的舞美灯光来渲染这首歌的气氛。

我就很好奇啊，张信哲怎么那么多歌，他偏偏选了这首，足以证明他在阿哲心中的地位。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无别》，也祝吉米的太太丫丫明天生日快乐。

0: 随着暑期到来，上海图书馆东馆迎来两场重磅展览，大英图书馆奇妙史和书房中的文艺复兴十至十七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艺术特展。双展同开，一边可以接住软乎乎的治愈，一边又能触摸文明的根脉。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早在新石器时代，现代家猫的祖先就进入了人类社会。从古埃及被崇拜的巴斯特女神化身，到奥斯曼帝国被尊奉的文明图腾，再到沿着丝绸之路与佛教东传之路进入中国的异域奇宠，这种毛茸茸的动物在迁徙中逐渐建立起全球化的猫咪王国，也成为达芬奇、雷诺阿、狄更斯、海明威等大师的灵感缪斯。奇妙史的展陈除了复刻大英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之外，也设计了多重互动游戏和感官体验，哪怕是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小朋友，也能跟着这些软乎乎的猫故事轻松接住藏在细节里的知识点。策展人豪利揭秘了不少小巧思。
2: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猫咪的全球史浓缩版本的，顺着人类的足迹走遍。我们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巴斯蒂的那个，其实我们准备了一款香膏，我是按照古方来配的，里边有没药啊、乳香啊，我们是希望嗅觉上我们能够给到的。再比如说我们后面讲到南极有一个冰水挑战，现场的话它把它调到大概12度，还有很多互动的东西，五感齐全。
1: 就在奇妙史隔壁，是一场更为硬核的特展，它打破了文艺复兴主要基于绘画、雕塑和建筑的传统观念，提出新观点。文艺复兴始于书籍，亦由书籍推动。1487年插图版《神曲》，定制版《薄伽丘》《十日谈》，维吉尔·埃尼阿斯纪等119部奠定西方文学基石的名著，带着数百年前的墨香，静静陈列在展柜中。其中46部珍贵的摇篮本集中亮相，更是创下了亚洲同类展览的规模纪录。现场解说员用最通俗的方式拆解了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专业名词。
3: 摇篮本顾名思义，就是15世纪末期约翰内斯鲁滕堡在德国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随即在1475年差不多到16世纪最后的25年里面所印刷出来的印刷本就叫做摇篮本，其实就是印刷术在摇篮时期。
1: 一边是裹着乳香气息的萌趣猫爪印，一边是跨越600年的羊皮纸墨香，这个夏天到上图东馆能同时摸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温度。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道出了这次双展同开的初衷。
4: 大阅读时代，我们要从馆藏建设为重心转向连接知识与人这样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去促进阅读，普及阅读，所以这样的展览希望雅书共赏。而且今年我们第一次啊，两个展厅同时启用，希望给大家一些选择，满足美好生活中的越来越多元的文化需求。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记者从国内聚焦青年影像创作的短片节展 HISHERS 获悉，第八届 HISHERS 青年短片周今年将正式升级为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并将于2027年春天举行。6月28日， HISHERS 在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在内的13个城市发布了第八届征片启动活动，同时通过为青年人提供公共交流、学习、居住和活动的平台706青年空间发布。这是 HISHERS 首次把年度征片发布搬进青年人的客厅。 AI 正在改写影像创作的起点，随着技能与资源不再构成表达的门槛，新一代 AI 导演也在走出一条尚未被定义、充满想象的全新路径。9月17日， HISHERS与 B 站 UpDream、 B 站推出的专业级 AI 视频创作平台联手开启了今年 AI 单元 A Shorts 板块的征集，邀请更多创作者探索影像表达的新可能。2025年首届 A Shorts 累计收到4771份报名，通过审核的有效作品达1131部，其中站内评定为优质的短片有118部，最终20部入围并进入现场评审角逐。截至目前， HISHERS已经收到来自全球青年华人短片创作近4000部作品。为了更大范围地满足全球短片爱好者的需求， HISHERS 于近日正式宣布，今年主竞赛的征片时间将延长2个月，11月28日正式截止。HISHERS 对此表示，考虑到还有一些故事正在拍摄，一些作品仍在剪辑，一些创作者正在为一个镜头寻找答案，愿意再等一等，让更多正在生长的作品有机会与观众见面。 自2017年创立以来 ，Hishers 从短片电影周起步，逐步拓展为覆盖影像、音乐、艺术、科技等多重场景的创作者平台。第七届首次在南宁举办，征集到来自48多个国家超8000部短片，实现了从影展到城市级文化 IP 跃迁的成功试验。今年全新升级的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囊括了六大单元，征集剧情、记录、动画、实验、商业和音乐短片，希望拓宽短片维度，给予影像创作者和艺术家们最广阔。

0: 的平台，引导、鼓励并支持他们的梦想与愿景。 Kishers 创始人王小曼表示，在技术加速迭代、生成式 AI 影像数量激增的当下，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刻的重构。面对这场由技术引发的注意力争夺，我们愈发坚信，好的故事具有永恒的价值，真实的情感无法被算法取代。本届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将回归影像的本真价值，聚焦那些平凡但生动的具体的人与事，以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为内核，关照现实世界的情感与命运。王小曼表示，在一个被 AI 环绕的时代，我们依然坚信手搓的力量。创作者们亲自走进生活，靠近他人，把自己的感受一点点做成作品的力量。一句对白，一个镜头，每一次选择里都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无论 AI 如何改变创作， Hishers 都会以最真诚的态度欢迎所有用爱创作的短片与影像。
1: 5月1日至3日 ,2026 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插画节以盘旋之际为主题，凭借33000平方米的超大展览空间，创下全球规模最大插画艺术节纪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行业影响力顶尖的插画艺术专业盛会，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邀请到国画大师戴敦邦、影视概念设计师刘东子等业界翘楚，集结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位艺术家，同时43位头部 IP 创作者与人气画师作为特邀艺术家亲临现场，带来风格多元、题材丰富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科幻、游戏等领域。社交媒体粉丝数超百万的插画师陈汉玉连续3年参展，他告诉记者，他从2024年开始更新《清明上河图》小人物系列，从北宋古画中选取人物为原型，讲述一段新故事，让古典文化以年轻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3: 就比如说这一幅就是秀才杀猪，他讲了一个秀才没考中举人之后，然后再想自己要不要去杀猪摊杀猪去养活自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打更人和这个捕快，然后两个人就是猫鼠游戏的一个故事。
2: 为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本届插画节精心策划20多场大师创作分享会，艺术家现场揭秘创作思路，分享行业经验。全天候的粉丝签售会让观众得以与心仪画师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艺术现场的鲜活温度。活动首日刚一开馆，许多展位就已经排了长队。等待签售的刘先生表示，每年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他都不曾缺席。
4: 我自己也画画嘛，所以也关注了大概有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次刚好过来就看到他这里办展，就过来排一下队。
2: 现场还有不少观众拎着行李箱，在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官方谷子店选购各类限定文创周边。首次举办的原创作品拍卖会汇集100件名家精品真迹，作品可赏可拍可收藏，进一步激活艺术市场活力。据预估，本届插画节将吸引观众逾10万人次，成为五一假期沪上热门文艺打卡地。
5: 坐18个小时火车特意来上海，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他的作品，很喜欢他的插画风格。
6: 我能在这里遇见很多同好，能遇见跟自己兴趣相结合的人，我就觉得让我对生活抱有了更大的期待，能过得更好。
2: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首次设立插画艺术合作交流中心，聚焦 IP 授权、联名开发、商业定制等领域，搭建艺术家与商业市场的对接桥梁。主办方代表树洞表示，
7: 因为绘画作为就是艺术的最基础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和很多产业呢它是有天然的就是那种连接的比如说像游戏、像动漫、出版、像文创。我们在现场呢也搭建了一个和艺术家和商业的一个交流空间，希望他们之间合作能够更加丝滑、更加平顺一些。对，
8: 离世界最近，
9: 距未来不远，
8: 新闵行
9: 更幸福。
10: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热力全开，超级赛事、光影夜游、美食文化三大主线联动，发放5200万元跃动闵行悦享生成消费券，每一天都有高能现场，每一天都是高能现场。网球跃动闵行开赛，10月5日至18日，亚太地区唯一一站 ATP 1000赛事上海网球大师赛，顶级球星齐聚，14天赛期，100余场高水平对决，每天都有高能时刻。跟着马桥村游护照，
11: 卡月满马桥非遗体验，看一场球，逛一座城，吃一桌饭，住一晚店，跟着大师赛玩转闵行，光影流转，闵行亮点。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闵行分会场亮相，主会场设于梅陇南方商圈，延展至新庄、新红、虹桥商圈及浦江郊野公园，光影大展，街头市集轮番登场，爵士夜、葡萄酒夜、寒风夜、中秋夜，越夜越精彩，美食聚客，闵行飘香。这个金秋，寻味闵行全域开席，好吃汉堡节，上海首届发酵节，首届国际披萨节 ，Sweet D 甜品节接连登场。寻着秋日美食地图，从汉堡吃到甜品，从商圈吃到街区，吃到哪儿玩到哪儿，来闵行赏秋，越享金秋好时光。
0: 昨天，长宁区醉虹桥嘉年华2026金秋佳会在上海动物园举行。作为活动的重要一环，时光动物园游园会以一场怀旧复古主题的集章打卡活动，把几代上海人的童年记忆、海派烟火与中秋团圆揉进一场全龄沉浸式体验中。请听报道。
12: 一走进动物园，仿佛翻开一本立体相册，大象、斑马、老虎、黑熊、狮子、熊猫、孔雀、长颈鹿等动物形象以斑斓的几何艺术风格铺满视野。大草坪上，时光动物园游园会早已热闹开场。醉虹桥学校领操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格外醒目。时代在召唤，广播操的音乐响起，刘敏杰25年前的身体记忆立刻被唤醒，跟着领操员做完了全套操，两个女儿也跟着体验。
13: 因为小时候从初中到高中都是练这一套第八大广播体操，所以又比较熟悉一点，还没有退化。
14: 我现在上高中，做的是舞动青春，
15: 这个是爸爸小时候做的。
14: 对的，他们节奏比较慢，我们现在节奏比较快一点，动作可能也更加平凡一点。
12: 做完广播操，怎么能不记录一下秋游的美好瞬间？这不，游园会就把上海动物园的老大门搬到了草地上，还有免费拍立得服务。向荣和妈妈徐媛带上毛茸茸的卡通兔耳朵和爪子，站在老大门前拍了张照，留下属于母女俩的特别的中秋纪念。
16: 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时好像才7、8岁吧，这个门感觉跟这个门好像蛮相似的，就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年轻的时候。
15: 我看您今天打扮的也特别可爱。
17: 是啊，越活越年轻，开心开心。
12: 不止玩，游客在秋游集合点签到，领取时光游园手账，完成相应体验任务即可获得课代表印章，就可参与抽奖。陆磊和孩子一起完成任务，顺利毕业，仪式感满满。
18: 对，
19: 签个自己的名字，
18: 给你签个
19: 字。三好学生可以领什么奖呀？
18: 有一个杯子。
19: 一个我们的毕业，
18: 又是在动物园里面，感觉就特别的开心嘛。再加上有这些小游戏，跟孩子互动啊，亲近大自然，就感觉特别的有仪式感。
12: 这场穿越时光的秋游之旅，童年小游戏、记忆打卡点轮番登场，让大人找回青春，让孩子遇见父母的童年。不少外籍家庭也参与进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杜小明和家人玩得不亦乐乎。
20: 整体活动我很喜欢，大家都很放松，我和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知道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
21: 月亮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月饼，还有嫦娥在月饼上，在月亮上，还有月兔。
22: 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玩得好。
12: 长宁区文化和旅游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潘英华说，中秋假期时光动物园游园会天天上演，活力虹桥艺术商圈、何以爱长宁、微旅行等特色活动也依次登场，给全龄段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23: 我们公园外还有商圈的串联的巴士车，可以到武康大楼，可以到中山公园，也可以到我们的金耀虹桥等商圈，这些商圈的人都可以上车到我们的上海动物园来游玩。我们还有一家10+X 板块的活动，吃住行游购娱都囊括在里面了，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中秋节。
12: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李雪梅报道。
2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红

0: 色江南，盛世华章。
1: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扬州新闻广播主持人小伟。金秋十月，当我们站在阳光下看五星红旗迎风升起，听大街小巷唱响歌唱祖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与幸福来之不易。长三角这片富庶开放充满活力的土地也是一片红色热土，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南京雨花台、镇江茅山、扬州十二围，一个个地名像一簇簇火种，照亮来时路，也照见未来。今天扬州新闻广播带大家一起从长江边出发，走进宜江十二围，去寻觅扬州地区早期的红色星火。十二围是江上盐都，也是中共宜征党组织诞生地，请跟随我一起走进那段煤灯下的岁月。初秋的十二围，江风里仿佛还带着淡淡的盐味，老街上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盐运码头早已不见当年千帆锦发，但江上盐都四个字仍让人能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明清至民国，十二围因盐而兴，淮盐再次汇集运转，鼎盛时江面盐船连绵，街上商号林立，码头工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穷苦乡村，在重体力劳动中艰难求生，抬盐、下盐、输盐，他们用肩膀扛起一家生计，也扛起一座盐都的兴盛。可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片被盐工血汗浸透的土地上，一颗红色火种悄然点燃。步入中共宜征党组织诞生地旧址，这是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青砖灰瓦，仿佛还留着百年前的沉静。展柜里一盏煤油灯格外醒目，讲解员李秀多正忙着为一批批参观者讲述百年前那个在煤油灯下诞生的红色故事。
2: 这个三行办事处就开在我们这个钱庄的后院，他以钱庄做掩护，发展工作，发展党员。其实他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嘛，党员就发展到了有9名。
1: 钱庄后院、三行办事处、煤油灯，1926年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钱庄后院，几位年轻的盐船工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画下党旗，举拳宣誓，成立了宜征第一个中共组织。为什么是十二围？为什么中共宜征地方组织会诞生在长江边这个盐运码头？宜征江上盐都十二围历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陈宇道出了当地的地理优势。
3: 水路、陆路都能连通上海、丹阳、扬州还有淮南路一带，地下开展工作不易暴露。当时镇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方管控都有间隙，地下党组织刚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悄悄扎根，稳步发展。
1: 陈宇的话把我们带回1926年的中国，那时大革命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产业工人不断觉醒。十二围虽在江北，却因盐运与长三角各地紧密相连，码头工人集中，流动性强，受压迫深，又处在各方势力管控的缝隙中，这为党组织的秘密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家住十二围老街的居民王国祥至今还记得祖辈传下的那段记忆。
4: 过去不能生活，很穷的地方人到这边来抬盐了、下盐了、什么盐了，把生活搞起来了。地下党啊、共产党到这边来，主要的就是要促动地下老百姓去革命，这个是组织了不少人。
1: 在查阅当地党史资料、参观旧址展陈后，我了解到十二围盐工党支部的成立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是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长三角红色星火相互激荡的产物。1926年，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 十二围延长工人支部填补了仪征地区早期工人党组织建设的空白。它说明红色火种一旦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生命力。它也证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我在展板和史料中一一对照，越发感到十二围在扬州党史中的分量。盐工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他们从党组织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党组织诞生后迅速展开行动，陈宇介绍，他们在码头划分片区，分头发展党员，动员工人，
3: 划分三片区域，分别成立三个党小组，分头去动员码头工人，搭建起完整的党组织网络，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是咱们仪征历史上第一场有组织面向工人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
1: 三个片区，三个党小组，像三根手指握成拳头，党员们深入到码头、船舱、盐站和工棚，用乡亲话讲革命道理，把工人们从命苦的叹息中唤醒。他们告诉盐工，为什么汗水流尽却吃不饱，为什么盐堆成山却穿不暖，不是命，是压迫，要改变就要组织起来。于是十二围的码头不再只是盐的转运地，也成为思想的转运地，革命火种的播散地。此后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不仅发展了党员，更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火种。从空间上看，十二围连接长江南北，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工人运动相互呼应，是长三角红色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也说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今天在旧址展陈中都能找到线索。百年风雨，十二围的码头早已换了模样，盐船远去，汽笛声息，但老街没有沉寂。老街居民张邦鹏见证了身边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以前街上都是有电线杆，通过政府改造这个景区，不断的努力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清理掉了，还有一个这个道路石板路地下拱网全部弄好了，还有这个
4: 厕所
5: 重新又把它重弄过了，弄过了现在干干净净的。
1: 环境改善的同时，红色精神的传承也在悄然深化。从2021年旧址纪念馆开放至今，群众的认同感发生明显转变。开馆初期，不少居民只是把纪念馆当作一处新建景点，而经过五年持续的社区红色活动与文旅融合，街坊们发自内心以盐都火种发源地为荣，这份荣誉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共仪征市新城镇十二围社区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裘梦颖告诉我们，社区组建了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让红色党史走进千家万户。
6: 服务队由社区党员、青年骨干、热心居民及文史爱好者组成，服务内容兼顾红色教育与便民服务，常态化承担纪念馆公益讲解、支部年鉴、老街红色宣讲等工作，同时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活动。
1: 在十二围，红色传承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老街坊口中的故事，年轻人脚下的研学路线，志愿者手里的讲解词。每逢节假日，一批批党员、学生、游客来到这里，在煤油灯前驻足，在党旗前宣誓。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把党史讲给游客听，也讲给邻居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也把红色种子种进孩子心里。裘梦颖说，红色精神的当代价值更在于为老街的未来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6: 红色研学常态化引流，盘活老街闲置民居、街巷空间，催生围咖、非遗体验工坊等新业态， 真正让红色历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1: 从三行办事处到研读红帆，从秘密发展党员到文旅融合发展，十二围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今天的十二围既保留着盐运古镇的肌理，也生长出新的业态。老屋里飘出咖啡香，非遗工坊里传出捶打声，研学团队在青石板上寻找红色印记。十二围旅游区负责人陈宇感慨，红色文化、盐运文化、长江文化在这里交汇，让历史可看可听可感，让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
3: 从党建角度来说，它补齐了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党史的空缺，形成了咱们本地独有的红色根脉标志，在精神传承层面上提炼出内涵丰富的盐都红色精神，值得一代代传承下去。放到当下发展来看，红色文化还能助力跨江融合发展，带动地方产业兴旺。
1: 站在十二围江边看长江东去，百年前那盏煤油灯仿佛仍在眼前，它照亮的是一间钱庄后院，点燃的却是扬州最早的党组织。它微弱，却在暗夜中格外坚定；它安静，却引来万千盐工觉醒。从十二围出发，红色火种沿江传播，汇入长三角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今天，当我们乘坐高铁穿梭长三角，当跨江大桥飞架南北，当运河两岸、长江两岸繁华如锦，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里有盐工们举拳宣誓的身影，有煤油灯下那面手绘的党旗。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十二围的故事告诉我们，红色火种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民初心已经立下，就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2026年国庆之际，我们寻访红色旧址，不只是回望，更是出发，让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发展，让长三角的红色故事在广播中接力，在行动中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扬州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田水担任副排导演的经典舞台剧《彩虹的尽头》全新版本正在茉莉花剧场演出。本轮演出集结蒋倩茹、刘炫瑞、张伟伦等演员，延续原作，对娱乐工业人性困境深度剖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舞台剧《彩虹的尽头》是一部致敬好莱坞巨星朱迪·加兰的作品。16岁的朱迪曾凭借《绿野仙踪》跃升一线红星，一首《飞越彩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但在舞台光芒背后，他却是一个爱而不得、药物成瘾、负债累累的提线木偶。该剧聚焦朱迪的人生暮年，46岁历经了四次失败婚姻，深陷多重困境的他，在未婚夫米奇·迪恩斯的陪伴下，决心重返舞台，找回自我。然而这场饱受争议的回归演唱却成为了朱迪生命的绝唱。该剧原作曾斩获劳伦斯奥利弗奖、托尼奖多项荣誉，凭借对娱乐工业人才剥削、公众消费明星现象的尖锐批判，成为享誉全球的经典舞台作品。2025年《彩虹的尽头》中文版首演由焦元主演，引发广泛关注。此次2026年换新复牌，饰演朱迪加兰的是音乐剧演员蒋倩茹。她表示，跨界话剧是一次突破与成长，得益于导演田水的指导和剧组同仁的扶持，让他得以全方位挖掘人物的矛盾与脆弱，跳出单一悲剧人设的刻板塑造。
2: 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用生命去点亮别人，点亮他的角色。反过来你又觉得这个女人可怜，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光鲜亮丽，但是背后她害怕孤独，她需要得到那种爱。
1: 演员刘炫瑞再度饰演米奇·迪恩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
3: 米奇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看清朱迪的失败。
1: 他认为米奇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人生始终裹挟着机遇与欲望的博弈。在他看来，朱迪·加兰的困境并非遥远的时代意识，而是映照普通人的人生课题。
3: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太少被允许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缓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允许自己做不到，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
1: 张伟伦饰演的钢琴师安东尼，在本轮排练与演出中实现了人物层次的突破。过往观众多看到角色对朱迪无条件的守护与偏爱，而经过新一轮深耕，他捕捉到角色暗藏的复杂特质。
4: 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而这一轮在排练的时候，我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是我知道了更多这个角色没有那么善良的一面，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阶级的东西，给我的心里带来很多的支撑以及细微的变化。
1: 据了解，《彩虹的尽头》将在上海持续演出到8月2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南家
6: 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7: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8: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7: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9: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10: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你的玩家拍档陈小孔。刚刚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从咱们的上下行台江区啊，一直要走到苍山区的烟台山，这条线路呢，四意就说我觉得福州挺好的，很适合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而且冬天这两年感觉没有那么冷，就是夏天会比较热一点，还有回南天，属实是对外地的朋友来说不是太友好啊。也是希望福州可以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肉眼在见到它一点一点的变化。那么这几年来到福州的朋友也确实多了很多，尤其是来旅游的朋友。我个人觉得像福厦张泉 都比较适合周末游一游。就是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说要长期来福州旅游，那我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去规划和设计。但如果说你就游福州市区，那么周末你来感受一下，可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如果待太久，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来说，我也会觉得诶，有点累了，待这么久要干啥。所以呢，有更好的一些路线，或者是大家有更推荐的一些玩法，也都可以继续发送语音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7。还有朋友说可以去古岭上面去避暑啊。其实我会觉得在那个就是有车的情况之下，比如像有的朋友说我自驾游过来，那还比较方便。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车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是比如像飞机过来，然后到了这边以后都是用公共交通或者是打车方面出行的话，那上古岭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累的。除非有当地的朋友啊，他开着车带你到处去玩，那倒是真的可以。那么说回来，今天下半段呢，小孔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好吃的一些东西。刚刚有分享了一家就是我去漳州啊平和出差的时候吃过的一家甜水，叫做川博甜汤，就是川博四果汤。那在当地还有什么好吃的呢？如果最近有想要往平和方向走一走，去亲手采摘柚子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这家早餐店，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当地本地面还有做九峰面的，而这家店呢很精彩，就是这家店是整条街人家都关门的情况下他开着。我都没有想过，因为我的直播是中午12点，所以我

0: 品相对高，不管特色有韩酷肉，我们这边特色有韩酷肉，还有烤猪肉，还有卤蛋。
1: 那我要糖醋肉，
2: 我们叫大肠，
1: 然后
0: 对，
1: 然后大肠跟猪肺，
0: 大肠跟猪肺，
2: 它是单独加在面里是吗？
1: 对，
0: 你不要直接加进去，干脆放在盘子里面，把它搞匀。
2: 对，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哎。那你们都要面吗？还是要滚汤？
1: 我要滚汤，
3: 我要米粉。
0: 谁要米粉的？
2: 然后我要滚汤吧。
0: 你要滚汤，你要面，你要
1: 滚汤。
2: 两份果条，一份米粉，一份面。
1: 还有两份水饺。
2: 哎，你不是选过了吗？
1: 再加一点。我刚以为是我。
2: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0: 是五香卷。
2: 五香卷再加一份吧。五香卷再加一份。
0: 五香卷再加一份。
2: 对对对。就应该就够了。
3: 那我就结束下来。
2: 你坐吧坐吧。这个是什么？
0: 哦。肉灌肠，
2: 肉灌肠，那加一份吧，好吧，那我们可以分着一起加进去。
1: 我有没有拌青菜？
2: 老板有青菜吗？
0: 有。
2: 有什么青菜啊？豆芽。
4: 嗯。
2: 生菜。
4: 还有这个是什么？
1: 小白菜。豆芽来一个，拌青拌一个豆芽。
2: 好，那就这样吧。这家就是非常的当地人，然后所有的朋友都是就是当地方言在那儿聊天的，所以你会听到我背后可能有一点点嘈杂哈。基本都是拖家带口，然后比如像大人带着几个小朋友，就是当做他们的早午餐。我才发现原来当地人起的都这么迟，他们都是等到中午的时候才开始吃早餐。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十点半左右，然后呢这家店啊的人均特别的便宜，十几二十块钱。我们是因为点的那个单独点的那个肉类比较多，比如像我们点了他那个肉灌肠，然后点了他的那个大肠，还点了他那个醋肉，就是他的那个醋肉不一样，他的醋肉跟其他地方就是我们概念当中那个炸的醋肉是不同的。它的糖醋肉我看起来是真的很肥腻，其实我本人不是那么的想吃，也不是那么的想点，但是吃到的第一口就是你会抖一下，为什么？它那个酸味儿，那个醋劲一下就上来，是那种白醋的醋劲。而且它的那个肉选的是那个猪脸颊的，我们说的那个叫活肉的部位，所以你吃起来发现，诶，看起来很腻，但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外加它又做了那种糖醋口之后，会更加的清新。你可以把它拌到你的，像我点的是果条，然后有的朋友点的是面条，所以我们点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加到你的面头，跟你的面拌着一起吃。这个老板也特别好，他还会自制辣椒酱，你知道他那个辣椒酱有多受欢迎吗？在我的桌上其实有两罐都是辣椒酱，其中有一罐直接被人拿到空罐了，就是已经加料加到空罐了，还没来得及续上。所以呢我们只能从另一罐，就是已经见底的那个里面，每个人抠一小勺，都不能多抠，多抠也是没有了。
0: 对，
2: 你夹，你不要夹一根。对啊，你肯定是不能夹一根啊。
4: 谢谢。我先试一下原味的，好像已经有加了一点蒜酥。
1: 有
4: 完全不腻，朋友们，非常之脆。
1: 你看着吃，我真的不敢吃，腰疼不？
2: 不张桌子，其他都已经坐满，就剩最后一桌了，所以我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个糖醋肉的肉片是哪部位？
4: 猪脸
1: 颊。然后我就说一点也不腻，脆脆的。
4: 你这果条很好吃啊。
1: 它不是那种厚厚的果条，我记得那三明吃的那个果条是那种厚的，
3: 它薄的能入味。
1: 嗯，真的谢谢，这么好吃。
4: 对啊，它的那个肉是
0: 因为它的肉丸子做辣椒酱，
1: 哦，太好了，我喜欢。
2: 你好厉害，什么都会做。这是老板对于他们家的所有的这些小料啊菜啊都非常的自信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比如像他的灌肠也好，然后包含他的那个糖醋肉出来之前还会再加一点醋，就是你吃到为什么会打抖呢，就是会发一下抖，因为那一刻他是多加了一份醋进去，所以他那个酸味会直冲你的脑门，但是就是因为

0: 那个酸那么一下特别的解腻，你吃进去的那一口你会发现那个口水滋出来之后，哎，这种爽感，这是我其他地方吃这种就是猪脸夹肉没有的一种体验感。比如像我之前有吃过三明的黄椒配的活肉，就是那种猪的脸夹肉，但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做法的，也是很当地的一种吃法。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果条，其实我个人更喜欢这种口感的，我不喜欢太厚的果条，太厚的果条呢会比较的弹一点，但是这一种果条稍微薄片一些，它喝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可以嗦它的，特别的清爽，而且这个果条里面加上的那个汤底它是现熬的，还加了一点点的蒜酥，你知道加蒜酥之后那个汤底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一些。所以有时间要往这个平和方向走一走的朋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们当地的本地面，就是他们说叫九峰面。这个只要是带有九峰面的面店好像都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因为基本上每一家他可能有的时候门面上面都不写，但是他会在门口列一个竖版的牌子叫本地面啊，这属于这种没什么所谓的大的招牌，但是呢生意依然非常的火爆，一到饭点真叫人满为患。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就是活肉还有包含这个所有的这种，比如像我点的果条，我点的那个大肠跟那个辣椒酱啊，老板自制的辣椒酱都很配，包含那个肉灌肠也好，肥肠也好，跟这个酱也都非常的配。如果说你是喜欢吃有点这个咸辣口的话，这个辣椒酱千万不要错过它。
1: 是最贵的肉灌肠，还是人参酒，但是酒有点不突出，但是我有过盘子，比较扎实，很扎实。人是人生的美，人是人生的美，人生的美，人生的美，人生的美，人
2: 生的美，人生的美，人生的
1: 空空空空，被吃空了。
2: 我确实有糯米奶的，
1: 糯米奶的，我觉得五香味儿好吃。真情老字号，他怎么接都不看你的活，
3: 异军突起了一家店，
1: 对你对面那家店，其实昨天很多人吃，没有，就是那家，就是汤底还没熬好，
4: 双层的肉肠还不太一样。
1: 我感觉应该是有打的糯米，
4: 对啊，
1: 有
4: 加糯米，
1: 而且糯米真的不是肥肉，是那种瘦肉，
4: 糯米肉肠，
0: 他们这家店所有的这些小吃类型的，就是你可以单点的这些加料的，我觉得都很有自己的一些小巧思，而且呢每一样的菜品小菜虽然都是小菜吧，但是呢它各有各的风味。比如像我们点的这个活肉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糖醋肉，它是这种酸口中间带一点点微甜，而且是脆爽的感觉。那糯米肠呢，就是它的肉灌肠里面又有糯米的一个香，而且又有这种瘦肉的一个香，还有包含它这个所有的调味料调在一起那种混合复合的那种口感，蘸上它的那个自制辣椒酱以后，又会有一种新的层次感。那么我觉得肥肠跟我的粉，就是我的果条会特别的搭，还有包含他们的那个五香卷，刚刚炸出来之后切断那种酥的口感，脆的口感也是正正好。所以这就是很普通的当地人吃的一顿很有烟火气的早餐，又很便宜，每个人大概人均就是十几块钱，我们多点了一些，所以加上一个青菜之后，最后人均凑到了一个20块钱左右啊，四个人其实很便宜了。你想这个面条如果少点一些那个配菜，少点个一两样吧，啊，我们四个人点了6个配菜，如果说少点个一两样，一个人才十几块钱，也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在平和出差的时候吃过的一顿早餐啊，如果接下去有打算往平和走一走的朋友，可以把这

0: 家电给收藏起来。
1: 2026年的夏天，上海的文化空间正在跳出传统场馆的围墙，踏入都市核心商圈的怀抱。昨天，上海文化广场戏剧主题快闪店正式登陆静安大悦城，而在半个月前，浦东美术馆文创快闪店在前滩太古里启幕。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新动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评论。
2: 散场之后，故事在这里继续。静安大悦城北座八楼，红金配色的戏剧主题快闪店人气颇高。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将粉丝来信、大壮王、巴黎圣母院、太阳王、伊丽莎白等大热音乐剧 IP 带入商场。热衷德奥音乐剧的汪小姐刚刚忙买了三张快闪限定的剧照撕拉片，就已经立志要带朋友再来。
3: 她拍的照片特别好看，有两个是莫里埃，还有一个是蝴蝶梦。虽然没有抽到我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可以推荐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拆，期盼我的朋友来帮我一雪前耻。
2: 文化广场资深会员马小姐更是高举买买买大旗，她拿着随身携带的雄狮少年玩偶和圆唐镜举例说，这些当年都是限购的，很难买。现在快闪店有五大衍生品专区的充足备货，还有官宣及爆火的粉丝来信几皮包、上海限定冰箱贴，让它犹如老鼠掉进米缸。
4: 平时买
5: 徽章啊、抢卡啊、玩偶是钥匙扣、帆布包，就是纯喜欢，反正肯定都是要买的。那与其等太长了以后排队买，不如现在就买了。来都来了，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看这部剧的回忆。遇到好剧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吝啬自己的钱包，包括坐地铁，非剧属性的包，其实还蛮能认出同担的。说着说着，开始自己买了起来，那很权威了。
2: 文化广场深耕音乐剧15年，此前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衍生产品品类。这次主动落地以二次元氛围著称的大悦城，正是看准了这里年轻群体与音乐剧受众的审美年龄高度契合的特点。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希望借这次引流的尝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音乐剧的魅力，完成对戏剧生活的种草。
6: 剧场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能够走出剧场到商场当中去做一个快闪店，也是品牌的一次拓展。文化广场会员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加齐全的我们的品类，希望有更多破圈观众因为我们的快闪店还能够对剧场生活感兴趣，对戏剧感兴趣，然后到文化广场来看戏。
2: 另一边，浦东美术馆的快闪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走出馆门了，今年上半年他们就曾在南京西路开出快闪点位，这次又带着正在进行的莫兰迪大展文创落地前滩顶级商圈，店铺转化率已超 20%。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林道出背后的考量，是让艺术变成市民随手可及的存在。
7: 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口号一直是说要艺创新上，就用艺术创造新的时尚。美术馆不仅仅是可以来看展，也可以把这些文创化作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物，随时观赏把玩。
2: 从剧场里的动人旋律到美术馆里的典藏艺术，过去这些文化体验往往定格在专属场馆里，而现在两家带着不同艺术基因的文化机构同时把这些文创搬进城市商圈，犹如打破了第四面墙。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开放的商业空间里完成自然传播，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愈发浸润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听众朋友，中秋假期万家团圆，当很多人正在享受假期走亲访友的时候，在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清晨的寒风里已经响起了巡逻的脚步声。那里有我国与塔吉克斯坦进出境通道卡拉苏口岸，也被称为云端上的口岸。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喀什边境管理支队科克雅尔边境派出所民警孙中川在这里驻守了6年，当地乡亲叫他黑水河畔的好巴郎。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9: 各巡逻组注意，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冰川公园游客多，重点巡查栈道和观景台，有情况及时报告。
10: 说话的人皮肤黝黑，嘴唇发紫，身材瘦小，藏蓝色警服被高原紫外线晒得泛着黑紫色，他就是孙中川。卡拉苏在塔吉克语里是黑水的意思，这里平均海拔3800米，空气含氧量不到正常值的一半，常年高寒大风， 紫外线强烈，孙中川每天就穿行在这样的风里、雪里巡逻执勤。每逢假期，乌什塔格峰冰川公园都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孙中川和战友们比平时更忙。孙中川：
9: 高原上突发情况多，高原反应、车辆事故、游客迷路，平均每周都要有3到5次的救援救助。
10: 为了能更好服务过往群众，孙中川把警务室最大的一个房间腾出来，建成高原救助站，里面放着氧气设备、高原药物、车辆维修工具等应急必需品。游客车辆爆胎，他拿工具就上；游客高原反应，他教人吸氧；游客走野路被困，他和战友连夜进山。有一次，3名游客在冰川公园迷失方向，身体出现不适，孙中川和战友在低温缺氧中徒步近2公里，历经2小时，直到凌晨3点才把被困人员全部平安救出。回到宿舍后，几个人因为疲劳过度呕吐不止。孙中川：
9: 那天把人救出来回到宿舍，我们几个人都吐了。在高原上就是这样，救援是常态的，群众有难，我们穿警服的必须第一时间上去，他们才能安心。尤其在高原上，救援就是在跟时间抢命，我们快1分钟，群众就多1分安全。
10: 被救游客送来锦旗表达感谢。如今他所在的警务室已经收到100多面锦旗，挂满了墙壁，这也是他守护一方平安的见证。在卡拉苏，孙中川还有一群特殊的家人。辖区牧民伊热提伊斯拉木夫妇是孙中川6年前走访入户时结识的，老两口有3个女儿，都已出嫁，身边留下一个因高烧导致右手偏瘫的儿子托尔孙江。托尔孙江从小学3年级便辍学，在家放牧，没有课堂，没有同伴，他就用左手把心里的课堂、牧场、警务室画在纸上。孙中川每次去家里都会带上水果、画笔陪他说话，给他讲故事。春节期间，孙中川带着网上购得的春联、灯笼和伊热提一家在卡拉苏牧场欢度春节。伊热提伊斯拉木：
4: 这娃娃用心得很，每年过节的时候怕我和老婆孤单，都会到家里来陪着我们。
10: 这些年这样的看望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孙中川：
9: 我爸妈不在这里，辖区的乡亲们就是家人，每次接触都有一种家的感觉。像土儿孙江不会说太多，但是他心里啥都明白，我每次去他就把画好的画拿给我看，那种感觉就像是和自己的弟弟一样。
10: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但对孙中川来说，团圆常常在手机屏幕里。他是河北人，家里的长子，两个姐姐也选择了从军入警，姐弟3人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年迈的父母留在老家。2024年9月，父母瞒着他驱车4天3宿从河北来到帕米尔高原，想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走进孙中川的宿舍，母亲看到了床头摆着的荣誉，还有儿子那张被高原晒得黢黑的脸。孙中川：
9: 他们突然出现在门口，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妈进来摸着我的脸说：怎么晒成这样了？我知道他们是心疼我，可是我不想让他们带着担心回去，我就想着得让他们看看我在这儿干得还行。后来我就把奖章拿给他看，他就笑了。我爸话少，就在那儿一直在看锦旗，一面一面的看。
10: 为了让母亲放心，孙中川拿出2024年被授予的开发建设新疆奖章，和母亲分享背后的故事。望着满墙的荣誉，一向严肃的父亲也露出了微笑。离开前，父亲把一面锦旗送给派出所党支部，上面写着：情深似海，绘景有策，为党育人，治警有方。身在边关，深言边关。为了更好地治理口岸辖区，孙中川把治安管理、法律法规都当作必修课，忙时见缝插针看几条，闲时学几句。他坚持多请教、多思考、多研究，很快成长为所里的辖区通。战友们都说，只要孙中川在，很多警务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孙中川：
9: 我刚来的时候业务上很多都不懂，没接触过口岸这些事儿。当时就随身带着小本子，不懂我就问，不懂我就问，问完记下来。你像辖区哪家有几口人，哪条路通哪里，什么季节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心里得有本账。像干我们这一行，情况熟一点，群众就有杀死危机，我请培养那巴子那国米萨。
11: 很高兴认识你。斯卡瑞吉巴罗斯达古达维纳普拉乌利亚耶杰西，请问你要去哪里？
12: 最近孙中川的口袋里又多了一本翻的卷了边的俄语口袋书。卡拉苏口岸是我国与塔吉克斯坦的进出境通道，往来的中亚司机游客不少，俄语是这一带常用的交流语言。巡逻间隙，晚上休息前，他跟着手机软件上念几句。到了货场，遇到塔吉克斯坦司机，他也试着用刚学会的俄语打招呼问情况。孙中川，
11: 我刚开始说的时候特别磕巴，塔吉克斯坦的司机一听就笑了，但是也竖起了大拇指。后来再见面，他们就主动跟我打招呼，学几句俄语，跟京亭辖区的司机游客交流起来更方便，也能更好的服务口岸的这些涉外事务上，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12: 这个中秋，孙中川依然没有回河北老家。巡逻间隙，他掏出手机给父母发了一条语音。孙中川，
11: 老爸老妈，中秋节快乐，今年可是又回不去了，你们吃好喝好，别惦记我，这边月亮很亮，辖区很好，你们放心吧。
12: 一家不圆万家圆，在黑水河畔，孙中川和战友们如雄鹰一样翱翔在雪域边关，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为国戍边的初心使命，中秋月圆，致敬每一份坚守。孙中川，
11: 我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趁着年轻多干点事情，我会把根扎在莫斯塔格峰下，守着这一方热土和百姓的平安。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一直在这干下去，这儿的老百姓认识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把根扎得深一点才能守得住。
13: 提起湖州安吉鲁家村，很多人会想到那列载着游客穿行在家庭农场之间的小火车。把这个负债村变成田园综合体样板村的是原村党委书记朱仁斌。2017年他获评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八年过去，朱仁斌身份变了，从村支书变成了百村联盟的牵头人，但忙的事儿没变。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14: 通海县的规划现在做得什么样子了？
15: 这段时间朱仁斌正忙着云南玉溪市通海县16个村的改造规划项目。
16: 他是整个县挑了16个村交给我们打造，跟他们打造片区化的组团式发展。
15: 朱仁斌今年58岁了。2011年他担任鲁家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村集体负债150多万元，环境脏乱差，他就领着村民搞家庭农场，开小火车建田园综合体，把鲁家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2017年他捧回了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
16: 评上之后一直觉得干这个基层工作，干这个村书记还有挺有成就感的。那时候家庭农场真正拿得出出片的不多的，游客怎么来啊，来了之后怎么让他留得住啊，从村书记的角度就是天天在琢磨这个事情。
15: 拿奖之后的朱仁斌没有停下来，2019年他牵头成立百村联盟，用抱团发展的办法推进共同富裕。
16: 我们现在已经签约了16个省124个村，帮他做好这个培训、产业运营。
15: 朱仁斌说，每迁一个村，人怎么招，地怎么解决，产业从哪儿引，都得跟着落地。
16: 第一个呢就是培训，第二个呢就是为他们做好村庄的环境提升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运营规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为他导入产业。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把鲁家村的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模式、乡镇公司的模式给他们搭建好。
15: 2023年，朱仁斌在安吉打造了一座红山楂农场，住宿、研学培训、乡村生活体验都有。自己干还不够，他又把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朱义迪叫了回来。朱义迪说，
17: 因为鲁家村可以从一个很穷的村到一个示范村，其实这些村子都有机会，所以说毕业之后就回来了。
15: 儿子回来接班，朱仁斌的劲头更足，他说自己还不想停下来。
16: 我觉得奔波是一种享受，干事业嘛，不分年龄段嘛。我们去全国各地，把它一个点一个点做成功了，非常有成就感。
18: 9月28日，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共计1000余名大小观众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暖意融融的孝亲文化之约。音乐会以感恩生孝心，忘记自然来为主题，依托两岸共通的孝亲文化，以音乐搭建情感沟通桥梁， 让孩子在歌声与故事中体悟感恩，使亲情与孝心成为连结两岸家庭的温暖纽带。区别于常规音乐会，活动现场特别打造爱的体验区，设置十大主题沉浸式孝亲闯关，亲子家庭可领取孝亲通行证，依次参与各项互动，关卡设计趣味十足，巧思满满，让大小朋友在游戏体验中感知孝亲文化，将心中感恩转化为实际行动。旺旺集团蔡少忠副董事长在现场致辞中分享旺旺孝亲奖的初心与全新升级理念，深度诠释新时代孝道内涵。他表示，旺旺孝亲奖自2016年创办以来，持续面向大众征集各类孝亲作品，倡导及时表达爱意，践行孝心。本届活动创新形式，突破传统赛事模式，以公益音乐会搭配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全新形式传播孝亲文化，让孝道可感、可听、可见，走进更多家庭。蔡少忠表示，孝顺不拘一格，人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年少勤学懂事，不让父母操心，成年立业顾家，陪伴体恤长辈，父母年迈时贴心守护，帮扶适配新生活，皆是真心孝心的体现。孝亲文化是两岸同源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旺旺深耕两岸，心系家国，希望以孝亲公益为纽带，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距离，呼吁大众常怀感恩之心，践行孝亲之举，以善意与孝心涵养生活福气。致辞最后，蔡董向父母隔空告白，传递真挚亲情。仪式环节中，主办方为九家协办及支持单位颁发感谢状，致谢各机构对本次公益音乐会的鼎力相助。同时，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上海台商子女学校、上海美高双语学校三所上海本地学校作为项目落地代表院校，现场接收旺旺现代24校卷轴载体。后续各校将把新时代孝亲内涵融入校园德育体系，渗透日常教学场景，引导青少年树立知恩感恩的价值观，推动孝亲理念在校园落地生根。整场演出时长约90分钟，共计10个节目。不同于传统少儿合唱表演，本次演出近80%节目融入情景剧演绎，孩子们边唱边演，舞台之上兼具故事、角色与情节，如同一幕幕微型音乐剧。这也是国内少儿舞台较为新颖的尝试，以国际化的青春歌舞剧形式演绎中国式亲情故事。演出的曲目、舞蹈编排及舞台设计均为原创，全部选自历届旺旺孝亲奖征集的获奖作品，并无翻唱改编。10个节目聚焦生活里平凡却动人的亲情瞬间，不少家长为之动容落泪。本次音乐会打造孩子演给孩子看的独特体验，台上少年放声歌唱亲情，台下孩童同步共情，读懂父母。这并非一场仅供大人观赏的少儿汇报演出，而是实现孩童之间、亲子之间双向交流的音乐对话。旺旺孝亲奖自2016年启动，先后传递爱要及时，提出让孝顺成为一种习惯的年度理念。2023年聚焦亲子双向理解孩子，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今年以感恩生孝心，忘气自然来为主轴，倡导大众常怀感恩，践行孝心。同步推出儿童版现代24孝，借由沉浸式音乐会邀请亲子体悟亲情可贵。创办至今，旺旺孝亲奖累计征集上万首亲情主题原创歌曲。本次音乐会把线上的优秀作品搬上实体舞台，让感恩被听见，让孝心被看见。本次活动由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旺旺中实媒体集团、旺旺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是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配套活动。
1: 洛朗班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法语音乐剧面孔之一，被粉丝亲切称作老航班。今年他先后在上海举办2台3场个人音乐会，主演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还参演了中文音乐剧《长安12时辰》，持续带来融合中西的舞台创作。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洛朗班是一个伴随中国法语音乐剧观众共同成长的名字。2007年，他携法语音乐剧《小王子》首次亮相上海时，还不知道自己将和这座城市产生深厚的羁绊。4年后，他随着音乐剧《摇滚莫扎特》重返申城，饰演与莫扎特亦敌亦友的萨列里，凭借醇厚的嗓音和细腻演技，收获了许多观众的青睐。也是从那时起，法语音乐剧观众逐步扩大， 成为上海多元音乐剧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摇滚莫扎特多次来沪，几乎场场售罄。洛朗班也作为主演，带着《唐璜》《大鼻子情圣》等一部部法语经典作品一次次登陆上海。不同于多数国际艺人短期巡演匆匆亮相，洛朗班对中国舞台尤其是上海舞台的连结格外深厚。今年3月，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音乐剧明星洛朗班音乐会落地上海，成为全国唯一一站。他告诉记者，
19: 我真心想把最好的内容呈现给观众，因为中国的观众对每一个细节都有着极为精准的感知，这就是我喜欢为中国观众演出的原因，尤其是在上海。
2: 褪去舞台明星的光环，如今的洛朗班还是上海音乐剧市场的忠实观众。过去一年，他几乎每月都会走进上海各大剧场，沉浸式观看法语、德语、英文、中文等各种语言的音乐剧作品。说到这儿，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喜欢的中国音乐剧。
20: The Great Comet,
19: 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这一部，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还记得《人间失格》，嫌疑人 X 的现身也很棒。即便我无法完全理解故事，也能感受到舞台上那位艺术家的技艺与才华。
20: The artist on stage.
2: 20年来，洛朗班见证了中国音乐剧的飞速成长，国内音乐剧演员的业务能力、敬业态度、创作活力让他由衷赞叹，也由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他称冒海飞是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家之一，演起戏来眼神凶的能杀人。今年9月，洛朗班还作为特邀嘉宾为华裔音乐剧演员徐立东的个人音乐会献唱。他认为，如今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氛围像极了20年前的巴黎，彼时法国打破传统舞台桎梏，跳出百老汇固有风格，打造专属法式音乐剧体系，制作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等风靡全球的作品。洛朗班坦言，这样的氛围在现在的巴黎少了许多，反倒是在上海，他再次感受到了观众对音乐剧的强烈渴望。因此，洛朗班逐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扎根上海。2025年，他挑战全新创作领域，参演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塑造长安地下世界的高卢人首领阁老这一角色。

0: 为此，他潜心攻克中文台词、唱腔与方言细节，完成从在华演绎法式经典到共同打磨中国原创的身份蜕变。
1: 如果我早点知道我会来上海这么多次，我会在20年前就学习中文。
0: 20年双向奔赴，洛朗班与上海的故事早已超越一场场演出。幕起幕落，相信未来他还将在这座城市唱响更多动人乐章。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刘欢去世，全网震惊，在铺天盖地的怀念中，几档音乐综艺被反复提起。他仅坐镇一季的《中国好声音》，亲力策划的《中国好歌曲》，以及夺得歌王的《歌手2019》，三档迥异的节目恰好对应着国产音综的三种典型形态。《中国好声音》开启了不看脸、只听声的素人发掘模式，《好歌曲》填补了行业原创匮乏的空白，而《歌手》代表了华语乐坛竞演类节目的巅峰水准，是对成熟歌手实力的加冕。回看2010年代，刘欢最深的参与也最完整的见证了国产音综的发展。彼时唱片工业式微，音综成了新锐歌手的推手。2012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吉克隽逸、袁娅维、吴莫愁、平安、梁博陆续为大众所知。刘欢在舞台上毫不掩饰对新人的喜爱，对原创的支持，确立了一代观众对音综导师的理解。也是在一朝红火之后，刘欢迅速将参与音综的重心从支持新人转向鼓励原创。2013年发起的《中国好歌曲》也因此有了更具突破的意义，虽仅有3季，却将原创做到了极致。许多人记得他为赵雷转身，称赞画的歌词几乎无可挑剔，也记得杭盖乐队、许君、戴荃等一批创作俱佳的音乐人崭露头角。当创作成为核心，一切近乎水到渠成，选出好歌自然也选出了人。这种对原创的执念贯穿了刘欢参与音综的始终。歌手2019，他夺得歌王，但比头衔更值得被记住的是他借助这个舞台设立的原创音乐基金，后来支持了秦凡奇、裘德等年轻创作人。原创音综难做是行业共识，他需要有人投入资源承担风险，而刘欢身体力行，从未止步。刘欢留给音综的最大馈赠不是某档节目，而是一种态度。他曾在采访中锋利指出，如果一首歌唱完，观众只记得住编曲舞美，却想不起歌手究竟唱了什么，那表达就出了问题。他的底线明确，尊重音乐而不是玩弄音乐。这个标准说来简单，放在音综市场里却近乎奢侈。后来许多年，音综越来越依赖视觉奇观和话题营销，喧宾夺主的戏码多了，观众自然失去耐心。更唏嘘的是，即便2010年代对音综批评不断，今时回看仍能感到彼此音综市场昂扬的气质。歌手2019的首发阵容囊括刘欢、齐豫、杨坤、吴青峰等，至今依然难出其右。版权纠纷、人选困局、炒冷饭式的重复，如今音综的困境越来越像是一种结构性疲惫。刘欢的离去让人不得不承认，音综的黄金时代正在远去。斯人已逝，但告别却不意味着终结。刘欢留下的真诚与坚持不该只是回忆，或许那些年留下的歌和人会继续说话，更或许某天会有更多音乐人接过这份态度，到那时刘欢留下的余音才算真正有了回响。
2: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见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3: 20年前，
4: 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 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0: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韦伯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4: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0: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是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5: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外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0: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陆选。
7: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今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式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8: 中式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 7.3%， 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嗨游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数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9: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 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视基地把这三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视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视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0: 本周聚焦企业职工、新居民带娃难、托管难的痛点，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托育服务，长效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以精准民生服务留住人才，温暖人心。请听报道。
11: 因为我们这台机器已经布置了，这台机器开始运行，我们的气还是怎么样，是走这一个口的。
1: 在温州乐清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一场特殊的产业研学活动正在开展。这是园区托育班开设的特色研学课程，将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智慧展厅，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父母的工作环境，触摸乐清电器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学生叶子萌，
12: 来自贵州，然后我今年11岁了，跟上学确实不一样。来这边了解的话，我觉得是能学到很多课外的一些知识，还是很有趣的。
1: 温州宝德树脂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新世，
13: 就园区和企业之间的双向奔赴啊，他们帮我们的员工解决了孩子的这个托管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拓展，然后也是让他们类似于让他们在心里有一颗这种小小的种子嘛，以后可以往这种科技的方向上去走。
1: 其实研学只是乐清托育服务的其中一环，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该市还把当地青少年工的优质师资和课程送到园区，安排丰富的课程，面向中心内33家在孵企业上千名职工开放托管，重点照顾跟着父母来温州生活的小候鸟，孩子就近有人照看，职工上班就能更安心。
14: 那我们知道五角星有几颗？
15: 五颗。
14: 有一颗怎么样？
15: 最大。
14: 四颗画的
15: 小一，
14: 非常好。
1: 乐清家门口青少年工老师果果告诉记者，
16: 我们一天有4节课，有包含安全教育、爱国教育和剪纸活动、体能活动，还有我们团中央领导那边给我们寄来

0: 了教材包，里面有包含跳跳棋、飞行棋、沙包和毽子等教具。这些互动的东西可以让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收获了知识。
1: 家长，
2: 我们下班回家就直接带走，上午上班过来都接送，都很方便。平时课程安排起来，小孩子觉得过得比较丰富。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希望明年继续办下去。
3: 放暑假就是疯玩疯长那种，现在过来的话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啊，兴趣爱好就可以培养更多一点。
1: 暖心托育怎样才能办得更长久，覆盖更多家庭？乐清市为此推出创新举措，构建起青少年宫、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位一体的托育体系，搭建起覆盖不同人群的托育网络。共青团乐清市委副书记郑子琪：
4: 我们的市青少年宫主要是面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主要面向企业员工子女，我们清河社区这一类主要面向那个社区居民子女。希望我们通过这三类点位，让他们在这里收获知识交到朋友。
1: 而作为工业大区的龙湾，全区外来人口占比超 55%， 产业职工低龄子女托育需求旺盛。对此，龙湾创新推出企托无忧服务模式，将优质托育资源直接布局在企业园区周边。目前全区已有5所公办幼儿园开设了企业专属托育班，托育时长覆盖早7:30至晚6:30，适配企业职工上下班节奏。浙江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家属陈美玲：
5: 就这个嘛，长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工作，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便利的。我们企业这边也有很多员工，他们就觉得还老师照顾的真的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想把老家的小孩接过来。
1: 截至目前，企托无忧改革已服务龙湾家庭710户，职工满意度达99%，这正是温州推进托幼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去年温州出台专项政策，计划3年新增普惠托位10000个以上，规划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5个百分点，15分钟托育服务圈正在加快成型，把民生服务送到职工市民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持续夯实营商环境的民生体作，让更多人才安心在温州扎根，安居乐业。
6: 10月4日，已经长演不衰30载的话剧《商鞅》将作为国庆长假的重磅剧目登陆临港演艺中心。作为临海一客，艺润临港，至2026年社会大美育课堂临港演艺中心系列活动之一，陈新一与《商鞅》30年主题分享会9月底在剧院举办。该剧总导演、著名戏剧家陈新一亲临现场，与临港科创社区青年从业者、区域在校师生面对面交流。活动既为该剧正式登台预热，也让观众提前感受到了这部经典背后的改革精神与时代回响。话剧《商鞅》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自1996年首演至今已走过30年。该剧以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他波澜壮阔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生。以厚重的历史底蕴、锐利的思想表达和强烈的戏剧张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话剧的标杆之作，历经时代打磨，始终长演长新。商鞅总导演陈新一是观众熟悉的戏剧家，作为中国戏剧界殿堂级艺术家，陈新一的艺术生涯已跨越70余载。他从舞台表演跨界戏剧导演，凭借深厚的艺术造诣与持续的创作追求，包揽了中国戏剧领域几乎所有重量级奖项。从业至今，陈新一累计创作150余部戏剧作品，即便以88岁高龄，依旧保持着远超多数年轻从业者的工作强度，常年往返于全国各地开展艺术创作与交流。此次亮相临港，也让观众很是感动。分享会上，陈新一结合自身70余年从艺经历，坦言自己坚持做巨人戏剧。商鞅在我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改革家，而是一个巨人。他在创作时把自己很多关于生命的感悟都融入这部作品，让商鞅有了极为丰富的主题，也成为他30年来仍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经典值得反复看，比如说你1996年看过首演版，隔几年又看，每一次体会都不一样。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看到的深度会不同，我们的收获会越来越大。他说 分享会现场。

0: 一位先后看了17遍商鞅的观众说，第一次是被朋友带去蹭看的，结果被宏大的场面和话剧界最顶级的大师的台词功底所震撼。坐在现场，他们给你的那种穿透力是你在看视频时无法体会到的。之后的每一场我都是自己买票进去看的，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为之花钱。现在我在临港创业，好戏就在家门口上演，我一口气买了10张票子，邀请朋友们一起感受现场的震撼。商鞅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更是那股敢为人先、变法图强的改革精神。商鞅力排众议，推行新法，变的是旧制度，求的是国家强盛。临港新片区从一张白纸到平地起新城，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改革创新的城市基因。这已不仅仅是一场经典的回望，更大程度上，这是一次改革精神与新城气质的深度对话。甚至这也和陈新一的人生态度不谋而合。我对我人生的规划很长，我现在是80多岁，我打算再干50年，到130岁。10月4日，话剧《商鞅》将正式登陆临港演艺中心舞台，作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重点演出剧目与观众见面。通过本次分享会的深度铺垫，观众可提前把握作品的创作背景与精神内核，在正式观演时获得更具层次感的艺术体验。从大师分享的美育课堂到剧场内的精品演出，临港演艺中心构建起完整的艺术体验链条，推动经典艺术融入大众日常与节日场景。当然，国庆是全家共享的快乐时光。除了重磅话剧《商鞅》，临港演艺中心还特意为亲子家庭准备了儿童启智剧《万物都在变》。该剧专为1岁以上婴幼儿量身定制，改编自同名绘本，由刘晓毅导演 Alex Wise 作曲。该剧通过现代舞的肢体表达、轻巧好玩的偶戏道具与抒情缓慢的音乐，展现季节更替与生命成长，将人生哲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艺术体验，填补了国内婴幼儿戏剧市场空白，先后在多地演出超40场。它的舞台设计很有特色，以枕头形状充气垫为布景，观众席半环抱舞台，暖黄色灯光营造充分安全感，宝宝可自由爬行、拍手互动，家长陪伴观剧收获超出预期的感动。未来期待更多市民走进剧场，亲近艺术，让文化软实力持续转化为新城吸引力、创造力，为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注入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1: 金秋十月呢，即将到来，除了我们公路生活嘉年华，也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是农业农村委倾情打造了魔都乡趣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乡村主题游，海派田园非遗手作，农场的采摘，农家的美味，这一季咱们就不用出上海了，就能把乡野之趣一网打尽。更让人期待的是，我们先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主题歌曲，叫做魔都乡趣相当有趣，动感的旋律配上田园的风光，让您耳朵先走进乡野的美景。心动不如一见啊，主题曲的短视频也已同步上线，科技与乡土擦出的火花一定会让您眼前一亮。欢迎大家锁定关注上海交通广播视频号，关注魔都乡见微信小程序和小红书，以及阿基米德社区，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来互动点赞和转发。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呢也已经启动，那么还等什么，跟着我们一起哼着小曲开启这个秋季的美好吧。下一站魔都乡趣相当有趣。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李慧平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孩子体检别漏了这五件事儿。也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查完看完这事儿就结束了哈，但是我们却强调说这个随访管理啊才是五件的最后一公里。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大家一定要改掉这个就是查完筛完以后就这件事情结束了这个坏习惯啊、就是我们查完筛完之后只是发现了问题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跟进，没有及时随访，那么我们可能说这次筛那也就白做了吧啊、所以的话我们筛完了之后如果发现问题一定是要紧跟着要进行相应的治疗，这个治疗不一定说要开刀或者说是吃药，可能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调整啊、只是日常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治疗。那么除了治疗之外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随访管理。那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问题，那我们通常医生在门诊上都会告诉家长说啊，我们需要三个月以后再随访。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反正现在筛出来不是什么大问题，等我有空了之后，孩子有空了之后我们再来查一查。那有可能这个过了一年或者是过了两年之后，原来的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了。但是如果原来的这个小问题我们及时的进行这样一个干预治疗，我们及时的定期检查，如果这个问题在逐渐变严重的过程当中我们及时去阻断它，那么这个小问题就不会发展成是大问题。
0: 所以就是我们对于不同的这个风险等级的话其实都有一个筛查的要求的，或者随访的一个要求的。
1: 是的，它的这个时间随访的时间间隔呀，还有包括它随访的相对应的医生的这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就千万不要觉得说现在

0: 同的年龄段，它其实都是有不同的速度指标的。那么我们通常发现家长可能说，去年的时候我们测过身高，当时觉得还行啊，然后今年我觉得他长得不够快，但是具体说他怎么个不够快法，我去年的那个数据我忘记了。那今年来查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孩子的身高好像就在这个正常和异常的这个临界值。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要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属于是风险等级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同时去看他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1: 就其实我们需要有几个点的值构成一条线，
0: 哎，
1: 看
0: 它
1: 的趋势，
0: 对对
1: 对，每一个点都非常重要。
0: 是，
1: 可能自己管理的时候呢，还真的是这张纸不知道放哪去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医院如果形成这样一个档案的话，
0: 嗯，
1: 我们直接输入就直接会看到。
0: 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数据，对，
1: 嗯、
0: 包括身高的一个增长、视力，我们刚才讲到远视储备啊、等等，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档案。
1: 嗯，就一方面是。纵向的是看孩子自己的他的一个趋势，然后同时也横向的来比较同龄的儿童他们的一个
0: 的、
1: 一个标准值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哈。
0: 嗯
1: 嗯，那回到这个体重的问题啊，孩子如果超标了，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点，
0: 嗯，
1: 多运动。
0: 嗯，
1: 那我们成年的也是这样，
0: 嗯，
1: 就等于说管住嘴迈开腿啊。
0: 嗯，
1: 可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啊，控制体重和这个营养，保证营养啊，怎么样能够做到两不误呢？包括这个一日三餐啊和运动啊，到底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安排？
0: 嗯，在我们的孩子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孩子还在长身体，
1: 嗯，
0: 所以呢，他营养上我们肯定不可以是过度的去节食。那过度节食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蛋白质的不充足，那么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影响是很大的。那么近期大家也已经了解到，对于孩子的这个体重控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给他食用碳水的话，碳水的一些相关的食物的话，那对于这个孩子每天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他需要那么多的这个大脑去耗能，那么糖分就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来源。所以在孩子的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不是一味的去控制他的某一些的食物的摄取，我们需要给他提供一个均衡的饮食。那么这个均衡的饮食，从我们的膳食宝塔建议来说，最基本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做到，他每一餐的时候蔬菜是他占到1/2量的一个食物，那么能够吃到他的就是小手能够双手捧起来的一捧啊。那么对于蛋白质也是他非常重要的食物，所以的话对于荤菜类的食物，我们同样他需要吃到他至少小手掌一巴掌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的量。那同时他也需要去摄入这个碳水化合物主食，那么这个主食需要吃到他自己一拳头的这个量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在这个控制体重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营养科去具体的根据孩子的这个身高体重还有他平常的运动量去计算他的这个营养配餐，那这是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营养上面，在吃上面，我们需要给孩子的是吃对啊，然后的话是均衡的一个饮食。
1: 嗯，
0: 那么在运动方面，动起来可能比成年人来说，孩子动起来更加重要。那么我们每天至少需要有6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可以是不同的形式的孩子感兴趣的这种方式去增加孩子的运动量。
1: 嗯，就其实我们要讲究一个科学，而不是一味的。我们就吃，那吃这件事儿其实背后的有很多的原理啊，就是我的营养成分啊，是否均衡饮食啊，包括这个孩子当下的他所需的哈。运动那块你也说了，就是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说，哎，我就是也每天跟着我一起跑步啊什么，他其实也是有科学的配比在里头的，对吧？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到，很多家长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体重啊，包括视力啊，就是。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心理行为的问题，其实真的是需要大家来关注和重视哈。
0: 嗯，
1: 很多家长其实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
0: 嗯，
1: 而是我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件事儿。
0: 嗯，
1: 我到底该怎么样跟孩子来交流这件事儿？很担心哈，我一说话，可能就会踩雷了。
0: 嗯，
1: 反倒让这个孩子的情绪爆发了哈。
0: 嗯，
1: 那我听说你好像也是发起了一个父母效能的一个工坊哈。
0: 嗯。
1: 是不是在里面也是教家长该怎么来跟孩子交流？
0: 对，这个我们在现在每2周我们会开一次父母效能工坊，这一部分效能工坊主要就是帮助大家一起去认识孩子的这个。

0: 发育啊，还有他的心理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特点。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敢想，就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的雷点到底在哪儿，或者说这个孩子现在说的这个讲的这个话，他的这个行为，他到底属于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啊？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发育，那么我们家长可能就会是过度的紧张。所以我们在这个校门工坊当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家长去正确的认识孩子的这个发育和行为。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会教家长一些这个跟孩子沟通的一些方法。啊，那么包括我们说当这个问题是孩子的问题，他只是希望我们去听一听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到倾听技术啊。啊，那如果说孩子的这个问题也造成了我们的困扰，对我们的困扰很大，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啊，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去说孩子做的不好，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聊不下去了。那我们会教会家长去掌握一些我们叫我信息的一些沟通的技术。哦，那如果这个问题是双方都产生困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时候应该听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沟通呢？那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校门工坊当中一起去学习和去练习的一个部分。
1: 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交流啊，沟通啊，包括陪伴，这里头其实都有很多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是说那么简单的我来管教他，
0: 现在孩子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最后想问一下李准，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啊，守护好孩子的这个五戒啊，还有什么叮嘱或者关照给到大家的吗？
0: 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我们去尊重他、关爱他，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一个孩子的需求。那么除此之外呢，睡眠和运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能够为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减少这个孩子睡眠和运动的时间。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五戒来说，家长一定是要及时的去给孩子做筛查。那么我们筛查是为了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而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孩子戴任何的帽子。
1: 就其实我们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了
0: 是
1: 才去重视它，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趋势，而不要只关注到只盯着当下的某一个数值哈。其实我们说我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可能作为孩子来说，家长是孩子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但其实这问题也不需要你一个人来扛，我们背后有很多的专家，
0: 是的，
1: 对吧？有很多的专业的机构啊，可以有很多的这给到你专业的服务。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在这个平时的时间里，可以找到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发现问题，及时行动，持续的跟进。好，那最后请李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
0: 我现在的健康管理门诊呢是在每周二的下午和每周四的下午。那么我们最新在星期三的下午增加了一个叫青少年家庭健康促进门诊。那么这个门诊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些家庭沟通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孩子的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困惑，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就诊。
1: 好，再次感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李慧平主任医师今天做客节目，谢谢李主任。
0: 谢谢大家。
2: 最近的朋友以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内科百年银杏树串联起1908、1972和2020三个时空，时空流转不纯靠情节推动，只有这株孑遗植物沉默见证始终。新鲜的创作理念和视听语言让有些观众还没走出影厅，已经迫不及待打开豆瓣点出五星。
3: 题材非常的创新，关注在植物是否也像人类啊、动物啊一样具有感情啊。摄影非常可圈可点，三个时段它用了黑白胶片还有数字的相机，整部电影非常的治愈。
4: 近些年来最打动我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还有大量的特写，还有长焦镜头，包括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前也有过云图，无问西东，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2: 首度主演欧洲艺术电影的梁朝伟在片中饰演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对白很少，80%的时间靠眼神与肢体传递情绪，但表演仍然精准有力。
5: What if they observe us the same way we observe them?
2: 虽然这个内向到一看就会去喂鸽子的角色是量身定制，但63岁的梁朝伟仍然认真以待。他提前半年开始做案头工作，甚至住院一周与银杏共处。

0: 告诉上海观众，这部戏彻底让他改变了对植物的认识。
1: 我突然间有一天吧，我就觉得怪怪的，就好像很多的树在看着我，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存在的。
0: 人与植物的能量在静默中交换，不代表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匈牙利国宝级导演殷叶蒂在视听上的极致处理，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
2: 比我想象的要好看。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很高质量的艺术片，另外一方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娱乐性，安排了一些比较幽默的，还有一些信息密度比较强的一些情节，而且是那种有波澜的、有高潮的、起伏的戏剧情节，所以两个半小时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闷，镜头确实非常的美，很有诗意。
3: 因为有看到一些看过的人说就睡着了，然后我还猛喝咖啡，但其实它的剧情脉络清晰很多，是舒适的，是喜欢的。
0: 同期上映的柏林获奖影片《植物学家》同样充满绿色气息，在快节奏时代，这类植物系的慢电影为何仍然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电影博主徐小卷认为，
4: 它其实给到人的是一个冥想的机会。国产的这部《植物学家》里面，它有非常优美的音乐，寂静的朋友声音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优秀，是可以有一个耳朵的按摩的。它光影的处理都是非常讲究的，在电影院里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作为上海观众，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寂静的朋友了，对，兴国宾馆去大榕树拍拍照，我准备这两天去一下。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老年人的头晕的诱因确实很多，那什么情况下要高度警惕呢？我给大家说几点，就一旦出现下面这些情况，别犹豫，立刻去医院排查。比如突然剧烈的眩晕，同时伴有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楚，一侧手脚麻木无力，这是脑中风的典型信号。还有头晕的同时伴有剧烈的头痛，喷射样呕吐，这往往提示颅内压力升高，可能是脑出血，家人一定要及时拨打120送医。还有就是走路不稳，容易摔跤，步子越来越飘，这说明平衡系统出了问题，也要尽快去查。最后一种就是持续头晕一段时间不见好转，休息之后也缓解不了。这不是累了那么简单，就背后一定有原因，也要尽早去医院排查。那像叶大姐这种由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头晕，说到底就是该上到脑子的气血上不去了。为什么上不去呀？我归纳成两个字，一个是瘀，一个是堵。瘀是血行不畅，堵是脉道不通。具体来说，颈动脉、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血管管腔变窄。你像叶大姐，颈动脉斑块管腔狭窄超过 70%。 中医看呢，这不仅仅是血管堵了，还是痰瘀互结，堵在脉道，血上不去，脑髓就缺血造成眩晕。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都需要血液的濡养，大脑作为我们身体的指挥部，对血液的需求更是重中之重。一旦大脑得不到足够的血液濡养，首先就会出现头晕、头疼、失眠、健忘、血压升高的情况。严格来讲，脑供血不足并非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由于脑动脉循环受阻，导致大脑整体或局部血液供应减少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你如果放任不管，慢慢的就会出现大问题，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甚至发展成脑萎缩。 还会伴随肢体麻木，行动迟缓。要是情况再严重，还会导致中风，就可能出现偏瘫失语，甚至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这不仅会让自己受罪，还会给家人带来巨大的负担。但脑供血不足并不是单纯血管窄了那么简单，它背后有气血不足，也有淤和堵。气血不足，那通就不只是把血管通开，中医认为脉络也要通畅，血管是我们看得见的管道，脉络是我们气血运行的通道。脉络不通，血即使到了，脑髓也得不到濡养。
6: 李主任，那要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平时在家又能做点什么来预防和调理呢？
5: 那么对于脑供血不足，因为产生的原因很多，像老年血管老化、糖尿病血管损伤、心脑血管病后遗症，甚至长期熬夜、压力大导致的暂时性脑供血不足，都可能有关系。所以第一步，如果症状比较明显，比如经常的头晕、头昏、走路不稳，还是建议先到医院做个系统的检查，就明确一下病因，看看有没有需要规范治疗的血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日常的自我调理可以作为辅助。从中医角度看，脑供血不足往往不是单一问题，有人偏气虚，有人偏血瘀，有人痰浊比较重，所以调理思路也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些方法是比较通用的，适合大多数人日常操作啊，比如督脉养护，它不用打针吃药，也不花钱，在家就能做，安全性也比较高。另外也可以配置温补的大组方膏方啊，比如黄芪、当归、枸杞、百合这些配伍的，也可以作为日常调养的一种选择。这些药材质地细腻，容易消化，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相对温和，适合长期调养，补益气血，稳固药机。那么中医调理往往是一套组合拳，需要内外配合。我刚说了，很多脑供血不足的患者都不是单一性的疾病，中医辨证也各不相同。那我今天教大家的督脉养护是一种简单通用的方法啊，不管是哪种原因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比如老年血管老化、糖尿病血管损伤、心脑血管病后遗症，甚至是长期熬夜、压力大导致的暂时性脑供血不足，都可以作为日常保健来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中医理论来讲，督脉总督一身之阳，养护督脉有助于振奋阳气，推动气血运行，对脑部供血有辅助改善作用。下面我就具体教大家怎么做。督脉，我经常在节目中提到，这是人体的一条重要的经络。督脉不通，身体会发出四个核心信号：冷、昏、虚、弱。其中这个昏就是头晕头昏，是督脉不通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督脉和脑供血不足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两条路线上，一是督脉直接入脑，气血能不能顺利上溶于头面，跟督脉的通畅度直接相关；二是督脉阻 总管一身阳气，阳气不足，推动血液上行的力量就弱，大脑就容易吃不饱。所以脑供血不足的朋友往往都有这个昏的特点，督脉行于后背正中，上通于脑，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阳气。督脉这条管道一通，阳气能生，清阳才能上融脑髓。我们很多老朋友后脖子总是发硬发凉，后背也总觉得发沉发紧，像背了一块大石头，这就是督脉这条管道已经堵上了的信号。阳气堵在下面上不来，头部缺少气血濡养，怎么可能不晕呢？所以调理所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核心思路就八个字，温通督脉，生阳养脑。既要把督脉这条通道疏通开，又要把阳气补足了，让气血能顺利的供到脑袋上去。大家看啊，督脉循行于后背正中，从尾骨一直走到头顶的百会穴，就像一条龙脊，所以古人呢又把它叫做龙脉。它分上中下三段，各管着一片天地。上段从头顶百会到大椎，对应的是心肺脑，头晕头昏健忘耳鸣失眠都归他管。中段对应的是脾胃肝胆，消化不良，后背沉痛。那下段对应肾和膀胱，腰膝酸软，夜尿多。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些毛病，其实都能在督脉这条线上找到对应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养好督脉，就是养好我们一身阳气，气血通畅的总开关。尤其对于我们老慢病这些人来说太重要了。那居家养护，我把在康复科常用的方法就整理成了督脉养护三法，每一法都有讲究，大家可以跟着做。第一法，通督梳头啊，我们准备一把牛角梳，就那个梳子齿啊要粗一点，或者你直接就用十个手指头，从前额发际开始就顺着往后梳，经过头顶的百会，一直梳到后脑勺的丰府穴，早晚各十分钟。你边梳边用指腹重点按揉百会穴，还有它前后左右各一寸的四个点，叫四神冲。百会是诸阳之会，四神冲专管安神醒脑。就头部的阳气疏通了，气血就往上走，头晕头沉自然减轻。第二法，明天鼓，两手掌心捂住耳朵，手指自然搭在后脑勺上，用这个食指啊压着中指上，再用力的弹下去，咚咚咚，就敲在后脑的玉枕穴上，敲36下。这个方法听着简单，其实也是雷允上医案中记载的补肾益脑药法。肾开窍于耳，又通于脑，常做呀能改善耳鸣健忘头昏。第三法是督脉灸，这也是我在康复科给患者做督脉灸最常用的一套手法。首先是开穴，灸之前先用掌根把大椎穴命门穴搓热，把精气唤醒，然后艾灸。把艾条点燃以后，就根据感受控制与穴位距离， 这一步啊，就是要激发阳气，促进通脉。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最后一步风穴，就灸完以后用掌心在灸过的地方轻轻的揉按3-5分钟，把补进去的阳气封在体内，不让它散掉。大椎穴就在我们低头时脖子后面最高的那块骨头下方凹陷处，是阳气汇聚的总开关。命门穴在腰部啊，正对肚脐的后方。那么如果居家调理，我不建议艾灸，因为督脉艾灸必须专业人士操作。我们可以用一些现成的督脉贴，它们大多是由中草药制作而成，一般对应着大椎、身柱、脊中、命门4个要穴，从上到下防寒邪，补肺气，健脾胃，温肾阳，和艾灸是一个道理，但温和更安全，好操作。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养生调理本来就不应该是复杂的、昂贵的，最好的方法都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自测和坚持。
7: 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海大歌剧院完成了多场压力测试，期间剧院每周常态化上演1至2场演出，覆盖红厅2000座、深厅1200座、静厅1000座3大主要演艺空间。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京剧院等院团带来的歌剧、音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轮番登场，从标志导师、礼宾安保到文创店、咖啡店等配套服务，一座剧院运转起来的每个环节正在真实场景中逐一检验。大歌剧院的红厅创下2项亚洲之最，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既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可以实现剧目场景的快速切换。此外，红厅还配备了一个能自由向下翻转的芭蕾舞舞台，这一小机关为减少日常摩擦、保护舞者安全而设计，体现了对专业演出的深度考量。上海芭蕾舞团就在红厅带来了原创剧目《寻找穆卡姆》，演员们在演出之后分享了实际的体验感受。上八主要演员许静坤分享了对舞蹈演员来说最重要的地板脚感，比较有弹性，可以给演员提供很好的保护。更衣室也很有科技感，门口的电子名牌显示屏可以显示此刻正在使用的演员名字，也有独立的密码，可以很好的保护演员的隐私和独立的换衣空间不被打扰。另外，上海交响乐团也在红厅上演了交响音乐会。在演出前，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驻团指挥孙一凡把红厅的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遍，称赞红厅混响干湿适中，在不同的位置的观众席听起来的声音很均衡，都是很好的效果。而在深厅，上海歌剧院上演了音乐会版歌剧《弄臣》，现场依托深厅声场条件，采用音乐会模式，以深厅配备的无顶板模块化塔式反声罩，呈现出自然乐器音色与现场奏乐的真实质感。我在这个舞台上唱的第一首歌是弄臣的公爵咏叹调《女人善变》，唱出第一个句子的一瞬间，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明亮柔和，立刻就爱上这个剧场。上海歌剧院歌剧团团长于浩雷这样分享自己的演唱感受。而配备了近13米高的全景玻璃幕墙的静厅，则能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还能感受户外的景色。压力测试期间，上海民族乐团的01中国色以中国色串联曲目带来了柔蓝、娇红、东方既白等9首作品。演出时静厅的玻璃大幕可以拉开，届时舞台背后世博文化公园的自然景色就可以映入观众眼帘。在这里，舞台、观众与玻璃幕墙外的风景全都流转起来。上海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卢璐分享道。此外，观众也在观演之后分享了不少观后感。这里的空间非常开阔，建筑设计也很高大上，在这里看一部歌剧、听一场演唱会是非常好的享受。户外扇形的楼梯很美很霸气，白天很好打卡拍照，夜晚灯光亮起时走进来看剧，想想就很期待了。随着压力测试正式落下帷幕，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这把中国扇也将继续迎接市民游客的光临。 国庆期间10月1日至7日，每天的9点至17点将开放参观，16点30分停止入场。范围包括户外观景台、深厅、静厅以及一楼的公共大厅。届时可凭有效预约信息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至剧院6号门6/4等候区排队安检入场。目前观众可以在大歌剧院官方小程序上开放分时段参观预约，观众入场检票时间不得晚于预约时段结束前30分钟，即如果预约9点整至10点整时段参观，最晚检票时间为9点30分分，每人每日限约一次，名额约满即止。票价方面，单人票价为50元，年满70周岁含的长者和18周岁含以下的学生提前完成实名信息添加与验证后，可享受半价购票优惠。现役军人、烈士遗属、残疾人可凭本人有效证件、军人证、烈属证、残疾证及身份证前往6号门6/7票点现场购票，也可享半价优惠。1月2日米以下儿童，儿童需凭户口簿或身份证件由已购买相同参观时段票成人陪同入内，离休人员、军残人员凭本人有效证件前往6号门6/7票点现场办理，可免费参观。参观期间每日11点和15点各设一次免费人工讲解，观众可以提前10分钟至剧场一楼服务中心集合，场次如有临时调整以当日现场公告为准。值得一提的是，如遇恶劣天气、演出排期或设备维护，参观安排可能临时调整，请以官方小程序及现场公告为准。
8: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9: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0: 开导。

0: 沙三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2: 联合制作，
1: 上
2: 岗上线啦！
3: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明正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啦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开启的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Young 剧场香港艺术自在也是首度亮相了，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那今年啊， Young 剧场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带来多部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港味佳作。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Young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到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5: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方，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明正一起呢，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哎呀，最近啊，这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的状况呢，真的是变得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像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了。对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可能是一个高温了啊。因为在五一节前呢，上海还迎来过一个10度左右的一个比较寒冷的日子。对于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天气的状况稳定不稳定呢？
4: 香港没有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温差，其实最近香港其实挺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五一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发现，香港在这个星期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因为大概在24-25度啊左右的位置。但是这几天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下大雨，季时钟快要来到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出门呢都会带一些的伞呐、穿着雨靴出门呐、等等。
3: 没错。
4: 但如果说最近这一些的天气的话，说实话真的特别适合室外拍照。我看很多人拍的不亦乐乎啊。
3: 是是，所以呢，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港珊沪板块中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

0: 题啊。好，
1: 是。
0: 因此呢，都谈到了天气的状况呢，会逐渐趋热趋多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的一些艺术盛事呢，都是在室内进行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海美术馆在5月份会推出多项展览，其中啊，第六届中国画展览呢，它的征稿就收到了初选作品近8000幅，经过评审之后呢，遴选出360件的精品，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画的整体风貌和最高的学术水准。入展作品呢，是深植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沃土，既是坚守了笔墨精神、造型传统和意境追求，又立足当代生活、锐意创新。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描绘了山河壮丽、城市新貌，定格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名声百态进行了一些展示，还有包括时代阴谋，传递了人民至上的情怀。还有一些艺术家呢，是探笔墨心境，融贯中西，拓展了中国画的当代表达边界，展现了中国画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的时代华彩。此外啊，还有璀璨56民族艺术珠宝展呢，也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一系列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珠宝艺术精品，以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元素为创作灵感来源，用匠心书写了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传承创新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即日起从龙美术馆传来的消息是，它的西岸馆会呈现留白东方的美学智慧这场展览，并会持续到7月2号。展览也是精选了宋代以来的书画还有玉器瓷器共40多件套，展现了留白美学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脉络，彰显出东方审美体系中的中式经典范式。展览一共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书画和器物。书画展区呢，是以4个区块展开的，由山水空间入手，经过花鸟题材的承接，转入书法和笔墨的经营，最终是归于意趣和心境的体会。而器物展区呢，是含藏着留白的这样的一种深意啊，温润的玉器也是内敛含蓄，暗合了儒家君子五德之美。它的素净的质感呢，更是促进了青瓷静雅空灵的格调，把留白美学呢融入到了器物的肌理之中。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9号和10号由上海芭蕾舞团制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个剧呢，是通过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了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穆卡姆当代生命力的一个寻根的旅程。在这场跨越地域和形式的艺术相遇中，芭蕾和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彼此交融，彼此看见，完成了一场从寻生到寻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接着也是民族风味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舞剧啊，是叫做《昭君出塞》，5月8号到10号会在上海大剧院连演3天。这个舞剧就讲述了汉元帝时期呢，为了保边塞的安宁，昭君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这段佳话历程。这部剧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过程中，刻画了昭君在面临无奈和苦楚、各种抉择之间的种种心路历程，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一行为时候的大义和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4号到17号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同名代表作，通过歌曲、舞蹈还有引人入胜的场景，再现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这部剧呢，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太阳王》还有摇滚莫扎特的词曲作者联合来进行创作。除了制作上全新升级之外，此次巡演呢，更是力邀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明星洛朗·班和、齐亚·迪巴利等作为主演，加入到了卡斯阵容。好，以上呢是这段时间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做些介绍吧。
1: 好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和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来到五月份了，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上港上线的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摇滚芭比方面的舞剧编舞啊，以及导演呢跟我们进行分享。而这一次呢，他们终于要上演他们的表演给大家看了。在5月15号到5月31号之间呢，他们将会在西九演艺呢为大家展示这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在自 由空间大河里面为大家上演。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讲述东德摇滚乐手在经历了变性失败和情感背叛之后，用华丽的装扮呢、以及音乐展开了他的复仇和自我救赎的旅程。这一次的重演的阵容呢，除了有 JR 惊喜的加盟以外呢，像音乐才子啊郑智臻也会再度带领去饰演主角，而音乐总监呢李敦贤呢也会带领着香港版的限定乐队啊跟大家进行现场的伴奏，结合着 DJ 派对和主题的酒吧，相信创作团队呢为大家塑造的是破格创新的嘉年华式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观赏演绎的一个界限，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底这些的变装艺术、摇滚的一些的澎湃，以及呢笑泪交织的感官体验，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期待着这一次在会场当中见到我们的大家，去感受音乐以及舞台的魅力。除此以外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法国五月节的日子，在5月14号的傍晚时分呢，将会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大提琴的悠扬乐声。这一次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空间里面为大家邀请法国当代艺术家精妙雕塑和画作之前，为大家呢展示获奖无数的大提琴家，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演奏乐章。这次演奏的作品呢，大提琴作品呢，包括巴赫、比贝、杜波尔还有卡萨多等等的独奏经典，横跨巴洛克至20世纪的古典音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记忆和跨文化连接等主题的艺术品，产生听觉跟视觉的双重碰撞、对话和融合，让大家可以置身于艺术的无形跟有形之间，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步伐，去成就一个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之夜。当然除了大提琴以外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法国五月节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演奏家跟大家进行这一些的演奏剧场。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就是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将会在5月12号的傍晚时分呢，为大家邀请到古典音乐迷的看单。第一次呢，将会有四重奏的清单为大家奉上，由韩国顶尖的钢琴家跟法国新锐的弦乐四重奏联手线上的音乐会，首位夺得了国际顶级赛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牌的韩国钢琴家呢，将会跟大家去表演他们气势磅礴的另一番演奏。这一次啊，有一些的媒体也形容这一位的演奏家艺术精湛、气势磅礴的钢琴家能够以雷霆之势演奏，却始终优雅从容。所以来临到这一次香港的法国五月，谢云瑞呢将会带同他在大赛当中获得奖项的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圆舞曲来到香港。除此以外，他也会火拍来自于巴黎2025年荣获法国评论家协会年度音乐新秀大奖的阿尔米尔四重奏，共同挑战法兰克极具难度的钢琴舞重奏。当晚完整的曲目还会包括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德布西弦乐四重奏，横跨古典、浪漫跟印象还有现代一派，打造一个令人忘怀的炫技之夜。来到香港，感受我们的音乐以及五月法国的浪漫气息。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上海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室内演奏以及室内的音乐艺术节目在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更加多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吧。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1: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布志伦的《贴地》。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一起来关注沪港两地的艺术盛事。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明正老师。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和明正老师一起进入到的是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来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联的艺术对话。在去年的时候，上海的 Young 剧场呢，香港艺术自在野首度亮相在上海观众的面前，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的戏剧市场。那今年呢，央剧场是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了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了很多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岗位佳作。那在接下来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央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大家好，我是央剧场的节目总监包蓉蓉。
4: 沪港两地的艺术界交流合作源 远流长，从借助国际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的大规模引入，到多年来润物无声持续不断的民间小规模互动，积累非常深厚。从去年开始，上海Young剧场正是以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独立板块来呈现这一脉络。是什么促使了这个决定？这一品牌化的建立背后，希望实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传播效果或者文化价值？包蓉蓉告诉我们。
3: 其实我们跟香港这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

0: 这个沪港文化交流的工作，其实最早是始于2010年世博会，对，那个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机构，还没有洋剧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是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建立起联系。当时他们送了几部大的作品，我不知道，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些作品？譬如说有汪明荃和罗家英的那个越剧，巴赫会馆，那个是。少有的几次，就是说巴赫会馆整个一个举全团之力都来到了那个上海，然后还有谢君豪的那个《情话子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几个小的话剧，包括那个陈恒辉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罗晋文的《独坐婚姻介绍所》和一休的《想死》。有大的有小的，那个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引进一些成体系的引进一些香港的作品，重要作品来到上海。那么，自从这个世博会结缘之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在从事像沪港文化交流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可能这些作品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不像大壮王，不像那个港话的，这次我们引进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有那么大的声量，他们都是一些香港独立的民间的艺术团体，所以但是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洋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叫香港艺术自在，也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是得到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个，是我们常年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驻沪办，香港驻沪办，对我们的支持。
1: 当来自香港的艺术作品遇上上海的观众，语言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隔阂？艺术鉴赏习惯的不同，会不会让香港的艺术家的作品水土不服？作品呈现以后，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0: 其实每一年，香港的艺术家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香港那边是说粤语的，话剧来讲就是用粤语来表达，那么对于上海的观众，要一边看字幕一边来看这个话剧，可能会造成一点隔阂。到现在他们。其实仍然有这个担心，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上海的观众就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是很包容的，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所以我觉得这里观众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它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一点是让每一次香港的剧组来，都会让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林奕华导演，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上海的，等于说这个戏剧圈舞台上。那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心里面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担心观众把他忘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艺术家。但是他来了之后就非常惊喜，所以这就。催促他今年会带更多的作品来到上海，我们也将有可以一饱眼福。其实观众的风评在网上我看了一下是非常两极的，比如说《自在李小时》邓淑荣的，有一位网友就说那个剧本非常棒，他看了第一遍之后很激动，然后还想看第二遍，但也有很多人说太无聊了，真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小时，觉得很艰难。里面的台词都是一些，好像都是一些废话，但其实，废话也好，无聊也好，这个恰恰是香港文化里面的一个特性，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也是称之为无厘头文化，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香港的剧本它没有太多的口号，没有太多的这个，它都是会用非常日常，包括潘虹的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像契诃夫的剧本，在言外有更多的意思，它是非常悠长的，有那个延伸在里面的，就是说出来的，

0: 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背后它都有很深的深意。最有意思是它露出来水面的那一部分就是无聊的那一部分，那个就需要观众有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还要有耐心去静静地看完这出戏，也需要给观众提供娱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是都需要的。
1: 包蓉蓉还告诉我们，因为去年的成功，今年将为上海观众带来一组跨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放映，甚至包含此前极少公开的授权内容，观众也将迎来一场时长近20个小时的剧场马拉松。
0: 今年其实也是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林奕华的舞台映画系列，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还有一部，现在还没有宣，就是会有一部那个舞台剧，不是映画的一个舞台剧，会在洋剧场上演，比《梁祝》更要早一点，是一些非常，我记得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上海演的作品。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非常小，是在美琪大戏院的《包法利夫人》，什么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然后之后引进的第二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张艾嘉王耀庆的那个《生活与生存》，然后接着就《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然后《命运公》那个《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然后在西乡刘若英的在西乡，以及反正那个时候有三部曲。我们这次引进的就是除了《梁祝》，对，《梁祝》是他比较新的作品，是1.0和2.0。除此之外，还有他之前的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一共是5部作品。除了《梁祝》1.0、2.0之外，我们还会非常幸运的看到，《生活与生存》。远大前程以及在西乡，而且在西乡，是刚刚得到消息，是得到了那个刘若英的允许之后，才能够在这里放映的。之前是另外一部，所以我就说没有看过的观众非常幸运，这次能够看到这三部。我觉得其实每一部他能来上海都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都是龙袍惹的祸，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几年之前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之前是来过好几次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剧场看的，对。然后这次能够再次来上海，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然后香港话剧团他有他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团，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对于他想在哪个剧场演，他有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是适合洋剧场的，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他会觉得说在洋剧场能够找到他的观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原因。然后明年我们也在洽谈新的剧目，也希望能够那个让他们觉得说在这里有他们认为的合适的观众。
1: 正是因为去年香港艺术自在野在上海的成功举办，香港知名导演林奕华在今年的参与也变得密切和深度起来。包蓉蓉将这些进步归因于上海深厚的艺术土壤和专业的艺术观众，进而谈到剧场的独特选剧原则，包蓉蓉也分享了背后的故事。
0: 我觉得我想感谢的是观众，就是一个剧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地，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性格，是人赋予了这个剧场里性格和温度。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面对的那些观众一双双真诚的眼睛，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你是会被就是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所打动的。所以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为什么会反复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原因。我这边会跟香港的有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艺委会，但是因为早两年戏剧组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叫古天龙老师，他过世之后，这个艺委会他好像就逐渐的就是淡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是艺委会给到我一个 list， 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就是打分，然后会有一个排名的先后一二三，但是现在

0: 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有香港话剧团，这是一个大团名团，明显是可以代表香港话剧当前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剧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宜家女孩，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香港他在创作音乐剧方面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就是它是一个低成本的音乐剧，就除了像大壮王这样的非常惊人的大制作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具有港风文化、流行文化和时尚反映当代香港青年的这么一部音乐剧作品，很轻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呈现一下。然后林宜华的舞台硬化系列刚刚已经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香港它的历史其实跟上海有点像，这两个城市是一衣带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熟知的音乐人叫小何，他在可能5-6年前吧，发起了一个叫寻遥计划，就是寻找各地散落在各地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或者自己唱的那些童谣。那这个村声回响和这个寻遥计划，我觉得有异曲同工，所以这次那个村声回响的嘉宾也是邀请了小何，因为他都跟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化有关。他是收集了香港乡村里面的那些学校的校歌，把它重新编曲做成了一场音乐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香港那边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村声回响，关于这个音乐人叫史嘉英，他是如何去收集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虽然它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也非常有必要呈现在我们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的一个平台上。
1: 从去年到今年，包括香港艺术自在野在内，沪港两地的演出交流类型非常丰富，这不得不提到上海和香港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香港的文艺作品引进到上海进行演出，能给上海观众提供哪些文化共鸣，又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提供怎样的补充？包蓉蓉告诉我们。
0: 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比如说香港电影，它之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因为在40年代时候，上海有一批电影人到了香港，然后包括王家卫去的香港，王家卫也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把一些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技术带到了香港。然后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等于说是金融中心，然后他们的文化有很多是舶来文化，吸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的精髓，然后前面讲的海纳百川，比较多元和包容，而且他们都是国际化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在气质上你是会觉得就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香港话剧也好，香港音乐剧也好，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方言创作，就是用粤语去创作。香港和上海他们都有各地的方言，比如香港是粤语，上海是上海话，这个方言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个文化涟漪。那么我们近几年也是看到了上海那个用上海话沪语版的繁花，当然也有普通话版的繁花，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导演又是香港的导演王家卫，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之间彼此越来越频繁，是会彼此给到对方文化与滋养，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深挖本土的文化。
1: 作为常年在演出市场浸润的专业人士，包蓉蓉在和香港艺术院团进行联络沟通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市场的态度变化。香港艺术家越来越了解上海市场，越来越愿意在上海演出他们的作品。
0: 其实我所接触的那个香港艺术家，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海。就是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

0: 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态度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只有一方的话，那个不能算交流。
1: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除了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专题活动，央剧场也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包括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在内的香港艺术大咖，相继被邀请到上海参加剧读和写作工坊。包蓉蓉认为，关于上海和香港的艺术交流，双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项目，所以我说文化的一个交流和滋润，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需要有特别大的那种野心才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反而是通过这种民间的，默默的或者说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汤森老师，他来之前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呈现了他在1999年写的这样的一个昆虫系列的一个剧本，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说他发现上海有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就是年轻的观众特别多，但是他说在香港的话，其实年轻观众流失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请的王光浩导演，他从他的一个角度去，重新读写的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潘文森老师给了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说我的剧本，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就是一句话都不能删，一定要原原本本。因为本来王光浩想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节选一段，因为那个整个剧本比较长。然后潘文森老师就坚决不同意，但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说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剧本，能够让就是上海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个戏剧创作或者说是艺术创作，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舞台。那么剧场来讲，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限，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片这个舞台，也不用去管，也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因为自然会有东西在上面生长出来。
1: 在今天的社会中，地域早已不再成为两地交流的隔阂。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和日常的个体演出，香港和上海的艺术交流日益紧密，合作也更趋向多元。未来的样剧场是否也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项目，为沪港两地的创作者搭建创作平台，从而创作出更多适合两地观众的新作品。包蓉蓉说，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
0: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平台会始终存在在这里。然后，不仅仅是像司徒慧卓导演，然后潘慧森老师，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已经成名的、成熟的艺术家，那么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默默的耕耘在这个戏剧领域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他们的才华。
2: 上海，
3: 香港，
2: 今早，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 之前呢，在和明正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香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游客也很多。而在内地呢，我们刚刚度过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呢，到处都是旅游的人群啊。你在旅游的人群当中就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除了在观景、在赏美食美景之外，还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那就是拍照打

0: 卡啊。如果就算你没有在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你也一定会在你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在晒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以及手机像素的不断的升级，好像随时拿出手机来拍个照，已经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家是不是这样？也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中啊，或者说在娱乐中，在私人空间中，在大街小巷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人在拍照。
1: 对，没错，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拍照啊，只是一些年轻人呢，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些的中层力量人士啊才会去做的东西。而且其实现在看到更加多是什么呢？一些的年纪啊比较成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们经常呢都会拍到一些非常出彩的一些的照片，而且他们所用到一些的工具啊，可能也因为人生经历跟阅历所拥有的一些资源有关系，所以呢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在香港的一些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经常除了说可以看到大家拿到电话去拍一两张照片以外呢，像这些的资深的拍摄爱好者啊，他们会拿到的除了单反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武器装备，可能这一些都是你我没有见过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先来学一学啊，拍照，哎，到底怎么来表达？那么首先我来说，在上海话里面啊，这个拍照呢叫拍照片。
1: 拍左 P。
0: 哎，是拍左撇，
1: 拍
0: 哎，
1: 左
0: 对对
1: 撇，
0: 对，拍就是拍，对吧？照片叫左撇，
1: 哦，左撇，
0: 对，
1: 拍
0: 拍左
1: 左
0: 撇
1: 撇，
0: 就是拍照，不管你用手机拍摄还是用照相机拍摄，都叫拍左撇。
1: 这我觉得这个拍左撇这个好
0: 哎，
1: 难
0: 很
1: 读，
0: 有弹性，是不是？
1: 对对，特别有弹性。那广东
0: 是，
1: 话这个呢，就不用那么多弹性，大家可以从一个跳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回归到一个软绵绵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广东话，如果我们说拍照片呢，我们会说影相，
0: 哦，这是什么？影闪？
1: 影相。对，你
0: 前
1: 刚刚
0: 面我
1: 的
0: 能够
1: 拍
0: 猜
1: 左
0: 影，
1: 撇，对，拍左撇哪个字是影呢？你觉得？
0: 影拍，
1: 对了，
0: 是不是这
1: 那
0: 个
1: 个
0: 动作？
1: 拍
0: 影，
1: 就是拍，就是影，
0: 哦，
1: 是我们是用影这个字来体现的，就
0: 就
1: 是
0: 是
1: 电影
0: 电影
1: 的
0: 的
1: 影。
0: 影，
1: 对，
0: 啊，这是个动词，在这儿。
1: 对，左撇就是相，
0: 神，这个我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他们俩是一回事
1: 相片的相。
0: 啊！太难了，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很少说照片，照片呢，
0: 啊，
1: 在广东话是照片。
0: 照片
1: 对，但是
0: 啊，
1: 这个
0: 照
1: “
0: 片
1: 啾”呢，这个字呢，其实它也有它的动词，就是照耀的“照”，跟广东话是一
0: 哦，
1: 样的。
0: 明白啊，
1: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影，用摄影的“影”去代表照片，就是拍照片这个动
0: 明
1: 作。
0: 白了，就是影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这儿，对吧？
1: 嗯。
0: 是。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啊，不仅仅是哎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任何的细节都拍下来，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习惯，就是自拍。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哎呀美美的，然后呢，在任何的地方都给自己自拍一张照片，对不对？所以
1: OK，
0: 自拍在上海话中叫死拍。
1: 死拍，
0: 对，啪还是一样的，死，一个字，死啪，
1: 死拍，
0: 哎，自拍，
1: 哦，这个
0: 对，
1: 要拍个照，在上海话好难读。
0: 哎，我倒觉得上海话和普通话还比较接近，但是广东话这个影像，我实在是联想不起来。
1: 是吗？广东话如果说自拍的话，我们说起拍。
0: 自拍啊，这个我还能够
1: 鸡，
0: 稍微有点联系，
1: 对，鸡就是自己的
0: 自
1: 自，
0: 啊，
1: 鸡
0: 自
1: 给，
0: 拍，
1: 鸡
0: 自
1: 怕，
0: 给。
1: 对，这就是自
0: 啊，
1: 己，
0: 自
1: 然后
0: 己，
1: 自拍是鸡怕，
0: 自拍，
1: 对，怕就是
0: 啊，
1: 拍，
0: 哦，你们叫自己叫自给，对吧？
1: 鸡给，
0: 啊，自
1: 对，
0: 给，我们的自己叫自嘎，
1: 哇，这
0: 自
1: 个
0: 嘎，
1: 没，这个联想不了，自个。
0: 对对，完全也联想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隔行
1: 哦，
0: 如隔山的感觉。
1: 这座 山
0: 其实。
1: 有点高。
0: 是，那么其实在现在啊，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拍照啊，就像明正说的，我们在装备上有一些升级，对吧？有的手机已经能够达到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画质的要求，而有些相机呢，它现在做的越来越轻巧，不像以前我们长枪短炮拿出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负担很沉重啊。那现在呢， 高级的相机也在做的慢慢的轻量化，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因此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好，在很多的玩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也好，会看到很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拍了，他会去找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给你进行旅拍。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可以租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装，化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呢摄像师会带你到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来拍一组美美的旅拍。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
1: 哇、wow.
0: 然后对，然后你在这个大理的古城里面，在丽江的古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当地的那种特色的民族服饰，化着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在美美的旅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古城的那个就是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边上，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拍出来的照片，和你随随便便用这个手机死拍这一张照片的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在朋友圈里的点赞的数字肯定也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那香港其实也有这一种的所谓的旅拍。
0: 旅拍，
1: 对。但是可能呢，我们不会叫做旅拍这件事情，因为始终，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可能大家会找一些小型的一些 studio， 就他们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0: 哦、是。
1: 对，其实这几年啊，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在大家觉得香港挺有香港传统特色的一些地方。这些的地方他们比如说什么，他们首先会让你去网上去做一些的预定，然后呢他们会就是带你去一些香港我们说非常传统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来香港都会去的石板街。石板街，它下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往上的一个上的一个斜坡，但是它的斜坡中间呢是用那些大的砖头、大的石块砖去弄成像一个一个阶梯一样，旁边呢有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小卖店呢，但是小卖店都不是特别有装修的那种，所以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0: 明白。
1: 然后让你换上旗袍，换上个传统的这个上海式的那种头发，很复古的状态，然后就等同于带着上海的韵味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拍一些复古的照片了。
0: 是的，刚才明正分享的是在我们如果到香港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旅拍设计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细节，就是你知道吗，刚才明正也说到了，其实在一些年龄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自拍或者说旅拍或者对于摄影的这个兴趣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很多的旅游景点会看到啊，就是主力拍照的主力人群可能是一群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阿姨们。
1: 哦，
0: 他们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群人出门旅游的时候拍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单品。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是个什么东西。
1: 拍照的单品。
0: 对。
1: 小花什么还是自拍杆什么的吗？
0: 有点接近了，不是小花，是丝巾。
1: 哦、
0: 就是围巾啊，用丝绸做的那种围巾。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围巾戴在脖子里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啊，如果你在湖边，在山上，在海边，随着这样的一个清风啊吹在你的围巾上，围巾随风飘荡的样子，你可以摆出 N 多种的 pose， 拍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大片。所以围巾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拍照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1: 哎，但是说实话，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小的丝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某一种风格类型的人士他们会用啊。但是到冬天，你发现没有，带围脖去拍照片的这些人呢，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全身上下最大的一个单饰品呢，就是这个围脖了，
0: 最显眼了，是不是？
1: 真的是这个显眼的大背带，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了。
0: 是，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单品啊，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说？那么上海话中围巾和丝巾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围巾呢叫雨巾，
1: 雨巾好像浴巾呢，
0: 非常非常标准。这个雨呢，其实是这个动词叫围着，
1: 哦，
0: 就是围着脖子，就是雨。
1: 哦，就是雨巾。
0: 然后雨巾，对的。然后丝巾就是那种非常薄的丝绸做的，叫丝巾。
1: 哦，丝巾。
0: 对，就是春夏季节，你如果保暖，那就是春夏季节相对比较单薄一些，对吧？或者你拍照的时候，因为你拍照不可能拿一个非常厚的那种这个绒线的或者羊毛的围巾去拍，都吹不起来，一定要用丝巾，对不对？叫丝巾，
1: 就是要有那种拍这个什么 洗发水广告的那一种、啊，
0: 对，飘逸的感觉，一定要有飘逸的感觉。
1: OK， 原来是这样。那在广东话呢，如果刚刚说到围巾或者说围脖呢，我们会叫赶干。
0: 赶干，哎呦，这个又太难了，又无法联想。赶，
1: 对，赶是脖子的意思，
0: 哦、
1: 其实就是颈肩
0: 啊，
1: 颈
0: 干，
1: 对，
0: 哦，脖巾相当于。
1: 对对，没错，赶干。然后如果是丝巾呢，就是丝干。
0: 丝干。
1: 对，这个比较简单，吸干
0: 是吸干，
1: 对，
0: 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单品啊，只要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单品。有些人喜欢用墨镜，有的人喜欢用围巾，有的人喜欢哎一束花，对吧？哎，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在上海旅游，在香港旅游，或者在任何地方去旅游的话呢，都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让你的朋友圈呢获赞无数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共同为大家主持。是的，希望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了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1: 下周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光波。

0: 大城无小事，
1: 民生一网通，
0: 听众热线，
1: 关注你的关注。
0: 家住浦东新区方波路方华路附近的居民李女士日前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求助，小区附近老年居民较多，却缺少可以休闲散步的口袋公园、绿地等。三片已经基本建成的绿地却被围墙围合，迟迟不对外开放，心里非常着急。我们来听报道。
2: 李女士说，眼看附近的三片绿地都已造好，却不能进去散步坐坐，觉得非常可惜，希望可以尽快开放，补齐家门口的休闲空间短板。
3: 建好了围墙围着，反正不带居民开放，就是大门上也没公示。我们那个方华路居民区非常密集，晚上没休闲散步活动地方。但是这里它地方就这么好的那个，就是高架下面那个这么大的几块绿地就这样荒废的。
2: 根据李女士的指引，记者来到位于方波路上的其中一处绿地，大门上写着施工现场禁止入内，落款是上海园林。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树木郁郁葱葱。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地块的建设方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该绿地项目负责人蒋涛赶到现场，打开大门后可以看到绿地内已经基本完工，环形步道铺设到位，还配套了休闲座椅和健身器材。蒋涛说，
4: 这个项目呢是属于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占地呢大概在15公顷左右。该项目呢是于2023年的4月份开工的，一直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3月份完成了质检验收。这个项目呢是属于政府财力投资项目，是属于审批制的一个项目，需要完成一个竣工备案之后，才能跟相关委办局来申请一个养护接管的一个事宜。
2: 蒋涛进一步解释道，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过程中。也希望绿地可以尽早开放，服务于周边的居民。
4: 现在还现场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测绘工作啊，包括一个所有的资产都得相当于入库啊。至于时间的话，估计要到明年左右。分为三个地块，是以迸江公路跟方波路这边为界，相当于在迸江公路的北侧、方波路的两侧。
2: 针对李女士提到的附近休闲空间不足的问题，花木街道社区管理办副主任沈君杰回应道，此前已深挖地块潜力，对部分街角绿地完成提升改造，居民们也可以通过街道公众号进行查询。
5: 距离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约700米，有一个芳草园的街角绿地，大概是1000平方，1.5公里有一个10方圆的街角绿地。在新区的推进下，我们街道也参加了五环水脉的建设。目前呢，陆家嘴水环已经建成并开放了。2027年以后还会有3条水环陆续开放，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空间。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6: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7: 这个源自羌族神话的盗火故事，随着杨浩宇充满故事感的旁白展开。天地冰封，万物萧瑟的远古时代，一只由人类部落养大的猴子冉比娃与伙伴狗狗前往神山探寻温暖的终极秘密，最终夺得火种蜕变为人。辅以周迅的配音，野孩子和豆豆乐队的歌曲，共同营造原始神秘诗意的东方美学。邵美颖老一辈的创作精神是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冉比娃也在视听语言上做出了大胆探索。师从上美影资深导演马克轩的导演李文瑜，耗时5年，用宣纸手绘的手搓画稿超5万张。他表示，手绘的笔触、肌理与温度是电脑还不能胜任的，但代价就是无法使用大团队来制作，甚至有外包团队看到分镜直接吓跑。
8: 其实我一开始最想还是用电脑的，毕竟它能够更多的团队啊合作。但是也是因为当时我在做第一个场景的实验的时候，就是它那种大雪纷飞。然后我就想要一种苍茫感，留白，用了很多笔触、笔刷都不行。后来有一天我就试了一下水墨，就这种水啊，还有墨，还有这种纸的纹理啊等等，它这种晕染的效果特别适合。
7: 此外，冉比娃还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锈定格、费纳奇镜等丰富的动画技法，呈现出近年来大屏幕上独一无二的画面。比如非遗枪锈中的羊角花、云纹、火莲纹被解构重组，以4方连续图案融入草原花海，40秒镜头，每道目不暇接，画面背后却是拼接手工绣片，需要一针一针对齐，用了非常长的时间。 电影声音总监黄磊回想多次的推倒重来，感慨还得是在上美影才能有这样执着勇敢不计成本的创作。
9: 有了这些前辈们的支持呢，我们愿意整个团队呢去做比较肆意的一些尝试和一些变化。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中国的不管是水墨动画还是说精气神的东西，我们自己的那种文化传承以及现当代的语言表达，能用我们很新的又非常合适的方式去找到一些可能性。
7: 在这部全龄向的动画中，小孩子会沉浸于狗狗的温暖陪伴，大人则能照见自己的探索与破局。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伊尔看完燃笔娃给到一个夯。
10: 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史诗般的人类跟自然做斗争，然后从打鱼狩猎的文明到农耕文明的那种不容易，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时代让大家静下心来找回线下，找回在地性，然后找回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电影。
7: 作为唯一一部入围三个 A 类电影节的动画片，燃笔娃的背后有美术电影精神的代代相传和中国动画人的合力托举。首映礼上，老导演周克勤、常光熙、姚光华作为艺术顾问来了。参与绘制《直立行走之旅》的布思凡、黄家康、许愿也来了。演绎《传火之声》的易烊千玺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帧。布思凡感慨，
11: 他马上把我投射出了关于我自己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行业啊！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在中国的动画故事里面成为中国动画的一帧，非常荣幸。
7: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1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提到黄帝内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养生中医理论，但在当下大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份流传2000多年的古老智慧正悄然成为大健康等产业园区创新的灵感源泉。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原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高桂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施晓玲女士。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聊一聊传统医学理念如何赋能现代产业创新。欢迎两位。
13: 主持人好。
12: 2000多年前的中医典籍呢，听众朋友们也都读过。那么和如今的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大健康科创产业来比呢，跨度好像比较大，这两个方面能不能结合，又是如何结合的呢？永续发展理念又如何落地现代健康产业的呢？我想首先请高校长来谈一谈。
13: 好，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澄清的好问题，就是区分可持续与东方永续思维，需要我们从源头说起。现代可持续发展是工业污染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环境破坏的催生的理论，重在划定资源红线，约束资源消耗。而在东方永续里边，我们的思维是源自中华5000年前上古先民对四季天地循环的观察，然后由《黄帝内经》整合了先秦天人共生的理念，把古老永续的哲学落地到自然与人类生命的层面，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永续的创新的价值体系。
12: 高校长，您这么一讲呢，我呢

0: 能听出来里面确实啊是有这个内在逻辑这样的传承和关系的。那么施主任您在建盟工作哈，那么建盟呢常年深度的对接园区健康科创企业啊，并且呢还有一些临床医疗机构。那么从医学科技服务平台这样的实操视角来看呢，传统中医智慧和当下园区大健康创新是不是也有一些深度的内在关联呢？那么具体有哪些，请您也来谈一谈。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呢，从成立以来，服务过张江、徐汇、临港多个健康科创园区，我们对接了上百家的智能中医设备、数字化治胃病、功能性营养研发企业，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数百家的三甲医院、医联体、中医科体检中心。那么我们在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就发现，那些做的长久能持续的迭代技术的科创企业呢，他们的底层逻辑都契合了《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调理的思路。现代大健康科创呢，早已不是单一的靠硬件啊单一的产品的竞争，那么必须要打通科研和园区的载体，包括临床验证、市场应用啊，这整一条的完整的链条。我们建盟呢，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条协同的一个通道，这跟古人的系统平衡的生命观应该是相通的。
0: 您这么一讲呢，我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就平常我们从这个实践角度，还真的没有主动的去思考和我们中医之间的传统的这种哲学之间的关联。那么讲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豁然开朗这种感觉。那刚才呢，高校长也提到了两个词，那一个呢是永续，还有一个呢是可持续。其实这两个词呢，初听起来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么从两个角度，无论是理论啊还是实践一聊呢，又很有不同。那么高校长，您觉得我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
2: 是的，可持续发展呢，它源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然后从环保运动到资源有限，以及环境的承载力，核心是解决发展与污染及资源枯竭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中华永续的智慧追求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双向共生持续循环内生式的长效发展，拒绝禁止的单向的索取生机的哲学。
0: 明白了，您这么一总结呢，我们就从一个概念啊或者一个高度上来去理解了它的内涵。那我想刚才施主任也谈到了对于实践层面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或者说特色。那么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聊一聊您在其中感受最深的一些情况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呢，还真的是对应了这两种发展思维。一类呢就是短期流量型的康养项目呢，他们遵循的就是西方的可持续底线思维，而另一类呢他们往往想的是比较长远的，他们是深耕园区做原创医学科创的企业，那他走的就是东方的永续生机哲学就如孟子所言，抚今以时入山林，我们觉得跟他们这些创始人聊天当中呢，就发现他们的观念就是要尊重研发临床验证的客观周期，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愿意沉下心来能够愿意花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中医的算法、天然原料、诊疗数据库、核心技术我们这些年长期的陪伴后一类的科创企业能够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思维，持续对接临床资源，共享医学验证的渠道帮助他们一起搭建人才、技术、临床资源循环流动的这么一个产业服务生态。这呢也是我们建盟希望能够在推动上海的健康产业长久发展的一个工作方向。
0: 施主任这么一讲呢，我觉得就特别的具象化啊。您把那个项目呢分为了两类，并且呢还引经据典，让我们呢能够把您的实操和 孟子等传统的这种哲学思想连接起来。那么高校长，刚才呢我们都提到了黄帝内经啊，我是门外汉，但是呢也听到了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呢女七男八这样的一种生命节律的理论。那么这套呢本来是人体养护的规律。
3: 对，
0: 那我想让您谈一谈啊，就请教一下，这种规律能不能延伸到咱们目前的大健康科创产业呢？
2: 嗯，完全可以。女七男八是古人呢他们总结的一个生命全周期的规律，他告诉我们女性的生命周期以七年为节律，男性以八年为周期，从生长发育到肾脏衰老，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的生理特征和养护的重点，这个本质上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观大健康、生物医药等行业等产业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有类似的生命节律的。一款创新的药从实验室到上市，往往需要8到10年，甚至更久。急功近利就很难做出成果。其实这个《黄帝内经》的女七男八的生命节律思想，就是教我们如何做生命资产的管理，包括人与产业，也正是代际公平在生命层面的最生动的投射，要为未来为子孙后代留存足够的发展资源。
0: 我想呢用这种古人遗留下来的这样的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来指导我们产业园区等主导产业或者先导产业的创新是非常能带来前景的。那么这个类比呢也非常形象，施主任，那从建盟服务园区科创企业以及呢对接临床验证的实操角度来看呢，大健康科创的这个项目研发以及呢临床转化周期它又是漫长的，很多企业呢它就急于去跟风，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产生一些问题。那您在一线服务中呢观察到有没有一些痛点问题去值得解决，那咱们建盟又是如何引导企业遵循产业的客观规律来坚持长期主义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啊，我们建盟在服务园区企业的时候呢，确实发现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痛点。首先呢，像这些智能中医筛查设备，或者是药食同源功能产品的开发，它都不是一朝一日短期就能完成的，它必须是要经过多轮的临床验证，然后完整的研发落地，这样的一个周期普遍是需要8年。以上的。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呢，有些往往就比较急功近利，他们会放弃自身的一个核心技术赛道，就追热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根基是不够牢的，可持续发展就谈不上了。
0: 对，
1: 往往会造成最后的这个企业的投资失败。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他们读了《黄帝内经》了解了这么一个企业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需要很好的耐心，就像种一棵树一样的，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大成材到开花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人是不能够有着这种拔苗助长的一个心态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建盟呢就是依托我们自身的医学资源，我们尽量做一些配套服务。一方面呢，我们是打通统一的临床验证共享通道，尽量的去协助这些企业降低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成本，缓解他们长期研发的一个资金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结合了各个年龄段人群健康的需求，然后联合园区呢出具一些细分赛道的落地建议，引导企业深耕分层健康的赛道。那像我们服务过的园区的企业呢，就有一些类似的案例。像有一家企业，它就是依托这个女七男八的全生命周期的思路，他们把人群呢分成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用来开发智能舌苔体质的筛查设备。 那么循序渐进的呢，开展多批次的临床验证，跟医院的临床的科室合作。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做简单流量的产品快速变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建门呢就始终陪跑这些企业，协助他们对接多家的医院的中医科，一起来完成临床数据的采集。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尊重产业生命节律、固本培元的思想的话呢，那么成功的概率也相对的要提高了。嗯，
0: 石主任，听了您的讲解啊，我是在想，是不是您所接触的一些园区啊、企业啊，他们都已经在依循这些规律来去创新产品了？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园区服务的当中呢，也是发现说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在这么做。那这跟创始人的他的学历背景也好，他的人生的经历也好，都是有关的，包括跟他家庭的一些影响。那有些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做得特别成功的企业，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家学也非常的好。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一个体会啊，就是说知识不等于智慧。
0: 没错没错，你讲的特别好。有的时候呢，我们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就会思考，那么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刚才呢，听了您讲解，我就想到两个字眼啊，一个呢是静，一个是动。那么如果说企业呢非常着急啊，他特别想去变现，那么就倾向于是一个动，他非常的迫切的想去追寻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静呢，又让我们从这个一些典籍里面的感受到，我们是要按规律来行事，不要那么着急，似乎呢是非常矛盾的。但是您刚才的补充呢，我就想着这个要素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家学呀，我们那个吸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去思考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又有关系。所以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潜移默化当中，越来越多的能够吸纳古典的这种典籍的思想，越能够把它这个规律呢应用到我们这个实践实操当中去。
1: 其实哈，我最近呢也是刚从海外出差回来。那么在海外我也跟一些朋友海外华人在聊天沟通当中，他们会对我们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表示非常的尊重，而且他们会好奇，会说诶，你们怎么做到的啊？
3: 对。
1: 那我们呢，他当时也有一位在场的同事，他的一个理念也是引起我的思考啊。那么他说其实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他说像印度也好，像孟加拉也好，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人口红利它比我们已经是要更怎么说更多了红利了。但是其实你看印度到现在它得利的话还是脏乱差，对吧？那个面貌的话跟我们中国是没法比的。那这里面其实我这些东西都是深入人心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到每一个公民，这些对这些文化的像勤俭啊、发愤图强啊这些的一个认可那这些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走到在跑步当中能够跑出圈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
0: 是的是的，我们超脱出来看啊，我觉得其实高校长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发言权，因为高校长呢他是在大学期间一直做领导，那么对于我们人才教育呢这方面是专家，所以我想高校长在我们延伸出来这个话题里面啊应该也深有体会哈、请您也给大家谈一谈。
2: 我觉得比方说黄帝内经这个思想啊，刚才我们施总啊，包括郑主席都说到了，就说《黄帝内经》呢，它是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养生智慧，但是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把它作为生态哲学、生命哲学，甚至最近就是我学习以后，我也感觉到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我们中国东方最早的可持续发展哲学，
3: 没错，
2: 甚至有些。它比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呢提的更落地，它有天有地。那么这个天啊，它就是天人合一，也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谈到的一个思想，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这个模式啊。那么这个天地人的三才的同构思想，好多的中药大学的 学者们都在研究它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呢，它原本呢，它就是用来阐述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相应的生命规律。但是我们就完全可以借用到它来看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
0: 你讲的特别好啊！我觉得，刚才世准提到的，国外呢都非常尊重我们的这种文化，那么尊重的根基呢，就在于高校长刚才描述的这么一些多年、长年的这样一个积淀啊。那么，其实呢，古人在讲啊，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也就是说呢，固本培元。那放到科创企业身上呢？高校长，我想请问您哈，是不是就是深耕核心技术，筑牢研发根基呢？
2: 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个体养生要固本，但是产业发展它也有一个固本，而且就是这个固本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固本要固得对，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本？
3: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本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你如果跟上了这个核心理念和智慧，那么你这个本就是牢靠。比方说园区的本，就是完善的产业生态，能够根基扎实的建成，产业才能实现真正的有序发展。
0: 施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我觉得高校长的这个观点呢，也就是说把中医放到整个健康科创赛道上面，企业的本呢，就是自主研发技术跟临床数据的积累。那我们园区产业的本呢，就是完善的产学研医协同的一个体系。而我们建门作为一个医学科技服务平台，那我们核心工作就是匡实产业之本。
0: 非常感谢高校长和施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顺应规律，守正创新，岐黄传新，科创致远。传统智慧为咱们产业锚定了方向，科技创新呢也为传统注入了活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上影芯片密档将于8月28号全国公映。这部扎根上海本土红色历史的海派新作，跳出传统谍战类型片强冲突、强反转的叙事，把一段18年隐忍接力、守护绝密档案的热血征程搬上了大银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5: 不同于以往谍战片的刀光剑影、大开大合，密档主打心理暗战，把所有惊心动魄都埋进了买菜做饭、邻里闲谈的日常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袁弘饰演的徐淑婷与李妍希饰演的沈玉玲，以普通市民身份为掩护，在1942年上海沦陷、日伪步步紧逼的高压环境下，贴身守护20000余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编剧张琪透露，剧本经历了三轮颠覆性的修改。
6: 很多相关的机构都认为这个密档的保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别的革命任务可能是我们有什么紧急事情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这边不出事是最大的成功，所以它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然后它又体积很大，等于是一堵墙。我一直说它是不动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最后定位成像现在这样生活化的呈现。
5: 导演郑大圣在研读资料时被深深震撼，从31年到49年这18年间，十几任保管员牺牲了3任，断联了好几次，有的甚至连真名都没留下，但文件无霉烂、无虫蛀、无鼠咬，怎么可能做到？他和袁弘反复提及一条被征到散架的咸鱼，那是一位保管员的亲身经历，也是每一位保管员的日常缩影。
7: 他们要假装小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水平，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能有鱼吃，但是那条鱼是不能动的。咸鱼是一位扛灶，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第二天还要用那条鱼。
8: 这个鱼出镜太多次了，
7: 对，每场都有它。那这个细节就是来自于撰写《开箱必读》的陈维仁先生。
5: 影片还结合史实，用一件拆了吱吱了拆的毛衣，为密档守护者设计了极具烟火气的街头暗号。袁弘开玩笑地说，拍这部戏学会了深煤炉和织毛衣等诸多年代戏技能。
8: 如何影视化的呈现当年的街头暗号，
3: 然后他们想到了一本书，看起来真的就跟天书一样，每个月它是翻页按页码，是不同的纹样。

0: 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沟通的一个暗号。导演提前跟我说，说你要学的啊，过年反正家里长辈们都在，然后我太太也会教我，然后我就边看着他们打扑克一边在织着毛衣。
1: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沦陷时期的市井之感，剧组在上海影视乐园实景复刻了一整片石库门街区，提前数月把说着沪语、武汉话、四川话的演员们种进了老上海五方杂处的生活里。资料包里的买菜指南每周更新当季菜价，是实打实在报纸上连载了十年的。饰演房东的邵峰说，这些扎进骨子里的细节准备成就了影片中大段精彩的即兴碰撞。
2: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起来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根本无法自由。每一句台词、一个任务、一条线索，你得设想无数种可能，自己要演上几遍，心里有一块田，种子才能发芽，从子宫里长出来的。
1: 目前片方打造的密档课堂间主题店、上海电影博物馆主题展陈、虹口红色解谜路线已经陆续开放，上海的观众不用等公映，就能在石库门的日常细节里提前沉浸式触摸先辈们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巨响音音乐剧明星音乐会是上海近期极具含金量的海外音乐剧演出，参演阵容囊括业内公认的实力派与传奇演员，有被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钦点演出克里斯汀的安娜·奥拜恩，有塑造过西区标志性魅影的本·福斯特，有凭借《悲惨世界》沙威一角出圈的男中音布拉德利·贾登，有被誉为现役最强爱潘尼的华裔星星王艾青，有西区和百老汇双栖的爱尔兰巨星基利安·唐纳利，还有全球唯一用德语、荷兰语、英语三国语言演绎魔法坏女巫并保持2000场演出记录的威廉敏·福尔凯克，更有从业40多年的音乐总监海耶斯大卫·约瑟夫全程把控音乐品质。王艾青表示，去年跟随《悲惨世界》剧组来到上海演出，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品尝了生煎包、蟹黄面等本地美食。这次他将继续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化。更让他感到激动的是，本次音乐会将多位各自纲领一部大戏的主角汇聚在同一个舞台，堪称音乐剧界的梦幻联动。
3: 当我知道自己能够参演这样的演出，真的非常高兴。我在后台听到威廉敏唱歌时，就发现他的声音非常震撼。
1: 演出精选《剧院魅影》《悲惨世界》《魔法坏女巫》《汉密尔顿》等全球爆火音乐剧的经典唱段，例如《悲惨世界》中的《独自一人》《带他回家》《只待明日》等等。基利安·唐纳利说道，
4: 我们在选曲时完全考虑观众的想法，比如说有些曲目非常有名，只要前奏响起就知道它是哪首歌。
1: 不同于常规音乐会的单向表演，巨强音特意设置观众合唱环节，打造观演双向互动。布拉德利·贾登提到，现场的核心就是连结，和观众一起唱歌能够让这份连结变得更加真实，这不只是他们在表演，而是所有人一起共享音乐的快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能演上40年且至今依然叫座的华语话剧屈指可数，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算是其中之一。它并非诞生于剧作家的书房里，而是由赖声川、丁乃竺、金世杰、李立群等一群好朋友从生命体验里摘取自己和长辈的回忆才拼凑出来的，所以它有些惊世骇俗。悲剧故事《暗恋》和喜剧故事《桃花源》被放置在同一部剧中，现代与古代、时装与古装、笑声和泪水混杂，打破了当时戏剧创作的固有文法，但同时他也拥有了超越时间触动观众的温度。丁乃竺从母亲口中听来的乡愁往事成为云之凡角色的底色，金世杰将父辈的离别之苦融入江滨柳的演绎。
5: 之凡，这些年有没有想过我？
1: 1986年首演后，《暗恋桃花源》从台北走向全球近百座城市，举行数千场演出。赖声川会根据不同的地域、观众来调整细节，亲自导演过的版本多达18个。例如，在他父亲的家乡会昌小镇，他将赣南非遗采茶戏融入桃花源，让矮子布、扇子花成为舞台的新亮点。在上海上剧场，他打造专属版，融入上海方言和当代元素，让这部作品成为上海的戏剧名片。如果说赖声川的创作为《暗恋桃花源》奠定了灵魂，那么一代代演员的接棒演绎便是让这部作品持续焕发生

0: 与之反，我觉得更完整。年轻时候受到的欢乐、悸动、心动，和现在的都不太一样，悲伤、沉重也都和当年不太一样，表现出来的是进化过的一个。
1: 40周年之际，林依晨、陈汉典、隋唐等演员接过最新创作传承版的接力棒。令人惊讶的是，林依晨拒绝了观众心中理所当然的云之凡，主动挑战泼辣鲜活的春花一角。他说，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如果重复类似的东西会心有不甘。
2: 除了节奏上的掌控以外，跟同剧的演员们，我觉得彼此要练到呼吸同频，然后想法同频，我觉得很重要。那当然还少不了很多的体能活，那各个版本都有它各自的招牌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十三响啊、侧翻啦、扫腿啦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保留着。
1: 观众也是这场双向奔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40年间，有人因为这部作品第一次走进剧场，从此爱上话剧。有人在江滨柳与云之凡的重逢中看到自己的珍惜和遗憾，还有人反复观看不同版本，在细节中寻找新的感动。赖声川表示，
3: 因为看过《暗恋桃花源》最多次的肯定就是我，这么多版本，我觉得真的像看个老朋友一样。那这个老朋友，我会看看他的气色，看看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还需不需要做什么改进。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暗恋桃花源》有他一些很奇妙的永恒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戏剧，话剧《玻璃动物园》正在上演。这部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以克制又锋利的笔触，剖开一个家庭的困顿、孤独与牵绊，成为跨越时代的戏剧经典。日前，该剧主创主演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几乎所有戏剧专业的学生都读过田纳西·威廉斯的话剧《玻璃动物园》，田水也不例外。在大学期间，他就演过剧中的母亲阿曼达。
5: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人物他写的很多台词念起来很爽，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外化，就是他的情绪很起伏，所以演起来好像很爽的样子。
1: 彼时的阿曼达对田水而言只是一个极具表演魅力的戏剧符号，鲜活立体却疏离单薄。成为母亲，历经人间琐碎与责任之后，他在观阿曼达更读懂其紧绷、偏执与焦虑的根源。阿曼达是被时代与命运双重困住的女性，她出身美国南方旧式家庭，淑女教养早已刻入骨髓，即便家道中落、生计窘迫，依旧守着往日的体面与秩序，不肯妥协。
5: 我觉得贺峻这次复排非常的细心，就是他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就有的是穷得叮当响了，但是他的社交的礼仪，他对自己的生活的品质都要保持的。所以他说你要把食物嚼碎了咽下去，要品尝，那都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所以我就觉得在扮演的过程当中，这些很跳跃性的东西每次演都有不同体验吧。
1: 命运变故让阿曼达独自抚养一双儿女，儿子汤姆心怀文学理想，向往远方生活，阿曼达则希望他能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复排导演贺峻为这对母子间的关系注入了更细腻的观察，他与田水反复打磨一些瞬间，包括争吵中母亲突然为儿子理头发，儿子摔门时追着地上围巾。
6: 排着排着，我就不停地在想着我妈，我就觉得这个儿子跟妈妈这个关系啊，就有时候嫌妈烦，但是有时候呢又因为你想到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又内心又对他又，我有时候觉得我妈也挺可怜的，有时候又觉得就妈妈就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
1: 女儿劳拉存在身体缺陷，性格内向胆小，抗拒接触外界社会，整日独处摆弄玻璃动物摆件，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玻璃是劳拉的避难所，也是一家人命运的写照，看似绚烂，实则易碎。田水认为阿曼达的执念与心境和当下不少父母有着相似之处，他没能实现自己过往的人生期许，便将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过即便亲人纷纷离去，阿曼达依旧会收拾心情，坚强面对往后生活。因此田水十分喜欢剧中阿曼达时常念叨的起床放光了这句台词。
5: 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还是在过去田纳西笔下的这阿曼达，我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不管她的心碎成多少片，第二天起床放光，就是灵魂很高贵。我觉得为母则刚，就是再苦

0: 我再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遭罪。
1: 将亲情里羁绊与矛盾浓缩于角色之中，使玻璃动物园至今依旧能引发观众共鸣。该剧本轮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31日。舞台上，高耸的黑墙与斑驳的旧家具形成对比，演员的身影在微弱灯光中如玻璃般脆弱剔透。而当大幕落下，那句起床放光依然久久回荡，致敬每一个在困顿中依然努力发光的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谈话深一度，
3: 文艺有态度，
2: 先锋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赶紧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对话吧。那从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呢是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演出了，这也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是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剧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就成了最后的目击者。那多年以后啊，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这部音乐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层层反转，是深度探讨了文字力量、人性救赎和正义内核。这部剧也是特邀了金牌的粤语词作岑伟宗来操刀剧本和唱词的改编，摒弃了生硬的直译这样的方式，结合了粤语九声六调韵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来重构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的质感，让唱段台词呢是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更加的细腻丰富，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的剧本粤译、粤语词改编岑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6: 粤语音乐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别于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特点，极其丰富的语言层次和律动让粤语音乐剧释放了无限光芒。岑伟宗为我们解析了其中的奥妙。
7: 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好像讲话也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实音乐剧另外一个我觉得音乐或者是歌词在音乐剧里面的角色，它好像是一个台词的延伸，它本身不是一首，不是现在我要表演唱歌给你听的那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音乐剧里面突然之间要唱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不是用唱出来的方法，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轻轻带过。但是如果我唱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让你记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你觉得啊，这个情况是我记的，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用唱出来。但是其实，在角色的角度，他其实是没有唱的，他其实都是讲的，但是他只是在观众的眼睛里面，在观众的耳朵里面是听出来是唱歌而已。然后舞蹈也一样，他其实也是平常走路，但是突然之间在有音乐在后面，有 BMG 在后面的时候，他的动作的让你觉得他去表现他另外一种内在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所有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就用音乐跟歌的情况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就要很自然的从台词过渡嘛，对不对？
8: 过渡，对，
7: 过渡到歌舞蹈，所以我觉得语言都应该是有这个状态的。所以广东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musicality 比较强，因为是音比较多。第二个的原因，我这第二个原因是，我 我觉得有

0: 种有一个语言，如果他 OK， 首先讲讲，因为音乐剧很多时候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很丰富。一个戏里面，他除了很静静的很帅的帅哥，然后也有很通俗的人，很低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话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讲话的方法不一样，我怎么样才可以把两种语言的风格在歌里面很自然的表现呢？广东我或者是讲话粤语，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它因为其实有广东那个地区，有因为广东以前都是一个商，不止以前的，现在都是比如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国际的贸易啊，也有科技的发展呢、啊。所以其实一个语种，它其实如果有吸收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的语汇，受了很多种语汇，从一个所谓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研究领域的语言也有，然后在这个一直往下数到很通俗的很脾气很重的那种语言都有。这个语种如果能够吸收很多种语汇的时候，它在音乐剧写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一唱歌我们可以用的词汇就很多类的。
1: 音乐剧小说的最初版本是用韩语演绎的，岑伟宗在改编的时候跳过了普通话版本，而将它直接改编成了粤语版本。这种转换的初衷是什么？给作品改编又会带来哪些益处？
0: 其实如果我回忆起来，是其实缪斯科有给我一个本子，是中文版的一个剧本，连歌词台词的，但是我就因为其实省时间嘛，我就不看，我省对的省时间就不每一页的看了、啊，就直接看的，反正有一个韩文的演出，我就直接看韩文演出。然后韩文演出有个好处，就它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同时间就是我英文不好，我都可以看中文嘛，对不对？所以就看演出，其实看演出也有好处、啊、我就直接的可以把人物到底他那一个那一场戏里面的他其实什么情绪啊，什么动机啊，这他是怎么演的，都到底这一句话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的表情啊语气跟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口不对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所以我就直接的看原版，然后看字幕，就我这个时间就快一点，然后就我已经对中文的歌词的印象都很模糊，所以其实我就没有每一句我有跟中文怎么样做，反而是我看英文，然后就翻，所以就也是一个 time， 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是做快一点，因为其实音乐剧里边其实每一首歌很关键的是到底他要开始唱歌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唱完以后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主要是把握这个 arch， 如果我清楚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把中间的过程把它翻过来就 OK 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1: 粤语音乐剧小说的主演刘丁松是河北人，从小爱听粤语流行音乐的他，冥冥中种下了一颗未来投身粤语艺术的种子。一路走来，刘丁松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2: 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有发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讲我为什么会参与到粤小说里面。就是我是听粤语歌听了有十几年，我对粤语歌是有情愫的，五六年级吧，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懂，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你要现在来讲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还是可能就是那种方言的魅力，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当时就觉得

0: 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最就听的最多的一个歌手就是陈奕迅，就是当时他还没有
1: 你
0: 还没有
1: 你小学陈奕迅
0: 刚刚赶上他那个 U87 专辑后来很火的浮夸呀，那个时候，对，但是我
1: 你懂我是浮夸吧OK yeah
0: 没错，会唱很多次的，我曾老师很爱唱啊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一路听下来了，一直听到就是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月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听歌的这部分。然后到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渐长啊，就是到后来就感觉我跟就是我家人呢，还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有跟我说过，对吧？我感觉你上辈子一定是个广东人，因为后来我吃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
1: 广东菜，
0: 金牛座嘛，很喜欢吃，对。然后像一些粤菜啊、广东菜啊，我本人都是非常喜欢。然后，就是关于广东的一切吧，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就有什么东西在牵引。
1: 其实那个时候你到过广东，或者是
0: 到过
1: 了已经。
0: 到过。
1: 就广东歌才到广东，还是到广东才广东歌？
0: 它是一个很奇妙，因为广东歌听很早了呀，这肯定是先广东歌在前。
1: OK，
0: 是，但是广东歌就好像一根线在牵引着你，然后就是后面有机缘巧合之下能去到广东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来到了，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当你真的踏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1: 很亲切嘛，
0: 也不知道要
1: 怎么说。
0: 然后你在耳机里面再去播这些广东歌的时候，你感觉哦，好像就更。就是这一切就好像更
1: 成立了，
0: 对对对，就是好像水到渠成的，就是就一种很舒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对，就是吃啊，包括这个听的这个音乐呀、啊，还有一些港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构成我为什么要来参与、想要参与这部粤语音乐剧的一个原因吧。
2: 兴趣爱好归兴趣爱好。艺术视野归艺术视野，即便听过了再多的粤语歌曲，真要走上粤语音乐剧的表演之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段过程的煎熬折磨，恐怕只有刘丁松本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不过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小说粤语版剧本粤译岑伟宗对他的成就也表达了百分百的认可和赞许。
0: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始料未及的，真的是。
1: Okay.
0: 去到组里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唱歌，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音不是那么准了，但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六七十成还是有的，我觉得。但是后来发现，你要真的去讲白话的时候，广东话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就太难了。就我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真的我这个没有跟岑老师讲过，我都有点心生退意。我说我做得到吗？我说这个太难了，怎么这么多台词？我说啊，天哪，就是。
1: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很佩服他。我们是看着他成长的，看着他长大。最初他来剧组的时候。我们是跟他用普通话沟通的，然后现在他跟我们讲广东话，然后他好像在我们在香港的菜市场卖菜一样的那一种语气、一种态度，他已经把握得非常好，已经很像一个来了香港很多年、去了香港很多年的一个港漂吧，为了土生土长。港漂，但是讲广东话的这个腔调已经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所以说我就看着他一直一步走来，我觉得不管满不满意，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我个人是很佩服他。谢谢你的努力，
0: 谢谢你。就每一轮吧，小说要我听到小说要抬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就喂，又来了。我隔开了这么久，然后中间可能也会去演一些普通话的戏，然后还会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讲很多的普通话。我说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再回来，我是不是会退步？会不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对，其实到现在你说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好在就是 有贝卡，有阿舍啊，还有就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帮我，每一轮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很细心很细致的会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正确的向导，然后让我感觉可以在这一轮里边相对的去放松下来，放下心来。
2: 音乐剧中既有人物的话语，又穿插了音乐的形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唱，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恐怕都会见仁见智。对于这个偏于学术的问题，曾伟宗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读了自己的判断依据。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剧情的推进，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要唱歌？就是当你的这个台词也好，或者你的肢体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现在，或者是兴奋也好，或者是你伤感也好，或者是你悲伤到一个阈值的时候，他才需要用歌、用舞蹈去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要唱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没有一个，这是创作者思维的一个，
1: 就是没办法用。讲的就唱，这个是基本的了，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时候才不能够讲又唱了，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啦，如果有遗漏的话，你们回去再查数啊。就是如果这个角，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角色面对他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decision， 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比如我现在要离开，或者是我现在要杀了你，杀之前我就要唱歌。重大的转变，就重大的决定，就我把这个决定的心理过程唱给你听。我现在要怎么要干嘛干嘛，或者是我要表白，表白之前唱，或者表白的时候直接唱啊，但是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对方的 stop。也是一个手段，就是你对不起，我不接受，都可以，或者是不光是 stop， 还要我唱另外一个跟你相反的旋律来跟你抗衡，也是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意见，另外一个想法啊。OK， 这个是一个唱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压缩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给刘丁松，他进入小说这个剧组，当然他一定有一首歌是他跟他家人说，其实我现在要去那个考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就是了，哒哒哒哒哒唱一首歌，我的粤语音乐剧，粤语音乐剧，我中意粤语音乐剧啊，唱一首歌，
3: 好开心
1: 啊 ，Hello， 很开心的，唱完以后，他老婆或者是他家人，或者是我支持你，然后整家人一起来一场很欢乐的舞蹈，哇哒叭叭叭 ，Harry，OK， 完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很简单的，刘定松就说好，我现在要去考粤语音乐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舞台转变，然后他就从面试的第一天开始要过三关。然后每一关他们要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几关，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什么迷惘啊，怎么忐忑啊，然后就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整个星期压缩到一首三分钟的歌里边，就表现了三个阶段。最后刘青松唱完的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要决定去考粤音乐剧开始，然后到最后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很后悔，或者是我终于成功了，也可以，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这个歌的设计可以有两个选择。
0: 是的是的，
1: 我刚才的纯粹是一个举例，我没有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0: 终于成功了啊！
1: 对，没错，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成功了，当当当当当，砰，完。
3: 周万啊！
1: 从此囚禁在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囚牢里面。
0: 没错，没错，没错。
2: 不少观众在看完音乐剧小说之后，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音乐剧小说就应该是用粤语演绎的。似乎最初的创作本身也是为今后粤语版本的二创和传播量身定制的。 对于这样的想法，曾伟东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广东话音乐剧我应该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啊，跟观众接触的应该是《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是我写的，其实同时间我写了国语版跟粤语版，很多人就觉得《雄狮少年》这个广东岭南的形式文化的戏用广东话演是最好了，它应该是广东话的东西。 OK， 这很合理啊，因为广东的故事形式文化，然后岭南文化就广东话，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觉得某一些故事、某一些题材、某一些内容应该是属于某一种语言的。但是其实一定的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比如说 Turandot， Puccini 的 Turandot， 他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故事，但是他只讲意大利文嘛，是不是 ？OK， 好像没有人批评哦，为什么这个北京的故事又讲意大利文 ？OK，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品牌 Disney， 你看他多全世界所有题材都是英文，包括在非洲草原上边的狮子都讲英文，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为什么一个狮子会讲英文？然后挪威的故事啊 ，Frozen 好像是挪威的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一个英文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是我觉得题材跟语言可能是两件事情，不一定是一定是并排的。已经有东西出来实验过了，所以做对我最初的时候，韩文变广东话，或者是韩文变英文，或者是韩文变普通话，对我来说其实都 OK 的事情。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要为某一种语言的观众服务，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这个语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题材适合用这个语言去做，就是因为为了某一些观众或者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 market， 所以我们算这个语言。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就很多观众会发现，咦，为什么一个韩国的戏会变成广东话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广东话的戏。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很有趣。大家不要忘记。小说这个戏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韩文的 original， 但是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像语言题材，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后来就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特点，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这个故事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我觉得关键的重点。

0: 以千年诗词为骨，以当代国乐为艺，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打破时空壁垒，让《诗经》《楚辞》的古朴、唐诗宋词的豪迈清雅在舞台上碰撞交融。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音乐会《诗的中国》，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年度艺术精品，《诗的中国》由团长罗小慈担任策划与艺术总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出任文学顾问，青年作曲家孔志轩谱曲，更有指挥大师汤慕海与驻团指挥姚深深联袂执棒，近300位艺术家同台献艺，汇聚全编制大型民族乐队、顶尖演奏家、歌唱家及专业合唱团，以恢宏阵容与磅礴气势，通过万物生息、江河滔滔、朝日流霞等6个篇章，引领观众纵览中华诗乐文明的壮阔历程。

0: 当摇滚质感的《将进酒》唱响，全场为之震撼。为复原纯正东方盛唐音乐，主创团队精益求精，演奏家刘轩逸专注箜篌弹奏，时而温婉，时而张扬，诠释李白狂而不癫、自信豪迈的精神气象。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则深耕中国大鼓与都坛鼓的融合。
1: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叫做都坛鼓，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古老的一种鼓。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0: 从乐器选择到乐句呈现，从篇章结构到情感表达，无一不精雕细琢。首演前数月，乐团日日排练，边演边改，在传统与现代、严谨与灵动间寻找平衡，让观众听得懂、记得住、有共鸣。现场中外观众纷纷表示，听完《诗的中国》后，对诗词名乐有了新的认识。
2: 震撼的程度不亚于交响乐，对我们来讲更加能够理解它的意境和历史的那个深厚的程度啊。
3: 因为我对中国传统音乐了解不多，而我真的很想探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4: Good opportunity。
0: 团长罗小慈表示，《诗的中国》证明传统文化并非陈旧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潮音。他用民族音乐激活诗词生命力，用诗词意境提升国乐品格，让东方审美跨越时空，连接中外，打动人心。
5: 我是希望每一位来进到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还记得蹲守宜家相亲的不老爱神阿宝吗？还有坚持考驾照的九旬老人徐伟和65岁开始识字写作的秀英奶奶，两年前曾将这些鲜活的银发人群带到世人面前的纪录片《前浪团队》又回来了。《前浪二》近期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第一季已经封神，第二季还能有什么突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6: 小杜，小杜，我是85岁属马的，你把我人生规划一下，搬到大阪。没这个义务啊。
0: 丧偶独居的徐根福在一个开车闲逛的夏日午后和导航聊起了天，这个带着点冷幽默的片段成了《前浪二》最生动的注脚。连 AI 都写不出普通人的晚年剧本，而这部纪录片却把老人们自己亲手书写的人生下半场摊开到了镜头前。比起第一季的惊艳破圈，第二季的创作走得更慢也更沉。总导演范世广抛出了一组反差数字，
7: 我们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陪伴以及巨大的对于案例的牺牲，最终呈现出来每一集可能六七个故事，但其实我们可能拍了三四十个故事。那在他这个成功的选题之前，其实他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0: 这是前浪系列从第一季延续至今的创作理念，无预设故事，无预设人物，无预设结果。比起单纯记录老年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更深地潜入老年人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等那些藏在柴米油盐缝隙里的真实情绪慢慢从镜头里生长出来。不过分级导演戴倩倩回忆，这种不赶时间的创作也意味着无数次忍痛割爱。
8: 我们有一个单个的案子拍了可能要快20天，其实我们都剪出来了，但是跟其他的案子包括整个主线放在一块儿之后，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气质稍微跟其他的会有一点不搭。
0: 正是这份沉下来深耕的耐心，让团队遇见了最有分量的故事。第二季开篇第一集，我在天堂等你，把镜头对准了上海公证员李晨阳。过去10年，他经手了全国近30%的议定监护案例，孤老遗产谁来继承，非婚伴侣能否托付，这些细碎却沉重的困境第一次被大众看到。此外，老年婚恋、丧偶后的生活重建、空巢老人以及跨代际照护等议题，也再次深入当代中国老人的人生下半场。有观众被片中主角的生活韧性震撼，也有观众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老年人和老去本身。作为前浪系列的忠实观众，养老行业从业者龙方点评说，
9: 行业里面大家都在争先的把老年人最骨的事挖掘出来，反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觉得前浪它是有一个号召力，就是在告诉大家老人也是从年轻人变老，就像他的那句 slogan 一样，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就应该很平静很中立看待他。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是50多岁，已经进入未老阶段嘛。我作为子女一直在号召让他们去做自己觉得对的决定，而不是替他们去做决定做评价。
0: 如今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

0: 经超过 3.2 亿，老龄化不再是遥远的概念。前浪二正是以平凡小人物在老去过程中面对的生命议题，拓宽公众的想象边界，让更多中年人、青年人正视人生下半场，看见积极老龄化的真正内涵，不必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好好生活。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2: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3: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音乐人唐静杰和马海明两位老师。
2: 两位老师好。
4: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做客啊，我是唐静杰。
5: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马海明。
2: 上期节目我们邀请马老师和唐老师一起聊了云起未来和大海的力量背后的一些创作故事，从科技创新到经济大势，两首作品都展示了我们新时代的精神气质。这一期呢，我们就想把镜头转向我们两位创作者本人，聊聊两位老师的这个音乐人生。
3: 那我们想先来问问唐老师，感觉的经历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在做采访之前看了您的视频号，发现您是同济大学环境系的校友。那您是环境系的，但现在做作曲做音乐工作，那是怎么就实现了这个跨行这个转变呢？
4: 我本科的时候呢就读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我是积水排水工程专业的。那么当时在本科的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搞合唱，想算是我是我们学校合唱团的团长。再加上我小时候一直有学钢琴嘛，我就一直特别喜欢弹即兴，我觉得能够用音乐去表述一些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合唱团的时候呢，我就大量的给我的团员们，我们去扒一些歌曲啊，做一些这种简单的这样的一些钢琴的这样的一些伴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就到毕业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我自己对我自己本专业的这一个活啊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外专业的学生，你想要跨专业去考音乐专业的研究生，那是非常复杂和麻烦的一个事情。别的都不说，我们所有搞音乐都知道，音乐躲不开的有四大件：和声、曲式，然后浮调，还有就是配器。你四大件的这个功底都要有，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四大件都要学习。那如果你想要学作曲专业，这四大件的话，你必须是滚瓜烂熟，炉火纯青。那对于我们一个行外人来说，这四个东西的话，就跟天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开始，我就在学校里面，在我们自己学校的音乐系就跑到那去当旁听生。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在学校度过最幸福的时光。后来到我研究生这边毕业了，音乐会也快开好了，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现在的那个学校就第一任的那个书记叫司慧文老师，现在是我们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副院长，就问我愿不愿意过来当老师。我当时也跟着王老师在那个复旦舞谱会来合唱，当时那边的话也说，如果想毕业想去的话也可以到复旦舞谱会去。我就说可能有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但是去哪里没定。然后当时司院长就给我抛了一句到现在都还记得的话，他说反正你想好，你要是去了复旦，那以后同济就是你的母校，但你要是留在了我们学校，那同济还是你的同济。所以后来一来二去就留在了这个同济附中这边，就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啊。虽然说也不在一线，就是搞这个作曲工作，但是这个行业的手艺也没丢。
2: 你刚刚分享这些虽然是看似比较辛苦的经历啊，但是这个对他应该说对您创作肯定是也有帮助，也是一些宝贵的财富。那我们来跟马老师聊聊。马老师的履历呢也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您做过影视的音乐的方面的导演，也参加过很多像迪士尼啊、梦工厂啊、奈飞国际这些一些项目，还担任过一些500强的一些像蔚来啊、小米手表的一些音频设计工作。您从电影动画到科技产品，就是这些跨界的经历啊，对你的这个音乐创作有没有带来哪些特别的影响？
5: 这方面肯定是有的。如果对于那些智能科技产品，在区分于迪士尼、奈飞这些 IP 非常火爆的 IP 和我们传统的音乐制作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像那些公司里面他们所需要的音乐严格的标准化，因为音乐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
2: 对，
5: 我们创作出来录出来，哦，这是作品，但是在他

0: 们那边不是，那是一个数据，那我们不能随性的创作。因为未来汽车也算是我们中国新能源行业当中的一个龙头企业，
1: 对，
0: 那要为它来服务的话，我们得把众多它的竞品的音乐全部都听一遍。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数据，
2: 嗯，
0: 然后还要控制音乐的内存是多少，要放进手机当中，要放进汽车当中，它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区别于他们，迪士尼包括是奈飞影视，我获得的是怎么让孩子们开心，
1: 嗯，
0: 什么是孩子们所喜欢的东西。因为像迪士尼每一个 IP 都非常的受欢迎，包括奈飞的每一个影视剧，怎么让孩子们勾起孩子们的兴趣。再回到春潮的刻度这张作品当中，把科技的音色，因为科技当中包括未来的电子的音色，如何揉捏出带有未来感的声音，再加上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元素，电鼓的这些节奏感融合到一块，再加入到作品当中去，我觉得能帮助到音乐作品做一个提升，也是这些经历也带给我了很多帮助。
2: 您讲，尤其是为科技类那种公司服务的时候，他们会很注重它的这种规则性，这种数据性，包括你要提到要去听竞品的作品，那这个过程，现在 AI 可以替代吗？因为 AI 很擅长去在大量的数据里面干一些什么事情。
0: 如果要为那些科技龙头去服务的话，目前 AI 还不行，但是 AI 也许可以给你灵感。因为像我作为创作人的话，我是词曲并行的那一种。我如果创作歌曲的话，我喜欢大概在脑袋当中有一个框架，然后在旋律的思考过程当中，词直接就填进来。但是 AI 也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它肯定会不断的更新迭代。
3: 我相对来说啊，对于 AI 的这个态度，我可能比两位老师要相对保守一点。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自己做教育啊，那么对于音乐这个东西，我其实要更加在乎它的一种表意功能，是因为每一首作品它所承载和蕴含的这样的一种人文的价值和情怀，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现在就是 AI 作品当中它可能是不可替代，我相信它也会做得更好。但是最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品它到底是用来表达什么的，或者说这个作品它到底跟人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完全理性和客观的，我们是作为人的身份在欣赏音乐和欣赏艺术，而这种东西在现在至少 AI 就是纯 AI 创作的这样的东西当中，它是还不存在，或者说它还是站不住脚的。
2: 唐老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您是一名老师，您也会跟学生讲这个音乐上的一些理念，创作者和教育者的身份会打架吗？还是说两者是相互赋能的呢？
3: 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无论是作为一名创作者还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都很开心。然后这两项工作的话，也让我在这两个行业当中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交叉和交错。反正每年的话，我现在也会把自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特长也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教学还有学校当中去。我们自己的孩子，特别是他们自己唱到这个云起未来啊、闪光啊等等这样一些歌曲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学习起来就很有动力。
4: 两位老师虽然那个经历不同啊，但是都是长期从事与青少年和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为什么特别愿意为这些年轻人或者孩子们去写这个歌呢？
0: 为孩子们度身定制歌曲，其实有讲究到非常科学的理论，孩子们最适合的音域范围在哪里，他们唱哪些歌曲，哪些旋律，哪些音能舒服，更缺的是正能量的那些歌曲。如果是可爱的活泼的这些祖国的花朵们，我们尽量多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元素的歌曲，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轻音乐人所需要为他们做的事情。
2: 那节目的最后呢，有位年轻的学音乐的人问您，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做音乐最需要守住的是什么？两位会怎么回答？
0: 因为有 AI 的技术的介入呢，很多的音乐人会选择比较浮躁的去看待每一个项目，包括每一个作品。因为现在的 AI 的软件出音乐都是批量或者说缺少生命力的这些作品，那我更希望的是AI 是一个辅助我们创作的一个工具，但是还希望大家刚进入音乐这一行的年轻人们能沉下心来，多去积淀自己的基本功，这样在辅助 AI 的技术，能让我们的作品更有人味，更优秀一点。
3: 真要给到现在学音乐的人给到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就真的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做的从始至终都是人的工作，

0: 是事的工作。你把所有的这个精力放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技术的纯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钻研上，那么我们永远会跟不上时代，因为时代始终在发展。
1: 对，
0: 只是说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让这个发展变得更快了。但是就好像人从来不会想着要去和汽车比谁跑得快一样，我们想的从来都是怎么驾驭它。人要首先有能够静下来去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否则的话做不了。所以归根结底是要先学会做人的工作，不要把人的这个本位丢掉了。那这样的话，你真的是会卷入技术的海洋，永远上不了岸。
1: 两位老师说的非常好啊，他们用不同的人生经历诠释着同一种热爱，让音乐与时代同行，与生活共鸣。再次感谢马海明老师和唐静静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也希望你们多关注咱们栏目，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2: 谢谢关老师，
0: 谢谢
2: 关老师，
3: 谢谢两位老师，
0: 谢谢大家。

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1: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成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浙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难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有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这个专委会集聚那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这种零部件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你能不能给讲一讲？
2: 我觉得可能三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活得下去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啊，怎么样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品牌，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因为不管是主机厂在选优质供应商，还是海外企业在采购国内零部件，都会看品牌。
1: 对。
2: 第三个就是销售渠道搭建。因为小企业，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在东北啊，东北的一个企业想在长三角来设置展厅、设置销售公司，实际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没错，
2: 对他们来讲有难度，就更不要讲去海外了。
1: 对对对，
2: 对吧？我本身一年利润可能只有200万，我去到海外，他这些公司请了团队，再加上专业的法务，对不对？财税法的一些支持，可能一年的利润，我去个国家可能就没了。那对他们来讲呢，包括海外渠道搭建啊，就是销售渠道搭建，海外只是销售渠道搭建当中的一个板块。这三个内容，我觉得是他们最核心要解决。那我们G60这个出海专委会之所以要搭建，也是希望能帮国内占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能解决这三个内容。那关于在降本增效上面，我们是计划采用集采的方式，利用G60的平台集中化采购啊。因为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同样的集采，因为现在建组件用的比较多嘛，
1: 对，
2: 比如说钱钢啊，钢材嘛，一端3800。那正常老百姓去买可能一吨是3800。
1: 对。
2: 但是通过3000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需求100吨。那我可能集采优势我就能降到3000、3200。
1: 是是，规模优势。
2: 规模产生质变嘛。
1: 对。
2: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 没错没错。
2: 集中优势、集中配送、合理分配订单。
1: 是。
2: 那是G60后端肯定要帮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做到这些集采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嘛，就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执行层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涉及到后端是跟销售来做整合的。你中小型企业你谈不上，因为它不可能专门去请个人媒体官、信息官，
1: 是
2: 对不对？品牌官，他不会花钱去请这些，
1: 没有这个能力
2: 啊。而且请来的人到底能不能用得了、用得上，这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在整合上海更多的4A及专业的一些营销机构，来共同帮这些中小型企业来完成整个品牌矩阵，同时也在搭建，就中国有大量的一些世界冠军和知名的一些工作人物来共同走通这个品牌战略的这个搭建渠道，还有就是大量的媒体资源，比如央视。
1: 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央央好物，好像
2: 还是
1: 利用央视品牌来推荐各地的这种知名品牌或者是好的产品。
2: 对，就我觉得不管是央视也好，还是说上海电视台也好，还是各地的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好，他们也都在努力的挖掘和推广本省本地的一些优秀品牌。
1: 嗯，
2: 那你如果小企业去找肯定没用的，但是如果说通过G60的平台去找，
1: 那就不一样了。
2: 那不一样了。
1: 对，
2: 我们可以G60每期推送好物的方式，推送我们好的汽车企业和好的零件产品，对不对？来进行整体化的推广。
1: 对，没错。
2: 那我相信，那 大的媒体机构、大的广告公司、大的营销公司，他们就比较认可。
1: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场景啊。
2: 对，因为你小企业肯定谈不起来，
1: 谈不起来，
2: 只有记录员在陪他，
1: 对，
2: 别人会认可。
1: 是的，没错。
2: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销售渠道的打通。销售渠道的打通，同样的也是基于前面我们讲的这互联网平台的搭建，里面有个功能集采平台，同样也有个功能就是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那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呢，有分国内和国外。
1: 嗯，
2: 那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既然是出海商委会嘛，肯定是打通海外嘛。
1: 对。
2: 那我们现在已经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1: 中亚、
2: 莫斯科、也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然后巴西，然后阿联酋、沙特，然后还英国，还有罗马尼亚，就以上这些国家建立了初步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一些签订，
1: 范围很广。
2: 在当地我们做国家合伙人计划，由他们来帮我们组建当地的销售渠道，我们提供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给他们提供增值计划，同时结合海外的华人，提供海外华商的创业计划，那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把中国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由他们来帮我们打通海外渠道，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自己去打通。我们是给他们赚钱的，
1: 对，
2: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他们原来所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产品的，让他们帮我们卖东西，同时我们又帮他提供免费的场景化搭建的一些平台，提供中国的供应链，他们何乐不为呢？
1: 没错，没错。您这么一描述呢，就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它是很大的拓展了。
2: 对，
1: 甚至呢有国外的合伙人、海外的华商，
2: 对，
1: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2: 前段时间我们上海市侨联和松江区统战部还引导我们想在印尼发展的项目，也同时跟印尼最大的企业正在谈合作，金光集团，印尼金光集团，我们想打造计划打在印尼打造一个基瑞林在印尼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基地，把中国的产品，把基瑞林的产品带出去，这也是正在计划的一件事情。
1: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基地它主要是300亩，
2: 对，
1: 也会提供一系列的这种
2: 包含展示、贸易、赛事、媒体，然后研发、共享车间都会有。
1: 那这样更方便了。
2: 对对，就等于前置仓一样的。
1: 对，前置仓的概念，
2: 企业的前置仓直接打坏了嘛。
1: 这个挺好的。整个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呢已经形成一种格局啊，就上海呢主要做研发，然后苏浙呢是做零部件，安徽呢是整车。但是呢这个链条里面其实过去整车去找配套啊，零部件去找订单啊，都存在着一些很高的成本，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咱们专委会刚才您提到一些东西啊，它有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去打通这个链条？
2: 目前来讲已经是常态化了。今年专委会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5场海外的对接会。
1: 15场了。
2: 15场左右的海外对接会。
1: 我们
2: 成立到现在也就是
1: 两个多月对吧？
2: 对。那基本到G60的和到我这边出来基地的，
1: 嗯，
2: 也计

0: 加起来应该有15多次了。涉及到国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过，包括俄罗斯、巴西、英国、巴基斯坦、印尼，这些都有来互访过。那我们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迅速的打通海外的供应链、海外的订单体系、海外的合作体系，来完成国内的常态化的供需对接。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啊，现在中国不是有大量的展会嘛，你展会要请一个海外的采购团过来是要花钱的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或者说我们大量的地方政府所举办的一些所谓的论坛，要有一些海外的机构来进行对接，是需要花钱，因为他们从国外过来，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是海外的客商，闻风而动，他们听到了有机绿林这么一个机构，
1: 主动来，
0: 而且又是整个中国最集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区域，所以他们想通过机绿林来对接，是不是能达到在华采购的这么一个优势？他们主动而不是我们。
1: 我们已经建立这个品牌效应
0: 了。对，就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态化了。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不是也有海外驿站嘛、也会通过海外驿站来对接海外供需信息，然后同步到我们松江机绿林所在的区域，再把这个供需对接费匹配给到我们。
1: 李总，我们跨城市的合作呢，也存在一些难点。最大的难点呢，就包括产值的统计啊、税收分成啊、指标分配啊等等这些合作中会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
0: 这个实际上不影响。专委会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常州的企业到上海来加入了我们的珠海专委会，你产值你还是算常州的，对不对？
1: 所以
0: 合肥的企业你还是算合肥的。机绿林它只是搭建一个平台，它不是说跟各地去抢产值、抢税收、抢人才，不是的。机绿林的核心目的，珠海专委会的核心目的是把更多的资源整合起来，给各个地方来输送服务的啊。我不是为了抢你们的东西而去成立，而是为了让你们产生更大的价值而成立。
1: 其实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专委会当然它从服务功能上是您描述的这个状态，地方政府呢，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其实是在做增量，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他们在收益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对吧？
0: 反而我们现在正在跟机绿林的九成在谈两地双管的这个计划，大量的零部件企业在当地不是都有设厂嘛，或者有这些展厅嘛，我们也正在引导他们到上海来，在机绿林客串走廊或者在我们珠海基地里面建设他们的城市馆或者品牌馆。那这样子上海作为全球化的窗口，海外的企业来了之后，海外的买办来了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最优秀的新能源及零部件的相关品牌集中展示，他们就不要今天跑芜湖，明天跑常州，后天跑嘉兴，大后天跑湖州了，就不用那么累了嘛。一上次看完所有的产品，
1: 对对，
0: 最优秀的产品。
1: 您提到的两地双管是不是类似那个飞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记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两个月的成立时间，那专委会成立的时候呢，在宁国召开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会，成效非常卓著啊，完成 10.5 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四链合作的签约，而且呢，协议培养500名产业人才，是这么说。那要培养这些人才的话，咱们专委会有没有考虑联动高校开设定向的这种产业班？或者搭建人才的共享池来去解决人才缺口呢？
0: 这个实际上我在前面的回答当中已经解读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技术层面前面不是也讲了嘛，有一个专业的培训层嘛，开设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珠海合规官的培训班，年培训人次不低于500人次嘛。那这些本身就是在规划内容当中的。那这些也都会进行两地和九城的一些联动。那它的核心目的还是通过海外和国内的一些联动，能够让高校的一些人才能够更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些才是最核心的一些诉求。那关于解决高端研发、海外运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那这些是更多的需要我们对海外的国家有更多更精细化的研判之后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巴基斯坦。他的需求可能跟中国不一样，跟巴西也不一样，对不对？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那就要定制化的班，要通过海外进调才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跟东华大学正在谈，因为他一年有2000-3000的留学生，他跟我们在谈电商班电商班的培训那希望里面有一个专业板块，就是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这种电商贸易平台的搭建应该如何来完成，如何来
1: 对
0: 接。
1: 对，
0: 那海外留学生的优势资源和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如果能够打通， 那是不是就能够快速完成我们前面讲的了？
1: 没错，
0: 帮中小型企业。

0: 针对零部件企业在销售端在研发端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更多的以所谓严寒能够提供产品还是都是要跟信用等级跟财产跟资产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对。
0: 纯粹的目前来讲支持比较多的还是政府的一些引导性基金政府的一些科创补贴
1: 对。
0: 主要还是围绕这些。所以银行在整个金融产品支持电池智能网联科创企业这一端相对来说目前我们国内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我也希望后期可能银行能够做出更大的一些作用这样子能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轻松一些。
1: 明白。真正的围绕我们产业的需求形成一些定向的这种金融产品创新很重要。刚才您提到很多咱们已经跟各个高校有合作了。其实国家呢也是在提倡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那现在咱们高校到这个专委会到出海基地来进行这个实训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些企业互动的出海的案例形成可以在教学场景展现的这么一些东西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互动
0: 目前来讲还没有正式的跟高校形成有案例的这种教学的课本那我们是正在做那现在是有两个高校要求我们完成类似的一些课本能够跟他的一些学员能够有效互动一个是上海商学院的一带一路班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将近11000名的国际官员他建议我们是可以有对应课程来够进行开设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东华大学的电商班他建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跟我们新能源产业链出海和贸易相关联的我们正在做这部分的课程实际的有效的案例目前还没有我也可以直接讲因为毕竟我们时间还短了
1: 对时间短而且我相信我们是马上会有很多这种案例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因为上海的高校多留学生也多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完之后回国直接创业对吧
1: 这样是最好的而且呢在进行这个实训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些案例挖掘然后整理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团队老师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它整理出来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面跟华东政法大学也要深度交流啊是不是也可以围绕这方面开一个班
1: 没错我想这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肯定很关很重要的嘛
1: 对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互动的这么一个场景
0: 区域
1: 我们刚才谈到专委会它其实也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基地您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出海基地的一些情况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出海基地实际上我们目前的你是讲我们现在手拉手汽车展的
1: 对
0: 还是说新能源出海专委会因为这是两个概念专委会呢是搭建平台
1: 没错
0: 手拉手汽车展呢是已经完成的线下载体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平台一个是线下的实际载体
1: 我想还是出海基地
0: 那如果是出海基地的话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产品看功能看需求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完成的产品打造包含了整车包含了二手车包含了部分的汽车租赁企业和网约车企业
1: 对
0: 包含了国内的顶尖俱乐部包含了汽车类的网红超千万的这种俱乐部包含了还有汽车后市场上海的顶尖企业吧应该这样说那以前是在汽车相对来讲三贸流通领域就是基本已经是整体打造完成了就是已经都做到了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吧。那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能够覆盖哪些覆盖包括金融销售媒体
1: 对
0: 集采研发因为现在也在跟几个高校在联合在做嘛对不对还有讲的就是课程培训出海通道这七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正在做了。那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实际上最缺的一个是的确金融这一块目前是我们的短板之一因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机构来支持我们中小型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就是认证我们也要快速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完成海外国家的认证因为每个国家认证都不一样壁垒都不一样
1: 这倒是
0: 如果双认证能打通那就暂时出海
1: 对对
0: 就不必说重新认因为海外一认证一个周期可能一年一个周期可能8个月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费用比较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正在完成的然后我们觉得比较在短期之内要快速去完成
1: 没错没错好在呢就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它还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0: 对对。
1: 包括认证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达到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也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互通的
0: 事情？这应该是先天优势吧？
1: 对，先天优
0: 因为
1: 势。
0: 什么海外来中国，基本上就三个城市首选：北京、上海、广州，对吧？广州
1: 对，
0: 包含了深圳，就基本一飞就飞这几个城市吧。那所以说，聚
1: 是
0: 焦了大量的海外顶级人才
1: 是
0: 和海外来华的一些旅游
1: 啊
0: 和商务考察团，基本都飞这几个。
1: 那非常感谢倪总分享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专委会，从科创攻关、跨城产业链协同、人才金融赋能到抱团出海的完整实践路径。万亿新能源赛道，无形快，重型远，以专委会为载体，打破城市围墙，打通创新链条，让分散在90%的研发、制造、市场资源形成合力，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样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踪专委会科创项目海外对接活动落地进展，为听众带来更多一线产业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下电影市场好评不断的两部新片《合离变身计划》和《挽救计划》，二者虽题材迥异，却共同以计划为叙事内核，完成了对守护与救赎的多元诠释。《合离变身计划》的计划指的是女孩美宝将意识上传到机器合离体内，探索动物世界，并联合动物击退房地产开发商，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成长与自然共生的双向觉醒。她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森林，而是化身合离，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生物的生存诉求，最终联合动物伙伴与人类达成和解。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皮克斯标志性的萌趣设定、细腻情感、轻量叙事、消解环保议题的沉重感，让深刻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影评人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也认可其结尾的处理，让电影得到升华。
3: 传统一般结局都是人类的开发呀，或者是破坏呀，对环境的这种侵害呀，就是终止了啊，或者是彻底被击穿了啊，就是二元对立的。而这一次呢，结局变了，变成了公路改造加湿地保护，就是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双赢，强调的是互相理解，强调的是共同规划啊，这是另外一个格局。
2: 与合离变身计划的轻量治愈不同，挽救计划的计划是一场绝境中的坚守。影片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太阳即将熄灭，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普通中学老师格雷斯被迫踏上12光年外的太空，与外星生命洛基携手寻找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方法。
4: I am Rocky.
5: He's kind of growing on me. At least he's not growing in me, you know, which was a concern for a little while.
2: 影片延续了原著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火星救援》的科学严谨性，但硬核科幻的外壳里包裹着的是朴素温情。我们可能不是同类，但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活下去。这句台词不仅点明了格雷斯与外星生命洛基的关系，也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绝境面前，跨越文明的善意远比冲突与对抗更有力量。两部影片的同档博弈绝非简单的类型竞争，而是两种艺术表达的互补与碰撞。合离变身计划面向全年龄段受众，以动画的形式传递小而美的温暖，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微观连结。挽救计划则瞄准科幻爱好者，以宏大的太空叙事探讨人类与宇宙与未知文明的相处之道。二者的切入点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计划背后都是守护前者，守护自然与成长，后者守护地球与善意。从艺术价值来看，两部影片都实现了题材与内核的深度融合，合离变身计划避开了合家欢动画的低幼化陷阱，用成熟的叙事表达深刻的主题，挽救计划用普通人的坚守，跨文明的友谊，打破了科幻片的小众化壁垒。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影视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始终要抓住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点，才能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 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真实的真是评奖的恒定标准。
7: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2: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8: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哈，设置得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哈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2: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真。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反复的专业概念界定，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9: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2: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真，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服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10: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2: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让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12: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七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元》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新书。
13: 听众们好，我是江晓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师教授江晓元。
14: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都应该有10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3-4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14: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13: 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应该接触比较，之前没什么接触，因为这本书而结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刚我认识他好多年，
14: 93年吧。
8: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元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七本了，
14: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博物馆的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
8: 吴老师算小朋友，
15: 我也算。
14: 吴老师中朋友。
8: 中朋友，
14: 早就是啊。这个我跟
15: 乌
14: 瑞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ork。
8: 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道对整个徐家汇的文化的起源，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考虑。刚才李老师也说到，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了，然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往下做，别说是一个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13: 以我的接触的信息来判断呢，我觉得这跟徐汇区文化局有很大关系，跟文化局的工作也有关系。另外呢，当然徐家汇这样的地点区域，你要在上海别的区里去找呢， 也不多，
14: 不太容易，
13: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14: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越出了一小部分，越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四 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对，
10: 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15: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对，我因为是97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徐家汇。
14: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
13: 啊、那我还要上来。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就在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14: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潮西北路20号。
13: 那是什么地方？
14: 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13: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10: 气象台跟气象局，
15: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14: 管理部门，
15: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13: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单位、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质、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15: 对，那个对，
14: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13: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钟授时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任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那个行星嘛，跟我们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天文年历。
10: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15: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对不对？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再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新造的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是遇到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引路人。
14: 07、08。
15: 哎，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想考，
14: 想要搞研究生，
8: 想考天科老师的研究生，
15: 天科老师的博士的，对。
8: 结果您后来考了戏剧学。
15: 啊，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13: 考
15: 了
14: 没有？但去考那个
15: 上
14: 戏的，上
15: 戏的
13: 啊，
14: 人类学，
15: 人类学的。
8: 您这么跨界吗？
15: 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兴趣啊。
8: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那时候气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不是？
15: 是的，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或风行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13: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是这种吗？
15: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在国外的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的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8: 播报员。
15: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的。
8: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15: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8: 所以吴瑞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
15: 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
12: 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园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8: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的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14: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13: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14: 徐家汇逃不掉啊，
13: 别的区想做它也没法做啊。
14: 没有徐家汇它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呢、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地面到这个平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现象，雷、电、暴、雾、风、
13: 霾
14: 、就各种各样，
15: 对，
14: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那么现在河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是算作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 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是十一补缺。
13: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

0: 样的
1: 动物植物人种人
0: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十八十九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呢，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都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1: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0: 哎，对啊，就
1: 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所以知识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推翻了，那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
0: 内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再这样搞了，对吧？
1: 我现在还
0: 是
1: 这样，
0: 这个
1: 学员
0: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
1: 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十年前、二十年前就那个
0: 就要跟他签好，
1: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0: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1: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学家，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丁文江啊委托了这个团队，安特森那个团队，所以呢很多考古成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跟那个丹麦的跟那个北欧的他们一起合作做。
0: 你去欧洲旅行看那些大博物馆，你放满了世界各地弄来的东西，那时候你怎么弄来的？官员允许他拿走，他就给一点钱。
1: 在1870年代的那个就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还不是最强。
0: 对，
1: 清朝呢是允许，甚至也没意识到地方政府，比如两江总督，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0: 今天你这书里头就有啊，发布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2: 张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0: 大学以前。
2: 那这个是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0: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2: 所以其实跟天刚老师的历史有一段相成的研究方法吧，
1: 结缘的这个原因
2: 是这样子的。
0: 你可以认为呢

0: 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电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方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在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 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
1: 的。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0: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2: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刚老师、江小元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1: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的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3: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一历史啊，
1: 要讲故事，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的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还是比较冷落的啊，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点，
1: 网红打卡，
3: 但是这个一段历史其实加深范儿的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都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写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
1: 资料是不是很难找，
3: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经度连测这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4: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这个
0: 气象学家
4: 文科的，
0: 也不会各个项目老师那样的，对吧？
1: 是的，
4: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
1: 对，
4: 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生平啊，这都是
0: 这个事情
4: 做文科的人比较
0: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4: 但是呢，有另外一批作者，大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徐家汇街道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数学系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了，
0: 对，
4: 但是呢它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个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

0: 率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概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1: 对，我看
0: 都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就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不下去。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
1: 嗯。
0: 印制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印那个。
1: 它的来源。
0: 铜版印刷这个印、哦、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面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2: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智源科技岁源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元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1: 江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那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啊，就是它自动形成，就是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1: 知识。
3: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我们就总归要上嘛。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2000 C 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满过60分。
1: 哦，哎，这
3: 么难。那么他就没能把学生拉开来的，对吧？
1: 啊，
3: 那事后呢，这个卷子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登在报上，有一个念大学的学生看到了，啊，他说那个地方他能出这样的题目考研究生啊，
0: 我去，
3: 太有趣了，我要去那里念书。
1: 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广告。
3: 然后他就第二年他真的就来考我们这里，而且也考上了。这个学生毕业就很顺利，他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跑过来。
1: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像我这样子一个理科嘛，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主题、跨领域啊。
3: 跨学科就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1: 不
3: 专，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1: 那最不专的就是吴老师了。他
3: 肯定已经
1: 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
3: 是正业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个就不要
1: 紧上天花。
3: 哎，对，他属于锦上天花。
1: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3: 对，
1: 吴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来推荐一下。
4: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像把我们徐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一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上我们这个整个徐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徐家汇的啊这个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 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个视角啊。
1: 《科技税源》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徐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胜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徐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2: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源》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源》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4: 明天2026年国庆档就将正式拉开大幕，十余部新片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题材丰富，供给充足，为假期观影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已突破3454万元，其中领跑的是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植为原型，目前想看人数超11.6万，是国庆档期待值最高的国产新片。陈思诚希望以见微知著的创作态度表达对痕检工作的尊重。
6: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指甲的纹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有大概120到130之间，不同的粗细排列组合跟指纹一样。崔老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个细小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没有 DNA 的情况下锁定了犯罪分子，创了我国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的上万片指甲最后都是真实呈现的人的指甲，虽然可能只是在全景镜头里一闪而过。
5: 国庆档还有一份属于上海的烟火气，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轻喜剧《活色生香》，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外滩的江风一一入镜，沪语台词贯穿全片，把这座城市的市井温度搬上了大荧幕。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三姐妹也借这部电影向观众发出邀请。
7: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对爱的感知力会慢慢变薄弱，但是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8: 活色生香。
5: 除此之外，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是一场意外导致灵魂互换的标准东北喜剧，通过性别错位和个性错位营造笑点。中方主导、英方授权的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瞄准合家欢市场。《征战》和《重生二》都属于港式犯罪片，一个主打双密室命案的悬疑高概念，一个则以刀刀见血的粗粝动作戏见长。《生化危机爆发夜》是该系列时隔九年重返内地大荧幕，对于恐怖片爱好者来说基本是国庆档必选。而在已经揭开面纱的影片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继续延续长尾效应，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加码真相版得到超英迷青睐，取材自晚唐张议潮归义军收复故土故事的敦煌英雄，作为今年中秋国庆档唯一一部古装战争片，还是辗转敦煌、青海、象山三地实景拍摄的大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自发组团身着唐装走进影院。
0: 画面非常的宏伟，画质非常的写实，加上我是一个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看到剧组的用心，就在历史还原上还做了很多服饰上跟甲胄上的复原。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归义军的故事，通过复原的场景，演员的渲染啊，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5: 为了还原唐代河西风貌，敦煌英雄做了扎实的考据，为演员进行格斗培训，并参与拍摄的全甲格斗半吨队队长大猫深有感触。
9: 在剧组中出现了一把小匕首，根据我对于唐代武备的知识来说是一个空白，后来我才了解到设计道具的老师根据敦煌一幅唐代的壁画，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亚，比如说像波斯啊或者粟特这样的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匕首。哦，我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5: 从人指尖的粗细文献到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把匕首，中国电影正用越来越扎实的细节把历史和生活一并讲给观众听。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一起看一场好电影。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10: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嘛，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5: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85%， 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10: 他起源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5: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11: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5: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时代背景，强化主题引领。 作为全市首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型主题文艺演出，3月26号晚上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演出集结长征沿线7省优秀艺术家，廖昌永、石以杰等名家与青年新秀联袂参演。廖昌永。

0: 同介绍。
1: 一个是红旗送别太长了，那么中间接下来是我们唱的主歌，那接下来几个叫爱永在，灯火里的中国和我和我的祖国这三个声乐作品歌曲，可以说是回答党，特别是革命先辈的对今天的一个向往。
0: 国际交流是本届音乐节的重要特色，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30%，汇聚巴西、芬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优质艺术资源。英国 BBC 交响乐团、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登台献艺。闭幕演出莫扎特歌剧《魔笛》采用中外联合制作模式，中外年轻艺术家共同参演。同时，音乐节紧扣中巴文化年以及上海汉堡友好城市40周年主题，策划中德音乐交流、中巴音乐对话等活动，促进文明互鉴。音乐节坚持出作品、出新人宗旨，主体演出中35岁以下新人项目34台，2025年以来新作项目14台，新人新作整体占比突破 50%。 18岁上音附中学生张傲哲、青年教师沈佳宇等将带来专场演出。上海歌剧院还将在4月12号举办中国青年歌剧人才选拔活动，助力青年艺术家成长。院长石义杰介绍，
2: 这个培养计划是为就是中国的青年歌剧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选出来之后会在我们院里面学习以及成长2年时间，而且现在是每年都有，每年都会选5到8位选手。
0: 名家名团荟萃、彰显文化码头势能、叶小刚等国内顶尖艺术家，以及艾萨、佩卡、萨洛宁等世界著名艺术家齐聚深城。沪上各大院团也推出精品剧目，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将在3月27号亮相。团长罗小慈表示，
3: 其实古人的诗句还依然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不断的注解，所以呢，我们就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诗高高的供在舞台上，不是把它供在那儿，而是希望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呢重新牵手。
0: 秉持全民共享、惠及民生理念，音乐节新设大众文艺板块，通过9台主体演出及20多台展演活动，覆盖30多个场馆，实现全市16个区全覆盖。同时，4月3号到13号的国际提琴文化周将推出票根联动、生活建奏市集等多项特色活动，深化文商旅提展融合。此外，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次携手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启4节联动模式，共同构建全国性音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6月18号起，步入第10个年头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将再次再户演出，一部上海自制剧目为何能长演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你看现在市场上2017年做的戏没有再演的了，对吧？
0: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10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10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10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累计超150,000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智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5: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0: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地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也成了

0: 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包括聚焦机器人与人类情感羁绊的《也许美好结局》，围绕文坛书信往事展开的《粉丝来信》等，用精简化演员，轻量化舞美，实现情感落地，完成长线驻场与异地巡演。
1: 第一部能碰到清单，确实有点确定了我的小而美的一个发展的路线，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路的成功。因为后头好多新空间，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走小而美的这样一个方向。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浴血坚持，
3: 船头几个一如虹。
2: 上海暗夜，地下党人孤胆守护。
4: 当时我父亲就表态，人在人全在，哪怕家破人亡。
2: 从1934年深秋到1938年初春，风雨长夜，不灭星星之火。
5: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15块游击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几百支游击队，没有一支沦为土匪。
2: 踏遍群山，终成抗日铁流。
6: 防我同胞，忍一切牺牲，以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媒体纪实，红星耀中华。10月3日起，每周末上午9点。FM89.9 长三角之声邀您一起走进长征背后的历史现场，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奋斗。
7: 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看一场一票难求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波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托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8: 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2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知道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9: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我反正我选择面挺广的呀，仅仅就那个什么那个古典的音乐啊，那芭蕾啊，央芭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0: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浦、长宁、闵行等5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00后的无锡观众于科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南补充说道，
10: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流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4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

0: 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一读。
1: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2: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1: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镜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2: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镜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2: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1: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2: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1: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致敬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3: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的更好一点。
1: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3: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1: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3: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1: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镜制作人叶江培，
2: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镜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1: 海洋之镜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1: 以史鉴今，百年党史昭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这一政绩观的红色根基，正是源于党从诞生初期起深入群众的实践传统。

0: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明，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1: 我是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郭小静。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党的最低纲领，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不足的思想。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啊，中国二大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首次明确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首次提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把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等先辈带领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镌刻着以热血兑现对党和人民誓言的忠诚。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时陈列馆即刘长胜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刘长胜以荣泰烟号为掩护，恢复和重建党支部，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事迹，诠释了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0: 初心历久弥坚，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更续。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
2: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3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穆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丽，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穆卡姆文化，主创团队3年间6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团队原本聚焦12穆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穆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穆卡姆的精神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4: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3: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哈密、伊犁等多种穆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平平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5: 因为之前做这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人，比如它有很多汉舞、地舞的，借秋词、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 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难的，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
3: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咽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8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许金坤饰演带着古丽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木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6: 我们其实已经挑战，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山，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3: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韦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7: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3: 这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先后斩获10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助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7: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3: 剧目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 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

0: 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2: 党的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3: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南安居民区民团书记，扎根搜狐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部党支部集队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战、川渝送清凉关爱活动、川渝地区市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格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2: 苏州河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工程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4: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十一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5: 平时跟他们的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中式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0: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 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元元、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三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6: 这次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岛的作品。
0: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龟》。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间。
7: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0: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碗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7: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0: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还记得两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果要为塞赫迈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上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8: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个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不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的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0: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迈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人摸摸头，
9: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0: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神庙举行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9: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的，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个葡萄籽一样。
0: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坊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 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8: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0: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读懂对方，反观自身，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里完成了一场文明互鉴。相隔7000公里的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流史上最扎实的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10: 我是吕其民，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词》，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60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断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筑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强情节的小众文艺片，要怎么在被商业大片占据的大银幕上找到自己的观众？上海导演沈仲民带着他的长片首作《上海女儿》，开启了一场被他称为生态游牧式的放映实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电影开场前，每位观众都领到了一颗带着蟒蛇状花纹的橡胶子，这些特殊的种子从西双版纳远道而来， 是导演沈仲明长篇首作《上海女儿》的灵感源头。虽然叫《上海女儿》，但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城市画面，观众随着来自上海的主角阿明一头扎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火龙果田，在带着民族风情又夹杂禅意的背景音乐中漫游探访，寻找阿明父亲在农场的故人。来自北方的观众小鱼称之为版纳旅游宣传片。
11: 我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了更多的云南的风土人情，也有非常多我感动的部分，比如说进场之前他会送橡胶籽，也包括橡胶是一个意象，就是八年收割一次却养活了三代人，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当地性的作品，反复回味。
0: 故事以导演沈仲明的亲身经历改编，却跳出了私人家族史，大段静止的自然景观和纪实访谈一体两面，让观众在虚虚实时间感知西双版纳这片土地。观众顾先生认为，
12: 把西双版纳的美景还有当地的这个风情表现得非常好，又产生了很多跟上海的联系。
0: 专程来上海参加首映的东风农场社区干事谢林给顾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里他侃侃而谈橡胶树的 AB 面，映后他又说起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最甜蜜的童年记忆。做过记者的沈仲明多次介绍，除了主角梁翠山是专业演员，其余出镜的都是当地真人，连剧本都没有的那种。
13: 可能我们会觉得好难呀，让素人演员讲那么大段，他会不会忘词儿，或者说他讲了一半就卡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娓娓道来的这种交流我们是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了，他是从那种真实的生活节奏和那个状态当中完全自然的生长出来的。
0: 虽然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得到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富东的遗嘱评价，上海女儿的发行前景仍不乐观。为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沈仲明选择探索一种自己发明的生态式游牧放映，不走传统院线或一连分线，而是用更策展化的方式寻找同频的人。十一前在故事的起源地上海做五场路演和多场放映，十一后去往北京和其他城市，之后慢慢旅行至全国各地，年底回到影片的拍摄地云南。
13: 如果把电影比喻成梦的话，可能我这个梦就是一个特别小众的梦，一个比较淡然后比较艺术化比较感知体验的一个作品。咱们这个片拍的是跟生态有关，而且也是一个寻找漫游的，我说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态游牧式的放映方式吧，它更多的是跟个人的这种缘分走，而不是说用一个已有的工业化的模式或者已经被分类过的这种模式。我有一种直觉，它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观众。
0: 橡胶树要种满八年才能开割，割得太深树会受伤，割得太浅浇出不来，得一刀一刀慢慢来。也许小众文艺片找观众也是这样，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就带着拷贝一站一站走，像游牧一样，像割胶一样，一步一步走到那些已经在等他的人面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一加一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14: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5: 王任桥，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0: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三个短镜头提交。
16: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 ，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0: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两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17: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0: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欣欣说，
18: 我就拿三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三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防火、材质贴图、灯光渲染啊，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2个人就可以完成。
0: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欣欣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19: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4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20: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嘛，所以电影节有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21: 我们有5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4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时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艺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禁城，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22: 他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0: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老板，再到除恶里的毒枭，贡献过不少鲜活配角的王骁首次担纲大男主，演绎了锦鲤警察张艺昂。这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外表佛系，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3套车旋律念诗，在审讯室里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23: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24: 张局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此前紫禁城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禁城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骁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25: 王骁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艺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0: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 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3: 公寓当然没有封，爱奇艺也没有封。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0: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翔解称，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5: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第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个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0: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3: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呢，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0: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3: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7: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业有约。刚才这段文字出自一位外卖员之手，他叫王继兵。 在过去几年，他被贴上了外卖诗人的标签，走上了春晚，出版了诗集，有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外语。今天我很想谈谈王继兵，不是想谈论一个励志人物，而是想谈论一种生存状态以及一种文化境遇。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我的朋友作家书评人云野退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坐了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某某跑腿，某某闪购，某某速递，某某急购。云野退不禁想，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下单购物的人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是不是也是一种裹挟？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时间和效率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频繁暗示之中。所以我特意把云野退请来，我们将从王继兵的诗出发，从一群奔波的人出发，聊一聊劳动与文学，聊一聊那些在算法里低处飞行的人，也聊一聊我们生活工作的日常，以及在精神上同样被派单的那些感受。你写的这个文章关于外卖小哥的那一段了，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在为生活所奔波，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让你感到有惊讶的惊艳的那一部分。
1: 我经常在想，在琢磨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身份啊，完全是绑定在他们的穿着上面的。他们因为这套穿着，所以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担当的那些社会功能就会让人一眼可以辨识出来。就是
8: 有，我就想到有默片时代有部电影里面，就是人就是在流水线上一个工具，连动作都是一样的，
1: 对，
8: 面孔没有表情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流水线上。我觉得你的写作的描绘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情节。
1: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让我想到卓别林，就卓别林那种表情，他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样子，他就是让你感到他这个脸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的麻木的样子，对吧？眼睛嘛睁着的，然后嘴上没表情的，但留个小胡子，脸是煞白的那种。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都把他视为身边的路过的一个路人甲，这样的感觉，对吧？然后呢在那些片子里面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人把自己的个性啊从脸上抹掉了这种感觉。就人如果有七情六欲，有这种各种表情的流露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他的工作是有意见的，
8: 是
1: 或者说是有某种自己态度的。但是卓别林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表情给抹掉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是明明是个活人，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种工作，因为机械到处都是，把他摁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还顺应了，他适应了，他成了一个机械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工人或合适的一份子一员。你再看那些快递员，对吧？对，
8: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继兵的这个诗歌，我第一感觉就是外卖员他其实内心的一个活动很丰富。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春天》，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一次次在冬天为他们提心吊胆。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和春天形成呼应，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你看他有行动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体验，也在思考，他感知到的花，感知到的世界，外观上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内核
2: 他有了变化。
1: 嗯，
2: 你看他还有最后一句说，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1: 嗯，
2: 我觉得他打动人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只是因为他是外卖小哥写作了，他确实是写到有些人感知不了的一些东西，就诗人他本身需要一种敏感嘛。既然就是说用诗人来放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的话，那其实也是在修辞，也是在形容他这个人身上的有一种特质。生活当中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写作，
1: 写作你也可以发现一些写作的行为，实际上表达

0: 留下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一个壶啊，或者是一个花谢了之后留下来一个瓣儿呀。戒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一种很硬的会戳你的这么一种东西，戒壳类动物的那个戒，知道吧？就心里面有疙瘩。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握，就是我们普通的体验里面，这个体验是很难以去捉摸，但是需要去把它写出来的。就是我难受，我不舒服，可是我没办法去形成我的批判，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丑，我讨厌它。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看它不舒服啊。它跟我来说，它是跟我有一种膈应感。然后对于一个更加敏感的人来说，他会把这种芥蒂跟他的个人的很俗的讲，就是人生体验，就会跟他放在一起感受，他会去挖掘。我非常同感于他的这种芥蒂。
1: 他是不是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温柔的抵抗？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太过美化了，太过想象化。
0: 你刚刚读的那首诗，我就很认同他对他的超越了他的职业的一种状况的体会。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体会是每个人都不只是应该有共鸣，而且应该自己也能够产生的。就这才是人的能力的体现。是人的能力体现，人就应该触景生情啊，人就应该不断的在环境和自己之间建立联系，不断的在各种事物看到、听到、闻到各种事物之后，然后与自身的体验之间发生交流。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跑外卖、跑快递的人，你不会去主动去想象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感知的。
1: 嗯，
0: 而且当这样的制服式的东西，当各种纯为了商业而进行的措辞文字布满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丧失这种交换的能力。这个是当下社会里面审美恶化啊，或者趋同化、感知的弱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反应。我们很难要求任何一个类似处境的人都去做到这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那我觉得应该为他感到庆幸吧。很多时候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就是从这种 a glimpse， 就是一瞥里面就会开始发生的。
1: 嗯，
0: 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愿意一直去想下去，愿意跟这些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接触，然后呢，甚至于去体会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相信他人的内心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的一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你架设墙啊。我就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敏锐，保持一种对周围的环境的心怀芥蒂，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修炼。
1: 他还写过一句，说是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化了？或者说我们精神世界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支撑我们？
0: 我是觉得他如果写了一千首诗的话，他可能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1: 嗯，
0: 他就是他会打开自己。他写第一首、写第十首、写第100首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拘谨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拘谨都是因为陷入自己所处的位置太深，都得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打拼嘛，都得为了自己家人而负责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
1: 是，
0: 关键就是你一旦要表达，你就得跟他保持距离。
1: 啊，
0: 对，我觉得你一旦表达，你一旦想要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话，说给自己听，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考虑印多少册的问题，
1: 是，
0: 而是说要给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给他一点，赋予他一点意义的话，对吧？那你首先你不能总想着，哎，我好累啊，你就不能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被他们捆绑得太紧。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创作，你只能去发牢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找到出路。
1: 嗯，
0: 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个人内心怎么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处境，这种话也是蛮鸡汤的，就是好像有点安慰性的，但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是安慰性的。
1: 嗯，
0: 你个人的内心的自由，它真的能够改变你的外貌，改变你的工作状态， 可能能够换来一些新机。

0: 所以说文字也好，你包括音乐也好，很多人在问有什么用呢？
1: 哎，
0: 但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让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扛得住。
1: 嗯，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塞耳塞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啊，或者是呢就是
0: 很自我，
1: 哎，很自我呀，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是故意不想跟人眼神交流啊，怎么怎么样啊，
0: 社恐，
1: 哎，这种感觉，对。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寻找一种一直在感受一种节奏啊，一直在用耳朵里的声音来给自己填满啊，把自己的某种节奏填满建立起来，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又可能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得从内外的两方面来看问题，因为我们人跟100年前的人，120多年前的人都不同了。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写了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书他写出来，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社会能够产生巴尔扎克这样的写作。他只要写一个，比如说一个包税人，他写这个包税人大腹便便，哎呀，写他的鼻子有多高，写他的帽子一直把耳朵全包住，写他这个人整个走起来是一个，哎呀，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形象，就是你能看出巴尔扎克的对这个人的挖苦，可是你不会觉得他是在丑化他，因为那个人他就是这么长的，他的工作就是那种性情，然后他的阶层就是那样一个打扮，那现在的人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人，我做的事情跟我的外在是不相干的，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你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人你不能理解他，什么什么的，你脑子里困惑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干脆我还是别跟人交流了，对吧？你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去观察这种反差，你去想。我不可能在一眼就把一个人的所有全都看明白了，
0: 对，是这样，
1: 你就会反思你自己，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既不能对人丧失兴趣，同时呢又不能过于的刚愎自用的去对，
0: 就给别人贴上标签嘛。
1: 我
0: 刚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王继斌是一个就是鸡汤的人？
1: 我不知道，
0: 不能这么理解，不能这么理解。我觉得
1: 你这两首诗，这几句诗我都很喜欢。
0: 是，我觉得就已经挑出来，基本上都很打动人了。你比如说在电梯的镜子里，什么我和许多个我匆匆对视，
1: 对，
0: 然后各自奔向不同的楼层。
1: 诗人呢，他往往会并排把东西个别化，然后并排着给你放置。就比如说这里有两本书，诗人就会说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咱们不少早数啊，咱们就说这个书的事儿啊，咱们不要瞎扯啊，因为就是是书和书，他会这么讲，就这样，对，所以王继斌他写这个在镜子里，在电梯镜子里看到我和许多个我，这就是一种诗的手法，
0: 他对生活的感知，还有他对语言的把握，我觉得特别精确，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名词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怎么讲存在，或者说是某种确定性。我不太信任某些形容词，因为形容词的话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它可能会走样。所以我觉得王继斌有的时候用的那些名词，什么镜子啦、行李，
1: 对
0: 吧？还有生锈的灯，哎，我觉得它会让我在我的眼前就形成了一幅画，
1: 非常准确。比如说行李，
0: 嗯，
1: 你跟行李在一起的时候，你首先你可能会想到，哎，他跟我都是过客，
0: 是，
1: 我背着行李就好像是我跟他在一起作伴啊，对吧？这种感觉，如果我在某个地方觉得很茫然了，哎呀，他跟我在一起，然后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也注定是一个行李，对吧？这个话就可以
0: 是诗的，
1: 对对对，就当然它也是蛮烂俗的这种写作，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起点，已经是个开始了，
0: 对对，
1: 就是人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嘛，对吧？
0: 对，
1: 这种能力是人不能被剥夺的一种能力。
0: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能力，对吧？
1: 是的，就是你可以一直是一个很沉闷的人，可以沉默寡言，但是你得有一种时刻被外界触发调动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种能力，潜能可以说是，对，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想起来34号线
0: 啊，
1: 是吧？那高架， 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哪里，我在凯旋路下面，我骑着车经过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辆三四号线的车子正在出发的时候，哇，一下子我觉得很有热情。

0: 群了吗？倒不是跟他比速度哈，就是觉得我跟他都在出发，知道吗？这种感觉就是他那种声音噪音哈，你原本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噪音多烦人呢，可是当你在这个高架桥下面，周围都是草，然后你骑着车经过，上面有一辆车开始行动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会升起一种好像哎我今天又有一个起点啦，哎我发现我前面的路好像就是一个在很高的地方看出去的那个路，知道吧？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嘛，
1: 哎，
0: 感受力。
1: 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一样东西在提升你。
0: 对，提升，
1: 对吧？
0: 非常好，说的非常好。对，提升感，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之用。
2: 诗歌不能直接改变送餐的时效，但它能改变看世界的眼光。王基斌的诗歌《下午三点》写到了沙县小吃店里睡着的母女，他说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种感受是对劳动者尊严的重新赋予。他告诉这个闪速急的世界，他们也是有心情、有褶皱、有梦的人。王继兵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写作37年了，希望大家有一天聊到他是因为作品，而不是因为那个壳，他身上人们给他贴的标签外卖诗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体面又很崇高的文人理想，在这样一个疯狂消费人设的时代，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他就像他诗里写的，是水泥裂缝中钻出的野草，宣告着机械匆忙的劳动无法撼动的精神自由。无业有约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下期我们再见。

0: 当下电影市场好评不断的两部新片《河狸变身计划》和《挽救计划》，二者虽题材迥异，却共同以计划为叙事内核，完成了对守护与救赎的多元诠释。《河狸变身计划》的计划指的是女孩美宝将意识上传到机器河狸体内，探索动物世界，并联合动物击退房地产开发商，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成长与自然共生的双向觉醒。她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森林，而是化身河狸，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生物的生存诉求，最终联合动物伙伴与人类达成和解。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皮克斯标志性的萌趣设定、细腻情感、清亮叙事、消解环保议题的沉重感，让深刻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影评人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也认可其结尾的处理，让电影得到升华。
1: 传统一般结局都是人类的开发呀，或者是破坏呀，对环境的这种侵害呀，啊，就是终止了啊，或者是彻底被击穿了啊，就是二元对立的。而这一次呢，结局变了，变成了公路改造加湿地保护，就是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双赢，强调的是互相理解，强调的是共同规划啊，这是另外一个格局。
0: 与河狸变身计划的清亮治愈不同，挽救计划的计划是一场绝境中的坚守。影片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太阳即将熄灭，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普通中学老师格雷斯被迫踏上12光年外的太空，与外星生命洛基携手寻找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方法。
2: I am Rocky.
3: It's kind of growing on me. At least it's not growing in me, you know, which was a concern for a little while.
0: 影片延续了原著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火星救援》的科学严谨性，但硬核科幻的外壳里包裹着的是朴素温情。我们可能不是同类，但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活下去。这句台词不仅点明了格雷斯与外星生命洛基的关系，也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绝境面前，跨越文明的善意远比冲突与对抗更有力量。两部影片的同档博弈绝非简单的类型竞争，而是两种艺术表达的互补与碰撞。河狸变身计划面向全年龄段受众，以动画的形式传递小而美的温暖，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微观连结。挽救计划则瞄准科幻爱好者，以宏大的太空叙事探讨人类与宇宙与未知文明的相处之道。二者的切入点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计划背后都是守护前者，守护自然与成长，后者守护地球与善意。从艺术价值来看，两部影片都实现了题材与内核的

0: 深度融合，和离变身计划避开了合家欢动画的低幼化陷阱，用成熟的叙事表达深刻的主题。挽救计划用普通人的坚守，跨文明的友谊，打破了科幻片的小众化壁垒。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影视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始终要抓住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点，才能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真实的真是评奖的恒定标准。
2: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0: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3: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哈，设置得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哈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0: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真。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反复的专业概念界定，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4: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真，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服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5: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0: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

0: 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2: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七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元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新书。
3: 听众们好，我是江晓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席教授江晓元。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都应该有10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3-4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4: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3: 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应该接触比较，之前没什么接触，因为基本出尔结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刚我认识他好多年，
4: 93年吧。
6: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元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七本了啊。
4: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那个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都
6: 吴老师算小朋友，
5: 我也算
4: 吴老师中朋友。
6: 中朋友
4: 早就是啊，这个我跟
5: 吴
4: 瑞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alk。
6: 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 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道对整个徐家汇的文化的起源，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考虑。刚才刘老师也说到，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了，然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往下做，别说是一个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3: 以我的接触的信息来判断呢，我觉得这跟徐汇区文化局有很大关系，跟文化局的工作也有关系。另外呢，当然徐家汇这样的地点区域，你要在上海别的区里去找呢也不多见，
4: 不太容易，
3: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4: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个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越出了一小部分，越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四 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的，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
3: 对，
6: 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5: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对，我因为是97年，对，97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徐家汇。
4: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
3: 那我还要强了。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4: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潮西北路20号。
3: 那是什么地方？
4: 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3: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6: 气象台跟气象局，
5: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4: 管理部门，
5: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3: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单位，
5: 是
3: 这样，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质、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5: 对，那个对，
4: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3: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峰授时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任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那个行星嘛，跟我们的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天文年历。
6: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5: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这个。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再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啊，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 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

0: 到了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至于说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啊这个引路人。
1: 0708
0: 啊，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想考，
1: 想要搞研究生，
2: 正好天刚老师的研究生，
0: 李天刚老师的博士的，对。
2: 结果您后来考了戏剧学
0: 啊，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3: 考
0: 了
1: 没有？但就考那个上戏的，
0: 上戏的
3: 啊，
1: 人类学，
0: 人类学的。
2: 您这么跨界吗？
0: 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兴趣啊。
2: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那时候气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或风行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3: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是这种吗？
0: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在国外呢，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呢，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2: 播报员。
0: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的。
2: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0: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2: 所以吴越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
0: 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
4: 这本台派之源科技岁元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原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2: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的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1: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3: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1: 徐家汇逃不掉啊，
3: 别的区想做它也没法做啊。
1: 没有徐家汇它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呢。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地面到这个平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现象，雷、电、暴、雾、风、
3: 霾，
1: 就各种各样，
0: 对，
1: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那么现在河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是算作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

0: 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是以补缺。
1: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一样的。
0: 动物植物、人种、人
1: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18、19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嘛，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都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0: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1: 哎，对啊，就
0: 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所以知识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推翻了，那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内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再这样搞了，对吧？
0: 我现在还是这样，
1: 就是
0: 小袁，
1: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
0: 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10年前、20年前就那个
1: 就是要跟他签好，
0: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1: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0: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
1: 学家，
0: 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丁文江啊，委托了这个团队，安特森那个团队，所以呢很多考古成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跟那个丹麦的跟那个北欧的他们一起合作做。
1: 你去欧洲旅行看那些大博物馆，你放满了世界各地弄来的东西，那时候你怎么弄来的？官员允许他拿走，他就给点钱。
0: 在1870年代的那个就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还不是最强。
1: 对，
0: 清朝呢是允许，甚至也没意识到地方政府，比如两江总督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1: 今天你这书里头。

0: 就有啊，抓住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1: 张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0: 大学以前
1: 那这个专业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0: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1: 所以其实跟天罡老师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研究
2: 对
1: 研究方法吧，
2: 结缘的这个原因
1: 哦是这样子的。
0: 你可以认为呢，学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奠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如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在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 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
1: 啊，
0: 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
1: 啊，
0: 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
1: 的。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0: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3: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罡老师、江小源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1: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了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4: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历史啊，
1: 要讲故事，对
4: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的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还是比较冷落的啊，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点，
1: 网红打卡，
4: 但是这个一段历史其实加深范儿的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都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写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
1: 资料是不是很难找，
4: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经度连测这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2: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这个
0: 气象学家
2: 文科的，
0: 也不会各个项目老师那样的，对吧？
1: 是的，
2: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生平啊，这都是
0: 这个事情
2: 做文科的人比较
0: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2: 但是呢，有另外一批作者，大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徐家汇街道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书写系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 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了。
0: 对，
2: 但是呢，它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个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绿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还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1: 对，我看了。
2: 都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就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印字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
1: 印字的来源，
2: 铜版印刷这个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面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3: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支援科技岁源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元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1: 江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那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啊，就是它自动形成，就是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1: 知识。
0: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我们就总归要上嘛。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2篇 C 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满过60分。
1: 这么难。
0: 那么他就没能把学生拉开来的，对吧？那事后呢，这个卷子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登在报上，有一个念大学的学生看到了，他说那个地方他能出这样的题目，考研究生啊，
2: 我去，
0: 太有趣了，我要去那里念书，
1: 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广告。
0: 然后他就第二年他真的就来考我们这里，而且也考上了。这个学生毕业就很顺利，他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跑过来。
1: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因为我这样子一个理科把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是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个体、跨领域啊。
0: 跨学科，就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1: 不专，
0: 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1: 那最不赚的就是吴老师了。他每个
0: 肯定已经
1: 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
0: 是
1: 不一样的
0: 专业，
1: 他是
0: 正业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个就不要
1: 紧上添花。
0: 哎，对，他属于锦上添花。
1: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0: 对。
1: 吴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
4: 啊、
1: 来推荐一下。
4: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啊，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像把我们徐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向我们这个整个徐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徐家汇的啊这个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视角啊。
2: 科技岁元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徐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胜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徐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0: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明天2026年国庆档就将正式拉开大幕，十余部新片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题材丰富，供给充足，为假期观影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已突破3454万元，其中领跑的是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为原型，目前想看人数超11.6万，是国庆档期待值最高的国产新片。陈思诚希望以见微知著的创作态度表达对痕检工作的尊重。
7: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指甲的纹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有大概120到130之间不同的粗细排列组合，跟指纹一样。崔老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个细小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没有 DNA 的情况下锁定了犯罪分子，创了我国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的上万片指甲最后都是真实呈现的人的指甲，虽然可能只是在全景镜头里一闪而过。
6: 国庆档还有一份属于上海的烟火气，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轻喜剧《活色生香》，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外滩的江峰一一入镜，沪语台词贯穿全片，把这座城市的市井温度搬上了大荧幕。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三姐妹也借这部电影向观众发出邀请。
8: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对爱的感知力会慢慢变薄弱，但是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9: 活色生香。
6: 除此之外，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是一场意外导致灵魂互换的标准东北喜剧，通过性别错位和个性错位营造笑点。中方主导、英方授权的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瞄准合家欢市场。 征战和重生二都属于港式犯罪片，一个主打双密室命案的悬疑高概念，一个则以刀刀见血的粗粝动作戏见长。生化危机爆发夜是该系列时隔九年重返内地大荧幕，对于恐怖片爱好者来说基本是国庆档必选。而在已经揭开面纱的影片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继续延续长尾效应，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加码真相版得到超英迷青睐，取材自晚唐张议潮归义军收复故土故事的敦煌英雄，作为今年中秋国庆档唯一一部古装战争片，还是辗转敦煌、青海、象山3D 实景拍摄的大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自发组团身着唐装走进影院，
10: 画面非常的宏伟，画质非常的写实，加上我是一个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看到剧组的用心，就在历史还原上还做了很多服饰上跟甲胄上的复原。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归义军的故事，通过复原的场景、演员的渲染啊，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6: 为了还原唐代河西风貌，敦煌英雄做了扎实的考据，为演员进行格斗培训，并参与拍摄的全甲格斗半吨队队长大猫深有感触。
11: 在剧组中出现了一把小匕首，根据我对于唐代武备的知识来说是一个空白，后来我才了解到设计道具的老师根据敦煌一幅唐代的壁画，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亚，比如说像波斯啊或者粟特这样的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匕首啊、哦，我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6: 从人指尖的粗细纹线到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把匕首，中国电影正用越来越扎实的细节把历史和生活一并讲给观众听，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一起看一场好电影。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6: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12: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嘛，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6: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85%， 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12: 他学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6: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13: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6: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

0: 昌勇介绍。
1: 一个是红旗送太强了啊，那么中间接下来是我们唱的主歌，那接下来几个爱永在，灯火里的中国和我和我的祖母这三个声乐作品歌曲，可以说是回答党，特别是革命先辈对今天的一个向往。
0: 国际交流是本届音乐节的重要特色，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30%。汇聚巴西、芬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优质艺术资源，英国 BBC 交响乐团、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登台献艺。闭幕演出莫扎特歌剧《魔笛》采用中外联合制作模式，中外年轻艺术家共同参演。同时，音乐节紧扣中巴文化年以及上海汉堡友好城市40周年主题，策划中德音乐交流、中巴音乐对话等活动，促进文明互鉴。音乐节坚持出作品、出新人宗旨，主体演出中35岁以下新人项目34台，2025年以来新作项目14台，新人新作整体占比突破 50%。 18岁上音附中学生张傲哲、青年教师沈佳宇等将带来专场演出。上海歌剧院还将在4月12号举办中国青年歌剧人才选拔活动，助力青年艺术家成长。院长石义杰介绍，
2: 这个培养计划是为就是中国的青年歌剧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选出来之后会在我们院里面学习以及成长2年时间，而且现在是每年都有，每年都会选5到8位选手。
0: 名家名团荟萃、彰显文化、码头势能、叶小刚等国内顶尖艺术家，以及艾萨、佩卡、萨洛宁等世界著名艺术家齐聚深城。沪上各大院团也推出精品剧目，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将在3月27号亮相。团长罗小慈表示，
3: 其实古人的诗句还依然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不断的注解，所以呢，我们就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不要把诗高高的供在舞台上，不是把它供在哪儿，而是希望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呢重新牵手。
0: 秉持全民共享、惠及民生理念，音乐节新设大众文艺板块，通过9台主体演出及20多台展演活动，覆盖30多个场馆，实现全市16个区全覆盖。同时，4月3号到13号的国际提琴文化周将推出票根联动、生活建奏市集等多项特色活动，深化文商旅提展融合。此外，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次携手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启4节联动模式，共同构建全国性音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6月18号起，步入第10个年头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将再次再户演出，一部上海自制剧目为何能长演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你看现在市场上17年做的戏没有再演的了，对吧？
0: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10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10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10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累计超150,000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智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5: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0: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的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

0: 成了这部剧的神来之笔，被主创团队保留至今。细腻的、鲜活的演绎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形成独属于这部剧的舞台传承与印记。我的遗愿清单是无数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还是音乐剧演员磨砺演技、沉淀初心的重要舞台。如飞元红所说，这部剧的舞台上只有两名演员能演好我的遗愿清单，基本能应对各类舞台。历经过该剧试炼的阿云嘎、方书健、蔡奇等，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中流砥柱。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元红介绍，我的遗愿清单已成为上海本土音乐剧创制的经验宝库。以这部剧为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包括聚焦机器人与人类情感羁绊的《也许美好结局》，围绕文坛书信往事展开的《粉丝来信》等，用精简化演员、轻量化舞美实现情感落地，完成长线驻场与异地巡演。
1: 第一部能碰到清单，确实有点确定了我的小而美的一个发展的路线，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路的成功。因为后头好多新空间、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走小而美的这样一个方向。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浴血坚持，
3: 船头起一如虹。
2: 上海暗夜，地下党人孤胆守护。
4: 当时我父亲就表态，人在人前在，哪怕家破人亡。
2: 从1934年深秋到1938年初春，风雨长夜，不灭星星之火。
5: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15块游击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几百支游击队，没有一支沦为土匪。
2: 踏遍群山，终成抗日铁流。
6: 防我同胞，忍一切牺牲，以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媒体纪实，红星耀中华。10月3日起，每周末上午9点，FM89.9长三角之声邀您一起走进长征背后的历史现场，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奋斗。
7: 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看一场一票难求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波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波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8: 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2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知道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9: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我反正我选择面挺广的呀，就是说那个什么啊，那个古典的音乐啊，那芭蕾啊，样板的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什么《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0: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浦、长宁、闵行等五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00后的无锡观众于科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楠补充说道，
10: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流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四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一读。
12: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13: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12: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镜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13: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12: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镜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13: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

0: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1: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0: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1: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致敬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2: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的更好一点。
1: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2: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1: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2: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1: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镜制作人叶江培，
3: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镜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1: 海洋之镜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1: 以史见今，百年党史昭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这一政绩观的红色根基，正是源于党从诞生初期起深入群众的实践传统。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明，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2: 我是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郭小静。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党的最低纲领，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不足的思想。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啊，中国二大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首次明确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首次提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把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等先辈带领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镌刻着以热血兑现对党和人民誓言的忠诚。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时陈列馆即刘长胜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刘长胜以荣泰烟号为掩护，恢复和重建党支部，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事迹，诠释了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1: 初心历久弥坚，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更续。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
0: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3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穆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丽，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穆卡姆文化，主创团队3年间6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团队原本聚焦12穆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穆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穆卡姆的精神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4: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3: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 哈密、伊犁等多种木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萍萍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5: 因为之前做这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比如它有很多汉舞、地域舞的，借秋瓷、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的。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
3: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咽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8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徐金坤饰演带着古丽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木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6: 我们其实已经挑战，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山，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3: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OIN 上海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韦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7: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3: 这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先后斩获10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助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7: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 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3: 剧目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汁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2026诵读榜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1: 党的20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8: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莱安居民区原堂组书记，扎根搜狐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部党支部结对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参与送清凉关爱活动，参与地区市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骨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1: 苏州和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工程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0: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十一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作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3: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9: 平时跟他们聊天，

0: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忠实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1: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三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2: 这次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岛的作品。
1: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龟》。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间。
0: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1: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晚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0: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1: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还记得两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如果要为塞赫迈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上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4: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的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不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的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1: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迈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人摸摸头，
5: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1: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

0: 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神庙矩形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1: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种葡萄籽一样。
0: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坊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2: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0: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读懂对方，反观自身，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里完成了一场文明互鉴。相隔七千公里的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流史上最扎实的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5: 我是吕琴明，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词》，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60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断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逐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强情节的小众文艺片，要怎么在被商业大片占据的大银幕上找到自己的观众？上海导演沈仲民带着他的长片首作《上海女儿》，开启了一场被他称为生态游牧式的放映实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电影开场前，每位观众都领到了一颗带着蟒蛇状花纹的橡胶籽，这些特殊的种子从西双版纳远道而来，是导演沈仲民长篇首作《上海女儿》的灵感源头。虽然叫《上海女儿》，但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城市画面，观众随着来自上海的主角阿明一头扎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火龙果田，在带着民族风情又夹杂禅意的背景音乐中漫游探访，寻找阿明父亲在农场的故人。来自北方的观众小鱼称之为版纳旅游宣传片。
2: 我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了更多的云南的风土人情，也有非常多感动的部分，比如说进场之前他会送橡胶籽，也包括橡胶是一个意象，就是八年收割一次却养活了三代人，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当地性的作品，反复回味。
1: 故事以导演沈仲民的亲身经历改编，却跳出了私人家族史，大段静止的自然景观和纪实访谈一体两面，让观众在虚虚实时间感知西双版纳这片土地。观众顾先生认为，
3: 把西双版纳的美景还有当地的这个风情表现得非常好，又产生了很多跟上海的联系。
1: 专程来上海参加首映的东风农场社区干事谢玲给顾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里他侃侃而谈橡胶树的 AB 面，映后他又说起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最甜蜜的童年记忆。做过记者的沈仲民多次介绍，除了主角梁翠山是专业演员，其余出镜的都是当地真人，连剧本都没有的那种。
4: 可能我们会觉得好难呀，让素人演员讲那么大段，他会不会忘词儿，或者说他讲了一半就卡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娓娓道来的这种交流我们是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了，他是从那种真实的生活节奏和那个状态当中完全自然的生长出来的。
1: 虽然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得到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富东的一注评价，上海女儿的发行前景仍不乐观。为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沈仲民选择探索一种自己发明的生态式游牧放映，不走传统院线或一连分线，而是用更策展化的方式寻找同频的人。十一前在故事的起源地上海做五场路演和多场放映，十一后去往北京和其他城市，之后慢慢旅行至全国各地，年底回到影片的拍摄地云南。
4: 如果把电影比喻成梦的话，可能我这个梦就是一个特别小众的梦，一个比较淡，然后比较艺术化，比较感知体验的一个作品。咱们这个片拍的是跟生态有关，而且也是一个寻找漫游的，我说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态游牧式的放映方式吧，它更多的是跟个人的这种缘分走，而不是说用一个已有的工业化的模式或者已经被分类过的这种模式。我有一种直觉，它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观众。
1: 橡胶树要种满八年才能开割，割得太深树会受伤，割得太浅浇出不来，得一刀一刀慢慢来。也许小众文艺片找观众也是这样，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就带着拷贝一站一站走，像游牧一样，像割胶一样，一步一步走到那些已经在等他的人面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一加一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5: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6: 王月桥，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1: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三个短镜头提交。
7: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1: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 有人则会多改两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8: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1: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星星说，
9: 我就拿三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三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仿古、材质贴图、灯光渲染啊，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两个人就可以完成。
1: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星星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10: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四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11: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嘛，所以电影节有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1: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12: 我们有5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4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时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艺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禁城，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13: 他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1: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老板，再到除恶里的毒枭，贡献过不少鲜活配角的王骁首次担纲大男主，演绎了警里警察张艺昂。这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外表佛系，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三套车旋律念诗，在审讯室里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14: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15: 张局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1: 此前紫禁城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禁城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骁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16: 王骁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艺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 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1: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17: 公寓当然没有封，爱奇艺也没有封。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1: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翔解称，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18: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第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个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1: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17: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呢，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1: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17: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9: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20: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 不断的淬火。

0: 啰嗦的连锁咖啡店做了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某某跑腿，某某闪购，某某速递，某某急购。云野退一步尽想，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下单购物的人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是不是也是一种裹挟？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时间和效率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频繁暗示之中。所以我特意把云野退请来，我们将从王继兵的诗出发，从一群奔波的人出发，聊一聊劳动与文学，聊一聊那些在算法里低处飞行的人，也聊一聊我们生活工作的日常，以及在精神上同样被派单的那些感受。你写的这个文章关于外卖小哥的那一段了，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在为生活所奔波，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让你感到有惊讶的惊艳的那一部分。
1: 我经常在想，在琢磨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身份啊，完全是绑定在他们的穿着上面的。他们因为这套穿着，所以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担当的那些社会功能就会让人一眼可以辨识出来。就是
0: 我就想到有默片时代有部电影里面，就是人就是在流水线上一个工具，连动作都是一样的，
1: 对，
0: 面孔没有表情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流水线上。我觉得你的写作的描绘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情节。
1: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让我想到卓别林，
0: 就
1: 卓别林那种表情，他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样子，他就是让你感到他这个脸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的麻木的样子，对吧？眼睛嘛睁着的，然后嘴上没表情的，但留个小胡子，脸是煞白的那种。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都把他视为身边的路过的一个路人甲，这样的感觉，对吧？然后呢在那些片子里面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人把自己的个性啊从脸上抹掉了这种感觉。就人如果有七情六欲，有这种各种表情的流露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他的工作是有意见的，
0: 是
1: 或者说是有某种自己态度的。但是卓别林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表情给抹掉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是明明是个活人，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种工作，因为机械到处都是，把他摁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还顺应了，他适应了，他成了一个机械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工人，或合适的一份子一员。你再看那些快递员，对吧？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继兵的这个诗歌，我第一感觉就是外卖员他其实内心的一个活动很丰富。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春天，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一次次在冬天为他们提心吊胆。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和春天形成呼应，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您看他有行动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体验，也在思考，他感知到的花，感知到的世界，外观上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内核他有了变化。您看他还有最后一句说，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我觉得他打动人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只是因为他是外卖小哥写作了，他确实是写到有些人感知不了的一些东西。就诗人他本身需要一种敏感嘛，既然就是说用诗人来放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的话，那其实也是在修辞，也是在形容他这个人身上的有一种特质。 生活当中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写作，
1: 写作你也可以发现一些写作的行为，实际上表达

0: 交流还有书写记录，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对，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说一些很有活人感、很生动的语言。
0: 对，没错，是的。你看他说哈，讨厌四季常青的这种事物，他说的是心存芥蒂，
1: 是
0: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他完全可以讲我恨什么，或者讲我看得不顺眼，对吧？他用的是心存芥蒂，这是一个很文学的词。你知道芥蒂是什么东西？芥蒂其实就是硬东西，就是一个硬的东西。它应该是某种果实被吃掉之后的留下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一个核啊，或者是一个花谢了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瓣儿呀。芥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一种很硬的、会戳你的这么一种东西。芥壳类动物的那个芥，知道吧？就心里面有疙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握，就是我们普通的体验里面，这个体验是很难以去捉摸，但是需要去把它写出来的。就是我难受，我不舒服，可是我没办法去形成我的批判，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丑，我讨厌它，我就觉得我看它不舒服啊，它跟我来说，它是跟我有一种膈应感，然后对于一个更加敏感的人来说，他会把这种芥蒂跟他的个人的很俗的讲就是人生体验，就会跟他放在一起感受，他会去挖掘。我非常同感于他的这种芥蒂。
1: 他是不是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温柔的抵抗？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太过美化了，太过想象化
0: 了。你刚刚读的那首诗，我就很认同他对他的超越了他的职业的一种状况的体会。我觉得这种体会是每个人都不只是应该有共鸣，而且应该自己也能够产生的。就这才是人的能力的体现。就是人的能力体现，人就应该触景生情啊，人就应该不断的在环境和自己之间建立联系，不断的在各种事物看到、听到、闻到各种事物之后，然后与自身的体验之间发生交流，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跑外卖、跑快递的人，你不会去主动去想象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感知的。而且当这样的制服式的东西，当各种纯为了商业而进行的措辞文字布满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丧失这种交换的能力。这个是当下社会里面审美恶化啊，或者趋同化、感知的弱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反应。我们很难要求任何一个类似处境的人都去做到这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那我觉得应该为他感到庆幸吧。很多时候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就是从这种 a glimpse， 就是一瞥里面就会开始发生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愿意一直去想下去，愿意跟这些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接触，然后呢甚至于去体会那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相信他人的内心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的一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你架设墙啊。我就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敏锐，保持一种对周围的环境的心怀芥蒂，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修炼。
1: 他还写过一句，说是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化了？或者说我们精神世界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支撑我们？
0: 我是觉得他如果写了1000首诗的话，他可能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会打开自己。他写第一首、写第10首、写第100首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拘谨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拘谨都是因为陷入自己所处的位置太深，都得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打拼嘛，都得为了自己家人而负责嘛，对吧？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
1: 是，
0: 关键就是你一旦要表达，你就得跟他保持距离。对，我觉得你一旦表达，你一旦想要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话，说给自己听，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考虑印多少册的问题，
1: 是
0: 而是说要给自己 付出的这个时间给他一点，赋予他一点意义的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首先你不能总想着，哎，我好累啊、
1: 嗯，
0: 你就不能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被他们捆绑得太紧，对、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创作，你只能去发牢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找到出路，
1: 嗯，
0: 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个人内心怎么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处境，这种话也是蛮鸡汤的，就是好像有点安慰性的，但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是安慰性的。
1: 嗯，
0: 你个人的内心的自由它真的能够改变你的外貌、
1: 嗯、
0: 改变你的工作状态、
1: 嗯、
0: 可能能够换来一些新机会。
1: 所以说文字也好，你包括音乐也好，很多人在问有什么用呢、
0: 哎、
1: 但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让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扛得住。
0: 嗯，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塞尔塞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啊，
1: 嗯，
0: 或者是呢，就是
1: 很自我，
0: 哎，很自我呀，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是嗯，故意不想跟人眼神交流啊，怎么怎么样、啊，
1: 社恐，
0: 哎，这种感觉，对。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寻找一种一直在感受一种节奏啊、
1: 嗯，
0: 一直在用耳朵里的声音来给自己填满啊，把自己的某种节奏填满建立起来、
1: 嗯、
0: 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又可能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得从内外的两方面来看问题，因为我们人跟100年前的人120多年前的人都不同了、
1: 嗯、
0: 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的例子，
1: 嗯，
0: 就是巴尔扎克他写了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书他写出来，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社会能够产生巴尔扎克这样的写作，他只要写一个，比如说一个包税人，
1: 嗯，
0: 他写这个包税人大腹便便，哎呀，写他的鼻子有多高，写他的帽子一直把耳朵全包住，写他这个人整个走起来是一个、
1: 嗯、
0: 哎呀，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形象，就是你能看出巴尔扎克的对这个人的挖苦，可是你不会觉得他是在丑化他，
1: 嗯，
0: 因为那个人他就是这么长的，他的工作就是那种性情，然后他的阶层就是那样一个打扮，
1: 嗯，
0: 那现在的人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人我做的事情跟我的外在是不相干的，
1: 嗯，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你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人你不能理解他，
1: 嗯，
0: 什么什么的，你脑子里困惑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干脆我还是别跟人交流了，
1: 嗯，
0: 对吧，你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去观察这种反差，你去想我不可能在一眼就把一个人的所有全都看明白了，
1: 对，是这样，
0: 你就会反思你自己，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既不能对人丧失兴趣，同时呢又不能过于的刚愎自用的去、
1: 嗯嗯，就给别人贴上标签嘛。
0: 嗯，
1: 我刚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王继斌是一个就是鸡汤的人？
0: 啊、我不知道、哎，
1: 不能这么理解，不能这么理解。我觉得
0: 你这两首诗，这几句诗我都很喜欢。
1: 嗯、是，我觉得就已经挑出来，基本上都很打动人了。你比如说在电梯的镜子里，什么我和许多个我匆匆对视，
0: 对，
1: 然后各自奔向不同的楼层。
0: 嗯、诗人呢，他往往会并排把东西个别化。然后并排着给你放置，
1: 嗯，
0: 就比如说这里有两本书，
1: 嗯，
0: 诗人就会说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咱们不少早数啊、嗯，咱们就说这个书的事啊，咱们不要瞎扯啊，因为就是，是书和书，他会这么讲，就这样，
1: 嗯、
0: 对，所以王继斌他写就是在镜子里，在电梯镜子里看到我和许多个我，
1: 嗯、
0: 这就是一种诗的手法，
1: 他对生活的感知，还有他对语言的把握。我觉得特别精确，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名词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怎么讲存在，或者说是某种确定性。我不太信任某些形容词，因为形容词的话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它可能会走样。所以我觉得王继斌有的时候用的那些名词，什么镜子啦、行李，
0: 对
1: 吧？还有生锈的灯，哎，我觉得它会让我在我的眼前就形成了一幅画，
0: 非常准确。比如说行李，
1: 嗯，
0: 你跟行李在一起的时候，你首先你可能会想到，哎，他跟我都是过客，
1: 是，
0: 我背着行李就好像是我跟他在一起作伴啊，
1: 嗯，
0: 对吧？这种感觉，
1: 嗯，嗯，
0: 如果我在某个地方觉得很茫然了，哎呀，他跟我在一起，
1: 嗯，
0: 然后 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也是注定是一个行李，对吧？这个话就可以
1: 是诗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他也是蛮烂俗的这种写

0: 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起点，已经是个开始了。
1: 对对，
0: 就是人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嘛，对吧？
1: 对，
0: 这种能力是人不能被剥夺的一种能力。
1: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能力，对吧？
0: 是的，就是你可以一直是一个很沉闷的人，可以沉默寡言，但是你得有一种时刻被外界触发调动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种能力，潜能可以说是。对，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想起来三四号线
1: 啊，
0: 是吧？那高架，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哪里，我在凯旋路下面，我骑着车经过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辆三四号线的车子正在出发的时候，哇，一下子我觉得很有热情了吧。倒不是跟他比速度哈，就是觉得我跟他都在出发，知道吗？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他那种声音噪音哈，你原本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噪音多烦人呢，可是当你在这个高架桥下面，周围都是草，然后你骑着车经过，上面有一辆车开始行动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会升起一种好像哎，我今天又有一个起点啦，哎，我发现我前面的路好像就是一个在很高的地方看出去的那个路，知道吧？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嘛，
1: 哎，
0: 感受力。
1: 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一样东西在提升你。
0: 对，提升，
1: 对吧？
0: 非常好，说的非常好。对，提升感，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之用。
2: 诗歌不能直接改变送餐的时效，但它能改变看世界的眼光。王继斌的诗歌《下午三点》写到了沙县小吃店里睡着的母女，他说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种感受是对劳动者尊严的重新赋予。他告诉这个闪、速、急的世界，他们也是有心情、有褶皱、有梦的人。王继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写作37年了，希望大家有一天聊到他是因为作品，而不是因为那个壳，他身上人们给他贴的标签外卖诗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体面又很崇高的文人理想，在这样一个疯狂消费人设的时代，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他就像他诗里写的，是水泥裂缝中钻出的野草，宣告着机械匆忙的劳动无法撼动的精神自由。无业有约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下期我们再见。

0: 当下电影市场好评不断的两部新片《河狸变身计划》和《挽救计划》，二者虽题材迥异，却共同以计划为叙事内核，完成了对守护与救赎的多元诠释。河狸变身计划的计划指的是女孩美宝将意识上传到机器河狸体内，探索动物世界，并联合动物击退房地产开发商，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成长与自然共生的双向觉醒。它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森林，而是化身河狸，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生物的生存诉求，最终联合动物伙伴与人类达成和解。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皮克斯标志性的萌趣设定、细腻情感、清凉叙事、消解环保议题的沉重感，让深刻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影评人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也认可其结尾的处理，让电影得到升华。
1: 传统一般结局都是人类的开发呀，或者是破坏呀，对环境的这种侵害呀，就是终止了啊，或者是彻底被击穿了啊，就是二元对立的。而这一次呢，结局变了，变成了公路改造加湿地保护，就是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双赢，强调的是互相理解，强调的是共同规划啊，这是另外一个格局。
0: 与河狸变身计划的清亮治愈不同，挽救计划的计划是一场绝境中的坚守。影片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太阳即将熄灭，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普通中学老师格雷斯被迫踏上12光年外的太空，与外星生命洛基携手寻找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方法。
2: I am Rocky.
3: He's kind of growing on me. At least he's not growing in me, you know, which was a concern for a little while.
0: 影片延续了原著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火星救援》的科学严谨性，但硬核科幻的外壳里包裹着的是朴素温情。我们可能不是同类，但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活下去。这句台词不仅点明了格雷斯与外星生命洛基的关系，也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绝境面前，

0: 跨越文明的善意远比冲突与对抗更有力量。两部影片的同档博弈绝非简单的类型竞争，而是两种艺术表达的互补与碰撞。合理变身计划面向全年龄段受众，以动画的形式传递小而美的温暖，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微观连结。挽救计划则瞄准科幻爱好者，以宏大的太空叙事探讨人类与宇宙与未知文明的相处之道。二者的切入点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计划背后都是守护前者，守护自然与成长，后者守护地球与善意。从艺术价值来看，两部影片都实现了题材与内核的深度融合，合离变身计划避开了合家欢动画的低幼化陷阱，用成熟的叙事表达深刻的主题，挽救计划用普通人的坚守跨文明的友谊打破了科幻片的小众化壁垒。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影视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始终要抓住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点，才能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真实的真是评奖的恒定标准。
2: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0: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3: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哈，设置得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0: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真。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反复的专业概念界定，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4: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真，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服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5: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 包括我们的

0: 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1: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让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3: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源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七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源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解读了《科技岁源》这本新书。
4: 听众们好，我是江晓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席教授江晓元。
5: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多应该有10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3-4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5: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4: 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应该接触比较之前没什么接触，因为这本书而结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刚我认识他好多年，
5: 93年吧。
0: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源》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七本啊。
5: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

0: 博物馆的这个老师，有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都
1: 吴老师算小朋友，
2: 我也算
0: 吴老师中朋友，
1: 中朋友
0: 早就是啊。这个
2: 我
0: 跟
2: 吴瑞
0: 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alk。
1: City Walk， 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道对整个徐家汇的文化的起源，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考虑。刚才李老师也说到，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了，然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往下做，别说是一个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3: 以我的接触的信息来判断呢，我觉得这跟徐汇区文化局有很大关系，跟文化局的工作也有关系。另外呢，当然徐家汇这样的地点区域，你要在上海别的区里去找呢，也不多
0: 太容易，
3: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0: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个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越出了一小部分，越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四 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的，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对，
1: 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2: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对，我因为是97年，对，97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徐家汇工作。
0: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
3: 那我还要强了。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就在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0: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朝西北路20号。
3: 那是什么地方？
0: 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3: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1: 气象台跟气象局，
2: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0: 管理部门，
2: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3: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单位，
2: 是
3: 这样，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质、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2: 对，
0: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3: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钟授时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任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那个行星嘛，跟我们的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

0: 天文年历，
1: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2: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其实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这个，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再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啊，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新造的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是遇到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这个引路人。
0: 0708
2: 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想考，
0: 想搞研究生，
1: 想考天刚老师的研究生，
2: 李天刚老师的博士的，对。
1: 结果您后来考了戏剧学
2: 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3: 考了没有？
0: 当然就考那个上戏的，
2: 上戏的
3: 啊，
0: 人类学，
2: 人类学的。
1: 您这么跨界吗？
2: 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兴趣啊。
1: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因为首席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的
2: ，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或风行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3: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是这种吗？
2: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在国外呢，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呢，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1: 播报员。
2: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的。
1: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2: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1: 所以吴瑞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
2: 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对。
4: 这本《台派之源科技岁元》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园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1: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的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0: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3: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0: 徐家汇你逃不掉啊，
3: 别的区想做它也没法做啊。
0: 没有徐家汇它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呢，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地面到这个平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现象，雷电暴雾风
3: 霾
0: 、就各种各样，
2: 对，
0: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 那么现在核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是算作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是一补缺。
3: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一样的，
0: 动物植物人种人
3: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18、19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嘛，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得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0: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3: 哎，对啊，就
0: 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所以知识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推翻了，那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内、
3: 这个、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再这样搞了，对吧？
0: 我现在还
3: 是
0: 这样，
3: 这个
0: 学员
3: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搞，
0: 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10年前、20年前就那个
3: 就是要跟他签好，
0: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3: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0: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学家，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丁文江啊，委托了这个团队，安特森那个团队。所以呢，很多考古成就是中国的 考古学家跟那个丹麦

0: 的跟那个北欧的他们一起合作做。
1: 你去欧洲旅行看那些大博物馆，你放满了世界各地弄来的东西，那时候你是怎么弄来的？官员允许他拿走，他就给点钱。
0: 在1870年代的那个就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还不是最强。
1: 对，
0: 清朝呢是允许，甚至也没意识到地方政府，比如两江总督，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个，那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1: 今天你这书里头就有啊，发布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2: 张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1: 大学以前，
2: 搞是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1: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2: 所以其实跟天罡老师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研究方法吧。
0: 结缘的这个原因，
2: 哦，是这样子的。
1: 你可以认为呢？学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奠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如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在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的。
2: 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1: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3: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罡老师、江小元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2: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了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4: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历史啊，
2: 要讲故事，
4: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的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还是比较冷落的啊，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
2: 地，网红打卡，
4: 但是这个一段历史其实加深范儿这种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都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写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
2: 资料是不是很难找？
4: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经度连测这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0: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这个
1: 气象学家
0: 文科的，
1: 也不会各个项目老师那样的，对吧？肯定，
0: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 生平啊，这都是
1: 这个事情
0: 做文科的人比较
1: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0: 但是呢，有另外一批作者，大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许家慧接到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数学系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了，
1: 对，
0: 但是呢它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个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绿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还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2: 对，我看了，
0: 都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就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印制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
2: 印的来源。
0: 铜版印刷这个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边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3: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支援科技岁源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源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2: 江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那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啊，就是它自动形成，就是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2: 知识。
1: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我们就总归要上嘛。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2篇C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满过60分。
2: 这么难。
1: 那么他就没能把学生拿开来的，对吧？那事后呢，这个卷子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登在报上，有一个念大学的学生看到了，他说那个地方他能出这样的题目考研究生啊，
0: 我去，
1: 太有趣了，我要去那里念书。
2: 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广告。
1: 然后他就第二年他真的就来考我们这里，而且也考上了。 你这个学生毕业就很顺利，他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跑过来。
2: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像我这样子一个理科，把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是现在。

0: 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主题、跨领域啊。嗯，
1: 跨学科，就是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0: 不专。
1: 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0: 哦，
2: 嗯，
0: 那最不赚的就是吴老师了。他
1: 肯定已经
0: 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
1: 是正业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个就不要
0: 锦上添花。
1: 哎，对，他属于锦上添花。
0: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
1: 嗯，
0: 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1: 对。
0: 吴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
3: 好的，
0: 来推荐一下。
3: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啊，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像把我们许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一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向我们这个整个许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许家汇的啊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啊。
2: 科技岁元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许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盛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许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1: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4: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明天2026年国庆档就将正式拉开大幕，十余部新片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题材丰富，供给充足，为假期观影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已突破3454万元，其中领跑的是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植为原型，目前想看人数超11.6万，是国庆档期待值最高的国产新片。陈思诚希望以见微知著的创作态度表达对痕检工作的尊重。
7: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指甲的纹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有大概120到130之间不同的粗细排列组合，跟指纹一样。崔老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个细小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没有 DNA 的情况下锁定了犯罪分子，创了我国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的上万片指甲最后都是真实呈现的人的指甲，虽然可能只是在全景镜头里一闪而过。
6: 国庆档还有一份属于上海的烟火气，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轻喜剧《活色生香》，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外滩的江风一一入镜，沪语台词贯穿全片，把这座城市的市井温度搬上了大荧幕。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三姐妹也借这部电影向观众发出邀请。
8: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对爱的感知力会慢慢变薄弱，但是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9: 活色生香。

0: 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加码真相版得到超英迷青睐，取材自晚唐张议潮、归义军收复故土故事的《敦煌英雄》，作为今年中秋国庆档唯一一部古装战争片，还是辗转敦煌、青海、象山三地实景拍摄的大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自发组团身着唐装走进影院。
1: 画面非常的宏伟，画质非常的写实，加上我是一个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看到剧组的用心，就在历史还原上还做了很多服饰上跟甲胄上的复原。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归义军的故事，通过复原的场景、演员的渲染啊，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为了还原唐代河西风貌，敦煌英雄做了扎实的考据，为演员进行格斗培训，并参与拍摄的全甲格斗半吨队队长大猫深有感触。
2: 在剧组中出现了一把小匕首，根据我对于唐代武备的知识来说是一个空白，后来我才了解到涉及道具的老师根据敦煌一幅唐代的壁画，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亚，比如说像波斯啊或者粟特这样的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匕首啊、哦，我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0: 从人指尖的粗细文献到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把匕首，中国电影正用越来越扎实的细节把历史和生活一并讲给观众听。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一起看一场好电影。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4: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吧，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0: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85%， 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4: 他学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0: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5: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0: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构。

0: 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15五开局之年的时代背景，强化主题引领。作为全市首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型主题文艺演出，3月26号晚上，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演出集结长征沿线七省优秀艺术家，廖昌永、石以杰等名家与青年新秀联袂参演。廖昌永介绍，
1: 一个是红旗颂开场，那么中间接下来是我们唱的主歌，那接下来几个《爱永在》灯火里的中国和我和我的祖国这三个声乐作品歌曲，可以说是回答党，特别是革命先辈对今天的一个向往。
0: 国际交流是本届音乐节的重要特色，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 30%，汇聚巴西、芬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优质艺术资源。英国 BBC 交响乐团、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登台献艺。闭幕演出莫扎特歌剧《魔笛》采用中外联合制作模式，中外年轻艺术家共同参演。同时，音乐节紧扣中巴文化年以及上海汉堡友好城市40周年主题，策划中德音乐交流、中巴音乐对话等活动，促进文明互鉴。音乐节坚持出作品、出新人宗旨，主体演出中35岁以下新人项目34台，2025年以来新作项目14台，新人新作整体占比突破 50%。 18岁上音附中学生张奥哲、青年教师沈佳宇等将带来专场演出。上海歌剧院还将在4月12号举办中国青年歌剧人才选拔活动，助力青年艺术家成长。院长石以杰介绍，
2: 这个培养计划是为就是中国的青年歌剧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选出来之后会在我们院里面学习以及成长两年时间，而且下去每年都有，每年都会选5到8位选手。
0: 名家名团荟萃、彰显文化码头势能、叶小刚等国内顶尖艺术家，以及艾萨、佩卡、萨洛宁等世界著名艺术家齐聚深城。沪上各大院团也推出精品剧目，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将在3月27号亮相。团长罗小慈表示，
3: 其实古人的诗句还依然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不断的注解，所以呢，我们就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不要把诗高高的供在舞台上，不是把它供在那儿，而是希望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呢重新牵手。
0: 秉持全民共享、惠及民生理念，音乐节新设大众文艺板块，通过9台主体演出及20多台展演活动，覆盖30多个场馆，实现全市16个区全覆盖。同时，4月3号到13号的国际提琴文化周将推出票根联动、生活建奏市集等多项特色活动，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此外，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次携手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启四节联动模式，共同构建全国性音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6月18号起，步入第10个年头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将再次再户演出，一部上海自制剧目为何能长演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你看现在市场上17年做的戏没有再在演的了，对吧？
0: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10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10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10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 累计超150,000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智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5: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0: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的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也成了这部剧的神来之笔，被主创团队保留至今。细腻的鲜活的演绎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形成独属于这部剧的舞台传承与印记。我的遗愿清单是无数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还是音乐剧演员磨砺演技沉淀初心的重要舞台。如飞元红所说，这部剧的舞台上只有2名演员能演好我的遗愿清单，基本能应对各类舞台。历经过该剧试炼的阿云嘎、方书健、蔡奇等，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中流砥柱。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元红介绍，我的遗愿清单已成为上海本土音乐剧创制的经验宝库，以这部剧为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包括聚焦机器人与人类情感羁绊的也许美好结局，围绕文坛书信往事展开的粉丝来信等，用精简化演员，轻量化舞美，实现情感落地，完成长线驻场与异地巡演。
6: 第一步能碰到清单，确实有点确定了我的小而美的一个发展的路线，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路的成功。因为后头好多新空间，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走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浴血坚持，
7: 转头即刺一如虹。
4: 上海暗夜，地下党人孤胆守护。
8: 当时我父亲就表态，人在人前在，哪怕家破人亡。
4: 从1934年深秋到1938年初春，风雨长夜，不灭星星之火。
9: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15块游击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几百支游击队，没有一支沦为土匪。
4: 踏遍群山，忠诚抗日铁流，
10: 防我同胞忍一切牺牲，以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媒体纪实，红星耀中华。10月3日起，每周末上午9点，FM89.9 长三角之声邀您一起走进长征背后的历史现场，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奋斗。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看一场一票难求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波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波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11: 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2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清明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知道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12: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反正我选择面挺广的呀，简直说那个古典的音乐啊， 那芭蕾啊，央芭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什么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0: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浦、长宁、闵行等五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零零后的无锡观众于科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楠补充说道，
13: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留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四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4: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

0: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1: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0: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镜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1: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0: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镜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1: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0: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1: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0: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 海洋致敬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2: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得更好一点。
0: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2: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0: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2: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0: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境制作人叶江培，
1: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境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海洋之鲸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用担当。
1: 以史见今，百年党史昭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这一政绩观的红色根基，正是源于党从诞生初期起深入群众的实践传统。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明，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2: 我是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郭小静。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党的最低纲领，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不走的思想。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啊，中国二大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首次明确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首次提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把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等先辈带领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镌刻着以热血兑现对党和人民誓言的忠诚。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时陈列馆即刘长胜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刘长胜以荣泰烟号为掩护，恢复和重建党支部，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事迹，诠释了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1: 初心历久弥坚，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更续。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
3: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3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穆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力，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穆卡姆

0: 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木卡姆文化，主创团队三年间六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团队原本聚焦十二木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木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木卡姆的精神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1: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0: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哈密、伊犁等多种木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平平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2: 因为之前做这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就它有很多汉舞、地域舞的，借秋瓷、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难的，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咽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八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徐金坤饰演带着古丽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木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3: 我们其实已经挑选，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山，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韦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5: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0: 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

0: 先后斩获十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助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1: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剧目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汁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3: 党的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4: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莱安居民区原堂书记，扎根搜狐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部党支部结对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参与送清凉关爱活动，参与第70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骨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3: 苏州和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工程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1: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
5: 11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作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6: 平时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中式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0: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三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7: 这次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导的作品。
0: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龟》。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间。
6: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0: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晚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6: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0: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还记得两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如果要为塞赫迈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上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8: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个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不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的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0: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迈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 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仁摸摸头，
9: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0: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神庙举行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9: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个葡萄籽一样。
0: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房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8: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0: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读懂对方，反观自身，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里完成了一场文明互鉴。相隔7000公里的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流史上最扎实的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10: 我是吕其明，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词》，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60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 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

0: 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断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逐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强情节的小众文艺片，要怎么在被商业大片占据的大银幕上找到自己的观众？上海导演沈仲民带着他的长片首作《上海女儿》，开启了一场被他称为生态游牧式的放映实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电影开场前，每位观众都领到了一颗带着蟒蛇状花纹的橡胶籽，这些特殊的种子从西双版纳远道而来，是导演沈仲民长篇首作《上海女儿》的灵感源头。虽然叫《上海女儿》，但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城市画面，观众随着来自上海的主角阿明一头扎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火龙果田，在带着民族风情又夹杂禅意的背景音乐中漫游探访，寻找阿明父亲在农场的故人。来自北方的观众小鱼称之为版纳旅游宣传片。
3: 我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了更多的云南的风土人情，也有非常多我感动的部分，比如说进场之前他会送橡胶籽，也包括橡胶是一个意象，就是八年收割一次却养活了三代人，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当地性的作品，反复回味。
2: 故事以导演沈仲民的亲身经历改编，却跳出了私人家族史，大段静止的自然景观和纪实访谈一体两面，让观众在虚虚实实间感知西双版纳这片土地。观众顾先生认为，
4: 把西双版纳的美景还有当地的这个风情表现得非常好，又产生了很多跟上海的联系。
2: 专程来上海参加首映的东风农场社区干事谢玲给顾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里他侃侃而谈橡胶树的 AB 面，映后他又说起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最甜蜜的童年记忆。做过记者的沈仲民多次介绍，除了主角梁翠山是专业演员，其余出镜的都是当地真人，连剧本都没有的那种。
5: 可能我们会觉得好难呀，让素人演员讲那么大段，他会不会忘词儿，或者说他讲了一半就卡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娓娓道来的这种交流我们是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了，他是从那种真实的生活节奏和那个状态当中完全自然的生长出来的。
2: 虽然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得到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富东的一注评价，上海女儿的发行前景仍不乐观。为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沈仲民选择探索一种自己发明的生态式游牧放映，不走传统院线或一连分线，而是用更策展化的方式寻找同频的人。十一前在故事的起源地上海做五场路演和多场放映，十一后去往北京和其他城市，之后慢慢旅行至全国各地，年底回到影片的拍摄地云南。
5: 如果把电影比喻成梦的话，可能我这个梦就是一个特别小众的梦，一个比较淡，然后比较艺术化、比较感知体验的一个作品。咱们这个片拍的是跟生态有关，而且也是一个寻找漫游的，我说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态游牧式的放映方式吧，它更多的是跟个人的这种缘分走，而不是说用一个已有的工业化的模式或者已经被分类过的这种模式。我有一种直觉，它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观众。
2: 橡胶树要种满八年才能开割，割得太深树会受伤，割得太浅交出不来，得一刀一刀慢慢来。也许小众文艺片找观众也是这样，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就带着拷贝一站一站走，像游牧一样，像割胶一样，一步一步走到那些已经在等他的人面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一加一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6: I'm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7: 王月桥，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2: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三个短镜头提交。
8: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 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2: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两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9: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2: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欣欣说，
10: 我就拿三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三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防腐、材质贴图、灯光渲染啊，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2个人就可以完成。
2: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欣欣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11: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四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12: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吧，所以电影节也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2: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13: 我们有5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4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时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一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金陈，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14: 他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2: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老板，再到除恶里的毒枭，贡献过不少鲜活配角的王骁首次担纲大男主，演绎了警里警察张一阳。这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外表佛系，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三套车旋律念诗，在审讯室里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15: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

0: 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1: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2: 公寓当然没有分，爱奇艺也没有分，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1: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翔解称，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3: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第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些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1: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2: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的，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1: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2: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5: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0: 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言有约。刚才这段文字出自一位外卖员之手，他叫王继斌。在过去几年，他被贴上了外卖诗人的标签，走上了春晚，出版了诗集，有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外语。今天我很想谈谈王继斌，不是想谈论一个励志人物，而是想谈论一种生存状态以及一种文化境遇。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我的朋友作家书评人云野退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坐了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某某跑腿，某某闪购，某某速递，某某急购。云野退不禁想，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下单购物的人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是不是也是一种裹挟？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时间和效率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频繁暗示之中。所以我特意把云野退请来，我们将从王继斌的诗出发，从一群奔波的人出发，聊一聊劳动与文学，聊一聊那些在算法里低处飞行的人，也聊一聊我们生活工作的日常，以及在精神上同样被派单的那些感受。你写的这个文章关于外卖小哥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在为生活所奔波，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让你感到有惊讶的惊艳的那一部分。
2: 我经常在想，在琢磨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身份啊，完全是绑定在他们的穿着上面的。他们因为这套穿着，所以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担当的那些社会功能就会让人一眼可以辨识出来。就是
1: 我就想到有默片时代有部电影里面，就是人就是在流水线上一个工具，连动作都是一样的，
2: 对，
1: 面孔没有表情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流水线上。我觉得你的写作的描绘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情节。
2: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让我想到卓别林，就卓别林那种表情，他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样子，他就是让你感到他这个脸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的麻木的样子，对吧？眼睛嘛睁着的，然后嘴上没表情的，但留个小胡子，脸是煞白的那种。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都把他视为身边的路过的一个路人甲，这样的感觉，对吧？然后呢，在那些片子里面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人把自己的个性啊从脸上抹掉了这种感觉。就人如果有七情六欲，有这种各种表情的流露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他的工作是有意见的，或者说是有某种自己态度的。但是卓别林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表情给抹掉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是明明是个活人，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种工作，因为机械到处都是，把他摁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还顺应了，他适应了，他成了一个机械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工人或合适的一份子一员。你再看那些快递员，对吧？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继斌的这个诗歌，我第一感觉就是外卖员他其实内心的一个活动很丰富。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春天，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一次次在冬天为他们提心吊胆。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和春天形成呼应，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
2: 嗯，
1: 你看他有行动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体验，也在思考，他感知到的花，感知到的世界，外观上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内核它有了变化。
2: 嗯，
1: 你看它还有最后一句说，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2: 嗯，
1: 我觉得它打动人的一部分，它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只是因为它是外卖小哥写作了，它确实是写到有些人感知不了的一些东西，就诗人他本身需要一种敏感嘛。既然就是说用诗人来放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的话，那其实也是在修辞，也是在形容他这个人身上的有一种特质。生活当中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写作，
2: 你也会发现一些写作的行为，实际上表达交流还有书写记录，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对，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说一些很有活人感很生动的语言，是吧？
2: 对，没错，是的。
1: 嗯，
2: 你看他说哈，讨厌四季常青的这种事物，他说的是心存芥蒂，
1: 是
2: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他完全可以讲我恨什么，或者讲我看得不顺眼，对吧？他用的是心存芥蒂，这是一个很文学的词。你知道芥蒂是什么东西？芥蒂其实就是硬东西，就是一个硬的东西。哎，它应该是某种果实被吃掉之后的留下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一个核啊，或者是一个花谢了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瓣儿呀。芥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一种很硬的会戳你的这么一种东西，芥壳类动物的那个芥，知道吧？就心里面有疙瘩。
1: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握，就是我们普通的体验里面，这个体验是很难以去捉摸，但是需要去把它写出来的。就是我难受，我不舒服，可是我没办法去形成我的批判，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丑，我讨厌它。
1: 嗯，
2: 我就觉得我看它不舒服啊。它跟我来说，它是跟我有一种膈应感，然后对于一个更加敏感的人来说，他会把这种芥蒂跟他的个人的很俗的讲就是人生体验，
1: 嗯，
2: 就会跟他放在一起感受，他会去挖掘。我非常同感于他的这种芥蒂。
1: 他是不是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温柔的抵抗？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太过美化了，太过想象化了。
2: 你刚刚读的那首诗，我就很认同他对他的超越了他的职业的一种状况的体会。
1: 嗯，
2: 我觉得这种体会是每个人都不只是应该有共鸣，而且应该自己也能够产生的。就这，它是人的能力的体现。
1: 嗯，
2: 就是人的能力体现，人就应该触景生情啊，人就应该不断的在环境和自己之间建立联系，不断的在各种事物看到、听到、闻到各种事物之后，然后与自身的体验之间发生交流，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跑外卖、跑快递的人，你不会去主动去想象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感知的。
1: 嗯，
2: 而且当这样的制服式的东西，当各种纯为了商业而进行的措辞文字布满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丧失这种交换的能力。这个是当下社会里面审美恶化啊，或者趋同化、感知的弱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点反应。我们很难要求任何一个类似处境的人都去做到这一点，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
1: 嗯，
2: 他做到了，那我觉得应该为他感到庆幸吧。很多时候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就是从这种 a glimpse 就是一瞥里面就会开始发生的。
1: 嗯，
2: 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愿意一直去想下去，愿意跟这些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接触，然后呢，甚至于去体会那种感觉。
1: 嗯，
2: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相信他人的内心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的一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你架设墙啊。我就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敏锐，保持一种对周围的环境的心怀芥蒂，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修炼。
1: 他还写过一句说是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化了？ 或者说我们精神世界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支撑我们。
2: 我是觉得

0: 他如果写了一千首诗的话，他可能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1: 嗯，
0: 他就是他会打开自己。他写第一首、写第十首、写第一百首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拘谨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拘谨都是因为陷入自己所处的位置太深，都得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打拼嘛，都得为了自己家人而负责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
1: 是
0: 关键就是你一旦要表达，你就得跟他保持距离
1: 啊。
0: 对，我觉得你一旦表达，你一旦想要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话，说给自己听，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考虑印多少册的问题，
1: 是
0: 而是说要给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给他一点，赋予他一点意义的话，对吧？那你首先你不能总想着，哎，我好累啊，你就不能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被他们捆绑得太紧，
1: 对，
0: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创作，你只能去发牢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找到出路。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个人内心怎么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处境，这种话也是蛮鸡汤的，就是好像有点安慰性的，但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是安慰性的。你个人的内心的自由，它真的能够改变你的外貌，改变你的工作状态，可能能够换来一些新机会。
1: 所以说文字也好，你包括音乐也好，很多人在问有什么用呢，但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让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扛得住。
0: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塞尔塞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啊，或者是呢就是
1: 很自我，
0: 很自我呀，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是故意不想跟人眼神交流啊，怎么怎么样，
1: 社恐，
0: 这种感觉，对。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寻找一种一直在感受一种节奏一直在用耳朵里的声音来给自己填满把自己的某种节奏填满建立起来，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又可能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得从内外的两方面来看问题，因为我们人跟100年前的人，120多年前的人都不同了。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写了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书他写出来，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社会能够产生巴尔扎克这样的写作。他只要写一个，比如说一个包税人，他写这个包税人大腹便便，哎呀，写他的鼻子有多高，写他的帽子一直把耳朵全包住，写他这个人整个走起来是一个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形象，就是你能看出巴尔扎克的对这个人的挖苦，可是你不会觉得他是在丑化他，因为那个人他就是这么长的，他的工作就是那种性情，然后他的阶层就是那样一个打扮，那现在的人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人我做的事情跟我的外在是不相干的，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你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人你不能理解他，什么什么的，你脑子里困惑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干脆我还是别跟人交流了，对吧，你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去观察这种反差，你去想我不可能在一眼就把一个人的所有全都看明白了，
1: 对，是这样，
0: 你就会反思你自己，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既不能对人丧失兴趣，同时呢又不能过于的刚愎自用的去对，
1: 就给别人贴上标签嘛。
0: 嗯，
1: 我刚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王继斌是一个就是鸡汤的人？
0: 我不知道，
1: 不能这么理解，不能这么理解。
0: 我觉得你这两首诗，这几句诗我都很喜欢。
1: 是，我觉得就已经挑出来，基本上都很打动人了。你比如说在电梯的镜子里，什么我和许多个我匆匆对视，
0: 对，
1: 然后各自奔向不同的楼层。
0: 诗人呢，他往往会并排把东西个别化，然后并排着给你放置，就比如说这里有两本书，诗人就会说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咱们不少早书啊，咱们就说这个书的事儿啊，咱们不要瞎扯啊，就是是书和书，他会这么讲，就这样，对，所以王继斌他写就是在镜子里，在电梯镜子里看到我和许多个我，这就是一种诗的手法。
1: 他对生活的感知，还有他对语言的把握，我觉得特别精确，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名词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怎么讲存在，或者说是某种确定性， 我不太信任某些形容词，
0: 对对对，
1: 因为形容词的话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它可能会走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王继斌有的时候用的那些名词，什么镜子啦、行李，
0: 对吧？对对
1: 对，还有生锈的灯，哎，我觉得它会让我在我的眼前就形成了一幅画，
0: 非常准确。比如说行李，
1: 嗯，
0: 你跟行李在一起的时候，你首先你可能会想到，哎，他跟我都是过客，
1: 是。
0: 我背着行李又好，就好像是我跟他在一起作伴啊，
1: 嗯，
0: 对吧？这种感觉，
1: 嗯，嗯，
0: 如果我在某个地方觉得很茫然了，哎呀，他跟我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也注定是一个行李，对吧？这个话就可以
1: 实施了，
0: 对对对，就当然他也是蛮烂俗的这种写作，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起点，已经是个开始了，
1: 对对，
0: 就是人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嘛，对吧？
1: 对，
0: 这种能力是人不能被剥夺的一种能力。
1: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能力，对吧？
0: 是的，就是你可以一直是一个很沉闷的人，可以沉默寡言，
1: 嗯，
0: 但是你得有一种时刻被外界触发调动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种能力，潜能可以说是，
1: 嗯，
0: 对。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想起来三四号线
1: 啊，
0: 知道吧？那高架，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哪里，我在凯旋路下面，我骑着车经过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辆三四号线的车子正在出发的时候，哇，一下子我觉得很有热情了，倒不是跟他比速度哈，就是觉得我跟他都在出发。知道吗？这种感觉就是，
1: 对对对对，
0: 他那种声音噪音哈，你原本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噪音多烦人呢。可是当你在这个高架桥下面，周围都是草，然后你骑着车经过，上面有一辆车开始行动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会升起一种好像，哎，我今天又有一个起点啦，
1: 嗯，
0: 哎，我发现我前面的路好像就是一个在很高的地方看出去的那个路，
1: 嗯，
0: 知道吧？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嘛，感受力。
1: 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一样东西在提升你。
0: 对，提升，
1: 对吧？
0: 非常好，
1: 嗯，
0: 说的非常好。对，提升感，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之用。
2: 诗歌不能直接改变送餐的时效，但它能改变看世界的眼光。王继斌的诗歌《下午三点》，写到了沙县小吃店里睡着的母女。他说：“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种感受是对劳动者尊严的重新赋予。他告诉这个闪、速、急的世界，他们也是有心情、有褶皱、有梦的人。王继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写作37年了，希望大家有一天聊到他，是因为作品，而不是因为那个壳，他身上人们给他贴的标签——外卖诗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体面又很崇高的文人理想，在这样一个疯狂消费人设的时代，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他就像他诗里写的，是水泥裂缝中钻出的野草，宣告着机械匆忙的劳动无法撼动的精神自由。无业有约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下期我们再见。

0: 当下电影市场好评不断的两部新片《河狸变身计划》和《挽救计划》，二者虽题材迥异，却共同以计划为叙事内核，完成了对守护与救赎的多元诠释。《河狸变身计划》的计划指的是女孩美宝将意识上传到机器河狸体内，探索动物世界，并联合动物击退房地产开发商，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成长与自然共生的双向觉醒。她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森林，而是化身河狸，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生物的生存诉求，最终联合动物伙伴与人类达成和解。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皮克斯标志性的萌趣设定、细腻情感、清亮叙事，消解环保议题的沉重感，让深刻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影评人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也认可其结尾的处理，让电影得到升华。
1: 传统一般结局都是人类的开发呀，或者是破坏呀，对环境的这种侵害呀，就是终止了啊，或者是彻底被击穿了啊，就是二元对立的。而这一次呢，结局变了，变成了公路改造加湿地保护，就是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双赢，强调的是互相理解，强调的是共同规划啊，这是另外一个格局。
0: 与河狸变身计划的清亮治愈不同，挽救计划的计划是一场绝境中的坚守。影片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太阳即将熄灭，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普通中学老师格雷斯被迫踏上12光年外的太空，与外星生命洛基携手寻找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方法。
2: I am Rocky.
3: He's kind of growing on me. At least he's not growing in me, you know, which was a concern for a little while.
0: 影片延续了原著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火星救援》的科学严谨性，但硬核科幻的外壳里包裹着的是朴素温情。我们可能不是同类，但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活下去。这句台词不仅点明了格雷斯与外星生命洛基的关系，也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绝境面前，跨越文明的善意远比冲突与对抗更有力量。两部影片的同档博弈绝非简单的类型竞争，而是两种艺术表达的互补与碰撞。河狸变身计划面向全年龄段受众，以动画的形式传递小而美的温暖，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微观连接。挽救计划则瞄准科幻爱好者，以宏大的太空叙事探讨人类与宇宙与未知文明的相处之道。二者的切入点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计划背后都是守护前者，守护自然与成长，后者守护地球与善意。从艺术价值来看，两部影片都实现了题材与内核的深度融合，河狸变身计划避开了合家欢动画的低幼化陷阱，用成熟的叙事表达深刻的主题，挽救计划用普通人的坚守，跨文明的友谊，打破了科幻片的小众化壁垒。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影视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始终要抓住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点，才能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真实的真是评奖的恒定标准。
5: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0: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6: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哈、设置的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哈、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0: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争。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反复的专业概念界定，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7: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争，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服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争。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8: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0: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让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10: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七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元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新书。
11: 听众们好，我是江晓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席教授江晓元。
12: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都应该有十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三四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12: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11: 啊、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应该接触比较之前没什么接触、嗯、因为这本书而结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刚我认识他好多年，
12: 93年吧。
8: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元》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七本啊。
12: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出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那个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嗯，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都
8: 吴老师算小朋友，
13: 我也算
12: 吴老师中朋友。
8: 中朋友
12: 早就是啊，这个我跟
13: 吴
12: 瑞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alk。
8: City Walk。 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道对整个徐家汇的文化的起源，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考虑。刚才李老师也说到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了，然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往下做，别说是一个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11: 以我的接触的信息来判断呢，我觉得这跟徐汇区文化局有很大关系，跟文化局的工作也有关系。另外呢，当然徐家汇这样的地点区域，你要在上海别的区里去找呢也不多见，
12: 不容易，
11: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12: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越出了一小部分，越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四 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的， 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对，
8: 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13: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对，我因为是97年，对，97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徐家汇。
12: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
11: 那我还要查了。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12: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潮汐北路20号。
11: 那是什么地方？
12: 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11: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8: 气象台跟气象局，
13: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12: 管理部门。
13: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11: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单位，
13: 这样
11: 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质、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13: 对，
12: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11: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峰授时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任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那个行星嘛，跟我们的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天文年历。
8: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13: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对不对？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再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啊，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新造的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至于到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这个引路人。
12: 0708，
13: 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
12: 想考研究生，
8: 正好天刚老师的研究生，
13: 李天刚老师的博士的，对。
8: 结果您后来考了戏剧学
13: 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11: 考了
12: 没有？但去考那个上戏的，
13: 上戏的
11: 啊，
12: 人类学，
13: 人类学的。
8: 您这么跨界吗？
13: 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兴趣啊。
8: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那个时候气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不是？
13: 是的，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或风行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11: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是这种吗？
13: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 在国外的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的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6: 播报员。
13: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
6: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13: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6: 所以吴瑞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一
13: 点？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对。
10: 这本《台派之源科技岁元》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园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6: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的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12: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11: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12: 徐家汇逃不掉啊，
11: 别的区想做它也没法做啊。
12: 没有徐家汇它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了、啊。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地面到这个平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

0: 现象，雷、电、暴、雾、风、
1: 霾、
0: 就各种各样。
2: 对，
0: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啊，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外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那么现在河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这算作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拾遗补缺。
3: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一样的，
0: 动物植物人种人
3: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18、19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呢，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都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0: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3: 哎，对啊，
0: 就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所以知识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推翻了，那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内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 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再这样搞了，对吧？
0: 我现在还
3: 是
0: 这样，
3: 就是
0: 小袁
3: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
0: 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十年前、二十年前就那个
3: 就是要跟他签好，
0: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3: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0: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学家，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丁文江啊，委托了这个团队，安特森那个团队。所以呢，很多考古成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跟那个丹麦的、跟那个北欧的他们一起合作做。
3: 你去欧洲旅行看那些大博物馆，你放满了世界各地弄来东西，那时候你是怎么弄来的？官员允许他拿走，他就给点钱。
0: 在1870年代的那个就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还不是最强。
3: 对，
0: 清朝呢是允许。甚至也没意识到地方政府，比如两江总督，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个，那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3: 今天你这书里头就有啊，发布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2: 江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3: 大学以前，
2: 搞那这个是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3: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2: 所以其实跟天刚老师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研究方法吧？
0: 结缘的这个原因，
2: 哦，是这样子的。
3: 你可以认为呢？学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奠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如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的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
2: 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3: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了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4: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刚老师、江小元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2: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了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5: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一历史啊，
2: 要讲故事，
5: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还是比较冷落的啊，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点，
2: 网红打卡，
5: 但是这个一段历史其实加深范儿这个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都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 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写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的
2: 资料很难找。
5: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京都连策这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0: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这个
3: 气象学家
0: 文科的，
3: 也不会各个项目老师那样的，对吧？
2: 是的，
0: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生平啊，这都是
3: 这个事情
0: 做文科的人比较
3: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0: 但是呢，另外一批作者，大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许家慧接到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是数学系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 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了。
3: 对，
0: 但是呢，他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个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绿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海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2: 对，我看了
0: 都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就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印制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印
2: 那个来源
0: 铜版印刷，这个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面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4: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志源科技岁源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元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2: 江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那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
2: 哦，
3: 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啊，就是它自动形成，就是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2: 知识。
3: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嘛，就总归要上嘛。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两篇期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 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

0: 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跑过来。
1: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像我这样子一个理科盲，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是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的品跨领域啊、嗯。
0: 跨学科，就是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1: 不专。
0: 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2: 嗯，
1: 那最不赚的就是吴老师了。他
0: 那肯定已经
1: 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
0: 是
1: 不一样的，
0: 他是正
1: 业
0: 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就不要
1: 锦上添花。
0: 哎，对，他属于锦上添花。
1: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0: 对。
1: 郭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来推荐一下。
3: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像把我们徐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一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向我们这个整个徐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徐家汇的啊这个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啊。
2: 科技岁元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徐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胜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徐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0: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4: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明天2026年国庆档就将正式拉开大幕，十余部新片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题材丰富，供给充足，为假期观影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已突破3454万元，其中领跑的是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为原型，目前想看人数超 11.6 万，是国庆档期待值最高的国产新片。陈思诚希望以见微知著的创作态度表达对痕检工作的尊重。
7: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指甲的纹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有大概120到130之间，不同的粗细排列组合跟指纹一样。崔老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个细小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没有 DNA 的情况下锁定了犯罪分子，创了我国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的上万片指甲最后都是真实呈现的人的指甲，虽然可能只是在全景镜头里一闪而过。
6: 国庆档还有一份属于上海的烟火气，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轻喜剧《活色生香》，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外滩的江风一一入镜，沪语台词贯穿全片，把这座城市的市井温度搬上了大荧幕。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三姐妹也借这部电影向观众发出邀请。
8: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对爱的感知力会慢慢

0: 薄弱，但是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1: 活色生香。
2: 除此之外，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是一场意外导致灵魂互换的标准东北喜剧，通过性别错位和个性错位营造笑点。中方主导、英方授权的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瞄准合家欢市场。征战和重生二都属于港式犯罪片，一个主打双密室命案的悬疑高概念，一个则以刀刀见血的粗粝动作戏见长。生化危机爆发夜是该系列时隔九年重返内地大荧幕，对于恐怖片爱好者来说基本是国庆档必选。而在已经揭开面纱的影片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继续延续长尾效应，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四加码真相版得到超英迷青睐。取材自晚唐张议潮归义军收复故土故事的敦煌英雄，作为今年中秋国庆档唯一一部古装战争片，还是辗转敦煌、青海、象山三地实景拍摄的大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自发组团身着唐装走进影院。
3: 画面非常的宏伟，画质非常的写实，加上我是一个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看到剧组的用心，就在历史还原上还做了很多服饰上跟甲胄上的复原。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归义军的故事，通过复原的场景、演员的渲染啊，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为了还原唐代河西风貌，敦煌英雄做了扎实的考据，为演员进行格斗培训，并参与拍摄的全甲格斗半吨队队长大猫深有感触。
4: 在剧组中出现了一把小匕首，根据我对于唐代武备的知识来说是一个空白，后来我才了解到设计道具的老师根据敦煌一幅唐代的壁画，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亚，比如说像波斯啊或者粟特这样的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匕首。哦，我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2: 从人指尖的粗细文献到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把匕首，中国电影正用越来越扎实的细节把历史和生活一并讲给观众听。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一起看一场好电影。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6: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吧，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2: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85%， 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6: 他起源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2: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

0: 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越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越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1: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0: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155开局之年的时代背景，强化主题引领。作为全市首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型主题文艺演出，3月26号晚上，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演出集结长征沿线七省优秀艺术家，廖昌永、石以杰等名家与青年新秀联袂参演。廖昌永介绍，
2: 一个是红旗颂开场啊，那么中间接下来是我们唱的主歌，那接下来几个《爱永在》灯火里的中国和我和我的祖母这三个声乐作品歌曲，可以说是回答党，特别是革命先辈们对今天的一个向往。
0: 国际交流是本届音乐节的重要特色，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 30%， 汇聚巴西、芬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优质艺术资源。英国 BBC 交响乐团、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登台献艺。闭幕演出莫扎特歌剧《魔笛》采用中外联合制作模式，中外年轻艺术家共同参演。同时，音乐节紧扣中巴文化年以及上海汉堡友好城市40周年主题，策划中德音乐交流、中巴音乐对话等活动，促进文明互鉴。音乐节坚持出作品、出新人宗旨，主体演出中35岁以下新人项目34台，2025年以来新作项目14台，新人新作整体占比突破 50%。18岁上音附中学生张傲哲、青年教师沈佳宇等将带来专场演出。上海歌剧院还将在4月12号举办中国青年歌剧人才选拔活动，助力青年艺术家成长。院长石以杰介绍，
3: 这个培养计划是为就是中国的青年歌剧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选出来之后会在我们院里面学习以及成长两年时间，而且现在是每年都有，每年都会选5到8位选手。
0: 名家名团荟萃、彰显文化码头势能、叶小刚等国内顶尖艺术家，以及埃萨、佩卡、萨洛宁等世界著名艺术家齐聚深城。沪上各大院团也推出精品剧目，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将在3月27号亮相。团长罗小慈表示，
4: 其实古人的诗句还依然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不断的注解，所以呢，我们就最想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诗高高的供在舞台上，不是把它供在那儿，而是希望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呢重新牵手。
0: 秉持全民共享、惠及民生理念，音乐节新设大众文艺板块，通过9台主体演出及20多台展演活动，覆盖30多个场馆，实现全市16个区全覆盖。同时，4月3号到13号的国际提琴文化周将推出票根联动、生活建奏市集等多项特色活动，深化文商旅提展融合。此外，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次携手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启四节联动模式，共同构建全国性音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6月18号起，步入第10个年头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将再次再户演出，一部上海自制剧目为何能长演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6: 你看现在剧场上17年做的戏没有再在演的了，对吧？
0: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10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10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十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累计超15万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智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6: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呢？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0: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的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也成了这部剧的神来之笔，被主创团队保留至今。细腻的鲜活的演绎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形成独属于这部剧的舞台传承与印记。我的遗愿清单是无数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还是音乐剧演员磨砺演技沉淀出新的重要舞台。如费元红所说，这部剧的舞台上只有两名演员能演好我的遗愿清单，基本能应对各类舞台。历经过该剧试炼的阿云嘎、方书健、蔡奇等，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中流砥柱。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元红介绍，我的遗愿清单已成为上海本土音乐剧创制的经验宝库，以这部剧为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包括聚焦机器人与人类情感羁绊的也许美好结局，围绕文坛书信往事展开的粉丝来信等，用精简化演员，轻量化舞美，实现情感落地，完成长线驻场与异地巡演。
7: 第一部能碰到清单，确实有点确定了我的小而美的一个发展的路线，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路的成功。因为后头好多新空间，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走小而美的这样一个方向。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浴血坚持。
9: 船头金子已入喉。
8: 上海暗夜，地下党人孤胆守护。
10: 当时我父亲就表态，人在人前在，哪怕家破人亡。
8: 从1934年深秋到1938年初春，风雨长夜，不灭星星之火。
11: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15块游击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几百支游击队，没有一支沦为土匪。
8: 踏遍群山，终成抗日铁流。
12: 防我同胞，忍一切牺牲，以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8: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媒体纪实，红星耀中华。10月3日起，每周末上午9点，FM 89.9长三角之声邀您一起走进长征背后的历史现场，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奋斗。
5: 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看一场一票难求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波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托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13: 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 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两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知道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14: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我反正我选择面挺广的呀，简直就那个什么啊，那个古典的音乐啊，那芭蕾啊，央芭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什么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0: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浦、长宁、闵行等五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00后的无锡观众余科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楠补充说道。
15: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流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4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6: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一读。
17: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18: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17: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镜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 王可清。
18: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17: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境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18: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17: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18: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17: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之境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19: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得更好一点。
17: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19: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17: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19: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17: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镜制作人叶江培，
20: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想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 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

0: 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境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1: 海洋之境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用担当。
1: 以史鉴今，百年党史昭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这一政绩观的红色根基，正是源于党从诞生初期起深入群众的实践传统。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明，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2: 我是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郭小静。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党的最低纲领，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不足的思想。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啊，中国二大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首次明确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首次提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把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等先辈带领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镌刻着以热血兑现对党和人民誓言的忠诚。在中共上海地下阻止斗争时陈列馆即刘长胜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刘长胜以荣泰烟号为掩护，恢复和重建党支部，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事迹，诠释了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1: 初心历久弥坚，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更续。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
0: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3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穆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丽，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穆卡姆文化，主创团队3年间6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团队原本聚焦12穆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穆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穆卡姆的精神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4: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3: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 哈密、伊犁等多种木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萍萍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5: 因为之前做这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就是它有很多汉舞、地舞的，借秋瓷、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难的，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
3: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咽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8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徐金坤饰演带着古丽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木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6: 我们其实已经挑选，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山，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3: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韦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7: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3: 这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先后斩获10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助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7: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 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3: 剧目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汁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1: 党的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8: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莱安居民区原堂书记，扎根搜狐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部党支部结对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参与送清凉关爱活动，参与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骨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1: 苏州河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工程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0: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11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9: 平时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忠实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3: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三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10: 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岛的作品。
3: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龟》。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间。
9: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3: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晚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9: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3: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还记得两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麦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如果要为塞赫麦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上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11: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个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的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3: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麦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仁摸摸头，
12: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3: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神庙矩形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12: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个葡萄籽一样。
3: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房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11: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3: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读懂对方，反观自身，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里完成了一场文明互鉴。相隔7000公里的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流史上最扎实的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13: 我是吕其明，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词》，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动。

0: 越是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60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断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筑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强情节的小众文艺片，要怎么在被商业大片占据的大荧幕上找到自己的观众？上海导演沈仲民带着他的长片首作《上海女儿》，开启了一场被他称为“生态游牧式”的放映实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电影开场前，每位观众都领到了一颗带着蟒蛇状花纹的橡胶子，这些特殊的种子从西双版纳远道而来，是导演沈仲民长篇首作《上海女儿》的灵感源头。虽然叫《上海女儿》，但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城市画面，观众随着来自上海的主角阿明一头扎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火龙果田，在带着民族风情又夹杂禅意的背景音乐中漫游探访，寻找阿明父亲在农场的故人。来自北方的观众小鱼称之为版纳旅游宣传片。
3: 我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了更多的云南的风土人情，有非常多感动的部分，比如说进场之前他会送橡胶籽，也包括橡胶是一个意象，就是8年收割一次却养活了3代人，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当地性的作品，反复回味。
2: 故事以导演沈仲民的亲身经历改编，却跳出了私人家族史，大段静止的自然景观和纪实访谈一体两面，让观众在虚虚实时间感知西双版纳这片土地。观众顾先生认为，
4: 把西双版纳的美景还有当地的这个风情表现得非常好，又产生了很多跟上海的联系。
2: 专程来上海参加首映的东风农场社区干事谢玲给顾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里他侃侃而谈橡胶树的 AB 面，映后他又说起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最甜蜜的童年记忆。做过记者的沈仲明多次介绍，除了主角梁翠山是专业演员，其余出镜的都是当地真人，连剧本都没有的那种。
5: 可能我们会觉得好难呀，让素人演员讲那么大段，他会不会忘词儿，或者说他讲了一半就卡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娓娓道来的这种交流我们是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了，他是从那种真实的生活节奏和那个状态当中完全自然的生长出来的。
2: 虽然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得到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富东的一注评价，上海女儿的发行前景仍不乐观。为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沈仲明选择探索一种自己发明的生态式游牧放映，不走传统院线或一连分线，而是用更策展化的方式寻找同频的人。11前在故事的起源地上海做5场路演和多场放映，11后去往北京和其他城市，之后慢慢旅行至全国各地，年底回到影片的拍摄地云南。
5: 如果把电影比喻成梦的话，可能我这个梦就是一个特别小众的梦，一个比较淡然后比较艺术化比较感知体验的一个作品。咱们这个片拍的是跟生态有关，而且也是一个寻找漫游的，我说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态游牧式的放映方式吧，它更多的是跟个人的这种缘分走，而不是说用一个已有的工业化的模式或者已经被分类过的这种模式。我有一种直觉，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观众。
2: 橡胶树要种满8年才能开割，割得太深树会受伤，割得太浅浇出不来，得一刀一刀慢慢来。

0: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1: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2: 王强，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0: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三个短镜头提交。
3: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 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0: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两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4: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0: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欣欣说，
5: 我就拿三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三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防腐、材质贴图、灯光渲染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2个人就可以完成。
0: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欣欣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6: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四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7: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嘛，所以电影节也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8: 我们有5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4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时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艺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禁城，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10: 他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0: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老板，再到除恶里的毒枭，贡献过不少鲜活配角的王骁首次担纲大男主，演绎了警里警察张艺昂。这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外表佛系，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三套车旋律念诗， 在审讯室里

0: 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1: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2: 张菊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此前紫禁城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禁城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潇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3: 王潇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一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0: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4: 公寓当然没有封，爱奇艺也没有封。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0: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翔解称，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5: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比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个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0: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4: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 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的，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0: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4: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无业有约， 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7: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言有约。刚才这段文字出自一位外卖员之手，他叫王继兵。在过去几年，他被贴上了外卖诗人的标签，走上了春晚，出版了诗集，有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外语。今天我很想谈谈王继兵，不是想谈论一个励志人物，而是想谈论一种生存状态以及一种文化境遇。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我的朋友作家书评人云野退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坐了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某某跑腿，某某闪购，某某速递，某某急购。云野退不禁想，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下单购物的人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是不是也是一种裹挟？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时间和效率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平凡暗示之中。所以我特意把云野退请来，我们将从王继兵的诗出发，从一群奔波的人出发，聊一聊劳动与文学，聊一聊那些在算法里低处飞行的人，也聊一聊我们生活工作的日常，以及在精神上同样被派单的那些感受。你写的这个文章关于外卖小哥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在为生活所奔波，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让你感到有惊讶的惊艳的那一部分。
9: 我经常在想，在琢磨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身份啊，完全是绑定在他们的穿着上面的。他们因为这套穿着，所以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担当的那些社会功能就会让人一眼可以辨识出来。就是
8: 我就想到有默片时代有部电影里面，就是人就是在流水线上一个工具，连动作都是一样的，
9: 对，
8: 面孔没有表情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流水线上。我觉得你的写作的描绘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情节。
9: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让我想到卓别林，就卓别林那种表情，他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样子，他就是让你感到他这个脸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的麻木的样子，对吧？眼睛睁着的，然后嘴上没表情的，但留个小胡子，脸是煞白的那种。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都把他视为身边的路过的一个路人甲，这样的感觉，对吧？然后呢，在那些片子里面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人把自己的个性啊从脸上抹掉了这种感觉。就人如果有七情六欲，有这种各种表情的流露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他的工作是有意见的，
8: 是
9: 或者说是有某种自己态度的。但是卓别林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表情给抹掉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是明明是个活人，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种工作，因为机械到处都是，把他摁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还 顺应了，他适应了，他成了一个机械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工人或合适的一份子一员。你再看那些快递员，对吧？
8: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继兵的这个诗歌，我第一感觉就是外卖员他其实内心的一个活动很丰富。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春天》，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一次次在冬天为他们提心吊胆。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和春天形成呼应，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
9: 嗯，
8: 你看他有行动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体验，也在思考，他感知到的花，感知到的世界，外观上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内核它有了变化。
9: 嗯，
8: 你看它还有最后一句说，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我觉得它打动人的一部分，它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只是因为它是外卖小哥写作了，它确实是写到有些人感知不了的一些东西，就诗人他本身需要一种敏感嘛。既然就是说用诗人来放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的话，那其实也是在修辞，也是在形容他这个人身上的有一种特质。生活当中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写作，
9: 你也可以发现一些写作的行为，实际上表达交流还有书写记录，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8: 对，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说一些很有活人感很生动的语言，是吧？
9: 对，没错，是的。
8: 嗯，
9: 你看他说哈，讨厌四季常青的这种事物，他说的是心存芥蒂，
8: 是
9: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他完全可以讲我恨什么，或者讲我看得不顺眼，对吧？他用的是心存芥蒂，这是一个很文学的词。你知道芥蒂是什么东西？芥蒂其实就是硬东西，就是一个硬的东西。哎，它应该是某种果实被吃掉之后的留下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一个核啊，或者是一个花谢了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瓣儿呀。芥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一种很硬的会戳你的这么一种东西，芥壳类动物的那个芥，知道吧？就心里面有疙瘩。
8: 嗯，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握，就是我们普通的体验里面，这个体验是很难以去捉摸，但是需要去把它写出来的。就是我难受，我不舒服，可是我没办法去形成我的批判，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丑，我讨厌它，我就觉得我看它不舒服啊，它跟我来说，它是跟我有一种膈应感，然后对于一个更加敏感的人来说，他会把这种芥蒂跟他的个人的很俗的讲就是人生体验，就会跟他放在一起感受，他会去挖掘，我非常同感于他的这种芥蒂。
8: 他是不是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温柔的抵抗？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太过美化了，太过想象化
9: 了。你刚刚读的那首诗，我就很认同他对他的超越了他的职业的一种状况的体会。
8: 嗯，
9: 我觉得这种体会是每个人都不只是应该有共鸣，而且应该自己也能够产生的。就这，它是人的能力的体现。是人的能力体现，人就应该触景生情啊，人就应该不断的在环境和自己之间建立联系，不断的在各种事物看到、听到、闻到各种事物之后，然后与自身的体验之间发生交流，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跑外卖、跑快递的人，你不会去主动去想象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感知的。
8: 嗯，
9: 而且当这样的制服式的东西，当各种纯为了商业而进行的措辞文字布满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丧失这种交换的能力。这个是当下社会里面审美恶化啊，或者趋同化、感知的弱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反应。我们很难要求任何一个类似处境的人都去做到这一点，
8: 对对对。
9: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
8: 嗯，
9: 他做到了，那我觉得应该为他感到庆幸吧。很多时候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就是从这种 a glimpse 就是一瞥里面就会开始发生的。
8: 嗯，
9: 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愿意一直去想下去。 愿意跟这些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接触，然后呢，甚至于去体会那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相信他人的内心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的一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你架设墙啊。我就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敏锐，保持一种对周围的环境的心怀芥蒂，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修炼。
8: 他还写过一句，说是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化了？或者说我们精神世界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支撑我们？
9: 我是觉得他如果写了一千首诗的话，他可能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就是他会打开自己，他写第一首写第十首写第100首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拘谨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拘谨都是因为陷入自己所处的位置太深，都得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打拼嘛，都得为了自己家人而负责嘛，对吧？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
8: 是
9: 关键就是你一旦要表达，你就得跟他保持距离
8: 啊。
9: 对，我觉得你一旦表达，你一旦想要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话，说给自己听，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考虑印多少册的问题，
8: 是
9: 而是说要给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给他一点，赋予他一点意义的话，对吧？那你首先你不能总想着哎我好累啊，你就不能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被他们捆绑得太紧，对，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创作，你只能去发牢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找到出路，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个人内心怎么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处境，这种话也是蛮鸡汤的，就是好像有点安慰性的，但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是安慰性的。你个人的内心的自由它真的能够改变你的外貌，改变你的工作状态，可能能够换来一些新机会。
8: 所以说文字也好你包括音乐也好，很多人在问有什么用呢，但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让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扛得住。
9: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塞尔塞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啊，或者是呢就是
8: 很自我，
9: 很自我呀，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是故意不想跟人眼神交流啊，怎么怎么样、
8: 社恐，
9: 这种感觉，对。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寻找一种一直在感受一种
7: 谈话深一度，
0: 文艺有态度，
7: 先锋跳。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0: 那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来开启艺术的对话。今年5月到6月，香港艺术自在野展演呢，在上海央剧场举办。4家香港艺术团体为上海观众带来包括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还有舞台映画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体验。不仅是为上海观众描绘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风景，也是在探寻香港经典的一些艺术人设之外的社会面貌和人生百态。而在本届的香港艺术自在野的展演中啊，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这场演出呢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项目主理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成员呢，自幼是生活在香港的城市的，对乡村文化原本是知之甚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乡村举办艺术节，让他们偶然听到了尘封已久的村校校歌，质朴动人的旋律呢是直击人心，也让他们踏上了长达10年的乡村校歌的收集之路，也最终呈现出了这台村校音乐会。那本期的先锋 talk 呢，我们一起来听史佳英和香港村校校歌的相关的故事。
12: 有他美丽还愿回风，
13: 如今大家印象中的香港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可它是从一座小渔村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史佳英说，他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旋律带领大家走进香港乡村，读懂被遗忘的乡土文化，于是便有了村声回响。
14: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们在10年前我自己以前在香港城市里面长大，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机会 进到香港的村里面去。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自己对香港村落的认识也是零，但是就是给那

0: 那个春宵里面的肖哥给感动，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村里面做艺术节，然后我们邀请了有20多岁到70岁的旧生回来，然后他们一起在他们那个已经没有办学的那个春宵里面重新一同去唱肖哥，所以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歌星，那个声音是很感动、很纯粹。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说是很小众的一个校歌，但是其实里面的文化、里面的历史、里面可以讲的故事是很深远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希望跑到香港不同的村里面去找不同村里面的学校，然后看看那首歌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从这个小的点去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现在收集了30首春宵的校歌，大部分的它已经消失了，因为那些学校已经没有，因为大部分在香港的春校他们已经没有在办学，因为香港他们我们一讲香港，你们没可应该没可能去想香港是有乡村这样的地方，对吗？所以，但是在以前，在70年代，香港曾经有300间春校，但是现在只剩下20，对，所以大部分的校歌其实是已经消失，但是他们还活在那些春校学生、那些旧生的脑里面，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记忆从他们的脑里面发掘出来，然后就慢慢的从这个春校校歌开始，是一个开展，是一个我们对话的开展，然后从那个音乐，然后把他们脑里面的记忆慢慢的去收集，然后再把我们属于香港，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校的校歌去说出来。
1: 云山重重，碧树茫茫，田畴树落，稻麦飘香。
2: 村校校歌不仅是乡村校园精神的载体，更藏着香港村落的变迁和人文温度。这些村校校歌记录了村落风貌，留存了历史记忆，也讲述了对学子的鼓励和期许。
0: 他们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他们那个校歌歌词其实记录了他们那条村的景色。然后在香港大部分的村，景色完全改变了，但是我们因为有这些歌词存在，我们去保留这些歌词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给我们去重新了解香港村落的一些历史或者故事。很有趣，就是我们在搜集这30首校歌，我们就发现，他们通常一开始就会说他们村在哪里，然后他们的景色。然后再去说他们学校希望他们学校他们的学生，变成怎么的人啊？他们的期待呀、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很有趣，就是可能村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地方很骄傲嘛，对不对？对，可能就是觉得啊，我自己的地方很美，我要把它写出来这样子。香港曾经有14间渔民子弟学校，然后他们都是唱同一首校歌，然后这一首校歌就写了很多，他们希望这些渔民子弟，他们要努力，他们其实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譬如说，他们会讲歌词里面会讲，我们是海的儿女，勤奋勇进取，就是说我们是海的儿女，勤奋、勇敢、进取，就要。我就觉得，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历史很深的关系，因为渔民从来都是被看低一点的。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鱼类同饮处为这帮渔民子弟去办学，就是希望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是可以成为 我们叫做成功或者怎么样的人，所以就在歌词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鼓励性。我其实我就每一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其实很感动。我自己唱的时候，我也有一种动力给了我自己。

0: 收集校歌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当年的学子如今已是白发老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一次次奔赴村落，耐心陪伴老人聊天叙旧，倾听他们的校园往事和乡村回忆，慢慢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温情的交流中，老人们渐渐打开心扉，重拾尘封的记忆，缓缓哼唱出年少时熟悉的旋律。
1: 如果有文献，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很多了。但我们其实，通常都是跑到那个村里面，然后，去找曾经，在那间学校读书的老人，然后就问他：“你还记得你的校歌吗？”通常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忘了，不知道啊。”但是慢慢跟他聊，然后他们就会很兴奋的，哎，我记得了，慢慢大家可能碰到另外一些朋友，大家慢慢拼合出来，然后他们就会从这个校歌的音乐慢慢开始，就会很兴奋的跟你说了很多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有一位音乐人，他叫阿奔，他就会因为我们每一次去一间村下去录校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坚持，我们就是要带这个钢琴过去，有一个私琴，然后所以那个钢琴老师就会把我们这些很零碎的一些可能是录音嘛，就是从这些旧生他们口中唱出来的歌曲，然后就会编成一个谱，编成一个钢琴的谱，然后我们就会再发给那些旧生去听听那个旋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去录音。我们还有一个坚持，就是一定要邀请那一间学校的旧生回到他们那一间学校的门前去录。对，有些学校那个校舍已经没了，对，但是我们会去找回那间学校的位置。譬如说香港有一个另外一个岛叫青衣，其实青衣是一个岛啊，那可能你们现在去香港坐飞机，对，这就是机场换线其中一个站，对吗？但是你们这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实青衣是一个岛，然后以前都是客家人跟渔民共同居住的一个岛，所以你们都知道啦，因为有这个机场快线嘛，所以青衣已经不是一条村，完全是一个我们叫做新市镇。OK， 所以其中在青衣以前有两间村校，其中一间完全没了，然后但是我们就找回那一间学校的位置，然后现在那个位置是一个公园，然后都没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位置其实也很重要，就是现在虽然已经变化了，但是我们能找到那个点，然后我们都把那些旧生邀请了回到那个公园，然后我们在那个公园上面去唱。
2: 扫眉三千终于红雨半路难熬最心念。
0: 在众多村校校歌中，吉澳公立学校的校歌中的一句“水陆一心，建校吉澳”最让史佳英动容。短短一句歌词，藏着海岛居民包容共生的情怀，更是香港乡村邻里同心、重视教育的生动见证，也是香港乡土文化中极具温度的精神符号。
1: 我觉得是吉澳公立学校，吉澳就是一个岛，是住在香港跟内地中间的一个岛，然后它里边的歌词，它有一句就是说“水陆一心，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就是说“水陆一心建校吉澳”。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呢？因为其实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人，以前就是有我们叫做原居民吧，就是有本地有客家有渔民，然后有这些不同的人，他当然以前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上的矛盾，但是这句歌词就是说了水陆一心，意思就是说吉澳是一个岛，然后岛上面就是由客家人，就是我们叫这个绿地的人啊，然后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 然后可能以前他们就是客家人跟渔民的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两帮人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他们要在这里共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嗯，其实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很简单对吗，但是里面如果我们去问我们去找，就是看到一个很大的历史，这个历史也不只是说吉澳，也是说了整个香港，如果不同的湾头其实也有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两句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它就是说明了我们以前村校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前村里面的人他们知道学习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不同的村他们都要很努力的用不同的方法在他们自己村里面去建立学校。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句歌词其实就是让我们突然。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本周就将揭幕，一场属于影迷的狂欢已经抢先上演。上周末，电影之城首场 Cine Market 的电影市集限时登陆虹口，20个特色摊位对望陆家嘴三件套的露天放映，让影迷解锁了全链条的美好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这个周末，在北外滩滨江的白玉兰广场，一场满载电影情怀的市集如约而至。电影之城、中影、万达、联合等国内头部院线都带来了专属周边和电影文创。影迷金小姐专门找到富万冠影迷团的摊位，认认真真盖了10个章。
4: 这是我来的第一个摊位，因为我很喜欢盖章，然后挑东西我挑了半天，
5: 挺有趣的。因为一般比较多的还是那种美食类的摊位，电影相关的我感觉还挺少的。
3: 这家影迷团在3天摆摊中，每天都拿出了不同的限定图章，还有大量海报、明信片、徽章、胶片等周边与影迷交换。团长阿奈形容手慢无，
6: 就是看大家有喜欢的嘛就换走。有一位观众他把我10张一位的卡片都换走了，我刚摆好他就来了，来晚他就换不到了。
3: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带来了市集中唯一的高校摊位，扭蛋机里藏着不少电影知识互动题，相应奖品包括学生 3D 打印的手办、院长贾樟柯指导的《风流一代》《钥匙扣》等。温颖老师杨千乐笑着介绍，有不少市民仔细观看学生制作的 AI 短片，深入了解了学院的特色。
7: 哇，他们就完整的把这个影片看完，一个一个来问我这个 AI 的流程是什么样，甚至加我的微信，希望有时间来我们学校参观一下。
3: 还有上海影视乐园，这次带来了原创 IP 敦敦和大鹅的衍生品首发。品宣部传讯经理陈文浩介绍说，
8: 上海影视乐园不光是一个老牌的影视基地，然后也是在往影视加文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9: 这个拼多时下比较流行嘛，基本上过来的游客都是会被这两个形象所吸引。电影节期间我们也会是开启夜场的活动，有票根的优惠。
3: 如果说市集是白天的热闹，那么夜晚的露天公益放映厅就是这场前奏中最浪漫的时刻。市集一语支起荧幕，奇迹笨小孩与背景的陆家嘴三件套同框，舒爽的初夏凉风轻拂，坐在星空下看电影的人也成了这座城市光影故事的一部分。
10: 周末的晚上，大家以一种很轻松愉悦的心情驻足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看看电影啊，逛一逛小集市，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活动。
11: 7、8岁的时候，我爷爷带我去看电影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包括陆家嘴这一块，很有接地气的感觉。
3: 电影市集是继首映上海、周周有影展之后，又一项上海电影之城的特色品牌活动。凭上海国际电影节票根，在白玉兰广场可以畅享观影、美食、购物、文化的一站式体验，时间延续到8月暑期档。而在步行15分钟的世纪同框广场，还设置了一台电影之城的打卡装置，可以回望近130年前理查饭店那一场电影中国首秀，开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新尝试。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从莎士比亚到 J.K. 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铭记展由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国家肖像馆联合主办，大英图书馆参与策划，获得英国多家机构及私人收藏支持，荟萃135件珍贵藏品，涵盖82位英国文学大师的肖像、手稿、出版书籍与信件，带领观众开启跨越5个世纪的文学巡礼。展览以肖像与手机辉映为特色，通过文心追记、成名之路、冲破樊笼、声名赫赫、改写世界5大单元，呈现文学巨匠的多维面貌，探讨作家生平、创作与时代背景。 英国国家肖像馆17世纪藏品部高级策展人凯瑟琳·麦克劳德强调，莎士比亚唯一确信生前肖像集第一对开本，简·奥斯汀唯一画像集《傲慢与偏见》出版。J.K. 罗琳亲笔批注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重磅藏品将亮相上博，涵盖多个领域的知名作家名迹。
12: 通过汇集肖像、原始手稿和珍稀出版等资料，为理解过去五个世纪的英国作家及其作品开辟了新途径。
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这也是该馆第一次举办外国文学相关特展。
13: 一开始我还是担心我们的这个观众是不是觉得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太小众了，但是我没想到明天下午我们的策展人之一我们凯瑟琳女士的明天下午在上海博物馆我们报告厅500座的讲座推出来以后被秒光了，所以也看得出我们观众对这个英国文学还是非常的热爱。
3: 在展陈设计方面，作家姓名以放大形式呈现于画像旁，与京剧、手稿、译文等元素结合，构建可亲近的观展体验。贯穿全场的姓名带与金属欠条，灵感源自莎士比亚与狄更斯故居建筑细部，串联起这场跨时空文学相遇。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今年7月13号。同期，上博文创推出13大品类54款产品，覆盖日常好物、文艺单品等，进一步延伸展览文化价值。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昨天，上海文广集团正式发布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梦断花都》《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等多款重磅演艺项目集中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备受瞩目的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演出即将在今年9月29日登陆上海大剧院，并持续演出到12月6日。此前两轮开票已售罄。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介绍，被中国粉丝称为拉面的知名音乐剧演员来明主动选择上海，将出演魅影一角。
14: 我觉得这次人面来上海作为他这个40周年的告别季的演出的特约嘉宾，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
3: 之所以称之为上海告别季演出，是因为原版剧院魅影音乐剧从2004年起每10年来一次中国，而今年底的上海演出正好是本轮中国大陆巡演的最后一站。马晨晨表示，该剧未来10年内或将告别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上海文广集团将启动魅影中国计划 2.0， 打造沉浸式剧院魅影，同时推出户外活动、文旅周边、主题餐饮等衍生内容。
14: 沉浸式的剧院魅影将会是我们 2.0 的制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相信这也会让全中国甚至是全亚洲的观众都会聚焦到上海来，因为一旦亮相的话可能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
3: 除剧院魅影外，本次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还包含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英文原版音乐剧、梦断花都两大重点项目。其中双城之战是英雄联盟 IP 全球首次线下沉浸式演艺项目，落址上海宾馆府楼。项目联合英国沉浸式戏剧团队 Punch Drunk 打造实景还原游戏双城场景，为观众提供无边界沉浸式体验。该项目自内测以来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还吸引不少海外粉丝专程来沪观演。年末登场的梦断花都是改编自经典电影红磨坊的百老汇音乐剧，斩获时向托尼奖。马晨晨介绍，此次中国首演将完整保留原版舞台置景，
14: 最经典的所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大风车，比如说大象都能够在这个场景当中能够看得到。应该来讲它的整体的制作和巡演也是耗资巨大，所以我觉得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讲不容错过这一轮在上海前滩三一的演出。
3: 演艺产业持续赋能上海文旅消费，2025年相关市场数据直观印证产业价值。去年上海文广集团凭借五大头部精品剧目落地深耕，全年完成演出近1000场，售出演出票56.9万张，斩获2.4亿元演出票房，以1:4的消费带动效应撬动文旅相关产业消费规模超10亿元，观演人群中外地观众占比接近60%，以亮眼扎实的市场答卷充分印证上海作为亚洲演艺之都的强劲集聚力与辐射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5: 看啊， 不过呢，现在上海啊，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咖啡之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咖啡新闻和咖啡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一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事件，而且呢，主办方还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下去我们要隆重的邀请我们今天嘉宾是新虹街道的党群办副主任冯孝宇。冯主任，下午好。冯主任，下午好。
16: 哎，你好。
15: 哎，冯主任，我们听说这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节已经是举办很多年了，之前我们也有记者和我们的团队都去采访过，听说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是在上海的各大交通枢纽的，能不能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16: 好的，今年从2023年第一届开始啊，其实我们每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都会举办一场名字叫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活动，作为我们的保留节目。
15: 嗯，
16: 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呢，其实我们已经在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的到达层，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天。那同时呢，这个活动呢，也是跟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也是实现了跟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联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到5月14日，我们会在虹桥火车站到达层和二号航站楼的交界处，我们连续举办五天，加量不加价。那么我们当天的车票或者机票呢，就能兑换一杯免费的咖啡。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将这个活动带到我们下周末的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主题市集中，这个也是我们三年以来第一次的一个专属主题市集，也是在这个市集中呢，能够打破凭票兑换的限制，让大家都能解锁这一杯特别的咖啡。
15: 嗯，那有没有门槛啊？就是我们到上海来怎么能领取这第一杯咖啡啊？
16: 我们这叫交通枢纽的这个第一杯咖啡活动呢，一般旅客你经过之后，你点击你的这个，比如说12305，你可以看你的当日车票，或者是你有一些直机的这个航飞纵横，类似于这样的软件，有你当日的机票，那么你就可以凭这个机票车票呢，我们解锁这一杯咖啡。那同时呢，如果您是来接这个朋友抵达上海的话，那么现场你扫码，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个抽取咖啡的活动，基本上呢这几天都会有保底奖，也能参加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15: 哦，那太好了，真的是普惠于民啊。我们都知道虹桥枢纽现在是上海连通全球而且辐射长三角的最核心的门户了，那这次我们怎么利用好这一波流量，能够把上海的咖啡文化和上海这个城市形象进行一个传播呢？
16: 目前的话呢，我这边得到一组官方数据啊，是去年呢虹桥枢纽的总客流量是已经达到 4.22 亿人次了。那么这个在上海其实在全国都是属于比较遥遥领先了。
15: 确实。
16: 那么依托这样的流量优势呢，那么本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从往年的云南专场，我们也升级为了十国专场，我们带来了全球十国产区的咖啡。比如说有中国云南，还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巴西等地的咖啡。那么我也是希望说抵达上海的旅客能够立刻解锁一个我们正青春国际范的全球不同种类的咖啡品种。
15: 哦，
16: 同时呢，我们现场呢今年呢还设有了今年咖啡文化节全新推出的 IP， 它名字叫飞虹，也比较朗朗上口，比较好记。咖啡的飞，虹桥的虹。那么飞虹的玩偶呢也在现场呢与许多游客做了一个互动。我们继续呢让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成为一张不断被擦亮的城市新名片。也是希望说可以用最质朴最乡醇的方式告诉大家，无论大家是途经还是回家，总有一杯咖啡的城市温度在欢迎你。我们也觉得这是上海开放包容友善城市形象的最好传播载体。
15: 嗯，因为我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所以听到您说全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区，还有那些让人如数家珍的这些名字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馋了啊。确实把咖啡作为上海的一张名片，让大家能够抵达上海喝到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新的创意。那我不知道现在现场有没有旅客已经喝到这杯咖啡了，我们特别想能够连线和采访一下他们。
16: 啊，有的，我们今天上午10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6点呢。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今天下午回上海的高峰，我刚刚就看到有一位朱女士。
15: 我们也连线一下这个朱女士好吗？朱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15: 哎，我们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也是覆盖了整个长三角地区。您是刚刚到达上海吗？
17: 对的，我刚到上海。 然后正好经过这个地方，看到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
15: 哦，那个您是从哪儿到上海的？这次来上海主要的目的是啥呢？
17: 我从无锡来上海。
15: 哦，那速度很快对吗？是来旅游探亲还是来玩一玩？
17: 来玩的，是朋友邀约。
15: 您平时喝咖啡吗？
17: 我喝咖啡。
15: 是这个深度爱好者还是偶尔这个去约会啊出去玩的时候才喝一杯？
17: 是爱好者。
15: 爱好者。那您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您是怎么接到这个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的？
17: 就刚才因为也很惊讶，因为看到了有一个人偶形象非常可爱的在招手，然后我看到了眼前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当时就觉得哇，很暖的一种感觉，因为每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有在问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您要不要喝，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然后现场的话他。首先他让我会要选择一下要喝哪一种咖啡，然后我看到了有那个Nespresso 的咖啡，因为我本来家里也有这个咖啡，
15: 就那个机器很方便对吧？
17: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呀，这倒还挺快的，挺方便的。然后也有很多品类，有近十个国家的口味，然后也看到了有云南的咖啡，手冲咖啡，所以觉得很暖心。
15: 您是选择了一杯跟家里一样感觉的是吗？
17: 对，我是觉得就是你从火车站然后我来到这里，原本我是有个习惯，就是到坐了一段旅途当中我可能会要喝一杯咖啡，但是我现在正好下车也正好觉得想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我就看到了它，觉得很暖心，而且上海又是整个咖啡文化一直非常领先的城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机会能够喝到这第一杯咖啡，我也觉得很感动吧。
15: 如果您能够在上海多待几天的话，相信上海整体的咖啡的氛围跟这个制作的水平会让你更加的这个感动的啊。
17: 是的，谢谢。
15: 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最近也刚去过这个无锡，是无锡，不是，是这个，您老家是哪儿来着？
17: 我老家是无锡。
15: 对，我觉得无锡的咖啡馆，尤其是精品咖啡，现在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了，对不对？
17: 对的。
15: 您可以跟这个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咖啡进行一下对比。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上海这次的旅行能够给你一个好印象，好吗？
17: 好的，谢谢主持人。
15: 好，也谢谢您，再见。
17: 好，再见。
3: 步入2026年，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热居高不下，明星音乐会热度持续攀升。Unmasked 的揭开面具 ,JOJ 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年初引爆市场。剧强音音乐会、上海文化广场明星音乐会系列在本月接连开演。首位托尼奖亚裔得主莉亚·萨隆加时隔多年重返深城舞台，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伦敦戏曲实力演员阿尔菲·博伊等头部艺人专场一经开票便迅速售罄，许多观众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社交平台上观演 report 返场片段时去刷屏。后续德语音乐剧明星乌维专场、俄罗斯音乐剧双子星 2.0 音乐会等项目即将登陆，有望进一步延续市场热度。音乐剧明星音乐会能够从行业配角逆袭成为市场热潮，首要核心在于实现了音乐剧艺术的轻量化突围。 Unmasked 的揭开面具中方制作人乔吉星坦言，相较于动辄耗资千万筹备周期漫长的完整版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大幅缩减舞美装置、剧组团队规模，巡演灵活性显著提升，既有效降低了前期制作成本，也极大规避了长线运营的市场风险。从行业供给端来看，明星音乐会更高效盘活了音乐剧优质资源。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表示，
18: 那么这些明星其实在上海很多已经来过几次，很多沪上的乐迷都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在上海来开他们的歌唱，还有一些明星已经大家期待很久，比如说像莉亚·萨隆加已经整整15年没有到上海来了因为伴随着自媒体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不同演员的喜好都有很强的一个分群的一个现象，包括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兴起，也让很多国际的音乐剧明星看到了中国的这一个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纷至沓来。
3: 他还表示，文化广场从2025年起首创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演出，不仅让国内观众在上海就能欣赏到音乐剧领域的顶级演唱水准，更让以往的演出淡季焕发全新活力，并成为行业破圈引流的重要契机，带动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剧，爱上音乐剧。有观众就表示，
7: 因为也看了这么几场音乐会，就是这些音乐剧演员也帮我种草了很多我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的歌，然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3: 立足消费端，明星音乐会也精准适配了当下大众的文艺消费习惯。完整版音乐剧需要观众投入数小时时间梳理剧情脉络，理解人物关系，无形中抬高了入门门槛。而明星音乐会聚焦经典唱段，剥离冗余布景与复杂剧情，将艺术核心直接呈现在舞台之上，以单首曲目为单元，节奏紧凑，高潮密集，能够为观众带来及时性的情绪满足，票价也更为亲民。不少观众还表示，相较于完整剧目的角色束缚，明星音乐会更能够凸显演员的个人风格，带给观众全新体验。
19: 他会把他所有的曲目串成一个故事去告诉我们，每次串场的时候都会介绍下一首是关于什么的，但都有一个主题，他是就是根据这个环绕这个主题来选曲，所以就更能看出来他个人的一些音乐偏好、音乐思想。还有像跟演了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有关，他引入了非常多的国风编曲，这个也是在音乐剧里面是听不到的。
3: 不过乔吉星直言，当前也有部分音乐会陷入同质化误区，单纯依赖明星流量，服装简陋、舞美敷衍、歌单单一等问题频发，过度消耗观众信任与行业口碑。他强调，
20: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规划，希望先把这个市场养好之后再赚钱。你上来你用一个特别次的质量来赚钱，那真的就是从这两年来说你就在毁坏这个行业。因为大家刚刚熟悉这个音乐会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网上很多人说再也不想来看这样子的品牌演唱会这样子的 gala 了。
3: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的火爆是中国舞台艺术市场成熟发展的生动缩影，但唯有用心打磨内容品质，平衡好明星效应与艺术内核，才能让这股热潮褪去浮躁，推动中国音乐剧市场走向精品化、多元化、规范化的繁荣未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1+1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21: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22: 王爱乔，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3: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三个短镜头提交。
23: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3: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两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24: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3: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星星说，
25: 我就拿三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三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仿古、材质贴图、灯光渲染啊，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2个人就可以完成。
3: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星星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26: 以 AI 现在的

0: 这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吧，所以电影节也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1: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2: 我们有五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四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近日在上海连演20场，场场售罄，热度一时无两。作为主演之一，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演员刘守正曾凭借剧中方唐镜一角获得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深耕剧场多年，他留下了诸多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角色。本期先锋派报告走进刘守正的戏剧世界，听他分享数十年舞台创作感悟，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刘守正给自己的颜色定义是灰色，介于黑白之间，明暗交织。这个答案既是他对人性的理解，也是他30余年剧场生涯的表演底色。从都是龙袍惹的霍里，野心勃勃的安德海，最后晚餐里困在家庭泥潭的周国雄，再到大壮王狡黠世故的方唐镜，他在舞台上反复触碰且一次次造就经典的，恰恰是这些非黑非白的灰色人物。
4: 一世罪名，一生作孽，留待某天承认。
1: 以近期在上海热演的《大壮王》为例，刘守正在剧中演绎颠倒黑白的宋棍方唐镜，但他拒绝把这个角色演成纯粹的恶人。在他的解读里，方唐镜的恶是生存训练出来的本能，追逐酬劳，计较输赢，在他自己的逻辑体系里并无过错，而他的良知也不是某个瞬间凭空出现，而是一直埋藏心底，被世俗生计层层覆盖，经由故人旧事才被唤醒。
5: 已经演过好几年，每一次也有不同的感受，今年最深的一种感受就是他的坏跟他的好是并存的，从一开始也已经是的，哪怕他最后变成一个好人的时候，他也是保留一些坏坏的那种本质，对吧？所以我反而演起来更加的过瘾。
1: 或许因为这种复杂性，有观众在他不同角色之间看见了相似的影子。例如方唐镜在公堂上连胜80场后，有人读出一丝安德海的痕迹。采访时，刘守正听到这个评价先是一惊，随即反思自身是否还未出戏，又很快坦然承认，
5: 其实我也是安德海，我也是方唐镜，这些角色也是一部分里面有我的存在，那些也是真实的我，所以他们看到如果我唱这个歌曲里面有我那些很贱贱的，可能也有一点可爱的样子，那个也是刘守正来的。
1: 剧场没有永恒正确的标准答案，刘守正相信同样的剧本百场演出，每一晚都是全新的，周末观众热烈外放，周中观众沉浸克制，站在台上他敏锐捕捉台下人的呼吸与反馈，克制住想要把所有人物心里全部演满的冲动，把一部分解读的空间留给观众。这些经验源自更年轻时栽过的跟头，他坦然回忆那时自己热切渴望站在舞台中央，真正得到主角机会后又被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执念困住，一心追逐掌声与认可，反而丢失表演最本真的状态。日复一日的观察、等待与反思中，他总结出一个看似矛盾但充满哲理的表演技巧：演配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主角，演主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配角。
5: 演配角的时候，因为他戏份不多，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肯定要很精准的把那些点演绎出来就够了，但是演主角的时候，我们学表演的时候经常会说 give and take， 如果配角是 give 比较重要，那主角 take 是非常重要的。
1: 如今刘守正身兼演员、导演、助理、艺术总监多重身份，但演员依旧是他心中最幸福的岗位。
5: 我非常享受每一个阶段的我去演绎同一个角色，我如何把我当下那种很纯粹的心投进角色里面去分享，利用我最大的真诚跟观众分享，我就觉得是当演员 最终极的目标吧。
1: 以上是

0: 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坐落于陆家嘴滨江的浦东美术馆日前迎来开馆五周年。这座由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打造的白色建筑，五年间从新晋文化地标成长为上海国际艺术交流核心枢纽，常年稳居全国热门美术馆前十，斩获年度最具人气美术馆、年度最佳美术馆等多项荣誉，持续丰富来上海看美展的城市文化品牌内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在网上刷了很多关于这个美术馆的好评，我想来过来亲自来透过那个窗看的风景也很好看。
3: 我就是来看日落长廊，万国建筑群那个亮灯那一刻。
0: 依托陆家嘴核心区位优势，浦东美术馆坐拥黄浦江与万国建筑群的绝美视野，独特的静听观景体验成为天然流量入口。许多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正是为了一览浦江两岸的风景第一次来到浦东美术馆。当然，流量入局更需品质留客，硬核展览质量始终是美术馆持续圈粉的核心密码。开馆五年来，浦东美术馆构建起国际顶尖艺术家本土东方美学双轨并行的展览体系。国际层面，场馆联动英国泰特美术馆、巴黎奥赛美术馆、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等全球顶级艺术机构，引进莫兰迪、卡拉瓦乔、毕加索等大师，重磅大展。其中缔造现代等展览成为百万级观展的现象级文化事件。本土领域聚焦曹斐、曾梵志、陈逸飞等当代艺术家，深耕东方艺术叙事，实现中西艺术文化的碰撞交融。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强调，
4: 每一次的展览都一步步的证明说，浦美的团队是有能力，不仅是引入啊，是可以去主导一个国际级的展览的。像这一次的莫兰迪的展览的话，我们是集结了全球30几个博物馆以及厂家和个人的展品来做展览，所以可以有这么一个海外最大规模的莫兰迪展览。所以呢，就是浦美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是得到了国际顶流博物馆的认可的。
0: 五年间，浦美累计推出近30场重量级展览，接待观众近400万人次。凭借扎实的学术体系与成熟的运营能力，在上海竞争激烈的文旅市场中脱颖而出，构筑起国际艺术资源引力场。在艺术普及与美育培育层面，浦东美术馆至今已举行35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覆盖近47万人次，走进近400所学校，开展美育实践，助力青少年艺术素养培育。观众陈女士对此感受颇深。
5: 像我的孩子，他虽然不学那个美术，但是他在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是挺广的。比如说我们每次来看展之前，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功课，这个展是关于哪一位艺术家的，然后这艺术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的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那持续不断的话，其实对孩子各方面的培养还是挺有用的。
0: 五年积淀，浦东美术馆更以多元创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场馆累计开发1500多种文创产品，多款产品获评上海礼物，让艺术美学融入日常生活，全平台粉丝超150万，彰显其社会影响力。五周年之际，场馆推出绽放在浦美 Blooming Map 系列活动，发布全新 IP 形象与公共空间艺术发展计划，通过文创快闪、跨界联名、滨江艺术联动等形式，推动艺术从展厅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千年秦腔彻底破圈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慢卧鱼、吹火等绝技深入人心。由齐爱云、侯红琴、张涛、李敏四位梅花奖得主领衔的秦腔经典专场，明晚就将登陆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海观众走进剧场，就能沉浸式感受从黄土高原奔涌而来的磅礴秦腔气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6: 欢迎上海的市民朋友们来观看以秦腔主角为主的经典折子戏专场，美得很，聊咋了？
0: 这段带着秦地烟火气的邀约，来自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涛，以及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周师的秦腔名家一级演员童超。在他们心中，能来上海这片文化高地演出，有益于秦腔的进一步发展。本次巡演的核心主演之一，秦腔四大名旦之一的齐爱云还透露，上海的观众非常温暖，自己对上海始终有着深情厚谊。
7: 我是到上海来了好多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带着我的焚香记还有观众小月演出完了以后，我就获得了上海白玉兰主角奖。
0: 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看到了秦腔这门

0: 古老艺术的魅力，全国各地的演出邀请蜂拥而至。观众的点戏清单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游西湖，之前全本开票，几乎瞬间售罄。这出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由齐爱云的恩师，有着火中凤凰美誉的秦腔大家马兰渔唱红了大江南北，完整继承了慢卧鱼和吹火的齐爱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被回火烧焦眉毛和睫毛，以及下乡露天演出凭经验预判风向才能安全吐火的往事。每一个台上几秒的经验呈现，背后都是戏曲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水磨功夫。
1: 有时候包子太烂的厉害，就会就吃很多葱香。从我学这出戏8年开始到现在，就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葱香。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技巧，它都是在底下练了很多很多，之后还要在舞台上再历练，你这个掌握住才能游刃有余。
0: 这次巡演阵容四枚同台，堪称顶配。齐爱云主攻青衣尖刀马旦，3尺到10尺的水袖舞动间满台生风。侯鸿琴是百年秦腔剧社西安三艺社的社长，一曲《火焰居》名动天下，更凭《无字碑》将一代女皇的千秋功过演绎的荡气回肠。张涛功底扎实，台风稳健，这次还将带来《花园卖水》《打柴劝地》《荒郊忆旧》三出风格迥异的小生戏。李敏原声演绎易秦娥的青衣底色，苦音唱腔哀痛入心，长袖翻飞，身段细腻。周氏的饰演者童超阔别上海28年再度登台，还将带来秦腔衰派老生的经典折子戏《清风亭任子》，秦腔小生的林子功、甩发功，老生的冒翅功、染口功等传承百年的秦腔绝活，都会原汁原味呈现在上海观众面前。
2: 高难度集结，比如说折子戏边打神告庙，它是长水袖，啊，焚香记里边也是，还有鬼怨杀生、慢卧鱼、吹火，它都是我们秦腔特有的这些绝技绝活的呈现啊，所以就是带着我们秦腔的骨子老戏和上海的观众来见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也完成我师父对我们的一种期盼吧，就是他希望我带着游西湖能够在全国再走一遍。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开展第3天的2026上海书展热度持续走高，新朋老友在满场书香里撞出了独属于上海的阅读火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今年书展的新面孔格外亮眼，除了主宾省黑龙江展区，广东首次组团就把岭南园林的镂空花窗直接搬进了展馆，还特意联动广东省档案馆设计了一个侨批文化展。广东省出版集团工作人员刘世龙介绍，
4: 阿妈情书这个电影火了以后呢，就是很多人都好奇，哎，侨批是什么呢？正好呢，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主题图书的，我们也积极的去跟档案馆申请了，带来了近100件非常珍贵的侨批藏品，是让读者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能够对岭南文化中的侨批文化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体验。
0: 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吸引不少读者驻足，指尖隔着玻璃轻轻点过泛黄信纸，再顺手买一本6月新出版的《走进阿妈的潮汕》。
5: 我看到他写的都是母亲大人、父亲大人，关照妹妹要好好侍奉母亲和父亲，情感非常的真挚和质朴。上海长大的人进一步在电影以外真正看到这个历史文物留存下来，这个印记还是蛮震撼的。
0: 新面孔带来新鲜感的同时，老熟人的深耕才是书展最坚实的底色。博记天卷今年带来10几场头部作者的线下活动，而且比以往更深入社区。光是马伯庸一人就要带着新书《秦二世必须死》，从闵行砖桥到虹口北外滩，马不停蹄地参加6场读者见面会。博记天卷副总经理吴时宇表示，
6: 上海书展是全国的书展里边，尤其在我们出版行业和在作者的口碑里边非常认可，它有很好的阅读环境。因为马伯庸也经过几次上海书展之后看到了效果，而且他现在也是在上海本地，更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跟更多的读者见面。
0: 马伯庸、刘同、卢思浩、紫金陈、多多罗、杨红樱、赛雷，吴时宇骄傲地数出一长串名单来，坚守作者 IP 作为护城河，就是他们常年稳居书展销售榜前3甲的底气。
6: 现在在阅读里边同质化的内容太多，但是作者的资源是稀缺的。你说马伯庸就只有一个马伯庸，我们张嘉佳只有一个张嘉佳，刘同也是只有一个，他的内容的输出别人是根本模仿不了的。
0: 出版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奔赴，换来读者十几年不变的热爱。老读者周先生一家三口逛了一上午，最后找出版社借了一台小推车，才装下满满当当的战利品。 他说每年来书展就像父老朋友们的聚会，面对面的阅读氛围感是手机和 AI 永远替代不了的。
7: 他这个很多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有，折扣的力度也是最大的，不像在手机上面我只是自己交嘛，有出版社工作人员会就是交流一下谈一谈，老面孔老朋友了嘛，有的时候想想我看不透了，是不是换人了。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嘛，现在这种手机的发展过于迅猛了嘛，传统的阅读还是应该要保持下去的。
0: 新展区把千里之外的文化搬进城市中心，老读者守住了纸质阅读的本真温度。新老交织的上海书展从来不是只开一周的临时展馆，而是上海用20多年时间搭起的没有围墙的阅读客厅，每一个赴约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书香共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0: 这个源自羌族神话的盗火故事，随着杨浩宇充满故事感的旁白展开。天地冰封，万物萧瑟的远古时代，一只由人类部落养大的猴子冉比娃与伙伴狗狗前往神山探寻温暖的终极秘密，最终夺得火种蜕变为人。辅以周迅的配音，野孩子和豆豆乐队的歌曲，共同营造原始神秘诗意的东方美学。尚美颖老一辈的创作精神是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冉比娃也在视听语言上做出了大胆探索。师从尚美颖资深导演马克轩的导演李文瑜，耗时5年，用宣纸手绘的手搓画稿超50000张。他表示，手绘的笔触、肌理与温度是电脑还不能胜任的，但代价就是无法使用大团队来制作，甚至有外包团队看到分镜直接吓跑。
9: 其实我一开始最想还是用电脑的，毕竟它能够更多的团队啊合作。但是也是因为当时我在做第一个场景的实验的时候，就是它那种大雪纷飞，然后我就想要一种苍茫感、留白。用了很多笔触、笔刷都不行。后来有一天我就试了一下水墨，就这种水啊，还有墨，还有这种纸的纹理啊等等，它这种晕染的效果特别适合。
0: 此外，冉比娃还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锈定格、费纳奇镜等丰富的动画技法，呈现出近年来大屏幕上独一无二的画面。比如非遗枪锈中的羊角花、云纹、火莲纹被解构重组，以四方连续图案融入草原花海，40秒镜头，每道目不暇接，画面背后却是拼接手工锈片，需要一帧一帧对齐，用了非常长的时间。电影声音总监黄磊回想多次的推倒重来，感慨还得是在上美影才能有这样执着勇敢、不计成本的创作。
10: 有了这些前辈们的支持呢，我们愿意整个团队呢去做比较肆意的一些尝试和一些变化。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中国的不管是水墨动画还是说精气神的东西，我们自己的那种文化传承以及现当代的语言表达，能用我们很新的又非常合适的方式去找到一些可能性。
0: 在这部全龄向的动画中，小孩子会沉浸于狗狗的温暖陪伴，大人则能照见自己的探索与破局。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伊尔看完冉比娃给到一个夯。
11: 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史诗般的人类跟自然做斗争，然后从打鱼狩猎的文明到农耕文明的那种不容易，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时代让大家静下心来找回线下、找回在地性，然后找回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特别好一点。
0: 作为唯一一部入围三个 A 类电影节的动画片，冉比娃的背后有美术电影精神的代代相传和中国动画人的合力托举。首映礼上，老导演周克勤、常光熙、姚光华作为艺术顾问来了，参与绘制《直立行走之旅》的布思凡、黄家康、许愿也来了，演绎《传火之声》的易烊千玺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帧。布思凡感慨，
12: 他马上帮我投射出了关于我自己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行业啊！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在中国的动画故事里面成为中国动画的一帧，非常荣幸。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一年一度的书香之约又来了，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上海书展汇聚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首次邀请黑龙江作为主宾省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走进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有1/3的区域闪耀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灯牌。 首次以主编审身份参展的黑龙江带来了13家出版发行机构，近3500种精品图书以及丰富多彩的展品。

0: 龙江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二级调研员张志成如数家珍，
1: 带了一些非遗作品、文创产品、农林优品，包括说像墨盒绣、麦秆画、贺蜇读、鱼皮等等，让上海的市民呢来品尝一下黑土地的食品。黑龙江和黄浦江水脉相通，文脉呢相融，把我们的文旅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带了精品图书，又组织几十场的读书的分享会，比方说像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张红现场签书。
0: 而在黑龙江展区对面，就是20年来雷打不动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去年就凭巨型思想包袱走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又把文创分区人文之宝做了升级，面积扩大，动线优化，还推出文学新古小镇的全新世界观，让沙翁当群星图书馆馆长，孩子当灯塔旅馆老板，把文学 IP 玩出新花样。当然最醒目的还是五颜六色的包袱，以及宛如一枚新疆烤囊的大元袋。人文社文创部主任匡瑞自豪地介绍，
2: 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的我们在书展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啊，它也特别大，我们觉得还挺酷的。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满赠的一个，包括之前我们在上海国展卖得很好的刺绣包，也是刚赶出来就寄过来了，很多读者已经迫不及待说今年要过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0: 今年书展布展阶段撞上台风白海豚，不少外地出版人的行程都受到严重影响，却没有一支展团缺席。黑龙江的编辑们从哈尔滨直飞不了，就改签到北京或济南，分头往上海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则是从桂林北坐通宵无座慢车到达武昌，再转地铁从武汉站坐高铁到上海。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市场部副主任蒋文娜总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会来。
3: 上海人民买书、看书、读书的热情还是很感染我们，市民拖着行李箱啊，很有氛围感。上海书展它比较注重销售，不是以展示为主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能够真正看到自己出版的书，我们的劳动成果能够真正到达读者手中，就是出版的最后一公里，这种欣慰啊、兴奋啊，它是很浓厚的。
0: 今年上海书展进一步延续拓展去年的双主场加 X 加 N 布局，也就是以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为双主场，联动全市16个区分会场，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比去年同比增长 12.1%。 在今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支持出版业繁荣发展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从市中心的文化场馆到社区的阅读驿站，这场持续一周的书香盛会正逐步把人人爱阅读的城市氛围揉进烟火日常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尤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全国超前点映一路口碑爆火，淘票票平台开出 9.8 分，创过去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最高纪录，猫眼评分同步达到 9.7。 刚刚过去的周末，主创空降上海多场路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沈腾饰演的大厨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与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厅，借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却被突如其来的硝烟打破了宁静。
5: 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是男服务员。
0: 故事有部分原型源自伊拉克战乱时期打造中立避风港的伊拉克炒饭歌群体，以美食和战争的戏剧对撞来凸显反战内核。导演文牧野用男三号战争孤儿赛夫的结局举例说，
6: 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和战争带来的残酷感有一个对称。比如说我们找到一条线，就是这个叫赛夫的孩子究竟是最后落点是拿勺还是拿枪。徐福最后看到那个背影的时候，第一层当然是知道赛夫还活着，他很感动，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发现赛夫拿的是勺，拿的是自己交给他的手臂，在那里炒菜。
0: 这样的深刻内涵也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
7: 超预期的好。我看片尾最后给了一些数据，包括现在全球有4.8亿儿童，占儿童的19%，都是这样一个战乱的环境下，所以我觉得确实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大量的去推广，作为一个大国去发声，让大家更去关爱战争带来的痛苦，去关注和平的不易。
0: 同年先后经历过伊拉克、叙利亚战乱的记者方浩明更是一度哽咽。
8: 我们的小说就是到了医院避难，到防空洞避难，我觉得中俄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那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0: 领衔主演沈腾也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极具颠覆性的表演， 在观众预期的伸手不打笑脸人的东北式乐呵之外，展现出更多细腻深沉的底色。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加起来的情感点可能都不如这一部多。沈腾坦言很怕感动了自己却无法打动观众，拍摄状态是猫一天狗一天，好在导演一直很有耐心地调动他的情绪，最终呈现的效果被众多观众和影评人交口称赞，认为撕掉了喜剧标签，可以冲击影帝。
9: 他的戏路很宽，这个主人公本身也是经历非常之复杂，我觉得他的表现很细腻，对于战争也好死亡也好那种非常真实的痛苦，就是我看到时候非常感同身受的。
10: 相比他演传统的喜剧，在正片里面他的一些感情的处理啊，包括一些眼神啊镜头语言的表达还是到位的，在他的演技的加持之下，整个影片的观感非常好。说实话，我觉得腾哥在大家心中就是影帝了，这么多人不管他演什么都能来这个电影院里看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0: 龙餐馆此前就被业内认为是暑期档种子选手，未避其锋芒，有八部电影先后改档，虽然上周三极限定档为宣发造成一定困难，但观众们相信过硬质感和好口碑自然能打开天花板，帮助龙餐馆担起为今年暑期档收官的重任。
11: 这个电影全程有一个主题色，就是红色，我本来以为是我们餐馆像中国人过年很热闹，没想到里面还夹杂着战争残酷血腥的一个红色，还有一些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善意帮助弱小的一个赤诚的中国红，也希望这个红是票房长红。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12: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七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元》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新书。
13: 听众们好，我是江晓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席教授江晓元。
14: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多应该有

0: 有十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三四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1: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2: 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应该接触比较，之前没什么接触。因为基本出尔结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光我认识他好多年，
1: 93年吧。
3: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月》，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七本啊。
1: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出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博物馆的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都
3: 吴老师算小朋友，
0: 我也算
1: 吴老师中朋友。
3: 中朋友，
1: 早就是啊。这个
0: 我
1: 跟
0: 吴
1: 瑞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alk。
3: City Walk。 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道对整个徐家汇的文化的起源，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考虑。刚才李老师也说到，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了，然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往下做，别说是一个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2: 以我的接触的信息来判断呢，我觉得这跟徐汇区文化局有很大关系，跟文化局的工作也有关系。另外呢，当然徐家汇这样的地点区域，你要在上海别的区里去找呢也不多
1: 太容易，
2: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1: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越出了一小部分，越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4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的，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
2: 对，
3: 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0: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对，我因为是97年，对，97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徐家汇。
1: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
2: 那我还要强了。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就在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1: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朝西北路20号。
2: 那是什么地方？
1: 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2: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3: 气象台跟气象局，
0: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1: 管理部门，
0: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2: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单位。这样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磁、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1: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2: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

0: 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运作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的，就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钟授时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任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那个行星呢，跟我们的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天文年历。
1: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2: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其实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这个，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在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啊，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新造了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是遇到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啊这个引路人。
3: 0708
2: 啊，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想考，
3: 想考研究生，
1: 想考天刚老师的研究生，
2: 李天刚老师的博士的，对。
1: 结果您后来考的戏剧学
2: 啊，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0: 考
3: 了没有？当时考那个上戏的，
2: 上戏的
0: 啊，
3: 人类学，
2: 人类学的。
1: 您这么跨界嘛？
2: 逐渐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兴趣啊。
1: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首席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或风行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0: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是这种吗？
2: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在国外呢，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的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1: 播报员。
2: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的。
1: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2: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1: 所以吴伟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
2: 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
4: 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园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1: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的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3: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0: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3: 所以你逃不掉啊，
0: 别的区想做它也没法做啊。
3: 没有，徐家汇它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呢、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 地面到这个喷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现象，雷电暴雾风
0: 霾
3: 就各种各样，
2: 对，
3: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啊，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外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那么现在河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是甚至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拾遗补缺。
0: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一样的，
3: 动物植物人种人
0: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十八、十九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嘛，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都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3: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0: 哎，对啊，就
3: 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所以知识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啊，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啊，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推翻了，那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内
0: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适合

0: 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在这样搞了，对吧？
1: 哦，现在还是这样，
0: 就是
1: 小袁
0: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
1: 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十年前、二十年前就那个
0: 就是要跟他签好，
1: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0: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1: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学家，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丁文江啊，委托了这个团队，安特森那个团队。所以呢，很多考古成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跟那个丹麦的、跟那个北欧的他们一起合作做。
0: 你去欧洲旅行看那些大博物馆，你放满了世界各地弄来的东西，那时候你是怎么弄来的？官员允许他拿走，他就给一点钱。
1: 在1870年代的那个就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还不是最强。
0: 对，
1: 清朝呢是允许。甚至也没意识到地方政府，比如两江总督，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个，那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0: 今天你这书里头就有啊，发布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2: 江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0: 大学以前，
2: 搞那这个是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0: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2: 所以其实跟天刚老师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研究方法吧？
1: 结缘的这个原因，
2: 哦，是这样子的。
0: 你可以认为呢？学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奠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如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的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
2: 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0: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3: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刚老师、江小元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2: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的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4: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一历史啊。
2: 要讲故事，对不
4: 对？
2: 对
4: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还是比较冷落的啊。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
2: 网红打卡，
4: 但是这个一段历史其实加深范儿的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都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 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
2: 资料是不是很难找？
4: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经度连测这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1: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那个
0: 气象学家
1: 文科的，
0: 也不会各个项目老师那样的，对吧？
2: 是的，
1: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生平啊，这都是
0: 这个事情
1: 做文科的人比较
0: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1: 但是呢，另外一批作者，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许家慧接到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数学系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 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了。
0: 对，
1: 但是呢，他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个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绿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你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概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2: 对，我看。
1: 都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就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印制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印
2: 那
1: 个
2: 来源
1: 铜版印刷，这个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面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3: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志源科技岁源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元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2: 江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以后，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那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
2: 哦，
0: 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啊，就它自动形成，就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2: 知识。
0: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嘛，你总归要上嘛。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两篇 C 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

0: 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满过60分。
1: 哦，
0: 哎，
1: 这么难。
0: 那么他就没能把学生拉开来的，对吧？
1: 嗯。
0: 那事后呢，这个卷子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登在报上，有一个念大学的学生看到了，啊，他说那个地方他能出这样的题目，考研究生啊。
2: 我是
0: 太有趣了，我要去那里念书。
1: 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广告。
0: 然后他就第二年他真的就来考我们这里，而且也考上了。这个学生毕业就很顺利，他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考过来。
1: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而且我这样子一个理科嘛，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是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本体跨领域啊。嗯，
0: 跨学科就是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1: 不专，
0: 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1: 哦，
0: 嗯，
1: 那最不专的就是吴老师。他
0: 那肯定
1: 已经，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是
0: 正
1: 业
0: 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个就不要
1: 紧上天花。
0: 哎，对，他属于锦上添花。
1: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0: 对，
1: 吴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来推荐一下。
3: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像把我们徐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一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向我们这个整个徐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徐家汇的啊这个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视角啊。
4: 科技岁元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徐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胜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徐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0: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6: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田水担任副排导演的经典舞台剧《彩虹的尽头》全新版本正在茉莉花剧场演出。本轮演出集结蒋倩茹、刘炫瑞、张伟伦等演员，延续原作对娱乐工业人性困境深度剖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7: 舞台剧《彩虹的尽头》是一部致敬好莱坞巨星朱迪·加兰的作品。16岁的朱迪曾凭借《绿野仙踪》跃升一线红星，一首《飞越彩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但在舞台光芒背后，他却是一个爱而不得、药物成瘾、负债累累的提线木偶。该剧聚焦朱迪的人生暮年，46岁历经了4次失败婚姻，深陷多重困境的他，在未婚夫米奇·迪恩斯的陪伴下，决心重返舞台，找回自我。然而这场饱受争议的回归演唱却成为了朱迪生命的绝唱。该剧原作曾斩获劳伦斯·奥利弗奖、托尼奖多项荣誉，凭借对娱乐工业人才

0: 他害怕孤独，他需要得到那种爱。
1: 演员刘炫瑞再度饰演米奇·迪恩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
2: 米奇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看清朱迪的失败。
1: 他认为米奇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人生始终裹挟着机遇与欲望的博弈。在他看来，朱迪·加兰的困境并非遥远的时代意识，而是映照普通人的人生课题。
2: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太少被允许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缓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允许自己做不到，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
1: 张伟伦饰演的钢琴师安东尼，在本轮排练与演出中实现了人物层次的突破。过往观众多看到角色对朱迪无条件的守护与偏爱，而经过新一轮深耕，他捕捉到角色暗藏的复杂特质。
3: 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而这一轮在排练的时候，我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是我知道了更多这个角色没有那么善良的一面，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阶级的东西，给我的心里带来很多的支撑以及细微的变化。
1: 据了解，彩虹的镜头将在上海持续演出到8月2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今年上海美术馆迎来建馆70周年，推出美在人民城市系列重磅展览活动，其中突破无人之境、方曾先回顾展作为年度核心大展正式亮相，以艺术家毕生的艺术突破与视野开拓，映照上海美术馆70载守正创新、迭代升级的发展轨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方曾先是这派人物画奠基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也是推动上海美术馆现代化转型的核心人物及艺术创作者、美术教育家、美术馆建设者于一身。本次展览汇集近400件套精品与一手文献资料，是迄今学术体系最完整、体量最大的方曾先专题回顾展。展览主题“突破无人之境”源自原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峰的评论。策展人向丽萍表示，这一主题包含3层核心突破内涵。
5: 第一层就是方曾先的艺术上的一个突破，然后第二层呢其实是他的教学上的突破，而第三层突破呢是他在美术馆事业上的突破。
1: 艺术创作上，方曾先跳出传统水墨城市与单一西式素描框架，融合敦煌壁画、线描精髓与写实造型手法，形成独树一帜的现代水墨人物画语言。其早年代表作《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开辟新中国现实题材人物画新路径，其中《粒粒皆辛苦》时隔70年再度回到上海美术馆展出，形成跨越时空的艺术呼应。1983年西藏写生的生命体验成为方曾先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壮阔的高原风貌让他突破笔墨，表达局限，潜心20年打磨出17米长卷、祭天巨制、晒佛节等晚年力作，探索出水墨人物画的壮美新境界。展览同步展出大量创作草图、色彩试验稿，完整还原其艺术探索路径。美术教育领域，方曾先突破传统师徒式教学局限，致力于构建现代人物画知识体系。他编撰《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等经典教材，将个人创作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公共艺术知识，填补现代水墨人物画画谱空白，深刻影响数代美术从业者。1985年出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后，方曾先推动场馆完成从传统陈列馆向现代美术馆的关键转型，增设典藏、研究、公教专业部门，建立标准化学术运营体系，牵头创办上海双年展，搭建起中西艺术对话的重要国际平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曾成刚评价方曾先先生的一生证明，传统不是束缚，创新不是浮萍无根，更是要扎根大地，传承文脉，突破才有根基，表达才有力量。
6: 本次回顾展览不只是对一代宗师的艺术生涯的一次回望，更是对上海美术一次重要的学术梳理，对于我们当下的创作者、美术工作者而言，有着极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1: 70年来，上海美术馆深耕海上文脉，践行美育使命，累计举办展览2500多场，典藏作品超20000件，近3年斩获13项国家级奖项，接待观众470多万人次。值此周年之际，馆内同步推出《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特展》，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历史的星辉、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上海美术馆名家典藏展等12项展览，形成层次丰富的展览矩阵。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

0: 在这70年里，我们确立了中国美学和为海派、海上观潮的三大展览品牌。70年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今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围绕美在人民城市来做许多的展览和文化活动。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正在播出的国安谍战剧《交锋》，近日云和单日有效播放量持续下滑，豆瓣开分也只是普普通通的 7.5， 成了不少追剧观众的意难平。这部开局惊艳的作品为什么没能把好势头延续下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1: 《交锋》第一集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五月饰演的双面间谍蒋在真在短短几十分钟里就完成了窃听暴露、变装逃亡、空中殒命的完整闭环。一句任何职业都可以辞职，只有间谍不行的台词，瞬间把隐蔽战线的残酷感拉满，也把观众对后续政协博弈的期待推到了最高。开播首集收视冲到峰值 2.36%， 不少观众直接评价近10年尺度最大、最敢拍。不想播着播着，交锋的播放量早早横盘，口碑更是一路下滑。前八集靠着新旧两代国安人双线叙事的悬念还能稳住基本盘，到第9集之后，主线推进原地打转，迟迟没有实质性突破，反而被支线抢了风头。王凯饰演的核心侦查员马契，不少集数里出场时间不到10分钟，横跨20年的追凶查案线被剪得支离破碎，还因此出现了不少明显的叙事断层，比如主角上一秒被车撞飞，吐血倒地，下一秒就毫发无损地坐在办公室里写起了检讨。还有高鑫饰演的谢逢时相关的内鬼案线，铺垫了10几集，始终以碎片化的方式零星露脸，真相大白时草草收场，连人物动机都没交代清楚。与之相对的则是支线里大量与谍战无关的注水情节。以情侣身份搭档执行隐秘任务的春晓与景兰，竟擅自中断监听工作，发展私人感情，让观众大呼雷霆剧情。配角金丽娜的戏份更是被无限拉长，一个被境外间谍一步步渗透裹挟的普通人，只用几集就可以完成警示性表达，却凭着原生家庭创伤、三段情感纠葛，甚至日常养猫的细节，硬生生铺陈出10几集的体量，以至于有网友吐槽说，交锋不如改名金秘书，为何那样？明明以编剧王小枪的比例，只用一集就能写出让人念念不忘的蒋在真，证明高密度的人物弧光远胜于无意义的生活化铺陈，却还是在支线里走了回头路。最影响观剧体验的是，每次主线刚进入紧张的博弈节点，镜头就被强行切回支线的情感拉扯，谍战剧最该有的紧迫感几乎消失殆尽。说到底，交锋的高开低走也是当下不少国产长剧的通病。就像网友总结的，前4集虎头惊艳，5到8集渐入佳境，之后就踟蹰不前，渐升下戏，急转直下，乱象丛生，最后只会让观众心灰意冷，直接盼着赶紧大结局。稀缺性的国安题材和吴越、祖峰、程太深、董永这些实力派演员救不了本末倒置的失衡剧本，观众一直在用遥控器投票，惊艳的开篇只能把人拉进来，而守住主线节奏，不偏离题材核心，才能把故事稳稳讲完，不辜负观众最初的期待。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5月1日至3日，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插画节以盘旋之际为主题，凭借33000平方米的超大展览空间，创下全球规模最大插画艺术节纪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行业影响力顶尖的插画艺术专业盛会，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邀请到国画大师戴敦邦、影视概念设计师刘东子等业界翘楚，集结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位艺术家，同时43位头部 IP 创作者与人气画师作为特邀艺术家亲临现场，带来风格多元、题材丰富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科幻、游戏等领域。社交媒体粉丝数超100万的插画师陈汉玉连续3年参展，他告诉记者，他从2024年开始更新《清明上河图》小人物系列，从北宋古画中选取人物为原型，讲述一段新故事，让古典文化以年轻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3: 就比如说这一幅就是秀才杀猪，他讲了一个秀才没考中举人之后，然后再想自己要不要去杀猪摊杀猪去养活自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打更人和这个捕快，然后两个人就是猫鼠游戏的一个故事。

0: 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本届插画节精心策划20多场大师创作分享会，艺术家现场揭秘创作思路，分享行业经验。全天候的粉丝签售会，让观众得以与心仪画师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艺术现场的鲜活温度。活动首日刚一开馆，许多展位就已经排了长队。等待签售的刘先生表示，每年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他都不曾缺席。
1: 我自己也画画嘛，所以也关注了大概有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次刚好过来就看到他这里办展，就过来排一下队。
0: 现场还有不少观众拎着行李箱，在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官方谷子店选购各类限定文创周边。首次举办的原创作品拍卖会汇集100件名家精品真迹，作品可赏可拍可收藏，进一步激活艺术市场活力。据预估，本届插画节将吸引观众逾10万人次，成为五一假期沪上热门文艺打卡地。
2: 坐18个小时火车特意来上海，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他的作品，很喜欢他的插画风格。
3: 我能在这里遇见很多同好，能遇见跟自己兴趣相结合的人，我就觉得让我对生活抱有了更大的期待，能过得更好。
0: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首次设立插画艺术合作交流中心，聚焦 IP 授权、联名开发、商业定制等领域，搭建艺术家与商业市场的对接桥梁。主办方代表树洞表示，
4: 因为绘画作为就是艺术的最基础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和很多产业呢它是有天然的就是那种连接的比如说像游戏、像动漫、出版、像文创，我们在现场呢也搭建了一个和艺术家和商业的一个交流空间，希望他们之间合作能够更加丝滑、更加平顺一些。对，
0: 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15开局之年的时代背景，强化主题引领。作为全市首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型主题文艺演出，3月26号晚上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演出集结长征沿线7省优秀艺术家，廖昌永、石以杰等名家与青年新秀联袂参演。廖昌永介绍，
5: 一个是红旗颂开场，那么中间接下来是我们唱的主歌，那接下来几个《爱永在》灯火里的中国和我和我的祖母这3个声乐作品歌曲，可以说是回答党，特别是革命先辈对今天的一个向往。
0: 国际交流是本届音乐节的重要特色，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30%，汇聚巴西、芬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优质艺术资源。英国 BBC 交响乐团、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登台献艺。闭幕演出莫扎特歌剧《魔笛》采用中外联合制作模式，中外年轻艺术家共同参演。同时，音乐节紧扣中巴文化年以及上海汉堡友好城市40周年主题，策划中德音乐交流、中巴音乐对话等活动，促进文明互鉴。音乐节坚持出作品、出新人宗旨，主体演出中35岁以下新人项目34台，2025年以来新作项目14台，新人新作整体占比突破 50%。18岁上音附中学生张傲哲、青年教师沈佳宇等将带来专场演出。上海歌剧院还将在4月12号举办中国青年歌剧人才选拔活动，助力青年艺术家成长。院长石以杰介绍，
6: 这个培养计划是为就是中国的青年歌剧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选出来之后会在我们院里面学习以及成长2年时间，而且下去每年都有，每年都会选5到8位选手。
0: 名家名团荟萃、彰显文化码头势能、叶小刚等国内顶尖艺术家，以及艾萨、佩卡、萨洛宁等世界著名艺术家齐聚深城。沪上各大院团也推出精品剧目，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将在3月27号亮相。团长罗小慈表示，
7: 其实古人的诗句还依然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不断的注解，所以呢，我们就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诗高高的供在舞台上，不是把它供在那儿，而是希望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呢重新牵手。
0: 秉持全民共享、惠及民生理念，音乐节新设大众文艺板块，通过9台主体演出及20多台展演活动，覆盖30多个场馆，实现全市16个区全覆盖。同时， 4月3号到13号的国际提琴文化周将推出票根联动、生活建奏市集等多项特色活动，深化文商旅提展融合。此外，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次携手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启四节联动模式，共同构建全国性音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戴上狮头便是雄狮，原创音乐剧《雄狮少年》改编自同名国漫经典，将市井烟火、热血奋斗、非遗传承融于一炉，诠释不服输、不放弃、勇追梦的东方自强精神。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雄狮少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雄狮少年》的故事聚焦小镇少年阿娟，他体弱内向，常被轻视，却心怀醒狮梦想，与阿猫阿狗拜师咸鱼强，从零基础起步，在汗水与伤痛中苦练技艺，在一次次跌倒与站起中找回自我，突破极限。主演郑钧、史坛言，饰演阿娟也是自我修行。
9: 与其说是我把刘家娟呈现出来，不如说是我向着她那种精神的方向去追求吧。刘家娟这个角色，她单纯乐观，然后很有热情，别人也看不起她，但是她基本上是没有质疑过自己所热爱的事情。
0: 醒狮源于唐代宫廷乐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象征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音乐剧《雄狮少年》既保留岭南风情与非遗精髓，又以现代舞台语言增强感染力。剧中多场醒狮比赛高潮迭起，腾、挪、闪、扑、踩青、登高等一招一式皆有根有据，尽显力量之美、体态之美、律动之美。音乐创作方面，作曲高士章选择融合岭南民间小调、本土唱腔气韵与现代音乐旋律，唱词质朴有力，唱腔昂扬向上，既有乡土温度，又有时代节奏。
9: 高老师在戏的一开始已经给了这个角色一个底色，他是为了这个角色写了一个主题旋律，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很安静的开场。我觉得这种就是太聪明了，因为他很早的知道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舞狮，也不一定是热血，是梦想与理想。
10: 一举手，使石头，使石头先跟顶。往上流，往上流，几多气压放在面前谁？
0: 该剧自首演以来，普通话版、粤语版轮番上演，巡演所到之处，掌声不断。它不仅讲好了少年成长故事，更传递着一个精神内核：放弃有万千理由，坚持只需一个信念。无论是舞台上的阿娟，还是幕后的创作者，都以实际行动诠释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只要坚守初心，虚心前行，突破自己便是成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0: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一眼千年》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小月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其实两位老师都是教育工作者，你们在教学音乐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会把这种艺术的文化的自信带给学生们。想听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实际这种教育教学的工作当中，如何去理解，让孩子们从小建立起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喜爱，然后进而去传递传播的过程呢？
2: 这个呢，就是你说音乐教学过程当中去讲关于这个物质文化遗产的并不是很多。音乐其实它也有我们这个传承的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民乐，你比如说古琴啊、箫啊、这个古筝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经典的作品来让我们的学生在文化音乐艺术上至少这个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啊。
3: 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一直要我们建立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那么如何我们更好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所有人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信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通过党的创新理论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眼千年这首歌曲，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是让小朋友们去死记硬背这些歌曲当中蕴含的情感知识点的话，我想它肯定会比较枯燥，甚至可能效果不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通过演唱旋律，它就会很容易的把大家带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能够更好的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千年的一种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厚度。在课堂当中，在特别在我们的不管特别音乐课堂当中，我们要就是要给到孩子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情感的一个熏陶，第二就是审美的一个滋养，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鸣。那么他们通过去感受，去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去愿意去表达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我想自然而然他就建立起了文化自信。
1: 对，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3: 对对，
1: 可能他当时不一定能感受得到，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合唱团唱春晓，当时你不觉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诗到底有什么含义，但是到很多年后你可能经历了和那个诗人有点类似的情况，你才反应过来，哦，当年他是这样讲的。其实这个过程他可能不是那么宏大的说我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就这样默默的就传承下来了。
3: 所以用音乐的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就好比我们这个春潮的刻度，就是我们是通过从听理论到唱理论，我们像刚刚我们华老师说的，我们就通过听知识，听老师给我们讲授知识，到我们去唱这个知识，
4: 对，
3: 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会印象会更深刻，然后也更容易去理解，更容易去懂。我们往往我们接触的文化知识它更多是理论的，
4: 对，
3: 用文字记录的，而我们的音乐它有什么特点，它是有温度的，
2: 有温度，
3: 它有画面感的，
1: 对，
3: 而且它还可以共情。
4: 对，
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想肯定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知识的传授也好，包括对我们建立这个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也好，用我们音乐的方式独有的方式去做的话，肯定也会达到一种不一样的效果。现在的中小学生确实呢因为受各种网络的各种影响呢，所以可能他们听的很多音乐不一定是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所听的音乐，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然后有更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春潮的刻度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歌曲能够出来， 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积极的去听一些这样的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有营养的有温度的有正能量的这样的记载我们时代这样的一个鲜明主题的这种音乐给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那么可以引领他们就是更加的一个前行的正确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们音乐人或者词作家们一个责任的担当。
3: 对
0: 只要像这种旋律好的作品，我相信可能只要是铺开之后，有一天一定会让孩子们更多的孩子们喜欢，
3: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0: 也让更多的人保护文物，
1: 经典有流传、
0: 对留下我们祖先的东西。我们三位应该平时说私下交流还是蛮多的，就是以前我们是啥都感谢，那现在呢我个人觉得我其实不是说拿着啥我都去写，所以我

0: 特别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困境？
1: 这个太有了。原来是什么都敢写，什么题材都去写，因为什么呢？毫无顾忌，就是表达出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就可以了。现在是不敢写，或者是不太写，什么呢？这就是自己的那种创作的激情啊，慢慢开始淡。第二呢，希望自己写得更好。
0: 那于老师您看，
2: 就是回忆一下啊，就是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你创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灵感。追求一种热情，
0: 对，
2: 然后呢就很随心的，很大胆的，想怎么写怎么写，
3: 对，
2: 是吧？但是呢，就是确实现在来看啊，这个心态上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就至少我现在感觉到，我会增加一些敬畏，就对创作的敬畏，对作品的敬畏，特别是我们创作主旋律的这种题材的时候，
0: 这更要谨慎，
2: 会更加的谨慎严谨，对吧？就是说。既要追求旋律的好听，易于传唱，
3: 对，
2: 就是追求这个大家都喜欢，但是呢还要想着就是它是否能够传递一个正能量，它是否能够记载我们时代，所以呢就是更加明白了，就是一首好歌啊，它不光是要就是追求它的美感，而且我们还要追求它的这种
0: 共情
2: 和担当，
0: 对，
2: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就像我们李老师说的，可能越写越不敢写了，越谨慎了，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两位老师还是坚持写下去，
1: 写肯定是要写的，
2: 对，肯定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1: 喜欢，
3: 而且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其实人们是能更期待一些真人的创作的。
0: 其实不完美才是艺术的组成部分。
3: 对，
0: 不要那么完美，
1: 缺憾的东西。
0: 对，
1: 而不是要你把它缝，就是套木平来平平整整的，那其实上就是。
2: 但是呢，就是我这边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 AI 的时代是不可逆转的，
1: 对，
2: 它是一定是发展的必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就音乐人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也好，我们必须要顺应这样的
1: 作为一个工具，
2: 对吧？我们还是要去拥抱 AI， 但是就像我们李老师说，我们不要完全依赖 AI， 我们可以利用 AI 对于我们创作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参考或者一些帮助，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的思想，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然后呢我们进行创作，而不是说完全就是一首就交给 AI 然后就生成，然后我们觉得拿出来，不是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用好，对吧？然后让 AI 助力我们的音乐创作能够在知情的基础上能够上更高的台阶，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3: 对，但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
2: 对，
3: 那本位还是不能忘记的，
2: 对，
3: 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把一眼千年送给十年后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没去过博物馆，可能这些大好河山他没有看过，您二位会有什么一句话让他来听这个专辑呢？
1: 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灿烂的文化，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去保护我们的文化根脉，继承并发扬。谢谢。
2: 我在想，希望他听完《一眼千年》这首歌之后，能够触摸到我们千年文明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守住心底的文化底气。
0: 哇，说的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再次感谢李老师和于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的节目。下期我们将对话于老师和王威尔老师的《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2: 啊，再见，
1: 再见。

0: 世博会博物馆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已经迈入展期最后一个月倒计时，近九成文物首次离京，超三成从未公开展出，观众抽样满意度高达 99.9%， 系列公益讲座上线几秒空，相关攻略笔记超千篇，不少观众跨城赶来二刷三刷，多项亮眼数据让这场展览超出常规临展范畴，为国内文博行业提供了一套现象级样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这些日子去世博会博物馆看故宫国彩大展，比红墙先映入眼帘的是身着传统服饰的观众，衣香鬓影与展柜里的清代高定直持共鸣。从前三单元明黄、红青、月白的中国色，到后三单元妆花、织金、缂丝的工艺和纹样，流光溢彩的展品让人赞不绝口。
2: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后悔手机没电了，应该多拍一点。
3: 这个网站上就看不到这么精细的正品，工艺更加真实，然后它的色彩也更加能够感受到。
4: Very impressive，
5: 太震撼了。我熟悉的是欧洲中世纪服饰，在这里看到的色彩要鲜亮生动得多，冲击力特别强。
6: 我之前只知道有十二张纹这个事情，这次有一件衣料把肩线铺开以后，就月亮中有兔子和太阳中有金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物理上肩挑日月。
7: 孔雀羽线那个
6: 确实红楼梦里有看过那个情节嘛，
7: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片的，
6: 所以还是很厉害。
1: 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雀金球，是因为祖上连续60余年执掌江宁织造的家族技艺，而如今大家眼前的这批帝后华服很多便出自江南三织造的巧匠之手。来自杭州的郝小姐一眼看到杭州织造制作的五色钵，来自江苏的李先生刚从南京云锦博物馆了解完工艺，转头就在上海看到了实物。江南顶尖手艺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深宫，就回到了原生土地，身为长三角人的亲切和自豪让观众蔡小姐马上决定把复刻提上议事日程。
8: 这个展品上面它会写江宁织造传统者，觉得江南这边就是技术更好一点嘛，而且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现代的衣服里，以后会去找一些仿品或者现代人复刻的东西。
1: 能在上海拥有这样的眼福并非理所当然，馆长刘文涛回忆，
9: 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湿度50正负5。我也是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申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文保环境达标吗？
1: 为了承接这批娇贵的文物，馆方购置了全新恒温恒湿展柜，定制了低反光玻璃，还把故宫专家深耕几十年的专业内容用更直观的方法转移给普罗大众，免费开放语音导览，搭配九项数字互动展项、十场专业讲座、植物染工坊，把织绣文物做成了全年龄段都能看懂、玩得进去的文化体验。
10: 真的是不虚此行，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
1: 刘文涛直言，单盯着只有170多年历史的世博会做内容，赛道太窄，很难从上海诸多优秀博物馆的红海中脱颖而出。把世博会交流融通，面向未来的内核延展到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才能走出专属特色。而国彩展的出圈，正是无界博物馆理念创新破局的一次成功探索。
9: 哪怕一年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它也是有限的。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它的受益者可能倍数在传播，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1: 可以说，这场临展跳出场馆局限，打破固有思维，让沉睡文物和当代设计双向赋能，以多元尝试收获了跨越年龄和圈层的热烈回响，也为文博行业做好传统文化活化、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和特色 IP 打造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长三角范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暑期档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口碑迅速发酵，豆瓣开分 8.3， 领跑档期新片，上座率连续登顶，票房超4亿，还有很多年轻人呼朋唤友二刷三刷。什么样的神话新编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哪怕你还没看过八仙，应该对他卷起的新一波自来水热潮也有体会。几天来社交媒体上不少画手发出了二创图，还有很多想讨论剧情却不敢剧透的网友绞尽脑汁找了福禄寿大酒店、高架桥、刮痧之类的图片来摇摇暗指，更有人挖出了121个细节彩蛋。资深阅片很多、很爱预判的杨先生 走出影厅还在和同伴激烈讨论，连声称赞其中出乎意料的连续反转和伏笔。
4: 这是我2020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反转特别多。比如说我以为八仙要过海那里就结束了，到出第二部我都能理解在打杨戬，没想到他居然给我打了。后面那个闭环我以为结束了，咔又把钟离权和吕洞宾的故事又反转了一下，没有几个点又翻在我的预判上面去，所以觉得特别的精彩。打这个画面包括特效都拉满的，给到哼爆了，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1: 爱看国漫的小鱼也疯狂安利了身边许多朋友，甚至给父母按头买了票。除了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等主角，男帅女美的建模和得到顶尖五指苏杭、黄承熙加持的热血动作戏之外，在笑点密布的反转中，他感觉自己的智商也受到了尊重。
11: 最吸引我的是剧情的逻辑性非常连贯，最后一下子把前面很多的细节给串起来了。比如说背后的那个谢谢，当时他没有脱衣服，我确实有点好奇，后面看到那个背后的谢谢好像是在影片的快结束的位置，大家一起鼓掌，觉得好爽，有种对于观众的谢谢的感觉，然后又是对整个剧情的回环，很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影片的新鲜感首先来自预期违背，主角没有天生神力，只是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为了搞钱他们临时拼凑假扮神仙，以一个草台班子反向套路蓬莱三星，就如钟离权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台词，
12: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 八仙过海原来是这么个过海。导演兼编剧穆振阳解释说，这个别具匠心的设定既承袭了传说中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人物框架和内核，又代表了当下每个普通人。
1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俗语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其实大家对他们到底是谁，哪八个人怎么过的海，为什么过海，其实不是很熟悉。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发现这八个人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凡人成仙的团体，所以我们把镜头聚焦于他们成仙之前一群小人物，很像我们身边的伙伴。
1: 因此影片打造的蓬莱仙境同时具备了古典气韵与现代意识，青绿山水中出现琉璃渐变色的仙境宫阙，城内交通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还有神仙们有求必应的 KPI， 香火决定仙榜排位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都能让观众会心一笑。穆振阳承诺八仙不但会有第二部，还将揭开节奏等伏笔，而观众们也期待如哪吒、八仙这种水准的中国动画多一些再多一些。
4: 百花齐放，希望越来越多这种作品展现给观众，大家会看到，哎，下次再来一个，越愿意买单。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14: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吧，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1: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85%。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 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14: 他起源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15: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1: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今天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新文化制作人第四季展览从边缘开始收集正式对外开放。本季展览以文本与艺术为核心，跳出前三季手工艺、建筑、剧场的讨论范畴，以新闻报道、虚构文学两类日常文本为切入点，汇集30多件跨领域作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走进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新展从边缘开始收集展厅，在入口设置了两条观展路径，两侧墙上分别印有新闻与小说两类文本。新闻文本取自一篇深度报道，小说文本则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短篇小说《刀痕》。在策展人钱梦妮看来，两篇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却有共通的笔法。
16: 他们都用同样的笔法，然后关注了同样的波澜不惊的日常，但是又揭露出了这种在没有什么坏人、没有什么天灾人祸的情况下，隐形的社会系统对个体所能造成的伤害和暴力，这也是这两种文本的力量和意义。
1: 另一位策展人李亚伦介绍，整场展览的展分逻辑依托美国作家厄修拉·勒古恩提出的载物袋理论搭建。
17: 载物袋强调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收集一些日常的细节，关注一些在主流叙事中不太被关注到的角落的这样的叙事。
1: 因此展厅中央椭圆形木质展架构成为合适空间，31件跨媒介作品收纳其中，形成边缘与内部双层观展结构。观众从外围文本走入中心艺术作品，完成从文字到视觉创作的阅读转换。新闻和小说两条观展路线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创作逻辑。新闻路径下的作品大多扎根现实素材，直面城市、劳工、基建等公共议题。例如张子燕聚焦建筑清洁工、维修工人，用双屏影像记录建筑落成后持续的照料劳动，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建筑行业底层从业者。唐艺瑶利用废弃建筑板材、回收脚手架扣件搭建装置，打捞工厂废墟里劳工遗留的生活物件，还原流动务工群体短暂漂泊的生存图景。小说路线的作品则侧重主观情绪与内心叙事，创作者从个人感受出发，搭建超现实精神场域。李文嘉打造多空间影像装置，唱歌的杯子以游戏 NPC 式互动场景，呈现人与人沟通中的隔阂、误解与孤独。张可瑞系列绘画、任丽丽、刘福杰的金属雕塑都以日常微小瞬间为载体，构建脱离现实语境的私人叙事。展期内，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配套开设多场公共文化活动，包括邀请作家金爱烂围绕作品《刀痕》开展专题对话。系列教育活动将带领观众深入创作现场，挖掘日常里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个体声音。两位策展人表示，从边缘开始收集不只是本次展览的标题，更是持续的观察与创作动作，希望通过多元文本的碰撞，让观众重新看见藏在平淡日常之下那些无法被宏大叙事概括的个体经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日前，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创排的话剧《向晚》再度登陆上海。这部改编自白俄罗斯功勋剧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作品的剧目，去年首度亮相申城便收获广泛好评。今年携原班演员阵容回归，再度搭建起东欧人文与中国观众对话的文化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为白俄罗斯国家级院团的重磅作品，《向晚》是白俄罗斯当代戏剧标杆之作，在本土演出时常年售罄。故事落脚于白俄罗斯的维什基村落，村内只剩瓦西里、安娜、加斯特里蒂三位亲历卫国战争的年迈老人，以及一口枯井和一片白桦林留守故土。后辈早已迁居城市，村庄日渐荒芜，全剧依托三位老人的日常闲谈、争吵、调侃，怀旧追忆，推进剧情，刻画暮年群体的孤独处境，兼具生活化幽默与深沉抒情特质。去年该剧首次受邀来到上海，凭借差异化东欧戏剧质感，克制真挚的表演出圈，收获苦涩平静，如同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寒冷哲学家的散文诗等观众评价。本次原班阵容反复演出，安娜·阿尼先卡、瓦连金·萨拉维约夫、伊戈尔·西多尔奇克三位主演延续细腻克制的表演，他们坦言首轮上海演出给他们带来极强的精神触动。
1: 去年演出结束后，我们导演阅读了海量中国观众的观后感，深受触动乃至落泪。
2: 白俄罗斯本土评论很少有如此深度专业的解读，我们认为中国观众读懂了剧目内核。
0: 向晚能在上海戏剧市场持续出圈，收获口碑，兼具多重原因。舞台层面，剧目采用极简卡纸剪影搭建村落布景，以平面层次构筑白桦林、篱笆、枯井乡村图景，搭配实时摄影镜头，以未来视角凝视村落众生，视听表达极简且极具象征意义，穿插白俄罗斯民歌《太阳啊，太阳吟唱》，唱法空灵辽阔，被业内评价如大漠孤雁，声场立体悠远，兼具斯拉夫民族文化特质与东方审美共鸣。文化层面，剧目聚焦东欧乡村空心化、青年外流、留守老人生存现状描摹的孤独、思念、亲情羁绊与时间和解等命题，具备人类共通性，足以跨越文化壁垒。主创团队还提到，剧作家杜达列夫创作本剧时年仅26岁，年轻视角书写通透生命哲思，也让剧目能够打动各年龄层受众。艺术总监包含表示，
3: 其实也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真的很
4: 挺特别
3: 的，对，是很罕见的，是珍珠一样的存在。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能够看到。
0: 此外，该剧主演直言，中国观众极强的形象思维，使其能够读懂这部意象化戏剧的舞台留白、肢体隐喻，完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剧团也希望观众看完剧目后，主动连结家人亲友，读懂亲情可贵，让剧场2小时的生命感知具备现实意义。据了解，剧团本次沪上演出期间还开设结合中式太极呼吸法的表演大师课，深化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上海作为一座兼具东方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城市，始终敞开大门，用开放包容的姿态链接全球演艺资源，汇聚顶尖创作力量。越来越多世界知名艺术家选择上海，扎根上海，在剧场与街巷之间感受深城的活力与温度，讲述中西交融动人故事。今天起，先锋派报告推出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以国际艺术家视角看见和和相知、美美与共的上海。加拿大籍演员莱明·卡莱姆罗曾凭借《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经典作品中的精彩演绎，成为伦敦西区百老汇音乐剧黄金时代的标杆人物。目前他正领衔主演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深城驻演生活。世界明星爱上海第一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被誉为魅影天花板的音乐剧演员莱明·卡莱姆罗加盟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并再度饰演魅影。这个消息一经公布便迅速引爆剧迷圈，不少粉丝在狂喜的同时不禁好奇，是什么促成了这次合作。对此，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揭秘，
5: 人面来上海作为他这个40周年的告别季的演出的特约嘉宾，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
0: 莱明与上海缘分还要追溯到2020年，当时上海大剧院推出线上演出季品牌巡演零号站，首场放映节目正是全球首播的莱明个人音乐会，云端歌声跨越山海，打动无数中国剧迷。随后的2024、2025年， 他两度与厄尔卡彭特等好友携爆款音乐剧版音乐会《重聚》和《重聚二》登陆上海大剧院，场场售罄。近距离感受到上海观众的热忱与专业后，他对深沉舞台的爱也逐渐生根发芽，铺垫出此次重磅回归的默契。在全球众多城市中选择了上海，莱明说，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4: It was about working with the team.
6: 最让我兴奋的是能和 SMG Live 团队共事，包括制作人赵晨林、总导演 Rainer， 他们是一支超棒的团队。就目前他们为这部剧付出的心血而言，我敢说这绝对将是你能看到的最精彩版本。
4: I feel it's the best version you're ever going to see.
0: 时隔十余年再度出演魅影，莱明坦言将跳出固有表演惯性，以空杯心态重启角色探索。为打磨好上海专属版本，他重新研读原著与原版乐谱，深挖初代舞美设计中的细节隐喻。
6: 最让我意外的是，原版舞美设计师玛利亚·博约森不只是围绕故事来设计布景，他在设计中融入了叙事表达。而魅影的世界心理特质与身形轮廓又有多少源自艺术家本人，更别说在设计当中的体现。我发现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也彻底改变了我诠释这个角色的思路。
0: 在莱明看来，上海观众是他坚持打磨精品的最大底气。多年音乐会巡演、线下演出的相处中，他深刻感受到中国音乐剧观众的成长。
6: 我发现中国观众并不是在被动的观看，他们有追求，有好奇心。比如他们会问我一些关于角色构思的问题，就连他们的提问方式都让我觉得十分有趣，十分有吸引力。还有他们支持艺术的那份热忱，我认为这令人备受鼓舞。
0: 本轮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是该剧国内有史以来周期最长、场次最多的原版助演，总计104场演出，预计将吸引超15万名观众，刷新内地单程演出记录。不同于过往匆匆数日的音乐会巡演，这次三个月的超长助演让莱明彻底告别游客式体验，有时间慢慢探寻城市烟火，打卡街巷小店。他说，上海兼具古典底蕴与现代活力，这份独特的城市气质也持续滋养着他的舞台创作。
6: 我的儿子们马上要来上海看我，他们一直在问我关于上海的事，听完我分享的经历后，他们都等不及要探索更多。我当时说，你想让上海是什么样子，它就能是什么样子。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昨天随着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展览开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迎来满馆满展，馆内五项展陈贯通国际交流与本土深耕，串联江南文化传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你知道德国汉堡也参照上海建了一座御园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展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揭开了这两座城市从17、18世纪开启的缘分。上海与汉堡都是一港新城的开放都市，经贸与人文往来密切。1986年，两座城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到如今已有40年。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两地经贸互通、人文交融的发展历程，从1731年第一艘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的中国商船驶入汉堡港，到上海开埠后，汉堡与上海的航线正式开通，德国工业品、日用品深入上海市民生活。再到如今汉堡御园、上海世博会、汉堡之家、中欧班列、上海号等一批标志性中德合作成果落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7: 历史博物馆今年举办了三个以双城概念的为主题的展览，我们跟首尔、跟阿拉木图，今天呢是德国汉堡。我们呢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这个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藏品，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认识到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不仅有历史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0: 在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的同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深耕本土文化根脉，近期开放的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通过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珍贵文物、文献以及多媒体演绎、数字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梳理苏州河水系演变、航运商贸、桥梁更迭、工业记忆、城市更新与生态治理。策展人邵文金告诉记者，展览以一条河流的变迁立体呈现上海城市的迭代升级与民生变迁。
8: 我想现在年轻人呢，可能只知道苏州河边上可能很美，

0: 但是可能不知道苏州河的沧桑变化。那它曾经它也是条非常繁忙的航道，通过这次展览呢，可能可以跟当下的生活就是关联起来，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和苏州河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1: 馆内同期还在展出上海之星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聚焦城市核心地标，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沿革与市民生活故事，留存上海本土城市记忆。立足上海，辐射江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引入江南文化主题展览，拓宽观众文化视野。近期开展的旨在山林与泉曲徽州文化艺术展汇集近200件文物，涵盖山水画、徽墨设砚、漆器家具、雕刻构件和非遗工艺等多个门类，系统呈现徽州山水环境、文人传统与匠人技艺之间的深刻联系，展现徽州文化兼具诗意与匠心的独特魅力，力图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幅徽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全景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又一座上海文化地标开门迎客，筹备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昨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与武进路路口的场馆，以丰富的文学史料全面展现上海文学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更通过各种新鲜生动的展陈手段打破建筑和展柜的边界，让文学走进读者的心里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1: 怎么向当下的读者讲述上海文学那么丰富的故事？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明坦诚，这些年光是来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就超过154人，多方权衡后确立了文学与城市发展、文学与时代呼应、文学与世界互动的三重关系，既要原汁原味又不能古香古色。
3: 我说人家来参观上海文学馆不是来拿学分的，对吧？所以我们跟课堂教育不是一回事儿，它是历史的东西，但它又必须变成公众可感愿意了解的东西，所以又植入了很多上海的人文地理的知识。为什么？就是希望让您觉得它就是你生活里面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讲，烟火气息是吧。
1: 在虹口这块中国出版发行行业的先驱之地上，本就有着丰富的文脉可觅。周立明介绍，馆方在3楼的施哲存展区特意排布了先生自己说的东南西北四扇窗，西窗下正好能看到他年轻时办水墨书店的工艺房旧址，而场馆东边的红安里又是当年天马书店的所在地，还有孙中山先生数次到访过的怡红园，如今成了上海文学馆的馆中馆巴金图书馆。这些地标在当年文人直至如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中都有提及，仿佛隔着百年街坊邻居打了个照面。
3: 倘若读者在我们这儿某一个点激发了他，他去找城市里面的这一个点，文学馆不也打开了吗？这是一个目标，是建一个无界的文学馆，让大家把这些墙都拆除，拆除的目的是让文学真的能走进读者的心里头。
1: 展厅打开，展柜也要打开。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巴金手稿和限量200套的鲁迅文集固然在玻璃柜里珍重保存，但旁边一定有可以随手翻阅的新印本，让文字实打实的被阅读被体会。5层楼的主馆里大大小小的阅读空间多达5-6个，巴金故居的公众号也邀请所有读者把这里变成第二书房。讲解员张淑仪大力推荐，
4: 以上海文学为中心，给大众一个文学信息交流平台，所以我们这里也很多图书，也是希望大家尽情的过来借阅，过来欣赏文学，交流文学。
1: 开馆第一天，有凌晨4点兴奋起身赶来的新装读者，有从杭州专程请假赴鲁迅文学周之约的文学爱好者，还有周围社区的老居民，即将开学的中学生，几代人挤在馆里，随手抽一本旧书翻几页，触发互动展项，接住一句前辈的金句，甚至坐在窗边对着石库门晒晒太阳发发呆，把往日大家印象里高冷的文学场馆活成了普通人日常的文学栖息地。
5: 我现在初一，在学习鲁迅的文章，想多了解一些鲁迅那个时代背景的历史，比如说鲁迅全集、郭沫若茅盾，还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我们老师也跟我们提过。
1: 人们总说现在大家的阅读好像变少了，其实阅读正在以更多元的样子钻进生活里。电子书、有声书，还有上海文学馆里指尖触到的油墨，全都是阅读的一部分。当文学融入你逛街途中拐进去就能歇脚的一个空间，成为你发呆时能和百年前的热血青年隔空对望的窗口，它自然就会重新长回我们的生活里，变成每个人精神世界里最扎实的那一口热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文化项目，意大利以巴西建筑

0: 丽娜来到巴西，开启她的传奇建筑人生。本次展览由中国、巴西双方机构协同完成，展品涵盖建筑模型、手绘手稿、历史影像、民间器物与文献档案，以时间线串联丽娜自意大利求学直至1992年离世的完整创作历程，力求完整还原建筑师扎根本土、关照普通人生活的创作脉络。展厅入口复刻了丽娜的代表作之一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的室内水池。策展人雷纳托安内利表示，丽娜将这条蜿蜒的水道命名为圣弗朗西斯科河。
1: 它是一条纵贯巴西南北的内陆河，那个时候很多巴西民众从北部移民迁址到南部，参与社会和经济建设。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复刻这一条水道，可以让人们怀念起之前的迁移道路，也是巴西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标志。
0: 展陈以半透明亚麻织物划分九大展区，每件核心建筑模型旁配套细部构造展示，同步播放对应项目纪实影像。移居巴西后落成的玻璃屋是展览核心展品之一。这个自主的房屋在近7000平的废弃农场中建成，客厅以透明玻璃墙为核，仿佛悬浮于其亲手栽种的树丛之中，在现代主义设计与巴西热带景观之间构筑出充满诗意的共生。安内利提及1958年丽娜主动反思这件早期现代主义作品，称其为非自然的建筑。
1: 他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逐步转变为更加亲近当地的文化以及自然。以前他的住宅和自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随着理念的深入，他开始进一步拥抱自然，融入到自然当中。
0: 1959至1964年驻留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田野考察构成丽娜思想的关键转折点。他深入乡村开展民族志调研，策划里程碑式展览东北，揭示了一种由非洲、原住民和殖民传统交织而成的独特文化，也就是生存的文明。安内利解读，当地民众依靠废弃材料再造日常器具，在有限物质条件下构建完整生活体系。这套朴素的造物逻辑最终凝练为本次展览主题生存的诗学。展厅展出多件当年民间手工器物，印证丽娜提出的现代设计路径，立足本土大众文化而非照搬欧洲建筑范式。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追授丽娜特别金狮终身成就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他将建筑、自然、生命与社群融为一体，并称在他受众，建筑真正成为一种汇聚公众的社会艺术。晚年丽娜持续深耕历史建筑适应性改造，1986年将萨尔瓦多殖民老住宅改造为手工艺者居住、工作一体化空间，以传统营造工艺搭建公共空间。展览末端展出其未落地的圣保罗市政厅改造方案，手绘绿墙模型采用附生植物种植体系，延续建筑师依托自然、简化建造的一贯主张。建筑不只是空间构造，更是连结自然、社群与本土文化的社会实践。安内利希望观者借由本次展览思考，如何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去繁旧解，在技术人文主义中找寻属于当代的诗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由全女主唱团队打造，编剧、导演、作曲、编舞都是女性，连男性角色都是由女演员反串。该剧改编自同名原著小说，剧情聚焦虚拟世界女神路，女主角莉莉丝曾经多次穿越其中，完成攻略男主的任务。在最后一轮任务中，她摆脱选项桎梏，转而以真实身份活一次，帮助身边的女性打破困境。音乐剧简化了原著繁杂的商人线，将叙事重心放在女性互助上。莉莉丝以夹子音的贵族小姐形象为伪装，新西亚公主在权力斗争中与她结盟，女仆多琳在她的引导下学会自我保护。三个角色的唱段形成成长闭环，莉莉丝的我不是选项唱出觉醒的决心，新西亚的王座与同盟展现出结盟的力量，多琳的什么是爱以爱是广大的不要只相信爱情的歌词传递出剧作的核心思想。该剧在2024年首演后引发广泛关注，此次黄埔剧场版在保留核心剧情的基础上新增开场曲挣脱选项，并加入选项面板动态投影，直观呈现虚拟世界的规则束缚。传统文化中马向着果敢与突破，如同莉莉丝与伙伴们打破规则追求自我的勇气。他告诉观众，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应如骏马般果敢，敢于突破。

0: 束缚，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昨晚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创下参展机构数、活动举办数、接待人次以及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六项历史新高。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接待读者超 4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我们也从蹲点一周遇见了一位位爱书人口中，读懂了本届书展藏在热闹背后的动人细节。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综述。
2: 我也蛮惊讶的，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书。
0: 抱着《书信家国》等五本书刚挤出收银台的徐先生，已经连续13年打卡上海书展。他原以为阅读只是自己坚持的小众习惯，却撞见了满场的同道中人，连走路都要收腹。更大的惊喜来自于书籍本身。本届书展共吸引全国380家出版机构参展，18万种图书铺陈在视野里，随手一翻就是一段开启灵感的新鲜内容。
2: 网站上你只能看到一些畅销书，你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么多长尾的东西，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么大的选择范围，填补你一些知识的一些缺口。不逛这个东西你是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东西。
0: 线上买书靠大数据算法推荐，而在线下，为了让小众冷门的好书被更多人看见，不少出版社今年直接把编辑手写的推荐语贴在了书籍封面上，花花绿绿的便利贴里，有的言简意赅介绍书籍亮点，有的密密麻麻交代打磨出版的心路历程。特意从杭州赶来的祝小姐第一次知道上海书展，就是因为在社交平台刷到了这些有温度的荐书小作文。
3: 我觉得加分项目很有心，就感觉拿到这个会很幸运。白天来的时候看到他这个都售罄了，然后他说晚上有补货，所以有补货我赶紧来，顺便把别的都逛了一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淘啊，就实在是马上要坐高铁走了，明年再来吧，明年第一天我就过来。
0: 湖南的段小姐，书展开幕和闭幕日都在现场待了一整天，她特别珍惜今年在上海的机会，更珍惜线下热气腾腾的交流感。
4: 像是一种底层代码被触发了一样，就像我买了今年沃尔夫最新出的短篇小说集，刚好是编辑在现场，所以跟他们也是有了很长时间的谈话，真的很有话聊，很宝藏。
0: 今年文创销售收入同比大涨 27.8%， 似乎带着食粮香气的文学行囊，天鹅浮空商店、鲁迅不干了手办、沃尔夫护书袋等破圈周边，以实用又美好的方式直观呈现经典 IP， 既勾起老读者的情怀，也让新读者生出了翻开原作的好奇心。
5: 我刚刚看到孩子的一个书签，但是我没有读过孩子，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去找一本他的书，这就是激励我去读书。书和文创相互交融，就是一种我们喜欢的方式去把这个传达出来。
0: 说到底，书是要读的。在主宾省黑龙江展区，孙女士看着墙上放下手机的字样感慨，在短视频不断侵占注意力的快时代里，哪怕小女儿翻开的只是绘本，能守住这份沉入书页的慢温度就很难得。
6: 我们刚才买了一本书，它实际上已经在那个台阶上坐着读完了，它在这种氛围内对阅读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亲近感，哪怕抽出半天的时间是暂时脱离手机就挺好的。
0: 这场42万人奔赴的书香之约，从来不是只开七天的临时展会，而是上海推进全民深度阅读的年度缩影。从主会场莫言、邱成桐、梁晓声等名家的分享，到16个区的连环画市集、国际文学周，1420场活动把沉浸式阅读的温度种进了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烟火里，为上海建设全民阅读示范城市写下了今年最鲜活滚烫的文化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68台主体演出、13项专项主题活动，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上海之春今年又以一场贯穿春日的高水平音乐盛宴，回应了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爱乐者的向往与期待。历经6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这张上海文化金名片如何常伴常新，实现长春？首先是半截格局的持续扩延。诞生之初，上海之春核心定位是本土音乐新作力作的展示平台。当年推出的《梁祝》《红旗颂》等作品一经亮相便广为流传，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随着时代发展，上海之春视野同步拓宽，逐步发展为中外音乐交流对话的重要载体，世界顶级乐团纷至沓来。今年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 30%， 引进了英国 BBC 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以及埃萨、佩卡萨洛宁、伊万费舍尔、 伊莫金、库珀等全球著名音乐家，让上海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一流水准的演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海之春首次联合哈尔滨之夏、荣城之秋及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创四节联动新模式，将生长边界从上海延伸至全国。成都圆周率室内乐团作为西南地区首支专注巴洛克本真演奏的古乐团，通过这一联动模式在上海带来巴赫的复调人生专场演出。团长将维化坦言，从荣城到沪上，舞台更大，观众更专业，作品获得了全国性的检验与传播。此前深圳湾区新生室内乐专场以灵动创新的表达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朝气，哈尔滨之夏带来的松花江组曲交响音乐会尽显黑土地的辽阔苍茫与雄浑厚重的北国风情。直棒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汤慕海感慨，四大音乐节从临时牵手走向长期同行，有利于形成全域生长的艺术生态。
7: 联合在一起呢，互相学习，互相切磋，这个艺术啊，就是要这么交流，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
0: 上海之春的长春还依靠内容表达的创新，近年来上海之春闭幕演出持续深化中西合作制作模式。2024年中艺联合制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奠定了外方主创中方演绎的合作框架，2025年中分合作的《茶花女》进一步固化此模式，今年上海音乐学院与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院联合制作《魔笛》，实现再度升级，让国际经典在本土化创新演绎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青年力量的崛起正在成为上海之春创新生长的重要支撑。据了解，本届音乐节新人新作占比突破 50%， 34场青年专场、14部竞作集中亮相。上海之春的长春密码更在于受众群体的持续延伸。本届上海之春首次实现深城16个区全覆盖，通过公益票、定向赠票等惠民举措，让音乐走出剧场，融入日常。此外，作为2026年上海市文商旅体展联动核心项目，本届音乐节积极探索票根联动等创新手段，让音乐艺术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清明假期，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独奏家室内乐团的艺术家们在金朝巴弄的百年石库门屋顶上带来了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等经典旋律，还精心演绎了《梁祝》和改编版《上海滩》。金朝巴弄副总经理崔怡怡表示，
8: 我们也希望让这样的一片，就是我们以百年老弄堂为这样的一个城市舞台，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种魅力，触动我们文商旅体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消费新场景的融合。
0: 本届音乐节首次采用核心期加延展期架构，40天半节周期较往届平均延长近20天。目前核心期已结束，但22天的延展期仍在继续。各类展演活动将持续为市民带来音乐盛宴，让春之声在深城继续回荡。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历经首轮积淀与长时间精细打磨，新版音乐剧《风声》目前已进入舞台合成关键阶段。日前，先锋派报告前往临港探班剧组时获悉，该剧着力从剧本叙事、舞台呈现、音乐编曲、舞蹈编排到道具细节，完成全方位升级。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历时4年打磨，于2025年9月在沪首演，并在当年完成50场演出，吸引超7万观众，成为近年国产谍战题材音乐剧的标杆之作。有这样亮眼的成绩在前，《风声》的第二轮巡演本可以吃老本，但总制作人阿云嘎并未松懈。新版《风声》的创排过程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不计代价。执行导演徐栋介绍，团队先在西岸的专业排练厅完成全剧粗联排，开展多轮主创研讨与内容修改，随后转移到临港闭关打磨。在这里，团队启用了1:1复刻正式舞台的听风声场，灯光、多媒体、舞美、服化道、舞台机械等所有工种同步联动，精细磨合。每日排练结束后，主创团队都会齐聚专属影音室，依托大屏高清回放，逐一修正表演瑕疵，优化舞台节奏，打磨情绪表达，形成高效闭环打磨机制。徐栋说，如此费时费力的剧目复排，在整个音乐剧行业都比较少见。
9: 因为我们依旧坚持说，一部好的剧它一定是要慢慢打磨出来的，然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0: 在这样的打磨下，新版音乐剧《风声》的剧本与人物塑造完成了深度迭代，剧情上强化戏剧冲突，让整体故事脉络更加饱满立体。剧中多数角色摆脱了此前的符号化特质，人物心理、行为逻辑、性格层次得到全面细化。在阿云嘎看来，《风声》双女主是剧目核心亮点，而全员配角的细腻塑造是撑起整部作品质感的关键。
9: 两个女主的主线的，好比说就是两朵花啊，那我们其他人就是一个绿叶。我想1.0版本打好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觉得那个叶子没有长好，长了一半。我想今年2.0版本长满了这个绿叶，衬托这两朵玫瑰花。
0: 音乐与歌词创作的精细化调整，也为剧目叙事赋予更细腻的情感支撑。编曲罗庚介绍，在保留原来经典曲目基础上，本轮重点优化每首歌曲的情绪表达与舞台功能，让音乐与剧情、人声深度融合。
9: 在编曲的质感上呢，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编曲会更往视化的方向去调整。在编制上也引入了小编制以及室内乐，那么情感上可能会比1.0的多样性会更丰富一些。
0: 全体创排人员的倾心打磨，让本轮新加入的演员孙彪感触颇深。
9: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球庄，大家每天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排练，几乎通宵的很多。像嘎子哥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为了精准到元音读法，都会琢磨到深夜。
0: 在一次次排练调整与碰撞中，新版《风声》持续生长，也为国内 IP 改编音乐剧的长效化、精品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样本。9月12日，全新《风声》将在西岸大剧院正式亮相，以更成熟的舞台表达接受观众与市场的检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日前，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正式启幕，《我爱桃花》《断金》《情歌》分别在茉莉花剧场和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以经典加标杆加新作的组合，为沪上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舞台旅程。昨天，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专访《情歌》剧组，探秘这部新作的创作幕后，来听报道。
0: 你可能不熟悉王洛宾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王洛宾被称为西部歌王，一生留存近千首作品，大多是描绘爱情的情歌，代表作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龙马社董事长姚一告诉记者，当剧社创始人之一知名编剧邹静之与他商讨要为王洛宾创作一部舞台作品时，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随着剧目打磨完成，今年开启了全国巡演，时间恰逢王洛宾逝世30周年，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这部音乐话剧情歌打破传统话剧与音乐剧的边界，以叙事为骨架，民歌为内核，呈现王洛宾从北平到西北的一幕幕人生片段，让北平怀抱音乐理想的青年远途中邂逅的美丽身影，动荡岁月里默默守望的故人，晚年书信中灵魂相契的女作家依依穿越时光而来，对她对话、追问、和解。导演张国立同时兼任主演，饰演老年王洛宾。他在分享中坦言，王洛宾半生漂泊，但一生深情，最打动他的就是王洛宾乐观积极的生命底色。
10: 他这个人很苦，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这是他的大哥。这个人他的魅力在这儿。
0: 未完成唱、跳、台词三重表演要求，剧组吸纳大量音乐剧演员，其中饰演青年王洛宾的就是音乐剧演员周默涵。
11: 我们其实是用了全新的编曲，所以其实在编曲上和整个曲子风格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还用到了小提琴，还有手风琴，还有钢琴，很多也是现场的，所以其实也会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也比较有动态。
0: 剧社还挑选了《我爱桃花》《断金》两部作品组成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话剧《我爱桃花》创作于2003年，已经上演4000多场，以戏中戏结构拆解情爱与人性。演出9年仍然场场爆满的话剧《断金》，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主演，讲述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三兄弟数十年间的起落浮沉，将情义、欲望、抉择揉进时代浪潮。为何选择这三部戏来到上海集中展演？ 姚怡解释，这些都出自邹静之笔下，尤其能

0: 凸显龙马社作为作家剧团的特质。
1: 上海着带着浓浓的洋气，带着很多的这个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剧呢，就是更多的是像传统，像这种文化的深度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是对一个剧作家的最基本的要求。语言要有文学性，剧本要有行动性，一定要有哲理，要有这个大家走出剧场之后一定要带着东西离开。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近九成展品首次离京，超三成首次公开展出。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昨起面向公众开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服饰是一个民族流动的文明史书，而要说中国古代的高级定制服装，宫廷帝后服饰无疑是集大成之作，礼制文化、织造工艺、东方审美都体现其中。本次大展精选故宫珍藏的101件织绣文物，分六大单元，把清代帝后祭祀、上朝、过节、日常闲居不同场景里的穿衣门道讲得明明白白。故宫方策展人张兴指着其中的四色祭服娓娓道来，这是一个时空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单元。
3: 春分的时候要祭日，出北京的东郊到日坛，穿什么呢？这穿大红的，日神所对应的色彩。大家看比较小，它是给小皇帝定制的，同治和光绪都是幼年登基。然后夏至的时候开始热了，他去北郊地坛祭地，就是穿明黄色的，这是乾隆皇帝的衣服。
0: 打开百年前的宫廷衣橱，衣服、靴袜、花绦、配饰绝大多数是使用过的实物。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站在展厅里唯一一件凤纹袍前介绍，这件镶色缎绣吉服袍原本属于乾隆继后挥发那喇氏，据推测是在他断发后被收缴的。
4: 他背后都有他所穿着的人物的故事，有丰厚的历史信息。这个展它的优势就在于从不同的侧面来表达服装，有很隆重的祭服、朝服，也有相对宽松的长服，欢乐气氛的吉服，还有便服。那个单元它就有一件慈禧的便服。
0: 宫廷高定可以不计成本，用最好的工匠、最珍贵的材料，把缂丝、妆花、织金、纳纱这些传统工艺推向顶峰。展厅里一件绛色缎绣孔雀羽地金龙纹龙袍料，策展人拿《红楼梦》里晴雯补的雀金球来打比方，整件衣料用孔雀羽线铺满打底，织出五爪金龙、海水江崖、祥云蝙蝠等吉祥纹样，流光溢彩，盖住原本的绛色。刘文涛感慨：
4: 我当时看到很多故宫服饰的这个书，实际它比较平面，它传达的信息远不如你站在这件东西面前所产生的那种真实的感动。比如说这孔雀羽绣的衣料，不同侧面完全会不同的色彩和光泽的呀。很多现在的高定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0: 这场展览能够成型已是难得。像前面提到的祭服，因为都是在日出前三刻完成祭礼，几乎没怎么见过强烈的日光，才能把色彩保存得这么完好。为了平衡文物保护和观展体验，展厅里的光照度都经过特意调整，太亮会加速文物的褪色，但太暗又无法还原文物的风采。张兴提醒大家，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活灵活现、不可复制的美貌。
5: 这个展览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还是一个最奢侈的课堂。101件珍品文物在这儿当教具，最好的保护让它不褪色，四个字：不见天日。这儿照三个月多多少少有点褪色，把光照度降下来之后，你用眼睛能看到它的原色，但是你用手机一拍完全不是那个颜色，就是手机的算法远远不如你的人脑。所以看展览多用自己的眼睛，多来感悟，多来体验。
0: 展厅内为观众提供了免费语音导览，还运用裸眼 3D 互动画屏等技术与服饰文物展箱动静结合交相辉映。展览将持续至10月9号，感兴趣的市民不妨亲自赴约，沉浸式解锁藏在针线里的百年风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寂静的朋友以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那一棵百年银杏树串联起1908、1972和2020三个时空。时空流转不纯靠情节推动，只有这株孑遗植物沉默见证时钟。新鲜的创作理念和视听语言让有些观众还没走出影厅，已经迫不及待打开豆瓣点出五星。
6: 题材非常的创新，关注在植物是否也像人类啊、动物啊一样是有感情啊，摄影非常可圈可点，三个时段它。

0: 他用了黑白胶片还有数字的相机，整部电影非常的治愈。
1: 近些年来最打动我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还有大量的特写，还有长焦镜头，包括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前也有过云图、无问西东，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2: 首度主演欧洲艺术电影的梁朝伟在片中饰演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对白很少，80%的时间靠眼神与肢体传递情绪，但表演仍然精准有力。
3: What if they observe us the same way we observe them?
2: 虽然这个内向到一看就会去喂鸽子的角色是量身定制，但63岁的梁朝伟仍然认真以待。他提前半年开始做案头工作，甚至住院一周与银杏共处。他告诉上海观众，这部戏彻底让他改变了对植物的认识。
4: 我突然间有一天吧，我就觉得怪怪的，就好像很多的树在看着我，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存在的。
2: 人与植物的能量在静默中交换，不代表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匈牙利国宝级导演殷叶蒂在视听上的极致处理，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
5: 比我想象的要好看，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很高质量的艺术片，另外一方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娱乐性，安排了一些比较幽默的，还有一些信息密度比较强的一些情节，而且是那种有波澜的、有高潮的、起伏的戏剧情节，所以2.5小时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闷，镜头确实非常的美，很有诗意。
6: 因为有看到一些看过的人说就睡着了，然后我还猛喝咖啡，但其实它的剧情脉络清晰很多，是舒适的，是喜欢的。
2: 同期上映的柏林获奖影片《植物学家》同样充满绿色气息，在快节奏时代，这类植物系的慢电影为何仍然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电影博主徐小卷认为，
7: 它其实给到人的是一个冥想的机会。国产的这部《植物学家》里面，它有非常优美的音乐，寂静的朋友声音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优秀，是可以有一个耳朵的按摩的。它光影的处理都是非常讲究的，在电影院里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作为上海观众，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寂静的朋友了，对，兴国宾馆去大榕树拍拍照，我准备这两天去一下。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今天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迎来重要展陈更替，马王堆一号墓替型帛画已返回湖南保养，三号墓替型帛画接续亮相，完成文博业内罕见的母子墓帛画同展轮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作为今夏深沉最热门的展览之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迎来全新镇馆之宝，马王堆三号墓替型帛画。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这一展览机会十分难得。
9: 这幅立西墓的替型帛画在2010年曾经在意大利的罗马展出过，后来呢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也就是2017年进行过短暂的展出，所以这次到上海来是在国内首次出省的一次展览。
2: 这件帛画出土于辛追夫人儿子利希的墓葬，上宽下窄，呈大写的英文字母 T 型，通长234.6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整幅作品由三块单层的棕色细卷拼合而成，画在单层卷帛之上，核心功能是作为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媒介。帛画整体沿用天上、人间、地下三段式经典构图，与辛追墓帛画框架一致，但细节、布局与内涵存在诸多差异。在现场可以看到，三号墓T型帛画的天门一到了中部，天国部分内容就更为广泛，包含日月、金屋、扶桑、星斗等完整天象，还会有玉龙、玉鱼的神人，以及池玉龟的守门神等独特形象，神奇数量远多于辛追墓帛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解读称，两幅母子帛画的主神位置与形态的不同，为学界研究西汉生死观念、宇宙认知演变提供了关键线索。展览以生活美学视角解读出土文物，让千年汉文化实现可感可知的当代传播。视线往下，来到人界场景，辛追墓帛画为双龙穿壁构图，而利希墓帛画以四龙穿壁划分人间上下区域。上层描绘墓主利希在羽衣侍从簇拥下升天的图景，下层呈现家属祭祀场景。三号墓T型帛画的地下部分构图同样独具特色，由巨人擎举龙尾，区别于辛追墓帛画中巨人托举大地的样式。郁燕娇指出，这幅帛画的构图与内涵更为深刻，

0: 研究西汉丧葬礼仪思想体系，绘画艺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1: 它这个画面的内容啊，就是更为繁复。它这个上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图像78种，建筑物只有46个，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它区别于建筑物题型帛画的独一无二的。
0: 除研究价值外，本次大展自开展以来，文旅融合成效显著，累计接待观众超8万人次，售票15万张。依托马王堆顶级文博 IP， 展览创新推出票根双向联动模式，联动商圈、酒店、餐饮、文旅出行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的城市文化消费圈。多款汉文化联名餐饮产品热销，多家展馆周边酒店定制文化套餐销量可观，黄浦江主题夜游、相互溯源文旅专线等新业态持续升温，形成观展带动消费、消费反哺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让千年汉运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持续释放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以千年诗词为骨，以当代国乐为翼，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打破时空壁垒，让《诗经》《楚辞》的古朴、唐诗宋词的豪迈清雅在舞台上碰撞交融。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音乐会《诗的中国》，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年度艺术精品，《诗的中国》由团长罗小慈担任策划与艺术总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出任文学顾问，青年作曲家孔志轩谱曲，更有指挥大师汤沐海与驻团指挥姚深深联袂执棒，近300位艺术家同台献艺，汇聚全编制大型民族乐队、顶尖演奏家、歌唱家及专业合唱团，以恢宏阵容与磅礴气势，通过万物生息、江河滔滔、朝日流霞等6个篇章，引领观众纵览中华诗乐文明的壮阔历程。

0: 将摇滚质感的《将进酒》唱响，全场为之震撼。为复原纯正东方盛唐音乐，主创团队精益求精，演奏家刘轩逸专注箜篌弹奏，时而温婉，时而张扬，诠释李白狂而不癫、自信豪迈的精神气象。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则深耕中国大鼓与都坛鼓的融合，
1: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叫做都坛鼓，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古老的一种鼓。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0: 从乐器选择到乐句呈现，从篇章结构到情感表达，无一不精雕细琢。首演前数月，乐团日日排练，边演边改，在传统与现代、严谨与灵动间寻找平衡，让观众听得懂、记得住、有共鸣。现场中外观众纷纷表示，听完《诗的中国》后，对诗词名乐有了新的认识。
2: 震撼的程度不亚于交响乐，对我们来讲更加能够理解它的意境和历史的那个深厚的程度啊。
3: 因为我对中国传统音乐了解不多，而我真的很想探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4: Good opportunity。
0: 团长罗小慈表示，《诗的中国》证明传统文化并非陈旧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潮音。他用民族音乐激活诗词生命力，用诗词意境提升国乐品格，让东方审美跨越时空，连接中外，打动人心。
5: 我是希望每一位来进到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截至昨晚19:24，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总观影人次1920万，也超过去年同期。五天档期内有哪些想到和没想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果说今年五一档有什么能想到的惊喜，必然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在五一档最后一天放出豆瓣9.0的开分，成为近十年第四部破9分的国产院线片。与我不是药神、李斯本玩、沉默、好东西并肩。没有流量明星加持，前期排片也不足5%，阿妈却凭口碑一路逆袭。观众徐先生认为，这几年的电影商业味太重，像这样扎根现实、情感真挚的太少。
7: 在现在一众商业片的情况之下，能看到这么真实